0: 野飞花遍地开。天空
1: 唱
0: 地方夜，大刀土豪和地上分钱分钱分战，天空的旗帜一方白，大野飞花遍地。
2: 团长，李金嗓是我们通讯营的人，请批准我一起通行。
3: 张思德，
4: 李金嗓是你们通讯营的人，
3: 但是他这次出事儿，
5: 也是为了我们前锋团的任务。我们无论如何要保证他的安全。
6: 瓜子，你放心，有我和周政委一起，把我留下，我也把李金嗓给你带回来。
2: 团长。我是李金嗓的班长，请批准我一起同行。
7: 团长，我也想去，请你批准。
3: 都看着我干什么？你们不是决定了吗？那就一起行动吧。
8: 到那儿以后由谁进寨和土司谈判，可以见机行事。
9: 是
10: 是。

0: 这些都是送给贡部土司的礼物，以表谢意。我们就是从贵地经过，确保大军过去，幸好无犯，还希望贡部土司能够把我们的信使送还。
1: 我们土司老爷说了，要想放了你们的探子，必须用你们更高级别的长官来换。
2: 这些人咋是这个样子？哎呦，对呀，这么个想法，
3: 这要求也太过分了，
2: 换吧。

0: 我是这个信使的上级，我来换他回去。
1: 哦，你就想用这些东西来换他回去吗？
0: 是的，再加上你自己。
1: 你
2: 回去吧，
0: 我来换我的兵。
3: 你一看就不是长官的料，换你们的真的转过来，下去就让昆莫克长独做。
0: 我是李金嗓的班长，就是他的上级。工部土司不会言而无信吧？
1: 部下难为你这么一个小碎碎，你却不知好歹。来人，给我拿下！
4: 曾伟，张思德进去那么久都没得动静，怕是有危险哦。
3: 这要是强攻，伤亡肯定不小。
5: 你强气不行，你想法好准哦。
3: 先谈判，还是争取和平解决，避免流血牺牲。要先立后兵，
5: 我觉得还是做好两手准备吧。
6: 共部土司，我是红军的代表，我们来是来谈判的，请你不要开枪。
7: 我们可以和平解决问题，请你不要开枪。

0: 公仆土司，我是红军的代表，我来是来谈判的，请你不要开枪，我们可以谈判。
1: 快点去。

0: 扎西德勒，
1: 贡布吐司。
2: 我是红军前锋团政委周炳文，
1: 奉廖文山团长之命，全权负责与贡布头人进行谈判。我愿意留下来，交换我们的两名战士。
3: 他说他是政委，可是事情，
4: 他就是要和你谈判的那个带头的，肯定是个官。
5: 刘班长，你带队员叫到山塔后面，寻找一下官差的防御弱点。
6: 好、哦。

0: 什么事？
1: 看来也不能听红军引来。我之所以不愿让他们从这里经过，就是担心他们言而无信。现在有个大官在我手里，我就放心多了。
2: 好，你留下做人质，我放他们走。
3: 好，那现在就要让我们的两名战士归队，我留下来，但我有条件。
4: 有条件？
0: 说。
3: 卖给红军的粮食越多越好。
4: 可以。
3: 红军过草地不能没有小脑。
4: 这个嘛，这个得问问他们愿不愿意。谁愿意去呀？有人想去吗？啊？好像是没有人去呀。哈哈哈哈。
5: 克鲁伯，南庄。

0: 要尽快渡河。
1: 政委，我们走以后，你会遇到很多困难。
2: 不用担心。

1: 团长，团长，团长！太好了，兵不血刃，满载而归，还筹了粮，干得好！ 看起来都不太高兴的样子，柳儿呢？
2: 作为交换，朱政委决定主动留在了土司府。

0: 都认为是我从红衣方面军带过来的老部下，他开始参军就跟着我，他答应过我
1: 无论如何一定要把你们带回来。
0: 他做到了，他做的比我想的更好。

0: 你王子在这儿等后面的部队，后面的部队一到，立即归队。
1: 是。
2: 扎西是李金嗓救下的，
3: 那就跟着你们去通信营吧。可是向导，
0: 放心，霍通斯同意了，为我们做向导。
2: 那就好。
3: 你四川话和藏语说的都很好，很适合做向导。
0: 扎西同志，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总部同行营的向导了。欢迎加入红军！
2: 死！廖参谋，你是哪里人啊？
4: 我湖南湘潭的。你怎么突然问这个？那你的本名就叫廖文山吗？对啊，廖文山。
2: 本来就廖大山，参加红军之后开始学习识字、学习文化，自己给自己改了个名，廖文山。
0: 廖团长，你有没得一个小妹儿叫廖小香哦？
2: 小香？她在哪儿？

0: 同志们，我是左路军前锋团政委赵宇文，
1: 我这是红军的人，此是红军的鬼，你们要勇敢地通过大草地，我等着你们抗日胜利的好消息。

0: 刘连长，
1: 哎，想别的话，只有走这个地方了。我们必须要撵到最低的草根走，然后一个接到一个。如果说先到泥潭后头了，就危险了。我当时和我爸爸就是在这个地方走了五天五夜才走出去的，而且草地头的水全部都是黑水，喝了肚子会发胀，搞不好还会死。然后脚杆上的伤，碰到它就会烂。
2: 小四子，闯下去啊！大草原的水有毒，不能喝也不能用，只能喝雨水和河水。还有啊，一定要踩着草根走，快！
3: 是。
4: 大家听好，一个一个传下去。大草原的黑水有毒，不能喝也不能用，只能喝河水和雨水。所有人踩着草根走。
5: 大家听好了，草地的水不能喝，有毒，只能喝雨水和河水。大家踩着草根走。
6: 偷吃什么呢？
7: 没吃哦，啥子叫偷吃？我吃的自己干了。
8: 忍着点啊，这肚子啊饿过了劲儿他就不饿了。我一路从河南走过来就是这么坚持过来的。
7: 扎西跟他老汉走了五天，我这个够吃七天来。
8: 扎西还说了，如果迷了路五十天也走不出去。
7: 狗拉耗子多管闲事，闭上你的乌鸦嘴哦。
2: 电台一直是咱们红四方面军的宝贝，所以你一定要保护好宋高台长，明白了吗？
9: 明白。
2: 宋台长，张子德替我照顾你。
10: 我很好，不需要特殊照顾。再说还有小刘呢。
2: 好。
10: 没事，路还长着呢。需要照顾的时候，我会跟你说的。

0: 班长，班长救我！班长，班长救我！
1: 孙子，
0: 班长，
1: 孙子！

0: 这些红布条肯定是前方部队留下来的，红布条旁都是泥潭，
1: 八九四艘，每一个红布条都是一个牺牲的战友。
2: 大家沿着前方部队留给咱们的红毛线走，千万别踩断它，这样后面的兄弟部队就不会迷路了。

0: 我们必须要马上离开这儿，雨越下越大，会越来越危险。
1: 同志们，加快速度，离开这片沼泽地。
2: 跟上，啊！跟上，来。
1: 快
2: 快快点，
1: 救命啊，救命啊，
3: 救命啊，
1: 救命啊，
2: 快
1: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
3: 啊，救命啊，
1: 救命啊，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娜姐啊，没事，来这个。哎，
1: 你穿着。
0: 哎呀，我不冷，快盖着。陈大姐，刚冲好的糌粑糊糊，趁热喝了吧。
2: 咱们掉队都是因为我，
1: 是大姐连累你们了。
0: 你说什么呢？对呀，可别这么想，咱们都是革命姐妹，像亲人一样，
3: 比亲姐妹还要亲。更何况我们这肚子里还有革命的小火种呢。哎，
0: 怎么了？
4: 这小家伙又踢我了。
5: 革命的火种就是有劲儿。
6: 哎呀，大家伙听好了啊，一会儿过来喝开水，洗脸洗酒，好不好？
7: 好。
6: 哎呀，小潘师傅啊，你们知道我们管这个铜锅叫啥？
8: 铜锅还能叫个啥子吗？
6: 叫万能锅。
8: 啥子？万能锅？
6: 哎呀，对呀，它的作用可大了。煮饭就不用说了，一到树荫地，我们先用它烧开水，然后就轮流洗脸，洗好的脸，再加上热水洗脚。你可晓得，这个行军走路全靠两条腿啊。洗脚比洗脸重要多了。

0: 小王德，到，给你拍洗脚。傻子，是。
1: 别生气了，
0: 走开。

0: 家注意，别踩着路边的红毛线。
1: 松开，松开！
0: 把马牵过来，
1: 快点，马！
2: 快点！

0: 八月长空，万里飘雪，这大草地总比雪山还冷啊。
1: 金三国，你还真的说对了，我们这个地方的老年人都说，草地冻死的人比雪山冻死的人都多。

0: 大喜啊，你真的跟你老汉走了五天才走出去哦？
1: 啊，五天。
0: 我咋感觉我们走了好多天喽？
2: 来，下一个。
3: 哎，来来来。
4: 哎，江老李姜汤。
3: 老李啊，那喝一碗现的神仙水啊，每天能出走80里，
2: 得给炊事班记上一功啊。
4: 来来来，
3: 老李长，老李长，哎，哎呀，张班长你好啊，
4: 你好，
3: 来，这水，
5: 谢谢，
3: 哎，来来来，
5: 谢谢叔。

0: 小田，小田，
1: 小田，
2: 怎么了？小田，
3: 小田把自己的粮食省下来分给了受伤的同志，他只是饿的。
0: 小田，
1: 小田，
0: 小田，
1: 小田，
0: 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田，小

0: 快找红毛线！
1: 你不能动的。哎。

0: 这大草地啊，一会儿冷就死了，冷的时候恨不得人把人冻死。
1: 这几天气是刚才变化莫测，特别是草原腹地。
2: 小心。这个附近会有水河吗？
1: 穿过这片草原，翻过前面那个山丘，那个山丘叫分水岭。到那儿我们就走了一半了，山脚底下有条河，到那儿就可以喝水了。
2: 就在前面是吗？
1: 啊！
3: 大家再坚持一下，再往前就有水喝了。

0: 行了，哎，同志，感觉好点了吗？同志，你是哪个部队的呀？怎么掉队了？我是同行营的战士，这次因为身病落在了后边，不过我感觉现在好多了。
1: 您瞧，遇到我们四个医务兵，特别是我们陈大姐，把剩下的盐巴水都给了你。
0: 谢谢你们，这个是营长留给我的一点粮食，你们拿着吧。
2: 不行，现在粮食紧缺，我们不能收。
0: 你们救了我，这个你们还是拿着吧。
1: 彩云，还给人家。
2: 不能收。
0: 拿着吧。
2: 炒面，这炒面，我们因为分给伤员口粮，已经断粮一天半了。同志，感谢你的无私分享，这个你拿着。
0: 不用，这些粮食虽然是我的，但也是咱大家的，因为咱都是红军，都是革命队伍里的人。 咱现在是一根藤上的瓜，甜在一起啊，苦在一起啊。可是这炒面没有水怎么吃啊？这吃了会更干的。
3: 丁香，我们去找水。
4: 丁香，丁香。

0: 回来了，他们回来了。
1: 宋台，
2: 都怪我，我这个样子连累了其他人，跟部队走散了，幸亏遇到了张思特，不仅救了丁香，我们也跟着回到了队伍，我们给大家添麻烦了，
3: 辛苦了，赶快去帐篷里休息吧。
1: 哎，好。
0: 宋台，附近都找遍了，没有水。
3: 没关系，困难总会被克服。不过你能够救了老战友的命，这就是最重要的。
4: 对不起啊，宋台，给您添麻烦。
3: 你不是给我们添麻烦，你是给我们带来了好运气啊！
5: 兄弟们，快停水了！左边停水了！
6: 下雨了！

0: 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娘说让我时时刻刻不要忘记别人的恩德。指导员说我们离真正的红军战士还差很远。那真正的红军战士是什么样啊？
1: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红军，

0: 我是于震，欢迎收看电视剧《我叫张思德》，我们一起期待精彩。
1: 为了避免更多的同志吃野菜中毒，我们决定实行分组试吃。
2: 我也能吃，
3: 我们都可以。
4: 还是我来吧，我尝过，有经验。
5: 孩子，快走，不死吧！
6: 你一定要等到红军来。
7: 好，手榴弹。
8: 哈喽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券5折起。
9: 这就是易安宁丸。

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 格力真好。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0: 积山见水，千年风骨，这里是粤剧的故乡。一曲乡音，穿越120年风雨流转，群星聚首，星火更续，粤韵华光，百念流芳。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12: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

0: 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6: 格力真好。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我叫张思德，

0: 哎呦！
1: 脚上药了没有？
2: 你不管。
1: 你还生我气是不是？
0: 哦，我不应该生气吗？
1: 你应该生，毕竟我们从小长到大，你是我最好的兄弟。
2: 你还晓得哟？
1: 可当时。
2: 当时你是觉得李进长离你近，你先救他再救我，我们两个都能得救，是不是？
1: 对啊。
2: 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我们两个反过来，我不管那个人是谁，离我多近，我都会先救你。算了，不说了。要是哪一天我真的死了，记得跟我爹娘把话带到就行了。
1: 就算我死，也不会让你死
2: 的。那要是为了救我要牺牲李进长呢？
3: 哎，你个黑老板，怎么着啊？老张救我一次，记恨就没完了，非得逼着老张对我这个革命同志不救啊？
2: 我不是那个意思，跟你没得关系。
3: 跟我没关系，你非得逼着老张牺牲我来救你，跟我没关系。
1: 你俩就别斗嘴了。
3: 老潘，如果是你跟老张同时掉进了沼泽里，我在上面，我先去救老张，你信不信他非得拼了命的逼着我先救你啊？老张到底是什么人你我都清楚，他总是为了别人冲在前面。你们同是从六合场出来的，从小长大，情同手足，他绝对不可能放下你不管。你好好想想吧。
1: 哎，走吧走吧。
2: 低一点低一点，那吓得我胳膊好酸哦。哎，
4: 班长，就是这儿。

0: 我们都对了，已经走了一半了，再往前走就冲高往低了。
1: 这里有水，
2: 走。
3: 天冷了，
4: 赶快去装满。

0: 酸甜酸甜的，有点像酸枣。
1: 这个可以吃，
0: 让大家来采。
2: 同志们，这儿有野果子吃，快来！
3: 瓜子，瓜子，这里有野蒜哦。好多野蒜哦！哎，
1: 等一下，
0: 这个地方长野蒜，看着不太对劲啊！我先尝一尝，万一有毒呢？
4: 咋样吧？
0: 味道倒是香，先抬着吧。看看我有没有反应，
4: 小队。

醒了，小龙，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了，醒
现在咱们遇到了严重的缺粮少粮的问题，尤其是伤病员缺药少粮，朱德总司令下面。

0: 不能抛弃任何一个伤员，
1: 所以咱们要发扬互助精神。
0: 咱们省一口粮，我两天肚子，兴许就能救一个战友的命。现在怎么？
2: 我没别了，我也没有了。
3: 我接，
4: 都要拉出来哦，
0: 凭自愿。
5: 我也没了。好，
0: 这些呢，咱们就留给伤兵员，剩下的那些就是咱们全部的口粮了。
5: 张司令，你来分配和保管。
6: 是。
0: 第一个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我们来进行第二个任务。为了避免更多的同志吃野菜中毒，我们决定实行分组试吃，由年轻的、身体好的带头试吃。我算一个。
4: 那个，我也可以试吃。我那个脚怕是不行了，八成是走不出这里了。我要是中毒牺牲了，就当我为国民牺牲了。
0: 潘老婆，你乱说什么呢？你这个身体状况能让你先试吃吗？别添乱。
7: 我年轻身体好，我先来吧。
4: 我也能吃，
8: 我都可以，
9: 我们都可以。
0: 哎，张总，
10: 就这个，就是有毒的。同志们，还是我来吧，我尝过，有经验，而且我还算得上是药农呢。老潘知道，我小的时候。我娘体弱多病，我经常上山采药，
8: 所以我知道哪个是毒草，
10: 哪个是可以吃的。放心吧，我可以胜任。
11: 这个是有毒的，不能吃。
10: 刘鑫，赶紧拿出去。
11: 这个可以吃，这是臭耗子。
8: 这是牛耳大黄，
11: 可以吃了。这是野三七，生的不可以吃，有毒，煮熟了以后可以吃，而且特别的香。先放这边。这两个，它们长得很像，但是这个可以吃，这个有剧毒。
4: 他刚才就吃了这个中毒嘞，
11: 大家一定要记住它。
8: 都听清楚了吧？就照我刚才说的特点，去找野菜，千万不能弄错了。
12: 同志们，
13: 朱老总，
12: 朱老总，快坐坐坐。
7: 来哥坐。
12: 呵，采了这么多野菜啊。啊，
14: 对，
12: 同志们辛苦了。
13: 朱老总辛苦了。
12: 那我现在宣布我们草地上野菜博览会正式开幕。
15: 张思德，你尝百草的事迹你领导已经向我汇报了，下面你就给大家开个草地课堂，大家欢迎。

0: 这个可以吃，这个就是有毒的。
1: 都记住了啊。
2: 好
3: 好好。
0: 还有那一个千万千万不要吃，我吃了差点没毒死。
1: 小同志啊，你的功劳可不小啊，这带头品尝可是好事啊，但是要讲究方式方法。

0: 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万一中毒了还怎么革命啊？当然，我说是不是？是。朱老总说的对，做事还是要动脑子嘛。
1: 这就对了嘛，
2: 这不重要吗？
1: 我认得，能治病的。嗯，这个同志说的对啊。老话说，百草百药，认得的百草就是药，不认识的百药都是草。 这个野草既能充饥，又能治病，是当之无愧的革命草。好，老曹，各位可都是每个连队的神农啊！今天我们通过这顿百草宴，大家伙都很清楚了吧？知道哪种野菜能吃，哪种野菜不能吃。回到连队之后，你们一定要好好把关啊！战友们的生命就掌握在你们的手里了。
3: 是。
1: 好。
4: 那我现在宣布，开饭，我们吃一顿史无前例的百草宴。来，
5: 张叔子，好，坐在我边上，我们共进百草宴。来，
6: 张叔子，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金大姐，燕蜘蛛，燕蜘蛛。
6: 我回来了，金子，白瑞给校长弄了
0: 鱼。
6: 好吃，从哪儿弄的？到了西边那一天，我叫小河。
2: 太好了，鱼也有了，柴也有了。
3: 你来的太珍贵了，陈大姐有救了。
6: 鱼也有了，柴也有了。
3: 来了，鱼塘来了，这能救陈大姐的命。

0: 我们走出来了，快走！我们走出来了，快走！我们走出来了，快走！我们走出来了。
1: 我们走出来了，
2: 我们走出来了，
3: 我们走出来了，
4: 走出草地了。

0: 慢点。这小火种啊，可真是个有福气的娃，眼看就要进城了，一觉醒来就闹着要吃的。
1: 陈大姐现在又没了奶水，孩子肯定是饿呀。
2: 小火种，你可是革命火种，不能哭。
3: 前面就是村镇，就有吃的了。
1: 他还是个孩子呢，你跟他说这些，他能听得懂吗？
0: 我看啊，是小火种在催咱们加快脚步呢。
4: 知道在催你，还不快一点？
0: 得嘞。
5: 报告，停止前进，原地待命。
2: 是啊。
0: 这怎么停了？眼看近在咫尺，加快他脚步，天黑之前就要到了。
5: 死嘛，我们还赶到去老乡那儿买东西的嘛。
2: 大部队停止，肯定有情况。
0: 还是北方的面食好吃啊，在四川待久了，馒头的味道都忘了。哎，
6: 我们可就遭老罪喽。我还是觉得四川的米饭好吃，吃馒头总觉得不踏实哦。
0: 不管吃什么，只有吃饱了，才能北上抗日嘛。
7: 我觉得班长说的对，只要能跟你们在一块儿，我吃啥都行。
6: 就你会拍马屁。
8: 全体集合！
9: 总部命令，原路返回，再过草地，南下建立川康边根据地。
10: 咋的？
11: 为啥？
10: 为啥？
11: 为什么？
9: 为啥子？执行命令，
2: 赶紧收拾东西啊！
0: 连长，
6: 为啥子？
0: 收拾东西。
12: 部队要返回是真的吗？你见到你哥了吗？
13: 没有，我哥随中央红军连夜北上了，
12: 至少你哥还活着。

0: 咋了嘛？我们和张兴发已经分开有些日子了。这个地方离荣霸村只有不到10公里。荣霸村？张兴发当时伤重，没有办法行军长征，就留下了。
1: 班长，从行的任务已经结束了，我们还有时间，我们去接他嘛。
2: 去接他吧！
3: 去接他吧！
4: 不过。 国民党刚吃了败仗，现在到处都是他们的残余部队，今天就我们几个，恐怕会有危险。不过，听你的，走，去接他，走。
5: 爷爷，爷爷，爷爷，爷爷，我跟你拼了！这是大事！兵分两路。

0: 没事吧？我们是红军，你们很安全，出来吧。
1: 果娃子，牛大哥，
2: 牛连长，
1: 哎，牛大哥，牛大哥，哎，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2: 我们，我们路过这儿，想来看看咱俩辈儿，
1: 看到了吗？怎么样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站好了！快点！站好了！刘老根，刷，
3: 皇军在哪儿？
4: 不。

0: 红军来，留几个红军过来找我。大强，
1: 还怎样？
0: 你把我告诉他们。
1: 我说什么？
0: 我很想他们。

0: 小腊肉，你已经是一名红军战士了。
1: 本来还说等革命胜利之后来接他呢，没想到
2: 我要为爹娘、亲发哥还有爷爷报仇。
3: 好样的，

0: 我还，本来是想投靠你方信的，结果被李朝信当铁索拐了。现在怎么办啊，团长？
1: 你是看见陆战队？
2: 是啊。

0: 传我的命令给牛营长，让他给我狠狠的打，
1: 必须把浩山给我打下来。
2: 是，
1: 快去。
3: 谭团长，
4: 谭团长，
3: 谭团长，
4: 谭团长，
0: 你们仨怎么来了？
5: 军部监听到李朝训这边有大公寓的电台，派我们特务连过来把电台给端回去。
6: 你们是冲着电台来的啊？还是你们会捡宝贝？我跟你们讲啊，李朝训现在已经是强统之末了，他的指挥部呢就在后山呢，你们去把他给我拿下来，到时候电台发报员全都归你们。但是有一点，李朝信得归我
0: 啊。
2: 是啊。
7: 报告，
2: 进来，去吧。
8: 李座，茂公失手了。弟兄们的士气别让共军给打没了，还有后山，后山的防线也正在溃败。吕座，您看我们后面该怎么办？吕座，咱们这回遇上的还是那个老对手，看他们摆开的阵势，这是要报馒头岭一箭之仇啊。吕总，
9: 狭路相逢勇者胜，
10: 李朝信就算是死也绝不会往后退半步。
2: 报
11: 进
2: 旅长，前线已经顶不住了，共军马上就要突破了，已经靠指挥部这边来了，你还是快撤吧。
8: 吕总，咱们还是快撤吧。

0: 这应该就是李朝鲜的指挥部了。吕座，吕座，共军攻上来了！吕座，咱们还是撤吧。
1: 自由何惧啊！战杀城，谁是军人的最高荣耀？走！
0: 吕座，吕座，咱们还是撤吧。吕座，后山很长，只要翻过去，过了雪山，咱们就能有条活路啊！吕座，
2: 吕座，吕座。

0: 赵信了，他到后山去了。
1: 张四段班，保护电台车队，其他人给我追。
2: 连长，
0: 前方战情复杂，需要我们这样有经验的老兵。况且有那么多同志都死在李赵信的手上，我申请参战。
3: 带我一个，
4: 我也去。
0: 三班长，
5: 到。
0: 引班留下，保护电台车队。
6: 对，
7: 是。

0: 让长官先走，
1: 去你的！逃跑的时候让长官先跑，打红军的时候怎么不让长官先上啊？
0: 对啊！
1: 都给我回去，给老子顶回去！谁要是再往后退半步，老子毙了他！还人！老子让你们回去打仗，你们是聋了还是傻了？给我回去！
2: 上来了，孔雀打上来了，
1: 咱们人多，跟他们拼了！

李贺，李贺，让我的心上人，他没害上我，李壮。

0: 你不想抱抱你哥呀，
1: 哥？

0: 怎么了？没事。这段时间你是不是？我看你壮了，胡子也长出来了。我挺好的，这人，这枪能显成熟啊。
1: 刚才你好样的，这当一名营长，一定好好谢谢他，培养出这么优秀的战士。
2: 这位同志，这就是常胜营的牛营长。
3: 营长？牛娃子是营长？
0: 你是牛营长，我刚才还说我说谢谢你们营长呢，完了我弟弟就是牛营长。我们营长可不叫牛娃子，他有大名的，叫牛德胜。
1: 牛德胜，
0: 他是营长了。
1: 你啥时候起的名字？牛娃子，牛德胜，战斗英雄，好名字啊。
3: 我算什么英雄？

0: 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娘说让我时时刻刻不要忘记别人的恩德。指导员说我们离真正的红军战士还差很远。那真正的红军战士是什么样啊？
1: 要成为一名活

0: 我是于震，欢迎收看电视剧《我叫张思德》，我们一起期待精彩。
1: 报告团长，雪山方向发现李朝信残部，
2: 马上追击李朝信，争取活捉。
3: 林连长，你带队从左边包抄，我带队从右边迂回。
4: 把他枪给我下了，
5: 我敢谁敢走？
4: 李朝信，今天就用你的命成全一下我们兄弟们，带队立功。
6: 是敌人打进百丈阵了，
7: 还有大批上人在镇上。
8: 回百丈阵，
9: 回百丈阵。
1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1: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2: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13: 健民集团。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2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

0: 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我选的题材可能跟我的个性有关。回望这几年吧，我没有重复题材，我觉得创作就应该是努力去尝新嘛。那我们十一月份开机在黄山，我六月份就一个人住在了黄山，我就是不停地下这些古村落转，包括吃当地的饭，去感受，去吸收，去闻当地的气息味道。是有八年时间没有再去拍古装剧了。看到一个写徽州文化历史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厚重的这样一个题材，我就欣然接受了，也想尝试一下。
2: 请古诗卷起。
3: 这么一试，詹娘心意已定，我定要闯出自己的一片天来。
1: 因为我这个戏它写的不是像以往的很多的古装戏写的衙门啊，宫廷啊。他写的就是普通百姓手艺人这样一个故事。我去参观的时候刚好还看到了卧虎藏龙剧组再次拍过戏，张艺谋导演的菊豆再次拍过，哎，我心里特别痒痒，我就说争取能够落在这里去完成这样一个戏。
4: 后面八个人
5: 抬起来
4: 就停了。
1: 在这个剧本创作的过程当中呢，我和主创团队有两次下去采风，去黄山，还有一些古村落老的磨坊，也拜访了很多的制磨大师。我一定要做到我心中有数，我才能告诉我的制作团队我对这个戏的理解，对画面的感受，对色彩的感受是什么样的，造型有造型的想法，美术有美术的体会啊，我们一起在磨合。
6: 这上面这个人抓紧看，
7: 嗯，合力了。如果躲，这车上你坐现在棒，都是要对称的啊。对，
1: 我觉得这个过程很重要，对我们这个拍摄也非常重要，包括徽州的很多的石刻、雕刻、徽菜，包括西安画派的画儿，等等这些非遗的东西，我们都去进行了一些考察，就想在这个戏里能把尽可能的这种元素好的东西，我都想放在这部戏里面去呈现。我觉得是第一次把徽播搬上屏幕的第一次的这样一个用影像风格去完成的这样一个作品吧，我就要做到尽可能去扎实。
3: 爷爷，请您教我制墨吧。
8: 因为我看中的是你真娘这个人，不关乎参不参加古墨的竞选，即便是没有国墨权，但你李真在未来也一定会是大明的第一制墨师。
1: 李真学墨，墨没有辜负他。
3: 我要把八凤这些年受到的屈辱还有墨堂堂正正的全部讨回来。
9: 真娘烧出了失传许久的超品古法齐砚台。
1: 在这个戏里没有刻意的去表现他们的爱情，我大量的重点这部戏表达的就是制墨，只是他俩的事业线交织在了一起。大家在观赏这个戏的时候可以应该是能够感受到的，就是我们在剧作方面的一些表达吧。所谓的这个平衡，制墨是一个家族一个传承一个故事，他这个比重爱情这方面的东西没有大于我们故事本身的这个想传达的内容。
10: 所以这次古墨竞选我们李家必须参加，而且必须要用景东书制的墨参加，只有这样我们李家这一步才算是真正的迈了出去。
1: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部戏，通过这个戏呢，大家能够更多的去了解徽州文化，年轻观众呢去制墨车间去看一看，因为我们现在的所用的工业墨和那时候的墨完全是两回事情，在那里可以闻到墨香。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情商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秦琪没了，
5: 这个家真娘接了，
6: 你可吃得了这苦？
7: 动手！对莫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5: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3: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6: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0: 莫愁，苏八爷。
2: 江默作为一生挚爷，同如我，顾存亡。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时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1: 健民集团，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 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 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0: 家，中国电信。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
3: 长期反复便秘，用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

0: 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我叫张思德，

0: 我是刘娃子，牛德胜，战斗英雄，好名字啊！好样的，好样的！我算什么英雄？我只是侥幸活下来了，那些牺牲的才叫英雄。
1: 报告营长，我没有发现李超信，但在县衙那边发现了一根绳子，李超信可能顺着绳子逃走了。我咋感觉牛娃子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2: 我弟弟一定有自己的苦衷。那没得，牛娃子现在出息了，装的不认识我们了。我看不是，牛娃子肯定是经历了什么，有故事。
3: 有啥子故事？有锤子故事。
2: 有啥故事？
4: 你得问问他。
5: 你这段时间在城上营，是不是经历了些什么？
4: 没事。郭草地牺牲了很多同志。我跟你说个事儿，常静发也牺牲了。

0: 韩团长。
1: 嗯。哎，张四子，咱们算是大获全胜啊，怎么不高兴啊？
2: 李超信跑了。
1: 这周围啊都是雪山，他跑不远。
3: 这他连已经学着脚印去追了。
1: 嗯。哎，你们牛连长呢？
4: 什么也不说，我跟他说了张金发牺牲的事情，他也一言不发。
5: 你看我就说嘛，就想装作不认识我们。
4: 我这个弟弟啊，从小咯咯叫着，在我屁股后面跟着，自从参了军之后，我反而越来越不了解他。
1: 你是不是觉得牛娃子跟以前不一样了？你们还记得号称王老

0: 老虎的王市长吗？
1: 当然。
0: 当初啊，这大街寺是久攻不下，王市长就急了，亲自拿着大刀，组织敢死队就冲了上去。后来呢，这大街寺是拿下来了，但是王市长牺牲了，而且是被牛娃子挡了一枪。牛娃子一直认为王市长是因为他牺牲的，他手里那把大刀也是王市长留下来的。
1: 王市长是替牛娃子牺牲的。
0: 这牛德胜这个名字也是王市长给起的。王市长希望呢，这牛娃子今后场场仗都能够得胜。从那以后，这牛娃子也变得沉默寡言的了。
2: 我这个当大哥的真的是，我替他好样的。牛德胜的长生营在大小金川战役中战无不胜，让敌人闻风丧胆。而这个牛德胜就是我宁庆祥的弟弟牛娃子，好样的。

0: 罗营长，你还记得当初我们打金城寨的时候，因为我们也有明确的找到敌人的火力点，导致许多战友牺牲了，穆连长也牺牲了。 当时我特别难过，我记得我就坐在寨子里面，看着他送给我的这把枪，我特别难过，我多希望我能替他们死。
1: 明白你的感受。那是哥几个天天陪你恋爱，都知道你想用这样的方式怀念他。不，
0: 我是想成为他，成为穆连长、陈团长、王师长那样的人。
1: 他们和王师长一样。 都是我们军中的人，寡子，我跟你说个事儿吧。经历了那么多牺牲，其实心里早就麻了，就越悲痛越麻。刚我哥跟我说，刑罚走了。
2: 今天一点感觉都没有。报告，报告团长，雪山方向发现李朝信残部。
3: 宁营长，
4: 到。
2: 好，你们带领长胜营马上追击李朝信，争取活捉。
5: 马上完成任务，我们特务连夜请缨出战。
2: 好，你们几个老营长凑到一块儿了。 一定要给我打个胜仗啊！
6: 报告。

0: 天就要下去，天亮都追不上他了。我想想，孟连长，你带队从左边包抄，我带队从右边迂回，再分头行动，把他往山上逼。
1: 什么意思？你往哪？什么往左往右呢？什么意思？
2: 连长，就是我们左边包抄，他们右边迂回。
1: 左边包抄右边。

0: 可以啊，就这么办。安宁营长命令行事，从连跟我走，来，跟我走。
1: 以为要被红军打死，看来要冻死在这儿了。哎呀，太丢人了！我再说，傅园华，你要是不想被冻死，去找红军拼命啊！今天就用你的命，成全一下我们兄弟们。用红军的话说，就是戴罪立功。给我们兄弟们一个机会吧。来，把他枪给我下了。
2: 我才不敢走。
1: 李朝鑫，戎马一生，效力党国，没想到啊，最后死在自己人的手里。李朝鑫，你就认栽吧。
2: 为什么打不赢我？

0: 曾经是你的老营长，你呢曾经又是牛娃子的老营长，现在连牛娃子都已经是营长了，咱们三个营长凑一块儿也算是个缘分啊。
1: 还真是啊，那咱们必须得好好聚聚啊。正好陈大姐要亲自下属犒劳我们几个老战友，老营长咱们一块儿去吧。
0: 陈大姐跟我说了，我也真想去，但是团部呢临时有事情，我得过去一趟，你们替我多吃点啊。
2: 团长，团部有什么事？
0: 战斗英雄难得放松一下，就别打听那么多了，好吧？你们一路的老乡好好聚吧，我走了。
2: 是。
3: 咱们再来一个，好不好？
4: 好。
3: 再来一个可以啊，但是我有个戏搭子，
5: 他呀不赏脸，非得让大家喊着有请好角登场，他才肯赏脸上来。
3: 现在啊，我们大家一起喊有请好角登场。
6: 有请好角登场，有请好角登场，
5: 来啊，带刘湘。
3: 来，站好。
5: 你就是那刘湘，
7: 是我。
3: 我看不怎么像啊，你的脸怎么变黑了？
7: 你看词儿说，是因为你们红军打过来太快了，给我脸都吓黑了。
3: 我问你，
8: 此次一战为何不战而退呀？
7: 不是不战，是我们红啊，不是是你们红军太厉害了，根本战不过。
3: 好，
9: 你们你小子可以啊。这是个人二等功吧？给大哥看看啊！
10: 你们军阀地主这么多
9: 年，真不错。哎呀，你说咱老牛家以前都是杀猪耍刀的，没想到啊，有一天还能耍上皮杆子。我跟你哥，你哥我一直想要一支这样的钢笔，这是你哥的心愿，没想到让你小子先给得上了啊！真给咱们老牛家争光，好样的！
11: 不是为了自己，他是
9: 运气好。运气好？哎，我告诉你，牛哥，这个二等功可不是你一个人能摸，这是和你一起冲锋陷阵的战士用生命和热血换来的。这个二等功啊，既是荣耀，也是鞭策。他鞭策咱们这些指挥官在战场上要用脑子打仗，不能有勇无谋，这样才能避免战士流血牺牲。所以这个二等功很沉很重，你得珍惜。
7: 说大哥，哎，你说吧，
9: 跟你说好了啊。
3: 你们跑的倒是快，但是人跑了，大米跑不了。
5: 你们军阀地主这么多年从劳苦大众那里剥削来的大米通通都要留下。
7: 啊，都留下，都留下！我们有大米50万斤，够你们红军吃几年的了。都留下。
3: 你错了。我们红军打下成都，解放全川，不是为了自己吃香的喝辣，
5: 这些大米本来就是劳动人民辛辛苦苦耕种而来，我们要把这些好大米分给全川的百姓，让全川的人民吃饱穿暖，大家说好不好？
7: 好。
11: 啊，
9: 我刚跟你说的你记住了没有？你现在是营长了， 刘连长，我就想看个演出，别烦我了，行吗？
4: 什么意思啊？牛连长，你是在提醒我你现在是营长了吧？我现在说不了你了，是吗？
9: 哥，
6: 我去找张思达了。翅膀硬了，说不得了。

0: 你出来啊！张思德，
1: 到。
0: 我问你个问题。
1: 嗯。
0: 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
1: 上级的命令。
0: 还有呢？
1: 枪。
0: 那鞋对你重要吗？
1: 重要，鞋对于我们通讯员来。
0: 那您还把鞋送给别人？

0: 对不起。
1: 你以后不许把我送给你的东西送给别人。
0: 好，我答应。
1: 陈大姐都做好饭了，
2: 我们班长还迟到，走吧。

0: 请吧，牛营长。
1: 大哥，还是你先请吧。
0: 赶紧的吧。
2: 廖同志。
3: 哎。
2: 哎呀，小火种。
3: 看。
2: 哎呀。
4: 小眼儿都就闻见饭菜味儿了啊。
3: 是陈大姐难得下厨，她做饭可香了。
4: 那咱们今天有口福了。
3: 就是啊。来，哎哎，你们先坐啊。
5: 哎，张思德他们呢？
3: 啊，丁香去叫他们了。
5: 哦，那你们先坐，我还有几个菜。
0: 别忙活了。
3: 哎。
1: 我出去等他们。

0: 都有，
1: 来给我吧。
0: 好好好。哎呦，可算回来了，就等你们了。
2: 吃饭。
0: 哎，来来来，酒都倒上了吧？
2: 倒上了。
1: 好不容易来的巧。
0: 这米酒啊，就跟甜水一样，大家今天敞开了喝，喝不醉的啊。来吧，各位战友，久别重逢，胜利在望，我们先干了这第一杯，来
3: 来，干杯！哎
4: 哎哎，那个，我也提一杯啊。为了我们长盛云集集体二等功，还有牛娃子的过人二等功，我们再干一杯！
0: 来，干杯！哎，你们先吃着啊，我还有个汤，马上就好。
5: 刚拿回来，陈大姐都够吃了。
0: 哎呀，先吃先吃，不用不用，马上就好啊，吃。
4: 牛娃子，我记得我们是同时参列军，这才两年时间，你都是营长，还记得一个过人二等功，比牛大裤都厉害。哎，真是给我们提笼争光啊！
6: 你尝尝这个，挺好吃，
7: 是不是嘛，牛连长？
8: 是啊，
9: 牛娃子是给咱们一笼争光，可是咱们也没有给一笼丢脸，不是吗？
10: 这个二等功不是我一个人挣来的，这是和我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战友们流血牺牲换来的。这个二等功很沉很重，我这个弟弟翅膀硬了说不得了。
6: 牛大哥，从我们是新兵的时候就带着我们，带我们一起打仗，教会了我们很多战斗经验，没有大哥，就不会有我们的今天。哥，我敬你一杯。
0: 来，鱼汤来了，来来来，来尝尝我这鱼汤。嗯，这碗。我今天啊，把大家叫过来，其实是有原因的。我想借着今天，感谢你们每一位好战友。第一次过草地的时候，我挺着大肚子，是丁香还有小香你们一路照顾着我，真是生死相依，不离不弃。黑老潘、李金嫂，你们俩走路都踉跄了，还轮流着要担架

0: 你应该做的，
1: 都是应该做的。尤其是你张思德，在出草地的前一天，我凌晨多亏了你，在水潭里给我钓了条鱼上来。
0: 熬了一碗鱼汤，
1: 要不是有那碗鱼汤给我吊着命，我们娘俩可能永远就留在那片草地上了。
0: 陈校长。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这些幸运走出来的人，要如何对待一起出生入死、患难与共的好战友？尤其是现在，大战近在眼前，我们难道不应该好好珍惜眼前的好同志吗？

0: 那些川军啊，那都是我们的手下败将，我们哪一次不是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的？是不是张思达？百战关这一战，我们肯定能赢。我提一杯，就为咱们即将到来的胜利干杯！
1: 干杯！
2: 干杯！
1: 干杯！
2: 干杯！我们要去值班了，你们也赶紧回营吧。
1: 好，
2: 再见。
3: 再见，
1: 林夏，再见。走吧，
4: 眼神都拉蔫了。
5: 说实话，
4: 是不是对丁强有意思啊？
1: 你又来，
3: 男子汉大丈夫。
4: 喜欢就是喜欢，
3: 别磨磨唧唧。陈大姐都说了，大战在即，要珍惜眼前的好活着。
1: 我就是不晓得丁香是不是也喜欢我。
4: 丁香亲手做的鞋都穿上了，说什么呢？
1: 瓜子，你说丁香是不是真的对我有意思啊？
3: 是吗？
4: 哎呀，是不是的？
1: 问了就知道了。这事我来办。
4: 行，丁香同志，
2: 李金嗓同志，你找我什么事儿？
3: 丁香同志，陈大姐说了，大战在即，要珍惜那个眼前的同志。我有个个人问题，特向你请教。
2: 请教我什么问题啊？
3: 生活问题。
2: 小点声。生活，李金嗓同志，这大战在即，组织上说了，必须尽自己所有的力量，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为革命的胜利做出自己的贡献。这现在根本就不是说什么个人问题的时候，而且我跟你确实也，
1: 我是受人之托，
2: 受谁之托呀？
1: 老潘，孩儿老潘啊，
2: 对，刚说了嘛，就是说现在不是考虑个人生活问题的时候。
1: 那你送人孩儿老潘鞋干什么呀？
2: 那我是送给张思德的。
1: 啊？他还不来哦？

0: 巡夜啊。怎么，这手工做得不错。
1: 啊，我做给自己的。
2: 你的脚有这么大？给黑老潘弄的吧？
1: 才不是呢，
2: 那是给张思德。
1: 哎呀，舒长姐。
0: 好了好了，不问了不问了。
2: 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参加革命随时都意味着可能牺牲，如果你有心思就应该直接告诉人家，如果你没有心思也应该直截了当地告诉人家。虽然我们现在条件不允许结婚，但是彼此心里有了对方也是有个念想。我和我们家老陈当年就是彼此心里有了对方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捅破这张窗户纸，直到参加了红军，两个人才走到了一起。就算他现在不在了，我也能靠着这些美好回忆度过余生。
1: 舒良姐，
2: 哎，过来人的意见你就做个参考。

0: 冰箱。
1: 你相信缘分吗？
0: 相信。
1: 这一路走来，你已经救过我两次了。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啊，我有一个东西想让

0: 小心，坚持住！快一点！没事，怎么样？田姐伤亡太大，需要担架援去田野抢救伤员，去的主动报名。
1: 我去，我去。
2: 我别去了，
1: 我们俩去吧。
2: 坚持住！
1: 那你们一定要小心啊！
2: 坚持住！
1: 走，走吧。

0: 快点！
1: 小香啊！
2: 华子，
0: 快，走，
3: 已经拉进去。宁香，小香，你照顾他，我们来抬。
1: 好，
4: 来，帮忙，
0: 没事吧？
1: 没事，我扶你起来。

0: 同志，你再坚持一下，同志，就要马上就来了。
1: 同志，再坚持一下。
2: 下楼走了，下楼走了。
1: 我先回去。
0: 同志，
1: 快点，同志，这边有血，
3: 来了。
1: 就你这些吧，这边来几个人。
3: 上
1: 来
3: 够了呀，
1: 你先去那边拿。
4: 林江，你要坚强，还有很多伤员要等我们去呢。
5: 快准备！
6: 大把手，大把手，
1: 来来来，
4: 怎么样？
1: 来一起一起。
5: 腰椎两处枪伤，右肩一枪，快！
1: 先下步，
2: 动作快点，
1: 来下步。
4: 同志，坚持一下。
5: 特务连呢？特务连的出发了啊！阿朗班、张思德，你们几个赶紧的啊！
7: 好，
8: 是。
4: 照顾好他，
5: 交给你了。

0: 保护好自己。
1: 你也是。

0: 是敌人打进百丈镇了。三十一军的军部正部，还有大批伤员在镇上。
1: 回百丈镇！回百丈镇！
2: 大人，向后抓！

0: 到别处看看。
1: 是。
2: 中国工农红军31局政治部，拉萨要立功发大财了。

0: 这真是一场恶仗啊！团长，以前每回咱独立团都冲最前面，这趟让咱殿后真憋屈。沉住了气，这次咱们是战略预备队，知道啥意思吗？只有在最危险、最关键的时候，咱们才能上去呢。独立团能做尖刀，也能当后盾。
1: 团长，
2: 听闻命令，
1: 独立团火速增援，摆上阵，
3: 所有人都有，跑步前进。
4: 是。

同志们，反击！一定要把敌人赶出战场！

0: 是，
1: 没受伤吧？
2: 还好你们来得及时。嘿，锦簇战员，好。

0: 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娘说让我时时刻刻不要忘记别人的恩德。指导员说我们离真正的红军战士还差很远，那真正的红军战士是什么样啊？
1: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红

0: 我是于震，欢迎收看电视剧《我叫张思德》，我们一起期待精彩。
1: 谭团长，
2: 总部终于接近北上了。上一次我们走了七天，粮食严重不足，这一次背了十天的粮。大西，
3: 大西，
4: 他把粮食都分给了我们，偷偷地吃野草。
5: 我真的不想有人再为我牺牲了，你们知道吗？
6: 站不起来那就爬，爬也要爬出这片草地。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0: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7: 健民集团。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3: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4: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5: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6: 接
7: 了，你可吃得了这苦？
8: 动手！对莫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9: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0: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1: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2: 莫愁，宋八爷。
2: 江默作为一生挚爷，同如故，故存亡。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6: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7: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 健民集团。
5: 我叫张思德，

Hey!

0: 咋了？啊，没事吧？
1: 老爸，
2: 哎，
1: 怎么看不清了？
2: 手上扎子画好，
0: 走，我带你找医疗兵。走。李局长，咋了吧？
1: 我看不见了。

0: 中了，
1: 四嫂，你没事的，你没事的，我带你去包扎，走，我带你去包扎，
2: 走啊，走，走啊，
3: 别动。

0: 只要听到这把号，战士们就生龙活虎。老板，我可能退不了了，你把这把号抓下去。我不要，你自己去攒，我不要。
1: 王大人，催你。

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丽佳，佳，
1: 谢谢你，又救了我一次。

0: 你别难过，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你。
1: 我不哭，我不哭。

在百丈关这个狭窄的战场上，短短7天之内，双方伤亡的官兵竟然达到20000多人。经过7天7夜的苦战，11月22日，红四方面军决定放弃原定计划，撤离百丈关。

0: 小香姐，谭团长，他都昏迷几天了，他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啊？小香姐，谭团长，他不会，
1: 别担心，他一定会醒来的。

0: 白扎瓜这一仗输得太惨了，短短7天时间就牺牲了10000多人，你说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哟？
1: 如果说我们当时过了草地没折返，而是跟着中央红军北上，会不会不一样？

0: 在玄元山关前，大哥找过一回，跟我说：“做芸芸之长，要懂谋略，凡事三思而后行。”这个平民三郎，非要装诸葛亮，我知道。 是我大哥，他都是为了我好。但有时候我在那边听他叨叨，我打心眼里烦的，我就要怼他两句。现在想想。 就像陈大姐说的，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都不珍惜，我珍惜谁啊？我爹娘都走了，现在我大哥也走了。
1: 李靖上生前的时候最爱唱戏了，每次我替他唱戏，从而忘记一切烦恼。他生前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傻子时候才能去跟七十三台的兄弟报道噻。”没想到这一次，他真的去报道了。

0: 你问过我，啥是对我最重要？我不晓得，我真的不晓得，但是我知道。
1: 全天下的老百姓。

0: 团长醒了，团长醒了，团长，你醒了，
1: 你终于醒了。
2: 小倩，同志们呢？长，打得咋样了？
1: 白长官失利了。
2: 失利了？是？哎！哎！
0: 哎！小姐，
1: 团长
0: 又出血了。刘
1: 凯，哎，别动了。轻点啊！拿着，帮我一下，慢慢抬一下，轻一点，轻一点。

0: 阿达，
1: 哎，
0: 回去休息吧，你这腿总站着可不行。
1: 哎，行，我听你的。哎呦，其实我这腿啊已经好多了。哎，你看我都能走这么远了。啊，
0: 那也得注意啊。
1: 不行，
0: 这树居然长蘑菇了，
1: 这蘑菇生命力是真强啊。
0: 是
2: 谭团长，谭团长。
1: 哎，张思德，你咋来了？

0: 总部终于接近北上了。北上？嗯。找中央红军，找毛主席。
1: 张班长，你能给我们这些新兵？

0: 准备好了充足的粮食，草地上看没有地方给你们买粮食。
1: 危险吗？
0: 我们红军怕危险吗？
2: 不怕
3: 不怕
4: 不怕不怕危险
2: 不怕。

0: 这个全部都是他们自己可远，做的兔子钱。老乡们，谢谢你们了，谢谢你们对红军的大力支持。
1: 上一次我们走了7天，粮食严重不足，这一次败了10天左右。这次是逮鱼经验上宰了苍蝇，前方雪山草地，我们一定会征服，到陕北找中央红军。
2: 没得问题。

0: 老谭。
1: 哎，这雪下这么大呀？
0: 是啊。
1: 是不是该出发了？
0: 是啊，我准备办大
1: 院。哎，扶我起来。
0: 慢点。
1: 扶我起来。
0: 来。
1: 把拐杖给我拿来，
0: 老谭。
1: 快去，拐杖。同志们，同志们，咱们出发，出发。
2: 你把这个给我了，你不冷吗？
3: 听话，披着。
4: 我的两袋是不是你换了？
3: 什么两袋？
4: 你不要装，
3: 别让别人听见，会让人不安心的。
4: 你把粮食给我了，你咋办？
3: 你忘了吗？第一次过草地的时候，我可是尝百草的行家。放心吧，草地里到处都是吃的，饿不死我。
5: 老谭，你不能再走了，我叫担架。
6: 对，
5: 担架过来。上来吧。啊，你再这样走下去，腿就会干。老谭，担架来，快上来。快，一二，快，带着走，快，一二。

0: 小西啊，你是真的不吃东西哦？
1: 还是要给自己留点救命粮嘛。
2: 你以为都像你一样啊，每天就知道吃。我们想要走出去，起码还得几天。
3: 哎，我才不怕嘞！这次我们有经验了，很快就走出去了。
4: 班长，你们从四川到这儿，是不是牺牲了很多战友啊？人在这个天地之间生出来，也在这个天地之间死去，死随时而来，人随时去死。但是有些事情是一定要去做的，也是我们一定能完成的。班长，就像我们之间的约定一样，
2: 建设温暖光明的新世界。
4: 班长，如果有一天我牺牲了，你一定要去帮我看看这个新世界。
2: 那如果有一天我牺牲了，你在建设新世界的同时，一定要多帮我加把劲。
5: 你们两个老婆有把握哦，一起活着看新世界不好吗？

0: 小心！
1: 别动！
0: 小心！
1: 快来看，小心！

咋了嘛？扎西身体那么好，还走过两次草地，这咋可能出问题了嘛？哎，扎西啊，扎西啊！

0: 想起来一个事情。有一天晚上，扎西偷偷的拿我的粮袋。
1: 扎西，
0: 我以为他要偷我的吃嘞，结果他是给我放吃的。他给谭营长和其他几个伤员都放了。他说自己还有好多，叫我替他保密。我上次真的是莫怕了，所以就没有说这个事情。现在回想起来，扎西之前一直鬼鬼祟祟的，他肯定是跟你一样，每次吃饭的时候就自己躲开，偷偷的吃野草。他把粮食都分给了我们。

0: 愿你我永远相逢，同甘共苦，生死与共。
1: 愿你我
0: 永远相逢，
1: 永远相逢，
0: 同甘共苦，
1: 同甘共苦，
0: 生死与共，
1: 生死与共。

0: 罗院长，罗院长，罗院长，罗院长，罗院长，快快扶起来！罗院长，没事吧，罗院长？啊？
1: 把我放开！把我放开！
0: 老院长，
1: 张思德，难道你们还想看到有人为我牺牲吗？啊？扎西把自己的粮食全都分给了大家，一路抬着我，最后是被累死的，你们知道吗？我现在是个废人，我真的不想有人再为我牺牲，你们知道吗？不想再跟着了。
0: 老爷子，
1: 你们放给我，你们听我说，你们听我说，你们得出去，你们一定得走出去，你们知道吗？走出一位同志，走出一个红军，就是为革命多添一份力量，你们知道吗？放开我，放开我。哎，
2: 把他放下来吧，放开他。他已经不是我们认识的谭根红了。我认识的谭根红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为了胜利他可以战胜任何困难。我认识的谭根红有钢铁般的意志，在战场上面对敌人千军万马他也无所畏惧，怎么会被眼前的这片小小的草地打败？你如果还是我认识的谭根红，还是他们的老营长，你现在就站起来走出去，站不起来那就爬，爬也要爬出这片草地。我问你，那些第一次过草地牺牲

0: 共产党人坚信革命事业一定会胜利。 你放弃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生命，是心中的信仰。你难道要背弃你的信仰吗？我知道，你是不想拖累大家。但是我们的同志只要有一口气在，我们都要把你带出去。就像扎西说的。 愿你我永远相逢，同甘共苦，生死与共。扎西牺牲自己，托付我们去创造光明温暖的新世界。你难道要辜负他吗，老谭？
1: 我相信你一定不会辜负他，老营长。从我们第一天到红军的时候，是你教的我们。你也说过，在战场上绝不能放弃任何一个人。 我也不会放弃，可你要放弃你自己吗？

0: 我是吃百家饭长大，娘说让我时时刻刻不要忘记别人的恩德。指导员说我们离真正的红军战士还差很远。那真正的红军战士是什么样啊？
1: 要成为一名活根

0: 我是牛俊峰，欢迎收看电视剧我叫张思德，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张思德同志，这次你怎么没有完成任务啊？
2: 敌人的轰炸是冲着总指挥部来的，
3: 穿梭战场送信，一定要小心。
4: 六个人分头送同一封密令，可以确保作战指挥部能看到。
5: 这封信十分重要，
6: 我就是牺牲自己，也要把信送到分头司令。是吧？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助力出行更智能，
1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的。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3: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4: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5: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6: 亲戚没了，
7: 这个家真娘接了，
8: 你可吃得了这苦？
9: 动手！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7: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0: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8: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6: 莫愁，小半爷，
2: 江默作为一生挚爷，同如故，共存亡。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

0: 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太子，新一代太子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我叫张思德，

0: 大部队来接应我们了，我们得救了。
1: 同志们辛苦了，谭团长怎么样了？
2: 还在昏迷。
1: 赶快把粮食分给同志们吃，吃饱了会有力气。
0: 大部队就在后边接应我们的，
1: 很快就走出草地了。我们加把劲儿吧，走，
0: 快！
1: 韩信，
0: 同志们，
1: 兄弟们。

0: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1、2、4方面军历经艰难跋涉，终于在会宁实现了胜利大会师。自此，伟大的红军长征画上了句号，中国革命即将开启新的篇章。
1: 连长，您见面了，
2: 见面了。
1: 连长，您是江西人吧？
3: 是啊，我是吉安人啊。四川人，您是哪里人？
1: 湖北的，马红二军团的，来自五湖四海，这咱们可都是一家人呐。
3: 是啊，这是张思德，红四方面军的，刚胜利走个好地，现在是咱们特务连通讯班的班长。
1: 张思德，你好，
4: 你好，
1: 我早就听说过你了。你过草地的时候帮战士们长白草的事儿，我可早就听说了。
4: 连长，你是红一的，那咱们这特务连通信班也算是
1: 三星大会合了是吧？
3: 是啊。
1: 那边看看，
3: 行行行，走
1: 走走走。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对不起对不起。你撞坏了。
6: 不碍事不碍事，
5: 倒是看着点。来，把这个给你吧，这个送给你。
6: 不用不用，
5: 这是我们赔礼道歉。对不起，多谢。
6: 阶级兄弟，
5: 你还识字呢？
6: 啊，
5: 你好，我叫张思德。
6: 我叫冯文玲，叫我锁子就行。
7: 我叫潘小才。
5: 你好
7: 你好你好。
6: 那我先回家吃饭了，以后再会。
5: 以后再会。
8: 报告同志，到连部开会了。
7: 是，
8: 走走吧，
5: 你开会。
9: 又团长，
10: 喝上喝上，
1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5: 哎，小声，
12: 哎，小点声。
5: 谭院长他怎么了？
12: 刚做完截肢手术，还在昏迷着。
5: 哦，
12: 你找我什么事儿？
5: 哦，我找到你锅了。
12: 我哥，啊，他在哪儿？
5: 文庙。
12: 哥，
13: 欢迎大家！
11: 热烈欢迎，
13: 欢迎欢迎！
12: 哥，欢迎欢迎！还有他，
14: 哎，这里，
12: 哪？
14: 这，
12: 这。
15: 哎，这廖团长怎么一转眼就找不到了？

0: 连长，外面有很多同志都上吐下泻，是咋这回事？
1: 就是因为喝了这些水，同志们身体出现了问题。张思德，是会宁了，缺水缺的厉害，所以一直叫干会宁嘛。这是老百姓的，都得靠天吃饭，咱们也得靠天喝水。咱们现在仅有的一点水源也得紧着伤员们享用，就连宋台。
2: 为了给伤员们省出一点水来，跟我们喝的一样的水，
3: 现在也出现了一样的问题。你不平时办法多吗？所以我跟老李商量着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任务交给你，找点能喝的水。
1: 所以啊，我们现在要找到能喝的水，对我们来说是迫在眉睫了。
2: 我想办法。
3: 你说这个地方真是奇怪哦，尤其没水喝。
0: 这黑灯瞎火的，上哪找水哦？小香
4: 姐说了，医院现在严重缺能喝的水。
0: 有好多伤员喝水喝坏了肚子。老爸，
4: 啊，
0: 要不要去这屋人家看看？
4: 我去敲门。
0: 好好跟人家说啊。
4: 小队。

0: 巴掌，他们是肉身，这
1: 锁头兄弟
0: 啊，锁头。
2: 哎，张四达，你们这是？
3: 锁头兄弟，我们想讨一点水。哎，
2: 那个，
4: 哎，瓜子，我把那么好的东西都给你了，讨你几桶水咋了嘛？
2: 我不是我。
4: 哎呦，看到没得？你把人家当老乡，人家把咱们当乞丐哦。
3: 别瞎说。左头兄弟，不要为难，那我们走了。
5: 哎，哎呦，是红军的军爷啊！哎呀，实力！哎呀，我们可不是啥有钱人啊，就是做个小生意而已。锁头，你个随从啊，咋就惹军爷不高兴了？你个娃呀！
3: 老乡，你不要误会，锁头兄弟也没有惹我们。哦，还有啊，老乡，我们不是军爷。是红军。
4: 哎，我们就想讨几桶水货。
5: 哦，税啊。啊。哎呀，不瞒各位啊，咱们会宁有句老话，宁赦一万忧，他不赦一万税啊。别的都好说，就是这税，俺们自己都不够喝呀。平常就靠接天上的雨水和雪水喝。俺们这儿啊，实在是没有别的水源呀。
3: 老乡，那就不麻烦你了，我们就走了，不打扰了。哎，锁头兄弟，我们走了。
2: 两位，
5: 哎，各位留步留步。哎呀，不能让各位白跑一趟。一点心意。这，哎，啊，
3: 这个我们不能要啊，我们红军是有纪律的。哎，
4: 这个你就拿回去吧。
5: 哎呀，
4: 再见。
0: 瓜子，
4: 你们两个先回去，我再想想办法。
3: 你能想什么办法？
4: 哎，你不用管，你们先回去了。啊，
3: 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看。
0: 哎，等一下！
6: 张木，您这是？
4: 是这样子啊，我们红军呢确实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这个水啊，你今天要不给也没得关系。但是我跟你说啊，可是我们红军帮你们赶走了蒋匪军，还有那么多兄弟因此受了伤，现在连水都活不上，上级怕是很不开心哦。那你自己看着办吧。

0: 好了好了好了，谢谢你啊，你去忙。哎，连长，宋台，哎，谁打来了？呵，还是潘有才同志有办法啊。
1: 组织安排的任务可能要完成事儿。
2: 老潘辛苦了啊，哎，没有违反纪律吧？
0: 没有，是那个老乡主动给的水。
2: 好，好，那就赶紧给同志们发下去喝水吧。
3: 今天晚上每人分半杯的量。
0: 要得。
2: 张思德同志，这次你怎么没有完成任务啊？
4: 小姐们把水看得比油都贵重，我实在不忍心要。不过已经在想彻底解决吃水问题的办法。思德同志。 是个负责任的人，在长征的路上，他就经常想起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主意。我相信他也是尽力了。

0: 小张，
1: 朱总司令，您怎么亲自打水啊？
0: 小张，过草地的时候，我们一起吃过野菜。那个时候没有吃的，现在我们又没有喝的呀。都说这阻力河的水是苦的，你怎么也来打水啊？
1: 我想，这苦水也是水，万一我们回去煮一煮，滤一滤，能喝呢。
0: 是啊，我们想到一块儿了。我们不仅要解决红军战士们喝水难的问题，也要解决这老百姓吃水难的问题啊。
2: 报告首长，保证完成任务。
0: 你现在也是首长啊？
1: 我是啥子首长？我不是。
0: 今天在会试大会上，我宣读了党中央发来的贺电，
3: 贺电中把军长、班长都称为首长，
0: 知道为什么吗？
1: 为啥子？
0: 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对你们这些走过长征的战士们
3: 寄予的特别尊重。
1: 我们每到一处，老百姓都说和我们红军是军民一家。我现在感受到了，我们红军也是官兵一致。
0: 这就对了，
4: 来，一起打水，看看我们谁能搞出好水来。
5: 是。

0: 我咋了嘛？我不是完成任务了吗？
1: 还完成了任务？你这任务怎么完成的？宋台这正替你写检查呢，让你去找水，谁让你到人家去要水了？
0: 我那
1: 行了，你就说你有没有到人家里去敲门，威胁人要水？
0: 我是敲了，但那个水是老乡主动给的哦。再说了，我就跟他讲了两句道理，我也没有威胁人家。
1: 主动给的？你少来这一套！人家把事儿都闹到总司令部去了，朱总司令亲自下令，以后一律不准用老百姓家的水，违者严惩不贷。啊！
0: 宋台，
2: 我也不是替你写检查。昨天晚上为了讨水这个事儿，很多人都犯错误了。作为领导，我们也是有责任的。这个检查也该写。

0: 答案，为啥不行？东街的老孙、路西的前叔都给红军开药送水了。
1: 哎，我说你这水送娃呀，你懂个啥去？
2: 我红军成千上万，就咱家外一点水，够几个人喝？
1: 再说了，水都给了红军，哎，咱这一大家子，到时候喝啥？你别听完老孙老钱说，我俩都是光棍儿，咱家这情况能成吗？
0: 提两桶水给红军伤员喝也行啊。
1: 两桶也不成。
2: 这不是水多水少的问题，
1: 你动脑子想一下，咱现在给红军送水，我红军一走，
2: 国民党杀回来，问咱一个通敌的罪，我可是要杀头的。
1: 水真是让人打脑壳，一斤水能有四两米哦。
3: 多晒几天，你就少了，放个心吧。

0: 这水不烧开几次都不好喝哦。
1: 老院长，喝点水吧。
2: 以后吧。
1: 这个水只有上面能喝。
2: 你还是不是我赖出来的病了？

0: 大口喝。唉，这不对，喝水的问题还没解决。
1: 腊肉哥，你这名字谁给你起的？
2: 我从小就特别爱吃腊肉，经常梦里磨牙，磨得比老鼠啃木头都响。我爹就问我梦见了啥，我说梦见我娘给我过年吃的腊肉，咬了一口直流油的那种，他们都笑了。
1: 我们这里叫宁舍一碗肉，不舍一碗水。
2: 等革命胜利了，我们把外面好喝的水你到会宁来，让你们可劲的喝。
1: 好嘞。
3: 快去帮忙吧，没事。

0: 老荣哥，
1: 走，
0: 老荣哥，
1: 娘你。
0: 老荣哥呢？
2: 二龙哥，哇呀，你咋样？你没事吧？你受伤了？你有没有受伤？
0: 二龙哥。
3: 都说红军是咱百姓的队伍，是替天下百姓，大天下。我之前多少还有些不以为然，如今彻底心服了。你们红军不跟百姓争水，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些都很佩服。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啊，红军战士跟儿子他无亲无故，他竟然用自己的命救了我儿苏头的命啊！张班长，你是小腊肉的班长，我斗胆恳请，你就把小姨子安葬在俺冯家的祖坟里吧。以后每到清明节的时候，俺冯家祭奠先人亡灵，我都会在他的坟上捧一杯土，点一炷香，燃一些纸钱，以表达俺冯家的感念啊。

0: 就差一点，炸弹已经丢到了指挥部门口，小腊肉牺牲的地方离炸弹也很近。
1: 敌人的轰炸是冲着总指挥部来的，
0: 我也觉得太准了。
1: 这城里有奸细。

0: 张班长，小辣椒到底叫什么名字？
1: 我问过他，但是他跟我说，从小到大就没有人叫过他名字。
0: 不管他叫什么名字，他在我的心里永远是我的恩人。

0: 我决定了，我要当红军。来，坐下。
1: 你决定了麻花穿成有，回家当你的小少爷去。
0: 我不是小少爷，我能吃苦，我就要当红军。
1: 哎，你为啥子要当红军啊？因为我想看看光明温暖的新世界。
0: 到底是什么样的？光明又温暖的新世界，你是听谁说的？
1: 是小腊肉跟我说的。他为了救我牺牲，
0: 我要当他战友，替他完成他未完成的事儿。
1: 好。
2: 哎，瓜子，你不要瞎答应了，人家冯会长都没有答应了。
1: 我不管我拿答不答应，我就要当红军。

0: 连长，就把手头收下吧。他是真的想参军。
1: 张四哥，你都不是不知道，他们通信营特务连个顶个都是老兵里边的精兵，硬塞这么一生瓜蛋子进来，这不等于给自个儿埋雷吗？同时，也是让他找死。连长，行了，到此为止吧。给你个新任务啊，快去快回，回去准备准备。电报处那边都急疯了。
0: 去哪儿？陇县
1: 街头取密件。 那边虽然是西北军的地盘，但是鱼龙混杂，千万小心。
0: 是。

0: 老板，
1: 哎，
0: 来一份羊肉泡带走，不要汤。
1: 羊肉泡不要汤吗？
0: 是啊，老板喜欢这么吃。
2: 羊肉泡要这么吃的吗？
3: 哎、是，
4: 瞎吃
3: 多一
2: 点。我这字还真的。
1: 来了。
0: 好，谢谢啊。来，给你钱。
1: 哎，好。

0: 来去马儿，来去马儿。
1: 金牌，
0: 哎，思德，你怎么来了？这是
2: 张思德带回来的货。

0: 司徒同志，有你这一套密码，我们对掌握敌人下一步的行动就有把握了。吴云飞同志，你调集所有同志，配合我破译中央军的敌台。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番号驻地，还有电台的呼号、时间。重点是敌台公文城市的规律。
1: 是。
2: 蒋委员长对敌情非常重视，曾于日前。 亲临西北剿共总司令部，此次特调集5个军、260个团的优势兵力，务求在红军十分疲弱之际，将其一举剿灭。近日，我军剿共连战连捷，进军顺利。蒋委员长表示，目前正是剿共的最后分钟，胜利已然在望。
3: 最后5分钟，小刘啊，通讯兵出发了没？出发了，按您点的将是张思德带的通信班，6个人分头送同一封密令，可以确保作战指挥部能看到。你们。
4: 把鬼儿子砸死了，小胖子！
5: 同志们，这份信十分重要，所以上级才派了我们6个通讯员。
6: 大班长，你放心，我就是牺牲自己，也要把信送到，
7: 最好不要牺牲。
6: 是。
7: 张思德，出发。

0: 大鱼能不能进网，就要看我们的钩子能不能及时放出去。
1: 我觉得还是相信张思德同志他们吧。
0: 嗯。

0: 送他。
1: 宋台的明码本都在这儿，我们听到的是码子，可他听到的
2: 直接就是文字。93师联系上没有？
3: 还没有消息。
1: 总指挥说了，

0: 走，走，老爷，带路。报告。
1: 进来。
0: 走了。
1: 电台说坏就坏，整修着，还是你们的飞毛腿靠谱。
0: 战刚打起来，敌人总算进了伏击圈，还不能放开手脚打。
1: 你不是和牛德胜熟吗？就你去传令吧。
2: 是。

0: 总裁，您身体可有好转？
1: 嗨，还好还好。小张啊，你上次取回的密电码可是立了大功啊！
0: 有用就好。天瑞补一战，我们故意向敌方示弱，就是为了麻痹他。没想到胡宗南还真的中计了，他轻敌了。从他发的密电码上来看，大禹马上就要上钩了。唉，为此。 牛营长还生气了，他说：“我军气势正盛，只要全力出击，定能取胜。为何偏偏在此时，总部突然叫停了？实属是不甘心啊！”我们的撤退，就是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牛营长应该是有这个觉悟的。他呀，就是杀红眼了，敌人的火力太猛。
1: 身边有太多战友牺牲了，就像这一次，我们六个人去送信，只有我和潘勇才活了下来。同志们的牺牲，我也很心痛，大家都很心痛。不过我们相信，同志们的牺牲是值得的。现在情况十分的危急，蒋介石纠集了五个军，分四路。 往环线来，而环线的背后是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们。我们现在是没有退路，必须一战。这一次能不能成功呢？把敌人引诱进我们的伏击圈，并致以打击，这决定着红军能不能在陕甘继续立足。有些仗必须要打，有些仗。 必须牺牲，而这些仗必须赢。

0: 张思铎，敌人转移的消息紧急又重要，尽快递交第四军和第31军师团长，
1: 保证完成任务，穿梭战场送信，一定要小心，
0: 注意安全啊！
1: 是，那我们出发了。
0: 天黑了。

0: 张子怎么在我团子？
1: 廖团子，
0: 你怎么在这儿？
1: 你不是在通信营吗？
0: 我奉命送信，敌人已经驰向曹家营滩转移，上级还让我军发挥，用斩截战的优势，大大穿插歼灭敌人，
1: 已经在张扎了。
0: 你看，敌人已经溃败了。
1: 廖团子，那我们先去端电台了。
0: 行，你们带一个班，上去打扫战场。
1: 一班。

敌军来了，给我打！

0: 我是牛俊峰，
1: 欢迎收看电视剧我叫张思德，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2: 今天这个劳动比武啊，我特别的高兴，因为我看到了，只要咱们伤残军人全力以赴的做事情，我们不比任何人差。
3: 我那天在龙校醒来之后，没有硝烟味，没有血腥味，我突然一瞬间我才意识到，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难道这样子我也有错吗？
4: 如果没有了国家，哪有你想要的生活呀？

0: 我选择题材可能跟我的个性有关。回望这几年吧，我没有重复题材，我觉得创作就应该是努力去尝新嘛。那我们十一月份开机在黄山，我六月份就一个人住在了黄山，我就是不停地下这些古村落转，包括吃当地的饭，去感受，去吸收，去闻当地的气息味道。其实我是有八年时间没有再去拍古装剧了。看到一个写徽州文化历史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厚重的这样一个题材，我就欣然接受了，也想尝试一下。
1: 请古诗卷起。
2: 这么一试，詹娘心已定，我定要闯出自己的一片天来。
0: 因为我这个戏它写的不是像以往的很多的古装戏写的衙门啊宫廷啊，它写的就是普通百姓手艺人这样一个故事。我去参观的时候刚好还看到了卧虎藏龙剧组再次拍过戏，张艺谋导演的菊豆再次拍过，哎，我就心里特别痒痒，我就说争取能够落在这里去完成这样一个戏。
3: 后面八个人
4: 抬起来
3: 就停了。
0: 在这个剧本创作的过程当中呢，我和主创团队有两次下去采风，去黄山还有一些古村落老的磨坊，也拜访了很多的制墨大师。我一定要做到我心中有数，我才能告诉我的制作团队我对这个戏的理解，对画面的感受，对色彩的感受是什么样的，造型有造型的想法，美术有美术的体会啊，我们一起在磨合。
5: 上面这个人到时候你看合力了，如果躲就车上一坐啊，现在好都是要对称的啊。
6: 对，
0: 我觉得这个过程很重要，对我们这个拍摄也非常重要，包括徽州的很多的石刻、雕刻、徽菜，包括西安画派的画儿，等等这些非遗的东西，我们都去进行了一些考察，就想在这个戏里能把尽可能的这种元素、好的东西，我都想放在这部戏里面去呈现。我觉得是第一次把徽播搬上屏幕的。第一次的这样一个用影像风格去完成的这样一个作品吧，我就要做到尽可能去扎实。
2: 爷爷，请您教我制墨吧。
7: 因为我看中的是你真娘这个人，不关乎参不参加古墨的竞选，即便是没有古墨权，但你李真在未来也一定会是大明的第一制墨师。
0: 李真学墨，墨没有辜负他。
2: 我要把八皇这些年受

0: 到的屈辱、辱没，堂堂正正的全部讨回来。
1: 陈家烧出了失传许久的超品古法齐砚台。
2: 我们在这个戏里没有刻意的去表现他们的爱情，我大量的重点这部戏表达的就是之墨，只是他俩的事业线交织在了一起。大家在观赏这个戏的时候，可以应该是能够感受到的，就是我们在剧作方面的一些表达吧。所谓的这个平衡，之墨是一个家族、一个传承、一个故事，他这个比重爱情这方面的东西没有大于我们故事本身的这个想传达的内容。
0: 所以这次共墨竞选，我们李家必须参加，而且必须要用景东书智能墨参加。只有这样，我们李家这一步才算是真正的迈了出去。
2: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部戏，通过这个戏呢，大家能够更多的去了解徽州文化，年轻观众呢去芝墨车间去看一看，因为我们现在的所用的工业墨和那时候的墨完全是两回事情，在那里可以闻到墨香。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8: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

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情商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5: 秦琪没了，
6: 这个家真娘接了，
7: 你可吃得了这苦？
8: 动手！对莫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6: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3: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7: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5: 莫愁，苏八爷，
2: 江默作为一生挚爷，同如故，故存亡。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

0: 现代化。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0: 民族？
1: 汉族。
0: 职业？
1: 没有职业。
0: 有没有受过刑事处罚？
1: 没有，没有，没有。
2: 被告人胡勇，在2014年的6月到7月间，你在没有办理林木砍伐证的情况下，私自砍伐了杨树206棵。以上事实是否属实？
1: 那树是我砍的，但是他不是私自砍的呀，那个是我们村的廖主任，他让我去砍的。
3: 审判长、审判员，被告人是明知故犯，被告人曾在2012年4月也曾因滥伐林木而被提起公诉，只是因为当时没有直接证据而被判无罪。
4: 审判长，被告人过往被判无罪，已经说明了被告人无过错，不能算犯有前科，更不能用于今天的指证。
0: 被告人胡勇，对于2012年的事件，你有没有补充说明呢？
1: 有。那次我没有砍树啊，是我们村里老高让我把那个树帮他拉到了苗木市场，然后就碰到了警察，那是个误会，后来调查清楚以后就把我给放了。那后来老高是判了刑了。
5: 你知道砍树是需要许可证的吗？
1: 那个事儿以后我就知道了，砍树要许可证。
0: 那这次没有证你怎么又去了？
1: 是我们村主任他说能给我办到证，然后我就去砍了。
4: 审判长，被告人对于指控事实和罪名提出异议，很明显我方当事人当时是受了村主任廖强军的误导，这一点有村民可以作证。
6: 勇哥，就是胡勇，他砍树的时候叫我去帮忙了，他说过这是村里的决定，将来是要还信树的。勇哥是我们村里出了名的老实人，我们都很相信他，他不会做违法乱纪的事情的。
7: 我也是去帮忙的。

0: 我的任务就是把树拉到我们村的广场上。勇哥的孩子有病，这治病需要很多钱，如果他私自砍，一定会拿去换钱的。而且勇哥说了，这树是村里的，不能卖。
1: 法官，我拿我儿子的命发誓，我要是有一句假话，我想就死在这儿。
2: 被告人注意自己的情绪。
1: 我是冤枉的，我没有罪啊！
3: 冷静点，
1: 法官，我冤枉啊！

0: 今天的庭审各方已经充分发表意见，既然双方在事实认定上对胡勇砍树是否系村主任廖强军所安排的关键事实存在异议，法庭需要时间来进行综合评判，至于开庭时间法庭会另行通知，现在休庭。
1: 苏律师，法官什么意思啊？
2: 法官们决定要重新调查。
1: 那我爹还会被判吗？
2: 胡大哥，你先别着急，要不你们出去等我一会儿，我听听法官们的意见。哎，胡大哥，别冲动。
1: 谢谢法官。
3: 谢谢法官。
0: 庭前会议上，你不是说这个案子很单纯吗？来解释一下，怎么一上法庭又跑出个后援团来？
4: 可能是胡勇跟大家关系好，村民们为他打抱不平。
0: 打抱不平？那也就是说这个案子有不平之处了。
4: 但是胡勇砍树是事实啊。
5: 江丹，苏律师，你们都看到了。不管是被告人胡勇还是村民，都把矛头指向了廖主任，这是本案的重点所在。
4: 林法官的意思是
5: 你们双方的证据都不充分。
0: 苏律师，被告人胡勇和廖强军之间的关联性需要你提交证据。
2: 胡勇说廖主任提过砍树是镇政府下的批文，所以我现在还在找镇政府调资料。
6: 苏律师，江检察官，今天我们的庭上已经决定了延期审理，
7: 这样就给你们控辩双方呢都有了充足的时间去梳理证据。
6: 我们环保庭一定要给当事人、村民还有这个社会一个合理的交代。
2: 谢谢你们。
8: 哥。
9: 哥，
8: 你怎么来了？
9: 来了，坐坐坐。
8: 啊，
9: 我这是顺道到七星办点事儿，过来看看你。来，张大爷家的点心。
8: 张大爷，我记得我跟我妈搬离村子的时候，张大爷不是已经生病了吗？
9: 你爸走了没多久啊，他也走了。现在这点心铺是他女儿带着他外孙干的，尝尝吧，家乡的味道。
8: 哎，哥，一会有时间我请你吃个饭吧。上次拜托您的事儿，哎呀，多亏了您，所有当事人都配合出庭了。
9: 你说你跟我客气啥呀？不过话说回来，你要是还在中院，我还真想到你们家吃饭去。我特别喜欢吃你妈做的家乡菜。你有多久没回去了？
8: 跟家里都说好了，每两周回去一次。
9: 两周？两周太久了。你这从七星到大江就是一个小时的路啊。
8: 哎呀，这环保厅刚开始，很多工作都得从头捋，最近比较忙。
9: 怪不得每次我到你妈那儿吃饭，你妈总跟我抱怨说你不回家。我这才搞清楚，闹了半天，你是降格到七星县环保厅的。
8: 你别听我妈乱说，我这职级没变，薪水也没减。
9: 那是那是，祥发公司那案子你们干的是漂亮。

0: 我跟你说实话啊，我回来以后就对我们园区也进行了一个排查，看看哪些工厂还敢用那些违规的小企业排污的。
1: 要是所有的行政管理机关都像您这样管理的话，那这环境是真有救了。
0: 咱们上横头村应该剩下没几户人家了。你跟我说实话，你到环保亭是不是跟你爸有关系啊？
1: 一半一半吧。
0: 好好干啊，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就尽管说。
1: 谢谢哥。
0: 你看又客气，你叫我哥咱俩就得互相帮助啊。不过我呀跟你妈想的一样，就是觉得你在基层里呢可惜了。
1: 环境资源这个领域呢是个新领域，只有在基层才能从下至上推动变革。
0: 你这话我不同意，只有拥有了足够多的资源才有改变的能力，所以必须要往上走，越往上资源就越多
1: 啊。反正系统跟你们行政机关不太一样。
0: 哼，一样的，最后都一样。好了，咱们俩啊，一个由下往上，一个由上往下，干好工作的心那都是一样的啊。
1: 嗯。
2: 你好，苏州律师事务所。
3: 您好，请问是苏律师吗？
2: 我是苏卓，您哪位？
3: 我是廖春花。
2: 有什么事情是我可以帮上忙的吗？
3: 苏律师，胡勇是无辜的。
2: 廖强军真的给胡勇办了伐木证，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是七星县四月份给各个村委会下达的公文，里面提到由沿溪镇安排布置绿化造林、更新树种，还有拓宽道路等工作。
4: 所以胡勇去砍树是廖强军安排的。
2: 这个是胡勇的身份证复印件，这个是申请伐木的表格，还有这个是镇政府回复的批文，请特别注意一下镇政府回复的这个时间点。
4: 7月24号，就是胡勇被抓的那天。
2: 没错，镇政府根本就没有同意批准伐木。
4: 为什么？
2: 因为七星县全年的森林采伐指标已经用完，所以廖强军根本就没有得到伐木许可证。
4: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廖强军当时应该立刻要求胡勇停止伐木才对。
2: 显然他并没有这么做。这个是廖强军跟苗木商签订的买卖合同。
5: 那事实很清楚啊，这个廖强军为谋私利，没有把许可证的事儿告诉胡勇，胡勇呢完全是被他利用的。
6: 苏律师，你这些复印件都是从哪儿找到的？
2: 热心群众提供，正本现在应该还在廖强军手里，也有可能已经被他销毁。
4: 这样吧，我去镇里调文件，如果情况属实，我们会追加新的证据，将廖强军也纳为被告。
7: 苏律师，提供信息给你的人能够出庭作证吗？
2: 不能，因为证人本身就是全泽村的村民，所以不可以。
5: 这事我明白，他要是出来作证的话，以后在村里没法做人。嗯，
7: 你们先把证据整理好。
8: 蒋丹，
7: 你走完程序以后再把证据提交过来，然后我们再确定开庭时间。
9: 廖强军因涉嫌受贿罪正在被检察机关侦查，这次庭审就先审判胡勇，现在讨论一下胡勇的定罪问题吧。
5: 我们这次对胡勇能不能网开一面啊？考虑到他的实际情况，对他做定罪免处的判决。你想，他家境不好，又带着一个脑瘫的孩子，他真进了监狱，孩子谁照顾？就他那哥哥吗？
4: 但他哥看起来也不像是能负担的样子。
6: 这是两码事儿。胡勇虽然被骗了，但他砍树是事实，我们不能因为同情他就对他定罪免处。
9: 海兰，你怎么又转风向了？我还以为你很同情他。
6: 还是两码事儿，同情归同情，判罚是判罚，这是原则，不可动摇。
5: 证据里面显示得很清楚，胡勇去砍树完全是受廖强军的口头承诺，廖强军是这个村子的主任，他让胡勇去砍树，胡勇没有理由拒绝， 这里面还有人情。
2: 而且一个单亲爸爸带着孩子肯定很需要钱。
5: 是。
6: 那人世间都是人情，要看人情的话，我们没法判罚了。
9: 海兰这个原则，我也赞成。
6: 你怎么换风格了？
9: 我的风也是会转向的。耿天说过，我们环保庭判案可以给社会一个警示作用。这一次，我相信我们能做到。
5: 行了，别卖关子了，知道你有办法，说吧。
6: 哎，其实我有个想法。
9: 说。
6: 我们虽然不能定罪免处，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等判决之后，如果胡勇能力不足或没有能力，我们就让他异地补职，作为执行的补充方式，怎么样？
5: 这办法听上去很耳熟啊。啊？
6: 哦，我这个想法来源于庭长上次的判罚。
9: 那上次的判罚你不是持保留意见吗？
8: 对啊，海兰姐，你上回不是反对的吗？
6: 虽然是反对，但是我也一直在思考啊。不得不承认，你上次的判罚很有新意。
9: 我刚刚还以为你要送他进牢里。
6: 我是一个这么不近人情的人吗？
9: 这不是近不近人情的问题，这是原则问题，原则不可动摇嘛。其实关于胡勇砍树案，我们每个人一开始都明白，不管我们怎么给他机会去找证据证明他是被廖强军所欺骗的，但是有一点，砍树破坏生态环境，这是事实，胡勇是要为此承担法律责任的。另外我想，如果胡勇确实执行不到位，可以在异地补职的基础上让他提供一定时长的义务劳动，比如义务劳动300个小时，义务保护生态环境，义务防火护林，由村民委员会负责监督实施，
6: 就是劳务代偿。
9: 没错，以公益劳动替代偿还生态环境损失罚金，这不仅仅让胡勇一个人知道不守法律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也让其他村民明白，就算是县长、市长、省长让他们砍树，没有许可证，也是不能砍的。如果你们同意，我们就按这个方向形成决议，向省委会提交。
5: 同意。
6: 同意。
9: 全票通过。
2: 喂，夏老师。
10: 苏律师，这么晚，什么事儿？
11: 我明天要去趟夏红头村，要不要跟我一起啊？
12: 是运生化工厂的事情吗？
2: 没有。刚杨玉木给我打电话说，他说杨玉胜家已经被清空了。喂，夏老师，你去吗？
12: 我们只是去看看，对吗？
2: 对，就是去看看。
12: 好，我去。
2: 好，明天见。
13: 是罗岩打来的电话吗？不是，那是谁啊？
12: 我的一个律师朋友，女的。
14: 村里人都不知道杨元胜什么时候回的家，他的孩子也很久没去上学了，我去学校打听过。哇，
2: 这味道也太刺鼻了吧！
12: 不是，里面化学废料已经挥发了。
14: 这几年我闻着这味道都闻到没感觉了。哎，苏律师，您的这位朋友怎么对这个案子这么有兴趣啊？
2: 夏老师是环保专家，他担心废物渗漏。
15: 干嘛呢？哎呀，苏律师，你们先走。
2: 夏老师，你没事吧？
12: 没事没事。
15: 你妈有脸来啊？杨玉成，你想干什么？
14: 干什么？
15: 我要给我哥讨个公道。
14: 你哥把村子搞得住不下人了，现在到底是向谁讨公道？
15: 那我哥呢？我哥呢？家破人亡了，有家回不了。这笔账怎么算？我打出去！
2: 杨云昌，你有本事对着镜头砸，我全都给你拍下来当证据。你砸呀，只敢背后偷袭人是吧？
15: 阿昌哥，你别犯浑。
12: 杨云昌，你听着，告诉我们你哥哥在哪里。
15: 管你屁事啊！
12: 你告诉他，我们想帮他，让他赶快联系苏律师。
2: 对，我们在调查祥发跟江石化工之间的关系。
15: 你有病啊！案子都判完了，傻子才找你们。
12: 案子判完了，这是你们的家，你们不要了吗？环境也需要修复的，这是你们的家。让他站出来，联系我们，我们帮他。
15: 你帮个屁！早干嘛去了？

0: 我脚伤着了，这撞了一下。没事吧，夏老师？
1: 没事。哎，夏老师，你在这坐吧。啊，好。哦，你好，你好，夏老师，您没事吧？啊，好多了。吴大爷，谢谢您啊。哎呀，
2: 我跟你说啊，这药啊特别好，你敷上之后啊，马上就血就散了。哎，
1: 判决之后，你们没有见过杨医生吗？
2: 村委会的曹主任现在还在一直找他呢，他那工厂味道越来越重了，大家现在都快过不下去了。
3: 叔，要真不行，我看您跟根旭就搬进城里去算了。你说啥呢？这城里我是绝不去，死我也死在这村里头。根旭，回头如果你们见到杨医生，一定要通知一下苏律师。
4: 我们要跟他谈谈，他不能一直在逃避下去了。再拖下去，不仅对修复环境不利，他自己的处境也会变得越来越困难的。胡总，您找我坐。
5: 我这刚刚收到消息啊，是说为了半个月，省环保督察组会随时来我们厂检查。
4: 随时来？
5: 对。
4: 那胡总，您得跟市场部沟通一下。
5: 这两个星期就别让凤凰岭香发和鼎龙他们再送水来了。
6: 香发可是花了比市场价钱高的价格，不是那么好说话的。这个时候，大家是在一条船上的，他们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咱们被抓吧？一点不送，也不现实。这样，回头我跟他们商量一下，让他们在量上稍微控制一下。你这边也想办法处理。
4: 到时候看数据吧，他们如果硬要送，有的可以进 EA 池进行稀释，液被过时就往 EB 调水，再调回来。很好，胡总，但是我还担心我们现在有些小管线里面也存有高浓度废水啊。SBR
6: 池什么情况
4: ？SBR 池对高浓度水处理没有效果，因为铺气管坏了。哎呀，技术上的事情你掌握就好。
6: 实在不行的话，临时打两下。几天的事情吧。要是还有困难，可以找 B
7: 书去商量。现在开始宣判，全体起立。合议庭认为，森林有防风固沙、蓄水保土、调节气候、改善环境的作用，因此，保护森林资源是每一位公民应尽的义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5条第1款规定，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本案被告人胡勇违反法律规定，未经批准擅自砍伐杨树206棵，数量已属较大，其行为已经构成盗伐林木罪，应依法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合议庭考虑到被告人胡勇是在误以为他持有伐木证的情况下做出的盗伐林木行为，且归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判决如下：被告人胡勇犯盗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6000元。综合考量胡勇的家庭经济状况。
8: 以劳务代偿作为罚金刑的执行方式，共同被告人廖强军另案处理。苏律师，啥叫劳务代偿啊？
9: 意思就是，法官会给你找一个合适的地方，通过植树护林等工作，去帮你抵扣罚金。
8: 我愿意，谢谢法官，谢谢法官，谢谢。
10: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
11: 服务员，
12: 爸，
11: 哎，今儿回来挺早啊，嘿嘿。

0: 哎呀，罗远同志今天不加班啊，很神奇啊。
1: 爸，你怎么过来了？今天不住？
2: 哎，爸，我真的得加班，我得走了。
0: 你别装了，回来。
1: 爸，这么晚了您还来干嘛呀？
0: 这不吗，我们同事试验田种的这些菜吃不了，你妈说给你送点来，不然烂在地里怪可惜的。
1: 又是你们实验田的菜，我可不吃啊，都不知道里面加的什么。
0: 你还不吃？你从小吃到大，你吃了人高马大，你吃出毛病来了？
1: 我现在搞环保了，我得吃有机食品。
0: 有机，你有菜吃就不错了。来，过来，瞧瞧，这个叫杂交品种，你要连这个概念都搞不清楚，你就别搞什么环保法庭了。你
1: 这不就是花椰菜和芥兰的杂交吗？市面上早就有，因为我不知道，我还是有常识的。你说吧，过来什么事儿？
0: 嘿嘿嘿，咦，
1: 我可不去相亲啊。
0: 这不是一般的相亲，这是环保志愿者爱的联谊。
1: 爱的联谊？
0: 你不是去那个环保法庭吗？我跟你妈想啊，给你多认识一点环保人士，有利于你开展工作呀。其实啊，我跟你妈我们俩都挺开明的，相不相亲呢我们不勉强你啊，多认识些新朋友没问题吧。
1: 爸，我现在工作真的是忙，没有时间，要不您就去得了。
0: 你别跟我贫，你老忙忙忙，你那女朋友订婚之前把你给甩了，就是因为你这个忙。哎呦，可惜我这婚房了。你说你一单身狗，你住什么学区房啊？你呀，去西兴县住单身宿舍，把这房子给我租出去。
1: 哎，别，我这房子还没住够呢。
0: 那你去不去啊？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

0: 你们这儿怎么都是绿的呀？信封是绿的，气球是绿的，就连这个爱心也是绿的。
1: 罗先生啊，咱们这些啊都是用环保材料做成的，就好比这个是咖啡渣做成的，来，我给您贴上。
0: 哎，这不太吉利吧？
1: 这是环保绿，来贴上吧。
0: 贴这儿吧。
1: 好。
2: 远哥，
0: 夏小江，
2: 您来了。
0: 啊。
2: 来相亲啊。
0: 哎，早就说夏小江，你怎么成环保人士了？
2: 这不是受我姐影响，还有您耳濡目染吗？
0: 啊，
2: 我姐就在那边，我带您过去啊，远哥。
0: 啊，你姐来了。
2: 哎，远哥，要不您自己过去吧，好好聊，我活动活动。啊，就在那儿。
0: 啊，
2: 姑娘，
3: 帅哥，能不能你要认识一下？
0: 啊，
3: 哎，帅哥，哎，你今年多大了？
0: 啊，不用不用了，不用不用。
3: 加个微信，加个微信。
0: 哎，不用。
4: 这不罗法官吗？
0: 苏律师，你也来相亲啊？
4: 夏老师，我刚跟你说我在门口看到像罗法官的背影，你还不信我？
5: 今天真的是太精神了，穿着这么精神来相亲啊？
0: 我不是，他们搞错了，我是以为这是环保联合会的活动啊，都认识一些环保爱好者，工作需要嘛。
5: 哎呀，相亲又不丢人。别不好意思，我们都是来相亲的。
4: 对啊，相亲不丢人呐。
6: 哎呀，罗厅长啊，没想到你也来了。
0: 吴会长，
6: 哎，不会你也是来相亲的吧？啊，
0: 我
6: 哎呀，是不是都没关系啊？你随便看看
0: 啊。
6: 苏律师，你跟我到那个帐篷去跟你打个招呼。
3: 嗯，进来。
6: 你里面坐。
0: 哎，好。林姐啊，崔啊。
5: 别愣着了，你也过去转一转看看呗。打扰到你
0: 了。夏老师愿意和我组队吗？
5: 我觉得我还是先救场吧。这边请。

0: 坐吧。
1: 嗯，好。
0: 怎么样？布置的不错吧？
1: 嗯，不错。
0: 昨天晚上，我帮吴会长他们布置

0: 这其实是我第一次来参加这种活动。
1: 真的吗？
0: 我们法官哪有时间啊？而且我也不太认同相亲这种方式。
1: 那你不也来了吗？哇，
0: 我爸他直觉告诉我要来。
1: 以你的条件，好像确实不用相亲的哦。
0: 这种非必要的社交活动，我就不愿意参与啊。说不定哪天对方或者对方的亲戚就成我当事人了。
1: 也对，所以说你们法官没有什么朋友。
0: 嗯，
1: 跟我的接触也是正常的工作来往嘛，对吧？
0: 哎，那你呢？平时相亲吗？
1: 相亲啊。
0: 啊？
1: 帮我妈相亲啊，我得给她找个老伴儿。
0: 哎，那你自己呢？
1: 我就算了。结婚又不是非要完成的任务。你在笑吗？
0: 我
1: 啊，
0: 没有，我哈哈，我笑什么呀？我我就是觉得这个活动创意挺好。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环保相亲会。这次呢，我们的主题是非遗竹编编织你的爱。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我们的非遗竹编手艺人来给我们现场教学。大家桌子上都有一个竹篓，这个竹篓里面呢都有非遗竹编的原材料，希望大家能够跟着老师一起为对方编织一个小小的爱的礼物。我们现在开始吧。
1: 试一试
0: 啊。好。
1: 嗯，

0: 那天我妈妈跟你说的那些话，她该告诉我了。哦，是吗？你是怎么想的？我们还能做朋友吗？当然。那夏老师，你会拒绝公检法的人吗？
1: 喜欢一个人跟职业没有关系，不过恋爱和结婚是舍与得的平衡事情。如果在恋爱和友情之间让我做一个取舍，我首选友情。
0: 我很珍惜我们俩的缘分，我不敢冒险。那在什么情况下，你愿意冒这个险？
1: 我认为好的爱情应该是两个人共同成长，变得更好。
0: 爱情的事很复杂，它不是两个人的事，它是两种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的碰撞，得碰撞一下。 才能产生出火花。对呀，好的爱情就是一起分担寒潮、风雷、霹雳，一起共享雾霭、流岚、红霓。送给我最好的朋友。
1: 夏老师，
0: 夏卫东。知音难寻，友谊万岁。那既然是好朋友，
1: 我以后能不能不叫你罗法官，叫你罗远行呢？当然没问题呀。嗯，那以后我怎么叫你啊？夏夏，小夏。
0: 卫东，东东，不要，
2: 夏姐，姐，你还叫我夏老师吗？刘源，你要的论文资料我都发你邮箱了。
0: 好嘞，谢谢温教授。
2: 别只顾工作，考虑一下个人问题。听你爸说，给你安排了一个相亲活动。

0: 哎呦，消息挺灵通啊，挺好的。
1: 看你这合不拢嘴的样子。
0: 有吗？没有吧？
1: 有，哪个姑娘啊？
0: 根本就不像你想的那样，我就是交了个好朋友。
2: 你交什么朋友啊？你缺朋友啊？你缺女朋友？
1: 操我的心！
0: 行了，我的事儿你们就别操心了，工作忙先挂了。
3: 我们家这个小花房真是太漂亮了，太漂亮了。你爸要看见了，肯定喜欢。
4: 是啊。
3: 昨天晚上啊，我做了个梦，梦见你爸爸了。
4: 是吗？
3: 你爸爸说，这个花最适合你。
4: 真的呀？
3: 可能你爸觉得你恋爱了。
4: 妈，我跟罗远没有谈恋爱，
3: 我没说这名字啊。心虚。

0: 被告一开始还知道要将李辉埋起来，不让人发现，后来因为量实在太大了，被告呢就将李辉直接倾倒在了河道旁，甚至是在河里，因为散发出臭鸡蛋一样的刺鼻气味被当地百姓发现。现在警方呢在河堤旁挖出了108吨李辉，但是被告声称自己只到了60多吨。大家可以看一下资料里有刚挖出来的108吨李辉。
1: 郭律师，你对检方提出的证据有没有意见？
2: 罗厅长，我的当事人知道自己做错事情，认罪认罚，可是我们当时真的只到了60多吨。
0: 但是那108吨铝灰警方可是在同一区域内查到的，这你怎么解释？
2: 那也不能证明都是我当事人到的呀。检察官，你也知道这帮干废屋的互相之间消息都是很灵通的，他们一旦知道哪里有地方可以盗，就会一窝蜂的都往那儿去，对吧？
1: 现在双方对涉案铝灰的数量存在分歧，这一点我们开庭后重点审理。
3: 为什么被告宣称只有60吨？
2: 因为我们只收了60多吨，我们有收条可以
3: 收条呢。
4: 哎，海兰，刚才庭长说了，上庭再议。
3: 检方查获的铝灰现在存放在哪儿？这怎么是湿的？
5: 哦，这不是从河里边挖出来的吗？那肯定得带着水分，这两天干燥多了。
6: 刘县长抽一下吧。
5: 前两天检察官来的时候我们都已经称过了。
3: 前两天我不在，没看见，现在再称一下吧，我想亲眼见见。
1: 海兰，这可是上百吨的铝灰啊，称起来太费时间了，不如我们先量一个体积然后推算。
3: 不行，要是有误差怎么办？反正我们人都来了，就再称一下，再确定一下。师傅，麻烦你们再称一下啊。
0: 那既然林法官不信任我们检察院，没事，师傅称，称给林法官看来。
3: 蒋检察官，我不是不信任你，我得对被告人负责啊。
0: 是，您是法官，您说什么我们都得办。来，师傅
5: 过来吧，快点的。
7: 师傅，不好意思，那辛苦你们帮忙称一下，谢谢。
5: 咱不用，来拿着，快点快点。
7: 海兰以前刑警的，做事比较较真，
0: 又不是第一次了。
8: 海兰这么弄，蒋丹是不是受不了了？
7: 别说蒋丹了，我都快疯了，我的洁癖都要犯。海兰可真是无所畏惧，
8: 但是这108吨。

0: 十吨，真的差点点大，真是108吨的话，那是可直接入刑了。这案子落我们头上，我们也得这么做。
1: 你觉不觉得海兰今天有点不对劲儿？
0: 怎么了？
1: 刚刚听见魏医生他一直在玩手机，也不吭声，结果一开口就说要下现场，
0: 说不定他就在想这事儿呢。
1: 肯定有事儿，只不过不知道是什么事儿。

0: 法官，都在这儿了，一共86吨，看看。86吨？
1: 啊？之前明明108吨呢，
0: 这不是说了吗？来的时候有水分，那这一晒一蒸发，那肯定掉秤呀。
2: 未来5天大江市都是晴天，这样吧，蒋检察官，我回去申请一下专家辅助人，过5天之后再带他们过来，咱们现场再重新称一下，看看这些铝灰到底有多重。还称啊？
0: 不是，那万一天气预报它不准呢？
3: 不准就更要称了，这很明显呀，铝灰蒸发了，重量就变轻了。
2: 林法官，我是这么想的，我们应当以当时查获的铝灰的数量来算，要不然这些铝灰那说不定就变了。
0: 你知道他说变就变，那你怎么能够确定108吨铝灰查获之前就是108吨呢？
4: 林法官，你是不是有点穿破球丝了？
5: 我们手上握着别人的命运，当然要100%确定了。
0: 我就不知道握着别人的命运。
4: 我没说，我们真不是有意要找你们麻烦，但是这22吨的重量不可能凭空消失吧？这22吨的水它蒸发了，这太夸张了。
5: 那如果不是水分蒸发所导致的？
0: 那有没有可能有人转移了这22吨铝灰呢？我咨询过啊，有人会拿这些铝灰填马路啊，填池塘，是吧？
1: 蒋检察官，这22吨铝灰去哪儿了？你必须得给我一个说法，不然这案子没法继续。
4: 不是，你什么态度啊？
3: 让你认真负责的态度。
4: 我这就走，
0: 行吧。

0: 夏老师，你这资料实在是太及时了，太好了。
1: 我看啊，不仅是林法官钻进去了，你也已经调到李辉里面了。
0: 我还好吧？
1: 你自己数数，自从这个案子，你给我打了多少电话？

0: 道他们味儿大呀，我们压根儿就发现不了。
1: 这种氨气对生态环境还有人体健康都有一定的危害。
2: 这次是我们的问题，我回去改色罩。
3: 妈妈妈妈，
4: 刚刚有人跟踪我们，然后还威胁海兰姐。
5: 几年前呢，海兰判过一个强奸案，
6: 范队长提醒我说这孩子出狱了，让我小心一点。
2: 你等我一下，遇见过熟人。哎，别下车啊。
7: 请看《江河之上》第十集。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

0: 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的。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3: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4: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5: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6: 接了，
7: 你可吃得了这苦？
8: 动手！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6: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4: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7: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6: 墨长，受罚也！
2: 将墨作为一生挚爷，同如我，共存亡。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 健民集团。

0: 案子。
1: 你这资料实在是太及时了，太好了。
2: 我看啊，不仅是林法官钻进去了，你也已经掉到旅会里面了。
1: 我？我还好吧。
2: 你自己数数，自从这个案子你给我打了多少电话，现在大晚上跑到我办公室来查资料。
1: 不过啊，我今天在现场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你在就好了，给我们解释得清清楚楚，我们三个在化学领域那完全是门外汉。
2: 我之前不是说过了吗？我专业上的事情有任何需要尽管说。
1: 你今天没在现场，你是没有闻到那个味儿的。那这就跟放了一堆臭鸡蛋一样，哇，实在是太难闻，太可怕了。
2: 别动啊！
1: 你快走走，太味儿了，太可怕了，就是这个味儿。
2: 这个叫做氨气，是铝灰潮解释放出来的气体，对大气的污染影响很大，里面含有的氟化物对水体土壤的破坏也是很难被修复的。你注意一下，铝灰周边的土地肯定也被污染了。
1: 那铝灰的危害性这么大，有办法处理吗？
2: 无害化处理铝灰是我们现在国家铝工业最大的一个难题，通用的是水解法，效果很一般，成本很高，平均每吨要两三千块钱。
1: 两三千块钱？你知道他们把这些铝灰卖给不法分子花多少钱吗？
2: 多少？
1: 150，一吨才150块钱，这个费用根本就没法处置，只能非法倾倒。
2: 所以说啊，当科技不能把成本降低之前，谈环保真的是件奢侈的事情。
1: 但如果犯罪成本变高，我想也可以改变现状。小鹏，铝灰案的专家申请报告递上去了吗？
3: 早交了，我今天早上还打电话问呢，说在走流程。
1: 又走流程？
4: 你放心，我会注意的。
5: 哎，海兰，范队长，你们是？
4: 送我一下范队长。
5: 那两位法官回见了。
1: 好。
3: 你们也觉得海兰姐怪怪的吧？
5: 这范队长不是大江市刑警支队的吗？他怎么来了？
3: 不知道，他都来找海兰姐两次了。
6: 而且每次在会议室交流完。

0: 海兰姐都是阴着脸出来的。对了，厅长，刘院说让你等会儿去找他。什么事啊？不知道。刘院，你这一口气把我们三个都叫过来，这是出大事了。检察院找我抗议，说你们推翻了人家的证据。
1: 一百多吨的
2: 理会，撑一遍还不够，还要再撑一遍。说说看，谁的主意？我。是你。怎么回事？你不是想替罗远背锅吧？
1: 哎，院长，这怎么就不能是海兰呢？
2: 严肃点儿。检察院在问，你们想干什么？不想干什么，就是再撑一次。这事儿跟。
1: 罗厅长和耿法官没关系，
2: 怎么没有关系啊？推翻证据，重新称重，我们三个当时都在场。哎，
0: 对，
2: 院长，如果这个事儿有问题，我是厅长，我负全责。
0: 检察院的证据出现什么问题？
1: 跟现场称的数据严重不符，
2: 谁称多了？
1: 检察院，
2: 哎，
0: 我就知道。 您都知道了，还说我？怎么？我是院长，问都不能问了？好，好，好。
2: 院长，铝会有蒸发水分的特性，而且现场称的数据确实相差太大了，所以约了5天之后重新称重。
0: 嗯，我知道了。其实我对你们三个人没有疑虑。
2: 但是我们海兰要求的专家他还没有。什么意思？啊，是这样，刘院，那个海兰法官提出啊，就是下次我们在称重的时候呢，希望有一个专家在现场指导确认。我们一回来就打报告了，但是一直在说在流程上。
0: 还有这事儿？
2: 啊，是这样，院长，我有个想法。
0: 就你想法多，说。
2: 我们环保庭现在办案啊，涉及面广，专业性强，我们在审理的时候啊，首先是要靠自己的主观判断，然后再去下现场核实求证，这样啊，一来浪费时间，二来呢，在事实认定上每一步都可能会出错，想找专家吧，专家永远在流程的路上，所以我想请您考虑一下，给我们环保庭配一个专职顾问。专职顾问。
0: 对，好，行，那你们回去打个报告上来。不是，那专家又走流程了？
2: 流程又走报告，报告呀，在报告在你们几个人的脑袋里。<笑>
0: 好的。
2: 哎，
0: 嗯，
2: 我怎么觉得刘院对海兰特别好啊？
3: 是吗？
4: 对你不好吗？
2: 啊、
4: 你提出的申请，刘院不也答应了吗？ 那能一样吗？专职顾问又不是为我一人工作的。
2: 我办案是为了我一个人，查证据是为了我一个人，你对我办案有什么看法就直接说。不是，
4: 林法官，我完全支持你看证据办案的态度，但是此态度非彼态度。如果在理会现场，大家有商有量，你态度好点，检察院的人就不会到刘院这来告状了。
2: 告状怎么了？我做错了吗？
3: 事实证明我是对的。少说两句，你最近家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心情不好啊？
2: 少管。
4: 哎，
3: 你就这么一个人走了？你也少说两句吧，这才刚开始一起工作，还需要磨合呢。
4: 这都小半年了，还磨合？
3: 哎，万事开头难啊。

0: 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 Rachel Carson 雷切尔·卡逊发表了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这本书首次提到，化学农药的发明和使用对农业发展是一个进步，对人和生物生命却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他甚至预言，人类正走在一条充满灾害的道路上。这本书是世界环保理念的开端。
1: 罗厅长，收到法院发来的函，学校很重视，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环保厅的专职顾问，这个担子很重啊。
2: 环境资源类案件的审判，不仅要保护好当事人的权益，还要兼顾环境的保护和修复，这是一个专业的问题。专业的问题还得靠你们这些专业的人员来解决。崔主任，我代表环保厅谢谢你们的大力支持。
1: 应该的嘛。专职顾问的人选，学校推荐了夏卫东教授。他今年没带研究生，在时间上可以得到保证。
2: 他没带研究生，为什么？
1: 啊，专业上你们大可放心，夏老师是硕士研究生导师，只是这个学期没带而已。罗厅长，
0: 带来极大的伤害。
1: 你别看夏老师年龄不大，他在全国的影响那可是很大的。灾难的道
2: 路。崔主任，谢谢临江大学对我们的支持。
1: 罗厅长客气了，支持环保我们义不容辞。
2: 哦，对了，夏老师的课我能申请旁听一下吗？
1: 公开课大家都可以听，请。
2: 好。
0: 人类必须要限制增长，不然会导致悲剧的结局。10年之后的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经济学著作《增长的极限》，书中指出，人类必须要限制增长，否则会造成悲剧的结局。由于这份报告引发了极大的争议，促使联合国在1972年召开了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1972年，我们中国还没有环保局，当时周恩来总理高瞻远瞩，派出了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所以这次会议也是我们中国进入环保的开端。15年之后的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关于人类未来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将注意力集中于人口、粮食、物种、遗传、资源、能源、工业和人类居住等方面，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这一理念成为了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新战略和新观念。这次大会上，人类首次提出要与自然和平相处。20多年过去了，人类和自然重修旧好了吗？世界仍然冲突不断，地球仍然伤痕累累。
3: 世界仍然冲突不断，地球仍然伤痕累累。这句话太伤感了。
0: 这是2002年世界环境大会发出的声音，是针对92年那次会议所提出的美好愿景。
3: 这么悲观？
0: 不是悲观，是警醒。
3: 哦，哎，对了，听崔主任说你不带研究生了。
0: 对，我现在想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公开课上。我想影响更多的人。
3: 带研究生和上公开课，这是两个概念，都有影响。
0: 我们崔主任跟我说了，你们环保厅想要请专家顾问，他推荐我，我吓了一跳。我觉得这个岗位是一份很沉甸甸的责任。
3: 其实崔主任说的时候，我是想让他换人的，但是我还是没有提，因为这件事情我想问问你的想法。
0: 是因为我妈妈说那些话吗？
3: 其实阿姨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我一直以

0: 以为下现场没什么危险的，但自从僵尸爆炸以后，我发现我没办法做这个安全保证。
1: 可是我想参与，我不觉得这个世界上有绝对安全的工作，而且一份工作只要我想做，哪怕有危险我也会去的。
0: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七星县环境保护审判庭正式聘请夏伟东教授为专家顾问，你愿意接受吗？
1: 能够成为你们同事很荣幸。
0: 很荣幸。既然夏老师已经是我们的专家顾问了，那我们一定竭尽所能保护你的安全，这也是我唯一能给你的保障。
1: 你的意思是如果不当专家顾问就不保护我了？
0: 当然要保护啊，我们不是好朋友吗？
1: 对，
2: 董事会对你的业绩非常的满意，两个月就把金蒙水务的业绩翻了一番。在污水处理这个领域啊，大家都是拿国家补贴的，咱们有现在这样的业绩增长真的是个奇迹。
3: 主要是感谢董事长对我的信任，这是我应该做的。
2: 我没看错你啊，你是个人才。董事会说了，年底嘉奖分红。
3: 谢谢董事长。
2: 我听说咱们这次的技术改造非常成功，新老管线的衔接也非常的顺利，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3: 技术改造后，我们的水处理能力大幅度的提升，下一步我打算把订单量提上来，接一些高浓度的污水。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凤凰岭翔发的单子现在就在我们这儿，而且我把它的价格抬上来了。
2: 凤凰岭翔发的量可是不小啊，咱们消化得了吗？
3: 没问题。
2: 你提价，陈志强能同意？他在污水处理这方面可是从来不肯花大钱的。
3: 哼，他们的废水 COD 这么高，只有我们能处理，不给我们，他给谁？
2: 好，凤凰岭翔发这个大单，我们得服务好。
3: 您放心，一定。
2: 现在国家对环保非常的重视，污水处理项目，尤其是污泥处理，国家扶持的力度不小。我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争取再上一个台阶。我这次过来是想跟你讨论一下凤凰经济开发区的事情。
3: 有眉目了？
2: 还在初步论证阶段，但我看凤凰岭是分管经济的戴副市长，办事很有魄力，是个实干家，我想加快推进双方的合作。这样，你这边尽快出一份规划书，包括厂区选址的要求和设备器材的要求。
4: 好，
5: 你俩今天晚上回去吗？
6: 回啊。
5: 那一起呗。
6: 行啊。
7: 哎，明儿周末了吧？是吧？
8: 对。
7: 大家都回市里吧。
8: 回市里。
7: 没事，咱们一块儿吃个饭吧。啊？
8: 好
9: 啊。哎，
7: 啊，那个，咱们在一起工作这么长时间了，都还没聚过餐呢，是不是？
6: 对啊。
8: 对啊。
6: 我们之前在民庭的时候，每个月都去刘阿姨家上菜吃饭，啊。
8: 嗯，对。
1: 我就不去了，我得回家带孩子呢。
7: 不是，叫上你先生带着孩子一块儿来吧。咱们在一起工作那么长时间了，也可以把你先生介绍给我们大家认识一下了。
6: 就是啊，海兰姐，我跟你说，刘阿姨做的菜可好吃了，你就把姐夫、宝宝他们一起叫来。
10: 这话朋友可没说错，刘阿姨的家常菜简直一绝。海兰姐，一块去蹭一顿。
11: 小琴，
10: 哎，

0: 玩一块。
1: 好嘞。
2: 啊，我真的不去了，我。
0: 一起去吧，海兰。就这么说定了啊！我现在给我妈发短信，一会儿把地址发给你。
3: 你是故意的吧？
0: 什么故意的？
3: 故意把大家叫你家吃饭去？
0: 大家工作这么累，有时间一块聚一聚，怎么了？啊，不过今天真得谢谢你啊！要不是你主动邀请海兰，他把我拒绝了，那我还真尴尬了。
3: 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
0: 话说回来啊，海兰这个人虽然办案的时候一板一眼的，不过这案子有他盯着呀。我想你这做厅长的，也该安心多了吧？啊？
3: 你办事儿我也放心。
0: 行了。
2: 你们以前在明庭经常聚餐啊？
4: 我们基本每周都去刘阿姨家上在吃饭。
5: 林海兰，好久不见啊！
2: 你要干嘛？
5: 给你送水啊！
2: 再跟着我，你报警了！
5: 开玩笑，哪条法律规定了说我不能走这条道？林法官，你把两个那么可爱的小女孩留家里，每天跑这么远来上班，你就不担心吗？

0: 关毅是不是挺胖的？对，好像是。那一人坐这儿，别挤着咱们。
1: 没问题。
0: 海兰和小黄不是跟咱们一块出发的吗？怎么还没到？打电话问。
2: 好。
3: 天哪，出事了！你们快出来！海兰姐出事了！
1: 啊？
4: 怎么了？
5: 没有，我来，我去看看。
0: 我老公今天没有去接孩子吗？
3: 没有，是关先生一个朋友来接的。
0: 是谁啊？ 不知道呀，但是我打电话给关先生，确定他们是认识的，我才让他把孩子给带走。
6: 好，我知道了。
7: 可兰，怎么回事啊？我联系不上我老公，我得先走了。
0: 我来开，多个人多个帮手，下车。
8: 哎，我左右到了。哎，哎，
0: 坐坐用用。
9: 妈妈，妈妈，
10: 上哪儿去了你们？
11: 爸爸单位。
12: 刚刚有人跟踪我们，然后还威胁海兰姐，好像跟他们认识。
0: 耿念，
12: 哎，
0: 耿念，
12: 哎，
0: 帮我把孩子先带进去。
12: 哎，好好好。
0: 跟叔叔进去玩啊。
12: 刚才朋友说被跟踪了，
0: 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电话呢？
12: 我一直接着同事电话呢，没看见你短信，看着的时候已经到门口了。
0: 你接着谁去接的孩子？
13: 公司老魏啊，我临时有个会，找他帮了个忙。出什么事了？
0: 你知不知道？你快吓死我了！
13: 那个人要出现了，
0: 他拿孩子威胁我。
13: 范警官已经提醒过我很多次，也提出是不是要去干预一下。但我想他总不至于敢再违法。
0: 没事了，老公子，没事吧？刚怎么回事？跟你说，刚那个。
12: 哎哎哎哎！哦，上鱼了，
0: 专门为你蒸的鱼啊！
12: 哎，别护着
0: 孩子了，来来来，吃。
12: 啊，
0: 嗯。
12: 您吃啊。
0: 你们怎么不吃啊？动筷子啊！

0: 我们看你们秀恩爱啊。
1: 光看就会了，先让你学着点。
0: 他不用学，他是不想。
2: 来来，尝尝我们家的招牌菜啊，多吃点儿。哎，
3: 谢谢嫂子，
2: 谢谢
4: 嫂子。啊，
2: 孩子有没有爱吃的呀？
5: 哎，这是啊，
0: 这是我太太徐飞，这位是林海兰房管。啊，
5: 你好，哎，我手上都是油。
1: 坐。
0: 徐飞坐。
6: 啊，是，
0: 坐，没事，坐着一块吃。
6: 坐，嗯，
0: 别让阿姨忙活了，过来一块吃吧。
6: 她做完饭根本就吃不下，一人锻炼去了。
1: 左左右右，
7: 这是阿姨。
8: 跟阿姨打招呼了没有？谢谢阿姨啊。
7: 对，
9: 阿姨好，
10: 你好，
5: 真可爱。
0: 怎么样，羡慕了吧？没有俩
1: 怎么样，哥念羡慕吧？啊，你俩赶紧的呀。
0: 不是忙吗？
11: 像姐夫这样的好男人现在属于珍稀保护动物，打灯笼也难找啊。姐，你俩怎么认识的？
1: 啊，我以前有个案子，他是我的专家证人。
12: 哦，本来是去帮忙的，后来就泡了我无期。
13: 太黑了。
11: 哎，听说我们厅也有专家呀。
3: 啊，听说还是个女专家。嗯，
0: 女专家怎么了？懂得也比你多。别光顾着说了，今天耿念请客，我们主要还是感谢一下徐飞和阿姨啊。嗯，
5: 别客气，别客气，谢谢徐飞，
11: 谢谢嫂子，
0: 谢谢嫂子，
5: 你们以后常来啊。哎，来跟阿姨碰个杯吧。哎，来碰一下。哎，哎，我给擦汗。
14: 去哪儿？
9: 爸爸，我要上厕所。
5: 我去吧。哎，我带他们去吧。哎，太麻烦你了。
15: 没事没事没事，
9: 我也要去，
15: 咱们一起去。
12: 没事，谢谢啊。
9: 没事，
5: 听阿姨话啊。
0: 还是没事。
6: 徐飞，那孩子上完厕所，带你们出去玩一会儿啊。
5: 走吧。
16: 那刘阿姨是给您送的货，您点点。
17: 去那边玩。
8: 放心，你走吧走吧，谢谢你啊。
16: 再见。
17: 妈，
8: 要
17: 叫奶奶。
9: 奶奶
8: 好。嘿，这哪来两个漂亮小姑娘？
17: 这是耿念的同事海兰的双胞胎女儿。哎
8: 呦，这长得一模一样，叫什么名字啊？
9: 我是左左，我出生的时候在左边。哦、oh. ，我在右边，我是右右。哦、oh, ，
8: 左左右右，来，想喝什么？奶奶请你们。
9: 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哎，
17: 我还以为你们两个人会选一样的呢。
9: 如果选两种不一样的，我们就可以交换喝了。哦、oh. ，
8: 真聪明。来来来，咱们到那边玩去，好不好？
17: 咱们去那边玩啊，
0: 走。海兰，刚才到底怎么回事？
1: 都过去的事儿了，你们别放在心上啊。
0: 是他以前当事人吗？
12: 海兰，大家都是你同事，有的时候他们陪着你时间比我的多，迟早会知道的，啊。
0: 就是啊，他们都是一个办公室的，你说出来吧，我们相互有个照应。
18: 姐，保护你也是我们法警的责任，你就放心说吧。
0: 说吧，都是同事。
12: 几年前呢，海兰判过一个抢劫案，那孩子当时只有17岁，然后他的律师以他的童年阴影和这个年龄作为辩护理由，海兰没接受。后来好像听说他服刑期间家里有人去世了，
1: 他母亲去世了。
12: 对，然后他就放出狠话，说要找他当时的那个法官来算算账。没事儿，嗨，
0: 这孩子家里还有别的亲人吗？
18: 哎，对不起，你看是这个人吗？
11: 对对对，就是他，刚刚就是他。你怎么有他照片啊？
18: 是这样，这几天啊，我老能看见他。其实他那个红色摩托车就在咱们法院周围晃悠，我看着可疑，我就拍了这么一张。刚姐夫你们说完，我就想到是这个人。姐，你放心，这个人我记住了。
0: 干得好啊，小七。刘院长知道吗？
1: 知道。市里都知道，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让我来环保厅，说换个环境，但是没想到他还是找过来了。
0: 范队长找你就因为这个吧？
1: 是，范队长提醒我说这孩子出狱了，让我小心一些。
19: 我们都以为他不敢做什么。
0: 好了，你也别太担心了，

0: 我明天跟法警队也说一声，让他们再警觉一点。就是，现在见到他，我就跟他聊聊。我是民警出身的，调解我最好。不用，我就是怕影响大家，才没跟大家说。
1: 小齐。
2: 厅长，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这也太突然了。怎么说呢？
3: 老罗，你放心啊，我对海兰的意见绝对不比你少。你的意见，你刚才说。
2: 我知道我这种小心又小心、谨慎又谨慎的个性，让大家都很不舒服。但是，即便像我这样小心翼翼在办案，还是会有当事人纠缠不休。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把案子办到极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案子，可是对当事人来说，那是一辈子。理解。如果呀，实在接受不了他的意见，没事儿。
0: 我向大伙保证啊，你们海兰姐啊，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不记仇，记不住。海兰，对不起啊，哦，是我要跟大家说对不起，跟大家道歉。哎，
4: 我还有下文呢。我之所以跟你道歉，是因为我不知道你身上的事儿，我要为我的无理向你道歉。但是。
5: 我们三个在环保亭，有的时候看案子、分析案件的情况，会跟以往有所不同。再但是，只要我们的目的啊，都是为了环保好，那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啊，
6: 同意。
7: 谢谢厅长。
6: 同意。
8: 真是，要不是这顿饭，还不知道海兰姐你是这样的人。
6: 怎样的人？
9: 姐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2: 又冷又硬的机器人，知道干什么？其实啊，你们都误会我们海兰姐了。在我眼里啊，你们海兰姐啊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柔、最善良的人。啊！救命！
6: 这顿饭真的是被狗粮喂饱了。
2: 是。
9: 平时怎么不见你们这么活跃呢？
2: 你们请的氛围真好，海兰有你们这样的同事，我放心了。
6: 放心吧，姐。
2: 行了，你们先聊着啊。马上啊。
6: 好。
2: 好嘞。嗯，对，这个得讲一下。那
10: 我们今天能做很多个小粽子。
2: 哎，小心啊！呀，
6: 关哥，
2: 这么多小粽子呀！
10: 这是海兰姐的老公。
2: 哦，你好，你好。哎，刘阿姨吧，你好。哎。
10: 你怎么这么有福气啊？这一下生俩，多好！哎，
2: 小粽子谁教你们折的呀？阿姨，谢了，
10: 他们俩可懂事。
2: 是吧？哎，坐坐悠悠，给爸爸也叫爸爸，咱们一块儿吃，好不好？嗯，来，好嘞。嗯，
10: 关哥手挺巧的呀。
2: 哎，都是帮着他们俩完成幼儿园作业练的，你也是吧？
10: 啊，我和耿念还没孩子呢。哎呦，那我可太羡慕你们了，千万别急着要啊，趁着年轻啊，一定要先多享受下二人时光，千万别被孩子给拖累住了。那也不是，那都结婚10年了。是吗？嗯。
2: 他们俩结婚那么早啊？
10: 那耿念一毕业就结婚了，之前没要孩子呀，那是要读研究生，读博士。 这后来是因为工作到了七星县，两地分居老见不上面儿，这回好不容易调回市里了，这怎么又出来个环保亭？哎呀，这不又回七星县了？哎呀妈的！
2: 阿姨，他们环保亭的工作也很重要的。
10: 重要有什么用啊？这一个在外地上班，一个在医院轮班，见不上面儿。
11: 哟，我接个电话，你们坐啊。
2: 哎，您忙您的。
11: 喂。

0: 海兰姐平时工作那么忙，有时间带孩子吗？
1: 她哪有时间啊，他们俩的事儿都我来管。
0: 你带孩子呀？
1: 我那工作呀，朝九晚五

0: 两个人啊，既然决定在一起一辈子，就互相支持走下去呗。海兰，她除了工作，基本上把剩下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给了我们仨了，我挺知足的。哎，左左右右，爸爸有个好主意，我们把这小粽子穿起来，带回去挂在你们俩窗台上，怎么样？
1: 好的。
0: 是吧？来来，加油。
2: 那咱们多做点啊，对，多折点，你们都带回去。
0: 真棒。
3: 抽到了，我先走了。
4: 好，
3: 加油吧。
5: 好，
6: 谢谢嫂子。
7: 好，谢谢嫂子，谢谢
8: 嫂子。
5: 拜拜。
6: 拜拜，哥，拜拜，
5: 哥。到了发个信息。
6: 我先送粽子回去。
7: 哎呦，
9: 给哥哥。哎，
7: 哥
9: 哥。
5: 上车，海兰，
1: 上车啊，
5: 老关，
6: 来，
5: 回头把你们家地址发给我啊。下星期我准备接海兰上下班了。
9: 不用，我自己开车吧，太麻烦了。
5: 咱俩谁开不是开呀？再说了，咱们是环保亭的，要讲究环保，拼车可以减少碳排放，就这么定。
9: 你这下班也有私人生活，别了。
0: 有道理，老罗，那以后我老婆就拜托给你了，谢谢啊。
5: 上车吧。
9: 左左右右，跟叔叔阿姨再见，
8: 再见，
7: 拜拜，
9: 走了啊，
6: 拜拜，拜拜。
5: 一次生俩，幸福家庭，加油吧。
2: 你的同事都人真好。
9: 刚刚老远是说，以后他开车接送海兰姐上下班吗？
10: 对啊，怎么？
9: 那咱家也有车呀，要不然以后你也开车上下班，跟罗远轮流接送海兰姐呢，这样你也能多回回家。
10: 我不行，这来回太浪费时间了。我跟罗远的工作方式不一样。
9: 怎么不一样啊？
10: 我呢，只能老老实实的坐在办公室里把资料看完，可他呢，不怎么看资料。所有的东西只要过一遍脑子，就知道该怎么办了。哎，这来回骑行线好几个小时，太浪费时间了。
9: 那我呢？
10: 你怎么了？
9: 没事。

0: 海兰，你刚刚在庭上直接问啊，
1: 你都没问我怎么问啊？
2: 我的，
0: 哎，夏老师，我没迟到吧？
3: 没有，你们法官的时间观念就是不一样。久等了，夏老师喝点什么？
4: 白水就好啊。
5: 夏老师真不好意思啊，今天院里的会议室都排满了，只能委屈在办公室了。
3: 你们办公室很好啊，我从来都没有想到法官的办公室可以这么的温馨，是吧？太好了。
5: 夏老师，来过的人都这么说。
3: 是吗？
0: 夏老师，行。以后夏老师来啊，咱们哪儿都不去，就在这儿，不去会议室了啊。
6: 夏老师，您喝水。
0: 鼓掌。
3: 好，谢谢各位法官，那就直接进入主题。
7: 68吨，
8: 比上次少了18吨。
9: 你也看到了，这两天这么晒，那肯定又少了。
8: 那比查获的时候整整少了40吨。
7: 江铁长官，确定这个没有被偷？
10: 从事发现场转运铝灰到这里，路上所有的监控录像我们都调出来看了，除了我们，没人动过。
7: 肖老师，这40吨水汽正常吗？
4: 师傅。我请问一下，这批铝灰挖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味儿特别大？
9: 哎呦，可不是嘛，这要不知道他们味儿大呀，我们压根儿就发现不了。
4: 那运到这儿来之后，味道是不是有变化？
9: 刚来的时候味儿也特别浓，这两天好多了。
4: 那就对了，还记得上次我跟你们提到的二次

0: 灰的化学特点吗？这种气味就是水解所产生的氨气，散发之后铝灰的重量就一定会下降了。不过补充一点啊，这种氨气对生态环境还有人体健康都有一定的危害，浓度过高的时候会导致人死亡，所以你们在施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护啊。
1: 哎，好好好。哎，行，我接受这样的结局，这次是我们的问题。林法官，我回去改四周。
2: 江检察官辛苦了。哎，别忘了河边的土壤，夏老师刚刚说了，铝灰的物质会污染地下水和土壤。其实你不用送我回大江，我自己走也可以。
3: 那不行，你特地跑一趟现场来帮我们解决问题，这最基本的服务我们法院肯定要做到位的。你等我一下，遇见过熟人。哎，别下车啊！
4: 赵先生，就是你吧？我是新建法院的罗岩。你天天这么跟着我们有意义吗？不如把你的诉求直接告诉我，或许我能帮你。当个爷们。
5: 你没事吧？
1: 没事。
5: 那人是谁呀？
4: 定时炸弹。
0: 你为了你的同事，想都不想就冲出去了，不怕自己出危险吗？
1: 有啊，我不是让你别下车了吗？
0: 我是说你。
1: 我敢去追，就证明我有这个把握。他已经不是一天两天在这儿了，如果真想做点什么，也不会等到现在，至少不会在这
0: 儿。你说这个人是怎么想的？他是想制造恐慌，还是发泄情绪？
1: 就怕他也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很多心智不成熟的人做了错事，造成了不好的后果，他们不但不会反省，反而会怪罪别人。他们会想，我都是被人害的，都是别人的错。
0: 这种人还真的挺多的。其实这么想问题对自己不好，
1: 这样他们就不用自责了，也不用改变自己的缺点。怪罪别人比面对自我轻松多了。怎么了？
0: 没什么，就是觉得你跟我想象的法官不太一样。
1: 那你说法官应该是什么样的？
0: 反正不是你这样。
6: 法官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其实我也曾想过这个问题。法官是坐在法庭席上，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依托于法条进行审判的人，

0: 那个老夫妻是姚斌的爸爸妈妈，
1: 还惦记他呢。
2: 我听说海兰又跟人干上了，
1: 人赃俱获，只不过丢了一个不知道飘到哪儿去的地龙网。
3: 没有找到被告的地龙网，我只是让他回去补充证据，有这么难吗？
4: 杨医生失踪了，化工厂的状况比之前还要糟糕。
2: 就算是人找到了，他也拿不出钱来。
5: 这多拖一天，对于周围的村民来讲，多一份危害。
6: 请看《江河之上》第十一集。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0: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祛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6: 健民集团。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

0: 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 健民集团。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

0: 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怎么了？
1: 没什么，就是觉得你跟我想象的法官不太一样。
0: 那你说法官应该是什么样的？
1: 反正不是你这样。
2: 法官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其实我也曾想过这个问题。法官是坐在法庭席上，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依托于法条进行审判的人。我们是司法审判的最后一步，是那个端着不偏不倚天平的人。但对于被告原告而言，我们的审判绝不会让每一方都满意，他们所看到的事情局部与我们必须纵观的全局也无可比性。就像海兰遇到的事情，没有一个法官能在职业生涯里不被当事人辱骂、威胁。但我们的工作也有令人开心的时候，朱大爷赠送的那面锦旗就是快乐。环保庭作为一个改革试点的新法庭，我们的当事人除了原告、被告，还多了不会说话、无法为自己主张的环境。如果说原来的判决中公平正义的天平无法让原告和被告实现共赢，那么在环保庭绝对受益的一方将会是环境。我们所做的努力、所冒的风险，不仅仅要维护原告被损害的利益，更要致力于环境的恢复。

0: 这赵庆生还挺执着，
1: 真搞不懂他到底要干什么。
0: 要不我下去跟他聊聊？
1: 没有用，他是冲着我来了。

0: 这没事吧？能有什么事儿啊？直接让那小子看不到我的车尾灯。但是我可绝对没超速啊！
1: 这么下去不行啊！咱们得想办法让这韩子回正道。
2: 那小子太轴了，不好弄。
1: 别想他了，问题了。哎，你等会儿是不是要开庭？
3: 对啊，上午有一个。
1: 我等会儿地龙网的案子要开会，你来不来？
3: 我有个案子后续监管出了问题，我要跟庞毅去见见。

0: 识。那么走吧。
1: 由于现在正处于临江的禁捕期，被告人黄卫龙利用地龙网捕鱼，显然已经触犯了刑法。哎，
2: 我们发现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地龙网捕鱼，
3: 新的吧？
2: 法官，黄卫龙我们已经抓了很多次了，他是累犯。
3: 他非法捕捞了多少鱼？
2: 九斤。
3: 九斤？
4: 吴法官，苏律师到了。
5: 哎，苏律师啊，什么事儿那么着急啊？
6: 杨医生失踪了。
5: 什么？
6: 而且化工厂的状况比之前还要糟糕。

0: 你们这帮人怎么没人管呢？判决书上不是写着让环保局监管吗？
1: 你打电话问问。
0: 还有这个杨运胜，怎么就失踪了？
2: 这事苏律师没强调，他只说现在化工厂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了，
0: 这事没人管，我们得管。
2: 周末约上苏卓，一起去现场。
0: 好。

0: 你跟黄宝局反映过，这个七星运生化工厂现在状况吗？
1: 杨玉木和村民带着法院判决书去找过黄宝局，结果黄宝局说厂里情况不归他们管，把他们给打发走。
0: 来的路上看到周围的土壤确实有在修复，证明这笔修复金是到位的，会不会是杨运生失踪了，所以才没人管啊？
2: 那也不能罔顾这周围村民的利益啊！
0: 帮我看着他。
1: 不是，你干嘛去？哎，在外面什么都拍不到，只有进来了才能收集证据啊。这些工作不应该是执法人员来做吗？
0: 掌握事实的真相，它也是一个法官的义务。
2: 等等，
0: 这还行，看着点啊。

0: 走。来了，那被告人黄飞龙，考虑到他的年纪，我们就没送他去看守所。
1: 被告人，我问你啊，你之前使用的地笼网是你的吗？
2: 是我的，之前有个船主，让我帮他洗船，他说他那个地笼网小了，又有点坏，不好使，就给我了。
1: 那个地笼网现在在哪儿呢？
2: 我看到警察来，我心里害怕。
1: 就把我给扯了，然后，这网我就不知道漂哪儿去了。
2: 那你们交给警方的地笼网哪儿来的？之前我家里边有个新的，一直没舍得用，我就把它交了。根据现场目击者的笔录，和给黄卫龙网的船长证词，这个地笼网和当时黄卫龙捕捞时使用的是同一型号。我们提交给检察院，也只是仅供参考。
3: 那你用这个地笼网捕了多少鱼啊？
4: 5条，就5条，
5: 但是里面有2条是长江刀鲫，虽然够得小，但是珍贵鱼类。
4: 刀鱼？那鱼埋在哪儿呢？
6: 这里。
4: 太清楚了。
5: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哎，好吧，我们又见面了。
6: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黄主任。
4: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甘主任。
4: 我们等半天了，你局长呢？啊，我刚才在联系黄律师过的，所以耽搁了点时间。
7: 两位法官，又见面了。
4: 哎，坐坐坐坐坐。黄律师呢是局里的法律顾问。

0: 请多多指教。
1: 张主任，我们是来协调运政化工厂后续监督工作问题的，有必要找律师来吗？
2: 是这样的，我们局长说了，这个七星运政化工厂的囤积危废的清理工作啊，这个责任不在我们身上。
3: 可你们也有监督责任。
4: 两位法官，我们
1: 张主任，我们想跟你们的局长面对面交流一下。
2: 哎呀，真是不巧啊，我们局长最近啊一直在外面开会。哎，他授权我和你们对接啊，有任何问题你们两位啊麻烦都和黄律师谈。
3: 运政化工厂这个案子是不是黄副局长看了这么不配合的了？
1: 不管是环保局还是杨运胜，都应该有人出面把这个事儿给办了。你这样给检察院打电话，让他们想办法。
3: 你想让检察院提起检查建议啊？哎，我听说海兰又被人干上了，而且还是上次那个蒋检察官。
5: 原来你们是为了环保局的事情来的呀？
6: 对，赵主任，
1: 判决书上写得很清楚，七星县环保局具有监督杨运胜恢复环境的职责，可现在环保局明显在撇清责任。检察院这边能不能让环保局尽快履职啊？
5: 环保庭不只有你们两位法官吧？
3: 哦，对，还有一位林海兰林法官。
1: 对，
5: 那就对了。其实啊，你们今天不来，我也想着去找你们的。我就是想找你们问问，黄卫龙使用地龙网非法捕鱼，到底还有什么问题？
7: 被告是人赃俱获被抓的，而且呢也已经认罪了。可是你们那位林法官却还要求我们检察院补足证据。
5: 听说在现场还把我们的检察官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法官批评检察官，这个道理何在啊？
1: 是这样啊，赵主任，我们林法官的处事风格确实有待商榷，我们回去得好好说说他，好好批评一下。
3: 没错。
1: 但是这个案子我们内部讨论过，被告虽然承认了犯罪事实，但是作为物证的地龙网它是个新网啊，虽然型号一致，但也只能作为参考证据，不能作为有效证据啊。
5: 当事人自己都认罪认罚了，
1: 这个事儿往大了说关系长江保护，往小了说当事人黄卫龙都70多岁了，这重判轻判是不是得弄清楚啊？否则怎么让人民信服啊？
8: 可是黄卫龙他确实
3: 是……不是，赵主任，你听我说，眼下比较重要的是七星运政这个案子，是吧？我们去现场勘察过，这个工厂的污水已经开始外漏了，周围环境都被污染了，现在周围的居民生活堪忧啊。
5: 你是让我们检察院提起对环保局的检查建议？
3: 对。是事关群众生活安全的大事儿。
5: 那黄卫龙的案子，法院这边
9: 跟我们谈条件？
1: 你手上的案子该怎么判就怎么判，赵主任那边不用管的，直接忽略就完了。
10: 庭长，这样不好吧？我们跟检察院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1: 有什么不好啊？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没底线的。哎，
3: 这小县城的政治生态就是这样，只要不是什么大是大非的问题啊，大家在面上都给三分面子。今天赵主任已经很给我们面子了，没当场撕破脸。不过下面就看我们的案子该怎么办了。
1: 公安那边的民警是个新手，没什么经验，有些问题没考虑周全，就直接把案子报到检察院了。现在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个证据立不住。
9: 哎呀，最近可真背，一个两个三个都来添堵，我是不是水逆了？

0: 你没事在这里晃悠什么？这是法院的门口，
1: 在这站着犯法吗？
0: 你
1: 我什么我你什么你啊？我怎么了？人民法院门口人民不能站吗？
0: 吴克礼。

0: 勾一下，这边勾一下，怎么样啊？能找到吗？
1: 蒋检察官，可是难为我呀，你这不是让我捞尸体呀？捞一个渔网太难了，就算计算了江流的水流速，框定了个大概区域，也很难找到。我总不至于让我这人潜到江里边给你摸底吧？
0: 蒋检察官。 这个作案工具不能作为证据，那就不能作为。你为什么非要找到呢？
2: 我想开这个先河，让他们钻法律的空子。
0: 那找不到怎么办？
2: 你问我，我跳江心都有了。

0: 夏老师，你被领导或者同事找过吗？
1: 有过呀。那又怎么样？
0: 那你是怎么化解的呢？
1: 管他呢，该干什么干什么，反正我针对的是工作，是学术，总得尊重科学，尊重常识吧。
0: 简单又不粗暴，夏老师，你真厉害，真有血性。
1: 看来是有人要整我们罗厅长了。
2: 没有啊，我就是想起来就这么问一下。对了，你这个文稿我看过了，里面的法规啊都很准确，没什么问题。
1: 那我就放心了。嗯，谢谢罗厅长，送完了林法官还跑我这来一趟。
2: 我们是好朋友嘛，互帮互助，再正常不过了。而且能参加到这么有意义的活动里，真是太好了。
1: 国家自从颁布了江豚的保护措施，我们学院就跟各地的江豚机构进行合作，推广、宣传、教育。而我呢，在金雕案之后，特别是我加入环保庭以来，我真的发现，普法不能被忽视。所以就想在这个活动当中设立一个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宣传。
2: 确实，就像这禁渔期，很多老百姓都不知道。
1: 哎，那能不能请罗厅长来给我们上一课呢？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我想做一个普法的公开课。
2: 我从小最大的梦想就是做一名老师。你这是对我的专业极大的夸奖。我一定好好备课。
3: 这是多少天了？这检察院那边怎么还没消息啊？哎，庞源，打电话去问问，跟人好好说啊。
4: 好。
3: 罗厅长，我建议啊，黄伟龙这个案子，咱们三个人一起讨论一下，看看现有的证据还有没有回旋的余地。不行，咱们退一步。我去检察院那边争取他们对七星运动化工厂的支持，你看怎么样？海兰，
4: 嗯，
2: 你能接受耿田的说法吗？
4: 不接受，没有新的证据出现就没有转圜的余地。再说了，我不能拿一个70多岁被告人开玩笑吧？
3: 不是，林法官，运动化工厂那边情况你也很了解吧？啊，这多拖一天，对于周围的村民来讲多一份危害。要想推进检察院的工作，咱们就得稍微妥协一下。你不能老拿着黄卫龙这个案子让人下不来台吧？
4: 这是两码事，两个案子啊！再说蒋丹都承认自己错了，我们妥协什么呢？我只是让他回去补充证据，有这么难吗？
3: 对于村民来讲怎么办？有可能出人命，你知不知道？
4: 但是现在就是没有证据啊！
3: 不是，罗婷，你来评评理。
2: 简单粗暴，我也不愿意妥协。反正都是得罪人，那不如我们一次性得罪个够吧。啊，我还不相信了，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懂得人情世故才能活下去。

0: 说了让黄律师来处理吧，啊，怎么检察院还是发了这个检察建议过来？
1: 人法官拒绝跟黄律师谈，
0: 你去回个函，告诉法院，就说周围我们已经在修复了，工厂也已经关闭了，其他的问题我们没有处置的责任。
1: 哎，局长，这上面还附带着行政公益诉讼的法律释民，我看是不是跟他们再谈一下？
0: 让你写你就去写。
2: 主任，
3: 啊，地龙网案子的新进展是不是出来了？法院那边怎么说？
2: 酒精就查了酒精雨，人赃俱获，只不过丢了一个不知道飘到哪儿去的地龙网。这个环保亭那非得小题大做。
3: 检察长好。什么七星运盛化工厂？怎么了？囤积微废啊？这个案子我知道，环保亭的两位法官呢来找过我。您放心，检察长，我一定会处理好这个案子的。是。
2: 七星运盛化工厂又怎么了？
3: 环保亭那个罗源，
4: 仗着自己是省院下来的，
3: 竟然把事情捅到了省检察院，而且环保局也拒绝了我们的检查建议。检察长打电话来问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他们凭什么拒绝我们检查建议啊？
3: 你问我，我问谁啊？都什么事儿啊？蒋丹，
2: 嗯，
3: 你现在就去准备，我们立刻向法院提起环保局不履职的行政公益诉讼。
2: 公益诉讼？
5: 许愿。
6: 哎，文燕，
5: 您来了
6: 啊。谁？罗燕他们几个在吗？
5: 在办公室呢，我带您去。
6: 当初我就提醒过你吧，这几个人啊得盯住了，不盯住他就给你捅娄子。各位大法官都忙着呢啊。
7: 曲院，
8: 曲副院长，不是您怎么来了？
6: 罗远，愣着干什么？来，过来过来。
2: 曲院，这事儿这么快就传到您那儿去了？
6: 嗨，我什么不知道啊？你们这几位现在都已经上了高院的热搜了。
2: 不能吧？哎，都别愣着了，小庞，你玩。哎，
6: 这个人家现在啊，这环保的、公安的、还检察院的同志们都纷纷打听啊。
8: 哎，说这环保亭这几个法官什么背景啊？怎么这么牛啊？
2: 这
8: 看来这小县城各部门的来回都打破了，都急了。
5: 学院，你喝着。
6: 好，谢谢。嗯，
8: 成了。
6: 罗远，别小声嘀咕了，说说怎么回事。
2: 是这样，曲院，其实吧，实不相瞒，这事儿啊是我有意而为之。
8: 我们
2: 对，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6: 看见了吧，这就是省高院下来的人，胆儿大，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吗？
2: 这要是每个单位都能按照流程办事儿，我们也不至于弄这么大的阵仗，费这么大功夫。
6: 别净挑自己有理的事儿说，个子高没毛病，你这腿不能伸得太长了。那你越级跟人家检察院汇报工作，那是按照正常的工作程序吗？
2: 嗯，我这不是另有隐情吗？
7: 曲院，卢厅长没有越级汇报，是我批准的。
6: 刘院长，你就不要护犊子了。
7: 曲院，今天要是您不来，我还想找您诉苦呢。这环境资源的案子真是太难了，上对部门领导，下对百姓诉求，就他们三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也搞不过来呀。
2: 对，
6: 他们要真有三头六臂啊，这就翻天了。
7: 曲院，当初是您把环保亭交到我手上的，我当然要帮您看好他们了。
6: 是，环保亭的情况呢，

0: 院里面都清楚，啊，我今天专门过来就是代表院里头来看看大家，顺便呢也想听听大家的想法，看看还有哪些政策方面把握不准的，还希望哪些需要改进的，包括需要领导给予支持的，还有什么苦水，有什么委屈，都可以道一道。
1: 我们其实没有什么。
2: 那我说了，
0: 实诚吧，多实诚的法官啊！哼，说。
3: 姐，在那儿看什么呢？
2: 那位老夫妻是饶斌的爸爸妈妈。
3: 饶斌是？我知道了，包山案那学生还惦记他呢。姐，要我说啊，人各有命，这也不是你的错。
2: 我知道，错在企业，可我也难辞其咎啊。
3: 姐，你就别自责了。错的既然是这些企业，那就让他们负责呀。之前他们把锅全部甩给饶斌，现在你就把锅都甩回给他们，用我姐最擅长的技术打败他们。我相信你，姐。
2: 你跟我妈修车真是可惜了。
3: 哎，耍嘴皮子嘛，总是容易的。
0: 这个咱们做工作嘛，就是既要讲原则，把工作耐心细致做好，同时呢也要讲政策。
4: 徐院，你有空常来，多来指导指导我们工作。
0: 我来不来都无所谓，关键是你得把这些人砍住了。啊，还有你啊，不要以为自己长得高就事事都想高人一等，鹤立鸡群，要尊重大家的意见。
1: 明白，一定集思广益。
0: 啊，好了，走了。嗯，
5: 好，嗯，
0: 好，
2: 再见，徐
0: 院。再见。
2: 您放心。嗯。
0: 再见吧，同志们，啊，就到此为止了，不要送，咱们不搞形式主义那一套。
1: 好，徐院再见。
6: 徐院再见。
0: 再见啊。
7: 慢走。
0: 好，走了。
3: 哎，刘院，我感觉今天我们第一次认识你。
2: 我可不是第一天认识你，刘厅长，你勇气可嘉呀，你越级报告都不需要跟我打招呼了。
1: 这不是前两天被气急了吗？刘院，给您添麻烦了，对不起。
2: 你也知道是麻烦。罗院，我把话说在前头，你下次要再想出奇制胜，麻烦你先跟我打声招呼，否则我不会再替你打掩护。
1: 不能够，您是我们领导呀，我们有困难有委屈不都得靠您做主吗？您怎么会不管我们呢？对吧？
5: 对啊，嗯。
2: 现在好了，有许愿替您背书啊！赶紧回办公室吧，该干啥干啥，别杵在这儿了。
1: 对对对对对，
8: 走走走走走，
1: 小鹏，哎，赶紧给环保局检察院打电话，让他们过来开会。
2: 收到，收到。
9: 谁过来通知苏律师
2: 啊？哎，
1: 等回去吧。
2: 那你明天早上早点来，好吗？
10: 好，那我们明天见。嗯。夏老师，你也早点休息。
2: 好，拜拜。
10: 拜拜。
2: 哎，李璐。这样。啊。有个事情你帮我打听一下。打听一下饶斌的父母现在怎么样了。
10: 好。老师，拜拜。
2: 拜。
11: 我们已经向法院提起对环保局不履职行为的行政公益诉讼，同时也跟公安那边协调了，让他们尽快找到杨运生的下落。
12: 有消息吗？
11: 目前还没进展，他已经上了征信名单，就算是人找到了，他也拿不出钱来。之前判决的时候，他的财产基本上已经被执行了，但是不足以恢复厂里的环境。
12: 江石化工厂也破产了，这个地呢，就放在那儿，总得有人去处理吧。
13: 找人是警察的工作，但环境保护是咱们环保局的工作范围吧？

0: 爹，嗯，您看一看，嗯，这是运盛化工厂的现状。
1: 你看一看。
2: 各位法官，
3: 这之前七星运盛化工厂的民事诉讼中，是判处杨运盛停工停产，他的工厂确实已经停工了。这我们判断，他之所以失联，是因为他没有能力处理这些污染物和赔偿问题，他才会出此下策。
4: 这杨运盛找不到了，这片地就不管了？
1: 哎，你等一下，我就想问一句啊，现在这个案子到底是谁在管？是市中院，还是环保庭，还是这位苏律师？
5: 郭局长，这事我来向您解释。原来这个案子呢，是罗婷跟我在中院判的，但是因为我们调到了环保庭，所以由我们的环保庭负责。
1: 那就别怪我没有提醒你们，现在市里面对你们的工作是十分的不满意，因为七星运是个化工厂的事情，市里的招商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们现在已经有几个重要的客户被凤凰岭市给抢走了。许副市长对这件事情是气得够呛，我听说又有一家新的国际大企业要过来，如果你们再把这个招商引资的项目给搅黄了，那这个责任谁来担？
0: 运盛化工厂一天没有清理完毕，老百姓的生活就一天不能消停，这个责任我们更加担不起。
6: 凯兰，先别忙了，今天蒋丹正好过来，咱们再一起讨论一下黄维龙的案子。
4: 好，
6: 坐。
7: 林法官，这次是我们的问题，警察小谭已经带人去找地龙网了，但是真的是大海捞针呐，这么大的临江费这么多精力去找，真是有点儿。
4: 我知道，但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没有找到被告的地龙网，你们的起诉书里就不能提使用非法捕捞工具这一点。
6: 坐。
7: 哎，那是要我撤诉吗？啊，
8: 酒精鱼就放在那儿，非法捕捞也是事实啊。
7: 在禁捕期间，如果我们就缺少一个捕捞工具的证据就撤诉，让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这就是林法官你想看到的局面？
4: 我没说我不认酒精鱼的物证，也没说不判，现在是重判还是轻判的事儿。你看，我徒手抓酒精鱼和我用地龙网抓酒精鱼，他们对生态的危害能一样吗？刑纪能一样吗？
0: 其实你们两个的观点啊都没有问题，
9: 蒋检察官希望严惩起到警示作用，
0: 海兰这边呢希望有可靠的物证来作为支持。不过你们刚刚的对话倒是给了我一点启发，我们要不开一个巡回法庭来审理这个案子怎么样？这个案子里被告对于禁渔期是完全没有概念的，而像他这种业余捕鱼爱好者有许多许多，如果今天这个捕三斤，明天那个钓五斤，积少成多，势必会对长江保护产生影响。
4: 所以你是想对老百姓做一个定向宣传？
0: 没错，如果二位认可，我去请示领导，咱们直接把法庭拉到临江码头上，正好那边有一个长江江豚的保护活动，夏老师还让我去做普法讲座，我想着不如把这普法讲座变成巡回法庭，
9: 这样可以达到蒋检察官希望的警示教育作用，
0: 海兰这边呢可以按照没有充足的物证来审理，酌情量刑，怎么样？
7: 大家都说你们环保庭这边脑洞大，果不其然呢。
10: 巡回法庭，我还是第一次见呢。
11: 这江豚我们都多少年没见了，是老黄那案子吧？
12: 是怎么被判刑了？
13: 我是请你来上课的，怎么把整个法庭都摆过来了？
1: 与其我照本宣科的读法条，不如让老百姓直接看到非法捕鱼的后果，这样更能起到教育作用，不是吗？
14: 全体起立。

0: 请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入庭。
1: 报告审判长，您现准备工作已经完毕，可以开庭。就坐。现在开庭。
2: 被告人，你经常到临江捕鱼吗？
3: 被告人，你不要点头，回答是或者不是。
4: 是，你知道禁渔期是什么时候吗？我只知道，有的时间不能捕鱼，具体什么时间不知道。
5: 你分别在2012年3月15日和2013年4月8日因为捕鱼而被行政处罚。当时的执法者有没有告诉过你，不能在禁渔期内使用禁用工具地龙网捕鱼？
4: 他们就说不能捕鱼，就把东西都收走了。
1: 那他有没有告诉过你为什么不能捕鱼？
4: 我忘了。
3: 5年纪大了。公诉人讯问完毕。被告人，你用的地龙网和你后来主动交给警察的是同一个吗？不是，不是同一个作案工具。你为什么要主动交给警察？
4: 警察看到我捕了呀，他让我交网，我就找了一个新的。
3: 所以你承认使用了地龙网？
4: 是的，用了。
3: 下面由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
1: 被告人黄卫龙。 使用禁用工具在禁渔期捕鱼犯罪事实清楚，根据法律规定，应当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罚金。
6: 我只捕了9斤鱼啊！法官，只有9斤呐！
7: 9斤鱼要被抓呀！我跟你们说啊，都不让捕鱼了，还不相信？
5: 这老黄也太冤了，9斤鱼能值多少钱？
8: 就是。
9: 庭人员请注意法庭纪律。
10: 被告人，先坐，先坐，先坐。下面由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3: 9斤鱼确实很少啊。
10: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除了根据数量禁用定罪外，还有4个禁：禁渔区、禁渔期、禁用工具和禁用方式。
4: 鉴于被告人黄卫龙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
11: 可以从轻处罚，请法庭量刑时予以考虑。
12: 下面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
13: 不会真被抓进去了？
14: 我们常住在江边上，谁家还不捞点鱼吃？这难道是犯罪吗？
15: 你没听说啊？3到6月不让捕了，要想吃鱼啊，都菜市场自己花钱去买。
16: 现在管得也太严了。
3: 其实啊，去年那些草鱼和鲫鱼多得不得了，不知道临江还为什么要禁捕。现在继续开庭，经合议庭评议认为，被告人黄卫龙在临江禁渔期间使用禁用工具捕鱼，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根据被告人黄卫龙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符合缓刑适用条件。 黄卫龙的非法捕捞行为破坏渔业生态资源，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判决如下：
17: 全体起立。
3: 一、被告人黄卫龙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拘役1个月，缓刑3个月。二。 判令被告黄卫龙赔偿生态修复金和评估费用1500元。三、判令被告人黄卫龙在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公开道歉。
18: 谢谢法官，我再也不敢在禁渔期捕鱼了。谢谢法官，谢谢谢谢。
3: 大家请坐。作为本案的主审法官，我想多说几句。 今天是我们七星县人民法院环保庭开的一次特殊的巡回法庭，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审判被告人黄卫龙，更想给大家起到一个警示教育的作用。大家可能就会有疑问，啊，明明这2年你们看到的草鱼、鲫鱼数量变多了，为什么国家还要禁捕呢？这临江水里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你们都知道，但是草鱼、鲫鱼的数量变多了。 并不代表着江豚、中华鲟这些濒危物种也变多了，它们本身的繁殖速度就很慢，只有当它们的食物充足了，生存环境得到了改善，数量才能。

0: 慢慢的增多。
1: 李法官这段话说的真的很好。之后
0: 也会反过来。
2: 那还得感谢夏老师的科普和帮助。
0: 达到一个生态平衡。
1: 客气了。
0: 现在闭庭。
3: 哎，姐，今天虽然累，但是效果还挺好。
4: 是，我看黄卫龙那么大年纪坐在那儿，怪可怜的。

0: 你坏没坏事啊？怎么回事？当年，我记得你对我有这种好心肠。
1: 赵庆生，
2: 韩云，你快去找齐哥，我来报护林法官。
0: 快去！
2: 张医生，你冷静点，别冲动啊，别乱来。
3: 林大法官，你毁了我一辈子，
2: 这事就不乱来了吗？
3: 当年你抢劫伤人，犯罪事实清楚，换任何一个法官都会做出同样的判决，是你自己毁了你自己。
2: 你现在说这些太迟了。
3: 赵金生，你到底想干什么？既然你已经出来了，就应该好好想着未来该怎么过。
2: 别拿未来这种事忽悠我，我没有。我问你，我妈的事怎么算？
3: 你母亲的事我也很惋惜，但是请你搞清楚，是因为你犯罪，你母亲忧伤过度，旧疾复发才过世的。
2: 是你把我送进监狱的。我妈就是你害死的，
4: 张医生，你难道还想再被抓进去一次吗？
2: 我要是怕，我就不来了。
4: 姐，
3: 当年判你入狱，我是依法履职。这些天你跟踪我、恐吓我、威胁我，甚至有一天你会伤害我，我不怕，因为我是人民法官。但是你呢？你真的不怕吗？你要是真的不怕，就应该好好的面对你自己。
2: 我就是没让你好日子过。
4: 没事，姐，没事吧？
3: 没事。
2: 要走，你们再把我放回去。
5: 好的，再走。
2: 放心，我不想活了。走。
3: 林法官，你没事吧？
5: 没事。
2: 厉害了。我妈就是你害死的，我妈就是你害死的，你买的，我不会放过你。
6: 向一东，给我上车。

0: 刚拉手我就懂了，
1: 有一些废料也开始释放有毒气体了。
2: 这么严重？
3: 私自开挖人工湖，我方要求恢复原状。
4: 怎么就有人见不得别人好呢？
5: 我们公园前年落成开放，就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
6: 我感觉这儿的居民对环境挺满意的。
7: 那事情就麻烦了。
8: 请看《江河之上》第十二集。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9: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看你还有什么辙？
12: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11: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13: 淘宝百倍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9: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
20: 长期反复便秘，
2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2: 健民集团。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的。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5: 锦旗没了，
6: 这个家真娘接了，
7: 你可吃得了这苦？
8: 动手！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6: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9: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7: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5: 莫愁，小白爷，
2: 江墨作为一生挚爷，同日无误，顾存亡。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再说一遍。
1: 我是环保亭的专家顾问。
0: 是罗野让你去的？
1: 不是，是我主动要求去的。
0: 你忘了你爸是怎么走的了？你忘了化工厂大爆炸了？你想让我跟饶斌他爸妈一样，白发人送黑发人是吗？
2: 妈，您别生气，别难过，我就是不希望你有这样的悲剧再发生，才去。
0: 你闭嘴。
3: 咱们做个普通人不好吗？啊，妈妈没有更高的奢望，妈妈只希望你在人世间平平安安、安安稳稳地过着普通的生活，这要求不高吧？啊，你逞什么英雄啊你？
2: 我没想当英雄，我就想做分内的事情，还有我喜欢做的事情。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安全的工作，无论做还是不做，生活中总是有意外的，对不对？我不能因为有风险或者有意外，我就不去做那些有意义的事情吧。
3: 风险也有高低之分，你忘了？你上次大爆炸，你连心脏都……
2: 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你都说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后福在后面呢，对吧？妈，你就放心吧。
3: 我什么后福啊？闹了半天，你现在这危险系数，比你跟洛言谈恋爱还高。
2: 你别生气了。
3: 怎么能不生气？
4: 乐园，你觉得我们现在办案会不会参与太多了？乐园，
5: 啊，
4: 乐园，
5: 啊，
4: 我说我们现在会不会办案的时候参与太多，会违背法院中立的原则？
5: 我觉得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在审判过程中保持公平的判断。你是在想齐行运胜的事儿还是什么？
4: 这几天跟环保局还有检察院的同事开会啊，

0: 我觉得是我们在指挥他们工作，这么下去我们会不会越界？
1: 我们的主体是环境，它可不会自己发声自己讨公道啊。环境有可续性，判完以后就不管了，反而是不负责任。
0: 你说的对，那天曲副院长提议啊，对于一些重大案件可以由专家陪审员组成七人制合议庭，如果这个改革行得通的话，就可以最大程度地保证对案件事实部分的认定了。罗源啊，听见我说什么了吗？
1: 七人合议庭啊，没问题啊。
0: 你这怎么了？今儿不在状态，是不是白天出什么事了？
1: 算了，反正周一去院里你也知道了。
0: 怎么了？你说呀。
1: 赵庭生今天来现场了。啊？他跟疯了一样，差点向海兰动手。
0: 海兰没事吧？
1: 人没事，赵庭生也被带走了。
2: 这一次他应该会被司法拘留吧？但我担心他之后啊还会冲动，但始终是个雷呀。我说我去找他谈谈，海兰又不让，说找他谈也没有用。
3: 找他谈确实没什么用，他心里现在有个洞，得有人帮他放上。
1: 洞？
2: 那这个所谓的洞难道是海兰造成的？是审判造成的？那为什么还要海兰，还要我们去帮他缝补？海兰不欠他什么，法律更不欠他什么。说到底，他就是想找个人替他承受他的内疚。
0: 你说的是没错，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走上歧途的人的背后其实有很多复杂的原因。
2: 什么原因都不是他打击报复海兰的借口。
0: 这么说吧，你还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我的过往吗？其实我只跟你说了一半。我记得当年我父亲死后，我就特别生气，我整天想着去找程志强报仇，越想就越想去。有一天我还真拿着菜刀冲出去了，但幸好有人及时拦住了我，要不然我现在也不可能成为法官，说不定跟赵庭生一样蹲监狱去了。不过我很幸运，有人及时帮了我，把我心里那个洞补上了。
4: 你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这个。
0: 我没跟任何人说过。
4: 对不起啊，刚才有点激动。
0: 其实啊，我现在看到赵庭生就像看到了过去的自己一样，所以我这次特别想帮他一回，帮他走回正道。
4: 你是干民庭的，调解纠纷最有经验。不过你得快点了啊，我怕再拖一拖海兰就要抛弃我们这个庭了。

0: 老公。啊。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说吧。
0: 我想跟院里申请调离吉兴县。
1: 跟老罗闹别扭了？
0: 没有，我们俩最近还挺默契的。
1: 那好端端的，干嘛说走就走啊？说什么事儿了？啊？是不是还是因为那个赵庆生啊？
0: 咱们离开临江吧。
1: 好啊，你想去哪儿？
0: 我还没想好。

我心疼你为了工作每天往返于大江市和七星县。说实话，打心眼里我更希望你能在家附近工作，然后呢每天下班之后呢，咱们一家四口坐在餐桌前踏踏实实吃顿晚饭。但是我知道我老婆是个法官，可是你想过没有，正因为你是法官，所以你会这么轻易的被赵庆生那

0: 的祈祷吗？
1: 我是担心他重蹈覆辙，再进一次监狱，也担心他一时想不开，走上更极端的一面。还有我的同事们，我不想连累他们。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跟孩子，像上次那样的事儿再来一次，我受不了。
0: 好，看看，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都支持你，陪着你。可是有一点啊，我记得当年我站在法院门口送花的那个女孩，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

0: 前方渔船，我们是大江军官局，大江军政严格执法，请你们马上停船，配合警察，拒不配合出现任何后果，你们要负法律责任。前方渔船，我们是大江市公安局，大江军政严格执法，请你们马上停船，配合警察。
1: 前面的艘渔船，
0: 前方渔船，请你们
1: 马上停船。都别动，蹲下，蹲下。都别动，
2: 蹲下。
1: 双手抱头，
2: 别动，
1: 别动。都别动，蹲下。

0: 别动啊，警察！领导，找什么呢？这检查什么呀？
1: 叫什么名字？我叫海亚平。这什么东西？
0: 哦，这是鳗鱼苗。
1: 鳗鱼苗，好，人赃俱获啊！
0: 哎哎，这领导，这不是我捞的，
1: 不是你捞，谁捞的？
0: 我就是来找朋友来玩来的。你看我在这打了个盹，我朋友去买烧烤去了，我一直在这是等他的。你看这真不是我捞的。
2: 小刘，查一下。
3: 随便查。
0: 领导，最近是进补期。我这点意识我还是有的。
1: 小刘，你按照这个名片的电话一个一个的打，你就问问他们认不认识海亚平。
0: 哎哎哎，领导，我错了。
1: 你有什么话想说？
0: 你看我错了。
1: 这些鱼苗是不是你捞的？
0: 我认罚。
1: 带走。
0: 你瞧，哎呦，领导，哎呦，轻一点，领导。
4: 相信大家都知道，囤积微废会对土壤、水样、大气以及周边环境造成污染。运石化工厂所囤

0: 你的废料已经通过天然降水还有地表途径对周围的土壤造成了污染。经过采样，我们发现有一些废料通过地表温度被微生物分解，也开始释放有毒气体了。除此之外，这些废液废料还有可能引发火灾这样的安全问题。虽然外部的土壤已经开始修复了，但如果放任厂内的染污继续下去，这些修复工作也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而且根据检测评估结果，下河头村即使现在进行废油和碳化泥的回收以及土壤中和，还是不适合居住。
1: 这么严重啊？
0: 要完全清除废物对环境的影响，至少需要10年。
2: 谢谢夏老师，相信在座的各位通过夏老师的讲解以后，对于你盛化工厂的现状都有一些了解了吧？
1: 不过还是应该先找到当事人吧。
2: 管副局长，咱们为了这事儿聊了不止一次了吧？现在你就算是想推卸责任，也拜托你换个新词儿行吗？
1: 我是在推卸责任吗？我来就是要解决问题的。
3: 管副局长，
4: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55条规定里明确提到了，逾期不处置或处置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代为处置，处置费用由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承担。
5: 管副局长，我想问的已经很清楚了，这个责任就在环保局。
1: 黄律师，麻烦你跟各位法官还有检察官解释一下。嗯，
6: 好的。我们针对七星运盛化工厂里的危险废品进行了调查，

0: 这些微费来自于凤凰经济开发区的凤凰岭祥发公司，并不属于西兴县环保局的处理范围。
1: 关军，你这是有备而来啊！哎，罗厅长，论法律，我比不过你，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在环保局也是待了20多年。 该我们环保局管的事情，我们绝对不会推诿，但是谁也别想把脏水往我身上泼。嗯。

0: 既然控辩双方无法达成调解，那我们将择日开庭审理。抱歉啊，不能再送你回大江了。
1: 不用，我弟弟马上就到了。
0: 哎，阿姨，这两天没有说什么吧？
1: 放心吧，我一定会留下来的。我要看着你们的改革到底能走到哪一步。
0: 好，谢谢你啊，夏老师。
1: 那个寡妇局长到底在争什么呀？
0: 还能争什么？争面子呗。他干了快20年的环保，估计还没人敢这么跟他说话。没面子，下不来台了。嗯，这方面反正你很了解。我之前啊是在行政厅工作，通俗点说就是民告官，见过不少这样的工人。
1: 那你认为最差的结果是什么？
0: 不会有最差的结果，也不能有最差的结果。
1: 那凤凰岭消发公司呢？他们会负起相关责任吗？
2: 那就要看有没有人对他们提起诉讼。爷，小江，哎呀，哎，
3: 罗庭长，
2: 你怎么才到啊？不好意思，好久不见啊，小江，
3: 罗庭长，想你了。
0: 大姨可是放话了，要是再有一次爆炸案那样的事情，绝对不会放过你。嗯，
1: 谢谢你，小佳，麻烦你也跟阿姨说一声，
0: 别说她不饶我，再发生一次，我都不会放过我自己。
3: 我相信。
4: 走了，夏小佳。
3: 来，来了，姐。
1: 剩下的资料我会去发邮件给你啊。
3: 好，注意安全啊。

0: 好，再见，注意安全啊！
1: 走了，罗厅长。
2: 根据夏老师提交的论据和现有的证据，我认为七星县环保局没有履职。
3: 我同意罗厅的看法。
4: 亏他没想得出来，竟然以固废来源公司不在七星县做借口逃避监管责任。
5: 既然本案事实认定部分，合议庭达成一致，下面就法律适用部分发表意见。
6: 根据《固体污染物防治法》第一条，我觉得这次的判决应该落在保障公众健康和维护生态安全的必须性上。 夏老师，昨天我跟饶斌师哥的两个同学一起去看了他爸妈。他父亲放弃化疗了，说是不想再给饶妈妈压力，决定回家。我们几个商量着要不要给他爸妈在网上筹个款帮帮他们。你们真好，把筹款的链接也发给我一下。
5: 嗯。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不完全都是饶斌师哥的错，他都已经去世了，还把所有的责任黑锅让他背。辛总难道一点都不会觉得自己愧对于他吗？那不知情的人真的会认为饶斌师哥他就是一个贪财的人？我真替饶斌师哥感到不值。
7: 错的既然是这些企业，那就让他们负责呀。之前他们把锅全部甩给饶斌，现在你就把锅都甩回给他们。
8: 用我姐最擅长的技术打败他们，我相信你。

0: 蔡老师，
1: 苏律师啊，方便吗？
0: 嗯，你说。
1: 啊，是这样的，凤凰岭峡发公司的前身因为环保局的取缔，
2: 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曾经换过几个地方经营工厂，是吧？
0: 对。
2: 嗯，是这样，你那里还有没有当时他们的这些资料？或者出庭的资料也可以。嗯，
0: 这个我得找找，我一会儿把他以前用过的几个公司名字都给你发过去。
2: 嗯，也可以。好，那麻烦你了。嗯，先挂了，再见。
0: 好。
3: 这不可能，这个责任我们绝对不担。他们这是铁了心要跟我们过去，是不是啊？我就不信了，没有人可以管得了他们。我现在就去找县领导沟通去。
4: 哎，管局。管局现在去县政府了，
5: 我们败诉了。管局现在情绪比较激动，说是要去县政府找领导讨个说法。
4: 其实不过就是恢复环境的问题吧，这管局未免也太固执了吧。
5: 开玩笑，你知不知道恢复环境需要花多少钱呢？那比公益基金用在外围土壤上都不够，哪还有预算修复厂里的？
4: 那他去找钱呢？
5: 恐怕都不是。他刚刚出门之前说，要是县政府不处理，他就去找市政府；要是市政府不管，他就去找省政府。
6: 进。
7: 刘院，您找我。
6: 大江市环保联合会宿七新县碧湖湾生态林公园管理委员会的案子已经分到你们庭了吧？你别拿这种眼神看我呀，坐。
7: 您可从来没有为一个案子单独找过我。

0: 溪县生态林公园是我们县近十年来最大的市政工程，大江市政府还特地组织了专门的单位负责监督，目的就是为了改善我们清溪县的人居环境，并且拓展旅游市场。
1: 可是他们将一块原始森林开发成了人工湖。
0: 我知道。
1: 所以您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这个案子你得给我办好了。我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没有听懂？
1: 真没听懂您的意思。
0: 反正就是这个案子，不管结果如何，我拜托你办的别像上次一样搞得天怒人怨，让人踏破我法院的门槛儿。
1: 哦，原来您是这个意思啊。
2: 您放心，我一定做到公平、公正，让人家挑不出毛病来。
1: 不过，周院长。我也想请您帮个忙，下次院里开总结大会的时候，就别拿案件数量结案率来让我们环保厅难堪了，行吗？
0: 怎么，难为情了，罗厅长？
1: 没有，
0: 就结案率而言，你们不仅仅在七星县，就算是大江市里，你们都是倒数第一。
1: 这个不能拿数据来说话。我们环境资源的案件，那就是这样，每一个案件都涉及到庞大的专业背景和复杂事实，我不能为了结案率影响审判质量。
0: 你这话你别说给我听，院里人手不足，就光你们听，就三名法官，已经很多人对你们有意见了。这个案子你要给我办的又是风又是雨的。
1: 不会啊，刘院长您放心，这个案子我肯定给您办的笑逐颜开的打开太阳伞，不会晒黑啊。我现在就去找他们布置任务。
0: 等一下。
2: 什么事儿，刘院长？
0: 那个林法官那事儿现在怎么样了？
1: 对方目前没什么动静。
0: 那也要小心些，最好早点解决。
1: 明白，走了。

0: 那小子今天没来，
1: 海兰在院里算是安全的，
0: 就怕他自己有什么想法。你看这几天上班不是心事重重的，
1: 等妈妈手头这个案子我来想办法吧。
0: 你想什么办法呀？
1: 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你想好了再告诉你。
0: 我藏着掖着，去，我先去。

0: 时间还早，咱们要不去公园看看吧，然后再去给他们开会。
1: 嗯。让一下，让一下，
2: 啊，好，
1: 不好意思哈，
2: 哎，唐家，
1: 哎哎，
2: 你好，
1: 你好，
2: 您就住这附近？
1: 哎，对，我就在南门的小区里头住。
2: 啊，
1: 哎，
2: 您经常来这跑步吗？
1: 哎，我呢，只要不刮风不下雨啊，我每天肯定来。
2: 是吗？
1: 哎，
2: 从什么时候开始？
1: 哎呦，那从公园啊第一天开放的时候啊，我就在这儿。
2: 哦，
1: 就差不多有一两年了吧，
2: 这么长时间。
1: 哎，
2: 一会儿，
1: 哎，
2: 我听说这以前是一个大的树林是吧？
1: 哎，太对了，这个里面啊缺少管理，
2: 啊，
1: 乌漆麻黑的
2: 啊，
1: 谁都不敢进去，
2: 啊，
1: 怕出现意外的。
2: 啊，
1: 现在可好了，你看都建了游步道了，
2: 是。
1: 还有呢，老梁婷，前面啊还有一个人工湖，造的可好了，
2: 是吧？
1: 哎，你到时候去看看啊。
2: 谢谢你，
1: 别走了，没事，再见啊。
3: 怎么样，怎么样？
4: 老大爷跟我说，这以前啊，环境特别特别差，几乎这儿周围的居民都不敢进来。但自从这个公园一建成以后啊，他每天都到这儿来跑步，已经坚持一两年了。
5: 我感觉这儿的居民对环境挺满意的。
3: 满意

0: 为啥？为了挖这个湖，被砍的树肯定不少。宁儿，一会儿回办公室去查一下资料，看看能不能抓个大概比例出来。好。
1: 哎，厅长，你看那是啥？就看看。
2: 活动中心，不过也没办建筑许可证吧？
0: 上去看看。
3: 罗厅长，
4: 何主任呢？
5: 罗厅长，
3: 耿法官，
5: 哎，你好，
3: 你们来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我好来迎接你们。
4: 啊，我们也是刚到，哎，
3: 就想走一走，参观一下。
5: 我们办公室就在活动中心楼上，
4: 请跟我来吧。
5: 好，走吧。

0: 前面是游泳馆，这边是打乒乓球的。哎，都到了哈。
1: 嗯，都到了。
0: 这几位都是？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几位是我们管理层的同事，那几位是附近几个街道办的主任，这几位是居民代表。
0: 哦，
1: 各位。
2: 这是新兴县环境保护审判庭的法官罗庭长耿法官，大家鼓掌欢迎。这是给我们摆龙门阵啊！谁？什么场面没见过？
3: 坐吧，何主任。
2: 有点意外啊。 本来以为是内部讨论，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
4: 虽然首区上出现了点问题，但是我们生态林公园的确是民心所向的，是齐溪县县民的福利。各位法官们也知道，我们生态林公园是咱们县政府的工程吧？
5: 嗯。
6: 以前我们几个小区都挨着这片树林，因为树林面积范围大，所以你们看到地图上我们好像很近，其实啊，交通上很不方便。
1: 对，当时啊，还没有开发的时候，我们住户也有很多安全隐患。可是现在建成了公园，很多小区连成了一片，安全的问题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再说这个人工湖，不仅将园区的几个板块给连接了起来，还给园区的动物们提供了取水地，可以说是整个生态园区的核心地带。结果，环保联合会竟然跑过来告我们，说我们毁坏林地，还要让把人工湖给填回去。
2: 何主任，问你个问题。 你们为了扩建这个人工湖，到底砍了多少树？环保联合会诉你们毁坏林木公益诉讼案，说你们没有申请许可证，这情况属实吧？
1: 还有这个活动中心，你们办建筑许可证了吗？
4: 这栋建筑倒是办了的。为什么知道给活动中心办许可证，却没为人工湖申请啊？
6: 不就是个人工湖吗？有这么严重吗？
4: 是呀，人工湖的建设是件大好事儿。
7: 怎么就有人见不得别人好呢？这些人就是自私。哪些人？就是
2: 到你们那边告状的那帮人。你是说大疆是环保联合会？
7: 不是，是那些没良心的黑心商户。黑商户？这个所谓黑户呢，有15家，他们是在生态林公园建设之前，占用了生态林公园的部分土地，违规搭建，然后住在了里边。因为政府要建公园，所以遭到拆除。
2: 但又因为他们是侵占了国有的土地，没有拿到赔偿，心中会有不平衡，所以想法院提起了诉讼。
8: 所以他们就怀恨在心，向你们这个环保联合会检举我们，而你们就成了他们的枪手。
9: 苏律师，你应该告诉我们这件事。
7: 是谁检举的重要吗？现在的原告可是大江市环保联合会。
8: 法院有权利、有义务知道事情的真相。
2: 管理委员会在没有经过环评、没有申请建筑许可证的情况下，私自开挖人工湖，这个已经触犯到了法律。难道因为只是一个黑户检举，你们就不受理吗？今天组织双方过来，是想看看能不能达成和解。公园管理委员会愿意就未经许可自行动工。

0: 这一部分就要拿生态赔偿金。苏律师，您看，
1: 罗厅长，这么大一个人工湖可不仅仅是违建，那些被砍掉的树呢？那些曾经栖息在那儿的鸟呢？这些可不是赔偿就能解决的事情。我方要求将扩充的人工湖部分恢复原状，还要恢复原本的生态容量。
2: 苏律师，恢复林地需要动用多少人力，需要多少资金的投入，又会引起多大的社会舆论，这个你考虑过没有？这些花的不是我手里的钱，那都是老百姓的钱了。
3: 何主任，先冷静一下啊。苏律师是这样，我们去现场调查过，也收集了很多当地居民的意见，当地的居民对这个公园态度还是非常支持。
1: 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个区域的生态容量已经被破坏了，而且生物链很可能出现断层。环保联合会的态度很明确，必须恢复原状。
4: 曲副院长，我真不明白，你们环境保护审判法庭为什么要接这么个案子，还弄那么大动静，兴师动众的。你看，
5: 我们法院不能有案不审啊。有人提出了诉讼，那我们就必须受理。
4: 这个生态林工程是县政府工程，是造福于民的工程，也是人人叫好的工程。怎么到了你们这儿，这么好一工程就成违建了，就破坏生态了？
2: 罗厅长，今天就是市长省长在，我也是说这样的话。我们公园前年落成开放，就受到了广大市民的欢迎，也为七星县带来了相当大的旅游效益。环保联合会早不起诉晚不起诉，为什么偏偏选在现在我们运营成熟的时候来告我们？无非就是那些黑户和他谈好了价钱，想讹我们。苏律师，你要是想要钱，你就明说，不要口口声声拿着生态保护当幌子。我警告你，这是国家的钱，老百姓的钱，轮不到你分一杯羹。
1: 何主任，你什么意思？诽谤可是犯法的，你知道吧？
2: 诽谤？你可以去告我呀。我一个小小的主任，我大不了不干了。但是你这种打着保护环境的旗号，却干着敛财的勾当，我真看不下去。
0: 何主任，今天召开的是庭前会议，在法律面前说话要有依据，不要人身攻击。
4: 你说在这生态林工程里头，真要是有人谋取私利，我是坚决支持法院的，必须依法严惩。可是话说回来，这所有的人都是抱着为人民服务的这种心态来这做事情，真要是法院判了，政府颜面何在？脸往哪儿搁？再说了，民心何在？这真会让人寒心呢。
6: 徐副市长，你的这番话我是不能赞成的。我们不能贪图一时的风景、漂亮的政绩，就放弃对长远利益的追求啊。否则的话，我们将来那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
4: 老曲啊，你这有点危言耸听了啊。
6: 咱们就说这个七星县这个运盛化工厂这个案子，他们为什么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因为环保部门长期监管不力、不作为造成的呀。嗯，
4: 你说的对。老曲，本来这个你不提啊，我也不想说，这大家也都知道，七星县是我们市经济基础最薄弱的地方，你再搞环保，再怎么着，你起码现在让老百姓把肚子吃饱吧。这县里的经济刚好转一点，刚刚上来一点，你们环保法庭一来，你看把这县里头上上下下弄得人仰马翻。你说是民生重要还是你这改革重要？
6: 民生当然重要。我们还是拿这个运盛化工厂所在的这个下横头村说事儿。人家当地的人啊，原来搞些养殖啊、渔业啊，这搞得也是风生水起，很好啊。结果呢，让他们这么一折腾，现在呢，土地废了，年轻人走了，钱没得挣了，这对民生是什么？这对民生不是一场灾难吗？
4: 你说的这些情况啊，我不是不了解。七星县县长找过我，啊，我也明确地告诉他，别再上诉了，别折腾了，

0: 服从法院的判决。不管怎么样，就算勒紧裤腰带也得把这土地给我修复了。
1: 徐副市长，今天就为你这番话，我一会儿请你吃饭，就在我们食堂吃顿工作餐。我要代表下横头村的老百姓向你表示谢意。记着，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截断经济发展的道路，恰恰是为了让它更加有序、更加畅通的可持续发展嘛。
2: 谈何发展，照此下去我看是寸步难行了。都
3: 鉴于双方不能达成和解意向，法庭为查明被告的行为是否造成生态环境损害后果，将依原告申请委托环境风险及损害鉴定评估专业机构对案件所涉专业性生态环境问题进行鉴定。
4: 近日备受市民好评的碧湖湾生态林公园深陷环保官司，我市某公益组织以公园建设破坏了生态环境为由，将园区管理方告上了法庭。这一行为背后究竟是为了公益还是私益？市民公园是否将遭遇生存危机？请看本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5: 当初公园在建设上有些手续没有健全，这是我们工作上的失误，我们愿意负责，今后在工作上也会多努力多注意。但是这个公园是给老百姓服务的，这一点有目共睹啊，你们去问问老百姓，你们不要采访我，看看这个公园到底好不好。
6: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7: 厅长，怕什么呀？
6: 怕这个。
8: 怎么就破坏环境了？这是无理取闹，我们家祖孙三代都住在这个地方，从前这个地方就是一片荒地，到处是坟包，哪来什么环境啊？那我们现在好不容易啊，老的老小的小，终于有一个透透空气活动活动筋骨的地方了，要给我们拆了。法院要真是这么判，他就是瞎判。我就要问问法院，你们还是不是人民法院？
7: 我们这都还没判呢，我们怎么判和舆论怎么说没有关系，我们不能被舆论裹挟。
6: 不还了，这次还真得听这些市民们怎么说。
7: 难道你也先入为主了？
6: 这是个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修复生态环境是一种公益，园林建设它也是一种公益，这些市民们代表的就是第二种公益。
9: 骆厅长讲的有道理，我们要做的就是平衡这两种公益。
7: 但是现在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园林建设对生态破坏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啊。
9: 你说的也没错，生态林那边也请了个专家做了一份鉴定，跟我们请的专家得出的鉴定结果是一致的，所以他们对本案的事实部分没有异议，但是呢就是坚决不同意回填人工湖。
10: 可是这个地儿有水有绿化，怎么会破坏生态？这不是把破坏的都补回去了吗？
7: 笨呢你，鉴定书不都在这儿吗？
6: 等等，聂文说的有道理，

0: 一个缺少水体交换的人工湖水系是存在大量隐患的。
1: 修复这些被破坏的地方才是我们审判的目的。
2: 他的方案就是劳民伤财啊，
1: 要用数据来说话，能不能先不考虑钱的事儿？
3: 如果赔偿这么少，难道不会对之后的环境公益造成更大的损害吗？
0: 要杜绝这种犯罪行为，就要从根源上切断利益的链条。
4: 真是阴魂不散。
5: 请看《江河之上》第十三集。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9: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0: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中央广播

0: 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4: 到如今倾尽所有，
5: 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6: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7: 我成，受罚你。
8: 江诺作为一生挚野，同如你，不存亡。
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6: 健民集团。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发什么神经呢？大早上吹丧呢是吧？你好好说话啊！这黄主任让吹的，人家说这甘草敲钟跟声呐队出工一样，以后就改成这部队的起床号了。
1: 人家部队吹的是号，你吹的是唢呐，这是叫鬼起床的吗？
0: 这不是把你叫起来了吗？
1: 秦国舅，哎，这胡球整的吗？这是。
2: 今天是个好日子，你们将得到一个小红本本，有了这个红本本，你们就是咱剧团革命大家庭中的一员了。同学们，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

0: 来的。那这个共同的目标是啥嘞？就是要学好戏，唱好戏。所以我们之后都要认真练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鼓掌。我不说呢，我不说了啊。
0: 下面就给大家颁发学员证和练功服，听到名字的过来领一下。史嘉和，
1: 来。
2: 谢谢。
1: 哎，别总谢谢主任。
2: 谢谢黄主任。嗯。
0: 风萧萧，
1: 给拿好。
3: 谢谢黄主任。
1: 回来，
4: 本本不拿了。
3: 哦，
1: 这拿好。
3: 谢谢。
1: 于丽萍，
2: 来。谢谢主任。
1: 好。
0: 易清娥，
4: 哎，说谢谢吧。
1: 你谢。赵华，
0: 赵华平时还是没花。
4: 饿了也说呢，
0: 欠饿了。张黑娃，
5: 谢姑父。
0: 叫啥？
5: 黄正经。
4: 哎，叫主任。
5: 哎，主任，黄主任。
0: 说多少回了？
4: 马朴实，
6: 这绿的草嘛。
7: 说让你考上就能让你考上，就我也。你有了这小本本了啊，你就是城里人了。你现在跟舅端的是一样的饭碗，好好学呢啊，舅以后给你敲鼓呢。高兴不？人家高兴要笑呢嘛，就咋看不出你高兴？嗯，哎呀，
8: 你咋了？
7: 哎呀，就腰疼。把这拿上啊，
8: 嗯，
7: 给你花姨看看，你好好谢谢你花姨，知道？
0: 去。
7: 嗯。
9: 腰咋了？
7: 没咋嘛，好着呢嘛。
10: 呀，哎呀，这婆娘手带我撑不住，呀，呀，呀，
9: 咋弄的？
10: 打篮球摔的。哎呀，
9: 你昨天晚上干啥去了？
11: 胡三元喝酒啊。
9: 喝酒伤肝伤胃还伤腰。
11: 伤腰？谁伤腰？
9: 胡三元。
11: 我去看。
9: 你带他上医院看吧。
11: 为啥让我带他去医院？
9: 那我带他去。

0: 易清娥和同学们穿上了一样的衣服，一样的鞋，背着一样的书包，住一个房子里。但是从学员们的眼神里，易清娥看到了不一样。
1: 哎，那我回头让妈再给你带几包啊。我之前还去北京还买的那个大白兔奶茶，我也带来了，下次给你分。
2: 哈老师，
3: 哎，
4: 胡家河，你睡哪儿啊？
3: 那儿。
4: 哦，叫来地儿睡你边上吧。
3: 于丽萍和周玉芝还要挨着我嘞。
5: 就是的，我们三个是好朋友，托儿所就在一起了。
4: 你们仨娘胎怎么不在一块儿啊？这里是剧团，听安排。
6: 静鹤，静鹤，下去！静鹤，静鹤，抓紧时间。别肉了，
5: 我睡这儿。

0: 那儿门口风大得很，冬天冷呢。
1: 我不怕。
2: 别嚷嚷！排队排队排队排队，干啥的？干啥的？大小个大小个，小哥这边，大哥这边，赶紧！
3: 接不住了，接不住了，再说吧。
2: 看看你们像个啥样子，一个个鬼五垂六的，一盘散沙。咱这学员班啊，必须得军事化管理呢。
4: 快点，快点！哎呀，就你费梦的。哎，快点！哎呦，哎呀，你能干啥啊？吃屎都赶不上热的。
2: 你咋说话了你？
5: 没事吗？
2: 我在这吃屎了，我在训练呢嘛。你这个呲嘛二愣的，往哪站了？往后边站，男生排站。
6: 那主任我，
2: 你先说。
6: 好，嗯，啊，我叫何大锤，从今天开始就是你们的班主任了。风萧萧，楚家河，出列。以后，风萧萧就是你们的男生班班长，楚家河就是你们的女生班班长。好，归队。以后。有啥事儿找你们的班长，
2: 找什么？
6: 我要解决不了，我就去请示黄主任。哎，有请黄主任讲话。
5: 鼓掌不会吗？
3: 鼓掌，热烈一点。
2: 同学们，你们进团的第一堂课，就由我亲自给你们上。咱上课的内容。找戏、立正和报数，我先做个示范。出去！立正！出去！立正！
5: 找个地方说说话。小马，谢谢。你俩在一起没有？
7: 一起排练，一起演出，那这种革命友谊，算不算你说的在一起？
8: 你要是个男人，你就敢做敢认。
7: 那要不咱再去一趟医院，
8: 干啥？
7: 问一下医院能不能做个处男检查，再要能的话，我给你开个处男证明。
8: 你要是处男，鬼才相信。
7: 我也惭愧了。
8: 你以后给我离华彩晶远点，
7: 你把他调走了，那不就离得远
8: 了？弟弟我不想啊，单位我都找好了，他不去。
7: 那要不这，你把我调走，
8: 你就是混蛋。
7: 啊，我觉得也是。
8: 这次我相信你。啊，昨晚的事儿对不住了啊，算是误伤。
7: 没关系，经常被误伤，习惯了。
9: 你别那啥，我喊他们来跟你解释。你把这橱柜里的照片给我拿下来。
10: 咋了嘛？
9: 那是我的照片，你放那干啥呢？
10: 那放到那光荣吗？
9: 光荣个球呢！你赶紧给我取下来。

0: 蒋平，
1: 这个舞台最终是你们的
2: 啊，对，你们的，你们的。
0: 今天的训练，大部分同学表现都不错，进步是明显的。个别同学还要努力。讲评完毕，今天的训练就到这儿了。同学们辛苦了，
3: 解散。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呀，辛苦坏了。哎，
4: 你看啥呢？你咋不和他们一起玩呢？
5: 不会玩，
4: 一个都不会。会织吧？
5: 少皮干。
6: 后卫后卫，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就是他舅狗破鞋被抓了。哎，后卫后卫，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后卫后卫，
7: 他舅被公安局抓了。
2: 你懂个屁啊，各位胡说。
7: 行嘞。
6: 后卫后卫，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
5: 三鞋啥意思？
8: 红梅花香，
9: 别跑，跑啥呢？全摔着了。别跑，干啥去啊？回来，你干啥呢？出门条呢？啊？没有出门条不许出去啊？不行。要出门干啥去啊？
4: 他找他舅去，
10: 他就把人家鞋给搞破了，被拽进去了。
7: 你个瓜怂，搞破鞋不是那意思，那是搞破鞋是大事儿。
10: 咋说？
9: 闭嘴！都给我慢回走。
11: 事情的经过呢是这个样子的，这个胡三元和张光荣经过照相馆的时候呢，看见橱窗里有这张照片，张光荣就说他情绪失控，把人玻璃给砸了。
12: 那胡三元是为啥？
13: 三号，
11: 胡三元，他要求照相馆销毁底片，并且给张光荣道歉。人照相馆不理他嘛，还抓着张光荣不放。他就说他一气之下把人柜台又砸了。
14: 这个行为都太恶劣了，必须从重惩处。
12: 他们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把我贴在橱窗里，这个行为不恶劣？
11: 人家照相馆说了，你们要不是一家人，为什么要拍这个照片？人家照相馆还说了，你们在舞台上演假两口子，啊，怎么不把舞台给砸了？人家照相馆又说了，哎，这个橱窗啊，不是所有人都能上去的，能上去啊，就是上了光荣榜嘛，你们应该感到光荣、自豪，是吧？
12: 所以是我们的责任。
11: 你们要是不合影的话，就不会有这张照片。你们要是拍照的时候不拿着粮食的话，人家照相馆也不会把你们作为宣传社会主义新面貌、新气象的。
15: 你说，责任在谁啊？
16: 公安同志啊，我认为这张照片啊，它是有象征意义的。这上头的人他并不能代表具体的谁，他应该是象征着幸福的人民群众。
14: 主任说的都太对了，公安同志。这是政治事件，是敌我矛盾，必须严惩。
12: 你不要上纲上线。
14: 咋了吗？
12: 啥咋了？啊，
14: 我说错了。
12: 你是公安。公安同志，我觉得黄主任这个话说的特别对，他不是胡三元，是幸福的人民群众之一，把幸福的人民群众说成是敌人，那是唯恐天下不乱，你才是真正的敌人。
0: 我们也不同意你的观点啊，这个事呢，照相馆也有责任，原则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14: 啊，同志是这，这个事情已经对我们剧团产生了很坏很坏的影响，不能不处理。
17: 闭嘴吧！
11: 你们要处理市民内部的事情，我回去处理啊。
17: 好，
0: 我劝你啊，带他俩给人家道个歉，赔点钱，态度好一点，大事。

0: 事化小，小事化了啊。
1: 跟我有啥关系？
2: 表面上没有关系，那你细想，关系大着呢。
0: 你还好是咱县里的名人嘛，影响大得很，他们心里有哈数，不敢胡然着你啊。

0: 三轮车在这儿。
1: 上车。

0: 胡三元，包子，吃瓜，吃瓜。哎呀，要不说这贼不打三年之招，这回这胡三元和花彩香的偷鸡摸狗的事算是做实了，要狠狠批斗他俩。嗯，包子，那个匿名信的事儿，你这回相信我们黄主任是被人陷害的了吧？我跟你说，胡三元呢，坏的坏的很，你以后千万不要再被他给利用了。
1: 哎，现在有的人心里啊，你把那胡三元恨死。
2: 你叫有的人，看看，哎，刚才这名字就是不一样，是北京时间21:27，看看，
3: 真准，
2: 要不说人这表值钱呢，这觉悟就是高，时刻和北京时间保持一致。
3: 嫂子，
2: 你有事啊？
1: 你来干啥来了？我听说嫂子变动过来看看他。
3: 你谁啊？
1: 嫂子好，我叫米兰，之前一直想来看看您来着，后来呢，怕人说闲话，我就没敢来。说啥闲话？说我巴结黄主任啊？后来我又一想了，如果怕人说闲话，就不敢来看您了，那才是心里有鬼呢。所以我就来了。
3: 哎，你这话说的对，做人嘛就要坦荡荡的，
1: 我又不是鬼。
4: 我有啥见不得人的，是不？是的，
5: 是的。哎呀，还是给您带了点心客气的。
4: 快来快来坐。哎，坐。
5: 嫂子，你身体好点了吗？
6: 没啥事儿了。哎，吃西瓜，刚切的。
4: 哎，谢谢。
7: 这咋真说蝙蝠呢？
5: 听说咱们来之前，这屋就是老鼠和蝙蝠住的。
4: 谁说的？听说这里边以前还有鬼呢。耶！你闭嘴！来，都听我口令啊！
8: 1、2、3，扔！啊！

0: 你们家唐志涵还给我，甜不甜？北京的糖就是比咱这儿的糖甜。就是的，甜多了。
1: 唐志涵给我。嗯。
2: 北京你们谁去过？
3: 没有。
0: 我去过。
4: 啊？
0: 我怎么想到？
4: 我还看见北京天安门了呢。
5: 厉害！
1: 哎，你见到毛主席了吗？
0: 见到了呀，我还给他老人家敬了个礼呢。真的？真的假的？
1: 我给你们看。哇！我的啥？看，这就是我敬礼的照片。哇！这就是北京天安门。我爱北京天。

0: 你这货，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别跑！给我站住！站住！
1: 八一，
0: 你这货，你给我打死你！我别跑！站住！过来！

0: 没事儿，二赖子呢？那货早把我甩锅里不见了。咋回事？我把他家玻璃砸了吗？
1: 为啥砸呢？
0: 谁叫他白天嚷嚷看你就乱搞破鞋呢？
1: 你为我出气，
0: 你也为我出过气啊？
1: 那你现在咋办？
0: 不回去，回去不是被二子打死。肯定要被俺爸打死。
1: 那你去哪？
0: 回老家，一会儿就走。你得跟俺爸说一声。
1: 你不怕黑？
0: 不怕。
1: 那你认得路？
0: 当然认得了。
1: 你走，没人陪我说话了。
0: 你们班那么多娃呢？慢慢就熟了，你别哭啊。
1: 你知道九眼沟咋走不？
0: 你要干啥？
1: 我也想走。
0: 瓜娃，你回去干啥呢嘛？你要好好唱戏，你要唱主角，让他们给你跑龙套。你不能走，看走谁呗。别哭了，送给你，要记得好好保护自己。
2: 你这货，你在这儿呢，给我站住！
1: 我不管。
3: 八一走了，他是逃走的，一清娥舍不得他走，这是

0: 还没睡呢。
1: 嗯。八一回老家了，让我跟你说一声。
0: 他没事吧？
1: 没事。
0: 啊。
1: 对不起。八一是为了给我出气，才用弹弓打的二赖子家玻璃。
0: 这事跟你没关系，都怪八一玩心的去砸人玻璃，他就应该像你一样拿棍子去打二赖子去，这才是本事，才是好汉，是吧？没事啊。

0: 张光荣，张光荣。咱俩离婚吧。
1: 朝我这儿终于通报了。
0: 我跟你在一块儿，演不好你爱人这个角色，也累了。
1: 王八蛋，还大言不惭的说自己是处男，
0: 这我真不知道啊！我可以对天发誓，到现在为止，身子都是你的，就是，能，
1: 我对你不好吗？
0: 好啊，
1: 我有啥对不起你的地方？
0: 没有，
1: 我除了不会打鼓，我哪个听不如他。
0: 他除了会打鼓，哪儿都不如你。
1: 那你为啥？
0: 说不清楚吗？
1: 那我得明白呀。
0: 可能跟他在一块儿有魂儿。

0: 那是啥？你不唱戏，不懂。
1: 我明天回单位。

0: 呀，站住！哎，这厂子里面有事儿，啊，再见了啊！
1: 来啊！
2: 哎，
3: 谢谢公司。
2: 行，你回吧，我走了。
3: 我送你去汽车站。
2: 啊，不用。
3: 对不起啊。

0: 队呢。
1: 干啥呢？
0: 安全呢？啊，安全呢？起床！起床！
2: 起来！起来！
0: 让你们来学习来了吧？让你们睡觉来了，赶紧！
2: 我的妈！

0: 你还真别说，心可真大呀、哎。
1: 他们好像走了，回单位了，一早走的。
2: 因为那照片了。

0: 我跟他说了，要离婚。
1: 鄞州县剧团1976级演员训练班开班了，学员们天不亮起床排队报数，跑步到城外山坡上喊嗓子。在九眼沟放羊的时候，一青鹅经常对着远处的山乱吼，听声音从山那边传回来。可现在他一吼就全身发麻，出鸡皮疙瘩，觉得自己吼得像驴叫，那个叫黑娃的吼也像驴。谁也没想到练功那么苦，压腿下腰劈叉这些难受的动作钻心的疼。练功的时候大家惨叫的像杀猪，哭的像一笼土蜂，全班只有一青鹅不出声，他从小就能忍。
2: 哎，你抖啥呢？这班长，班长，
3: 往回冲，仰头，腰往上顶，
4: 顶胯啊，顶胯。
2: 十年呢，3650天。
3: 手上去！
2: 我告诉你们，以后这3650天，天天都是今天。苦不苦？想想红军25000，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这都得吃苦，就得受罪。哎，
5: 黄主任，哎，陆主任，
2: 哎，叫领导好吗？
6: 领导。
7: 好着嘞，好着嘞，嗯，行，你继续。
5: 好嘞，好嘞，好嘞，主任，哎，哎，
2: 呀，
8: 对了，这何大锤敲鼓敲个半吊子，这班主任当的还有模有样。
9: 那货以前是演员吗？
2: 好的，
8: 那咋改行了？
9: 形象太差了。
8: 形象这天生的丑角嘛，
9: 人家吃不了苦嘛，这。
2: 这得吃苦，你知道吗？吃苦，吃苦，吃苦，干咱这行，就得吃苦，就得吃苦。
8: 自己吃不了苦，倒是挺能让别人吃苦。
7: 我操！哎呀，好好的老球子，让你上面造火，您烧火车头呢，这烟冒。
2: 哎呀，这没抽到烟，生啥都火。我有球本。哎呀，
7: 你光眼没不痛货，那来有货吗？你得痛一下，你看，你看这不行了吗？这，
2: 我是火管，我不是火夫。
7: 你要个火夫吗？本来人就不够用，现在又多了30张嘴，你咋能忙得过来吗？
2: 你咋就知道我没要吗？
7: 那领导咋说的吗？
10: 让咱好好学习为人服务，向劳动模范看齐。
11: 松子，松子，松子，
7: 咋了？
11: 呀，我爹呀！你油都烧床了，你快！哎，
7: 我都快着了，来，老乔，你赶紧向劳动模范看齐。
2: 懒怂没，
10: 难免有怠，言辞上。
2: 你打水就打水，你唱球了吧你？嘿，
12: 哎，都成了个伙夫了，还劈干的很一天。
2: 哎，整天就那个唱唱，
12: 哎，还画上了。演戏了，
2: 寡妇梦哈，哎，我演球戏了，演了。
12: 你不演都是个球，你还演戏？
2: 我现在是烧火的丫头，杨排风。
8: 满意了吧？
12: 你再别糟蹋杨排风了，杨巅峰去吧，你还演还杨排风了？哎，
2: 杨排风，
12: 看看。那像不像花果山放出来的一群猴？
10: 半吊子教半吊子，教出来还是个二半吊子。

0: 想练这功，不想吃这苦，就给我提出来。想来咱团人多得很着呢。
1: 你欺负人了是不是？为啥我娃是俩黑魔啊？那别的都是一个黑魔一个白魔的。
2: 你们不是要排那红灯记吗？
3: 花彩星、演李铁梅、李兰、李奶奶。
4: 我哪里像李奶奶？
1: 那就是你的孙女。啊，嘿，
5: 嘿。请看主角第七集。
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7: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8: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9: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

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

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的。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3: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4: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5: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6: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7: 锦旗没了，
8: 这个家真娘接了，
9: 你可吃得了这苦？
10: 动手！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8: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1: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9: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7: 莫愁，小白爷，
2: 将墨作为一生挚爷，同日入墓，共存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6: 京东。
7: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8: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9: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0: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11: 健民集团。
1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2: 1亿人在用的专业。

0: 夜健康 AI。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看你还有什么辙。
4: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3: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5: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7: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8: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0: 健民集团。
5: 反复咳嗽，
6: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6: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们听我说啊，打完饭端回宿舍去吃啊，食堂人太多了啊。
1: 又没有肉吗？
0: 来，给，
2: 谢谢。
0: 来，快，来下一个。

0: 来，下一个。
1: 不够吃。
0: 废话，我还给你俩黑馍了，走走走走走，快点！
2: 他可算找我了。
3: 哎，够吃不？啊？你咋就俩黑馍？
4: 没饭了，等等我！
3: 还欺负人呢？
0: 好，走。
5: 哎，你个老球啊啊！你欺负人了是不是？
0: 咋了嘛？
5: 咋了？为啥我娃是俩黑馍啊？那别的都是一个黑馍一个白馍的。
0: 你娃不够吃，我拿一个白馍换俩黑馍，咋欺负我了？
5: 啊？哎呀，这碗里明明就是俩黑馍，你还一个白馍。
6: 我吃了一个。
5: 哎，你说你给娃就打这点菜，那娃能够吃？
0: 菜每个人都一样，你看，
5: 我娃叫黑心人。娃子口粮都克扣，正长身体，还要练功呢啊！
0: 雪儿每个月定量21斤粮啊，平均一天7两，3个馍就6两，你娃10天就把一个月的粮吃完了啊！这叫的是雪儿，是饿狼。
5: 咦，你个老球，你说话的啊！哎，这我都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你说他们是饿狼？
7: 欺负老汉，冲我来！
5: 哎，你对我跟老邱说话呢，跟你有啥关系？
7: 打饭归我管。
5: 能成能成，惹不起惹不起，走走走走走吧。
7: 你走不成，你哎，
5: 弄啥？
7: 给球子道歉。
0: 最贱，
5: 说你胖还喘上了啊！
7: 我就喘。你想咋？
1: 吴老师，一个鼓槌你能敲一堂戏？
5: 哎呀，这火房齐上阵啊！
1: 老邱不容易啊。就这点伙食费，吃到月底不断粮，老汉恨不得把1分钱背成8万子花呢。为了让你娃吃饱，还不违反原则，一个白馍换粮，黑馍咋了？那好像还当驴肝肺呢嘛！你平时拿老邱开玩笑，我都不说咋，你上纲上线，不行！
7: 道歉！
8: 我投啥了我？
1: 这伙房我不管，谁爱管谁管。你看我弄啥？谁惹得谁哄去？
9: 来来来，打饭打饭，下午还练功呢。
0: 打不成，我惹了事。哎，
5: 对，行，老乔，我错了啊，给你道个歉啊。对了，
0: 不行，
5: 那还想咋嘛？道歉了吗？错了吗？道歉了吗？还想咋吗？
0: 不行，
5: 老难求，我房子还有半瓶西凤呢，要不要？
1: 晚上拿我房子来。
10: 这回我陪同县革委会领导，到咱周边那几个兄弟县走了一圈，才知道，人家那县剧团，把那样板戏排的是红红火火的。再看看咱，啊，一年到头了，就排了那几个折子戏、小戏，拿不出手呀，同志们。那领导在会上3番5次严厉地批评咱剧团，要求咱火速排出一部大戏，下乡巡演。哎，你们都在这记啥了吗？啊，我说啥了吗？在这记，
11: 精神吗？全是精神。
10: 你快别精神了，我都要神经了。朱副主任，你主抓创作的吗？你给咱表个态。
11: 哦。哎呀，咱团现在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演员不齐整嘛，青黄不接嘛。8个样板戏，咱团现在能凑齐的也就是《红灯记》了吧？而且之前这《红灯记》的演出，那是相当热烈。非常成功的，是不是？
10: 导演，你能导不？
12: 团长，
10: 我来导，没问题。
12: 但是现在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演李奶奶的崔老师，他嗓子不行。

0: 当不了了，谁来演这个李奶奶？
1: 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那让花彩香和米兰，一个演李奶奶，一个演李铁梅，咋样？
0: 那他俩谁是奶奶，谁是孙子，
1: 谁是导演？
0: 你这话什么意思，主任？你是搞创作的，你不能把这个矛盾推给我导演吧？
1: 完了，咱俩换换。
0: 哎呦，官大一级压死人啊！
1: 你说实话给谁听的？主任还在着呢啊！主任比我官大一级，你说他呢？
0: 啥官大官小的，不要把那社会习气带到团里来，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散会。哎，咋定了？定啥了？
2: 红灯记。
3: 你们快点
4: 来了来了。
3: 都回家了，怎么还扎辫子呀？
5: 咱周末去公园玩呗。
3: 你来我家吧，让我妈给咱做好吃的。
5: 啥好吃的呀？

0: 我今儿又剩你一个人，啊，我也是。
1: 我在哪儿？啊，到哪儿去？
2: 去学院宿舍找我外甥去。
1: 你有点事，快。
2: 啥事儿？边喝边说吧。
3: 也没有不起，年什么？才是年纪，我猜是年龄。
4: 蔡东尺，好，年龄，听你的，年龄才17。
3: 从小跟着干革命，英雄勇斗啥的，
5: 这字念啥？
1: 这字好像不念啥。
2: 你个瓜怂！我是说这是啥字儿？
5: 不会得先过，继续读。
1: 那花彩像米兰，啊，都能演的嘛，一个奶奶，一个孙女，
5: 行吗？
1: 那咋不行呢？
2: 那他俩谁演奶奶，谁演孙女？你觉得呢？米兰吧，年纪小，声音窄，你觉得他演奶奶合适吗？
1: 那要照你这么说呀，他妈谁都不合适。
5: 花彩香全面，他奶奶、孙女他都能演。
2: 那花彩香要演铁梅，都不用排练，直接上台就演。
1: 米兰演过碧绝，一样，对不对？
2: 别给我挖坑！哎，你让王正经、朱继如去跟花彩香说，可能不去。嗯，自己去。
1: 你欠我那人情啥时候还？
2: 欠，
1: 不欠？
2: 呀，你这伙文化人啊，
1: 你就不能欠文化人的？
5: 你当回事儿啊！我走了。
3: 大又这儿大毛衣了啊！这大热天的，包一团毛线怀里边，遭罪。闻一下，哎呀，拿走。
2: 皮子香。放哪儿了？哎，谁打？
3: 王老师。
2: 哪个王老师？
3: 王八老师。
2: 你，去年刚给打了一件，还没穿烂呢。 咋又打了？今年有新花样吗？给你说个坏消息，咱这乱龙剧团快解散了。
3: 为啥？
2: 梗着眼睛。

0: 到我那儿说，那县长让团里拍红灯去下乡演出。哎呀，团领导跟人说的没演员排不成。那县长领导一生气，说你个剧团不拍戏，留着弄啥？解散算去吧。
1: 缺啥演员？
0: 离开呗。
1: 那咋办呢？
0: 叫我看。烂剧团连一台戏都凑不齐，散了就散了。
1: 那要不我演李奶奶，叫米兰演铁梅。
0: 呀，
1: 取个眼镜回话吧。
0: 回啥话？那你要演呢？要说你跟他说去。
2: 哎，哎，这是
1: 滚！
2: 哎，哎，行，行，米兰，齐娜。
3: 哎，哥。
2: 哎呀，哎，
0: 嘿，这肥皂咋都用成这了？
3: 啊，
0: 来来来，用我这。这还那年眼镜导演上海带回来的，箱子呢？你问。
3: 哥，这不合适吧？
0: 哎呀呀，有啥不合适？我用着，好着呢，好着呢。
3: 谢谢啊。
2: 哎呀，
0: 咱剧团怕是要解散
3: 啊。
0: 哎呀，眼镜导演可不听啊。这县长让咱团拍红灯记下乡慰问。咱这团领导说了啥？说没演员演不成。那县领导一听，当时就火了，说你个剧团不演戏留着干啥？解散算球了。
2: 哎，你也不问一下，没啥演员啊？
0: 没李奶奶吗？
2: 我把这红灯记啊敲了那么多场，你叫我说。
0: 哎呀，那戏写的最好的就是李奶奶，演这角色，那演员没功底拿不下来，不光是唱和念白，我都记得。哎，就是那一天的晚上，夜也是这么的黑，也是这么的冷，我惦记着你，愿意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着，再等一下。一会儿有人敲门，他叫道：“子娘开门，你快开门！”我急急忙忙开开门，呀，从房门进来一个人，他就是你的爹，你现在的爹。只见你爹浑身是伤，左手提着猴子刀，右手抱着一个孩子，他说。子娘啊，从今以后，哥就是你的亲儿子，他就是你的孙女儿。没事往我手指头前面站啥的吗？
4: 老弟，你睡了没？
5: 没呢。
4: 你害怕不？
5: 有啥好怕的？
4: 我害怕。咱俩谝会儿呗。
5: 谝呗。
4: 你想家不？
5: 想嘛。
4: 你跟我说说你家呗。
5: 我家养了三只羊，一只母羊，两只羊娃。和我可亲了，
4: 我倒是没有养过羊，哎，但我和俺村那个王黑娃养了一条狗，也叫黑娃。
5: 咋那么多黑娃？
4: 听我说，狗黑娃一天和我睡，一天和王黑娃睡。跟你说，他可凶了，谁要是敢欺负俺俩，他就扑上去咬谁。呜呜。
5: 那你和王黑娃打过架没有？
4: 打过呀。
5: 狗黑娃帮谁？
4: 你可算问你点上了，

给你学一下啊，乌鸦打架了，他就啊啊啊啊啊站在中间，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想狗回娃了。
1: 我也想我的羊了。
0: 我不想学唱戏了，我想回家。你呢？你咋不说话了？
1: 你腿疼不？
0: 疼啊，疼死了。

0: 集合！这咋少仨呢？方小小，男生少谁？
1: 报告老师，李春生和刘克礼拜六回家还没回来。
0: 佳哥，女生呢？
1: 报告何老师，于丽萍也没有来，他妈捎话说她走不了路了。
0: 以后你们谁要不想学、不想练这功、不想吃这苦，就给我提出来。想来咱团人多得很着呢，别占着毛坑不拉屎，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3: 哎，
4: 你不行，
5: 我不练功了，我不学啥，我现在练功学了。你要打死我也不去，
4: 吃不去，你吃不去，吃不去，你吃不去。哎，
0: 咋回事？
6: 何老师，这个兔崽子想练功夫，不练了，
0: 这才几天就熬不住了。
6: 何老师，我哎，兔崽子，
0: 刘哥，
6: 不是腿疼吗？
0: 刘哥，
6: 好好扎住你。把你的腿
0: 刘旭把刘哥追回来
1: 等令刘哥快站住
0: 用不了这么多人干啥呢别动我让你站住
1: 我们是一个集体
0: 回来
1: 追你
0: 他假的
1: 刘哥你要干什么
6: 我抓住你这么多人了小兔崽子别跑
7: 你们有病吗
5: 不要再追了
1: 站住刘哥
7: 我现在才过来跟你们拼了别过来
1: 八叔你不可能跑吧接着跑啊往城外跑啊你想练功是不是八叔快跑
8: 刘哥快跑
1: 追
8: 刘哥跑
0: 咋回事嘛肉包子打狗一句不回了
1: 何老师啊我们去寻他们呗
9: 可以
0: 啥你添啥乱呢楚家河你带队回团一个都不能少啊快
1: 你跟我走
10: 黑娃我求求你了把我放了
11: 我不敢
10: 你把我放了我肯定不跑
11: 我不信
10: 我给你五分钱
11: 我不要
10: 哎呀你这溜公子过
12: 就会拍风萧萧的马屁
11: 我愿意
5: 风萧萧啊放人看我吧
13: 别撅屁股抬头

0: 奇怪了，
1: 哎，今天要腿腿不疼呀？
2: 就是的，感觉轻松多了呢。
1: 对呀，哎，你说是我长功了，还是拔杆低了呀？
2: 张雨志，说啥呢？说，一天天的就你话多，说说报警，使劲往下压。谁让你下来的？上去！
3: 谁干的？谁干的？哎，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啊！游客，谁干的？
4: 哦，这不是我干的。
3: 那是谁？谁干的？
4: 不知道。
3: 谁干的？
4: 不知道。
3: 谁干的？
4: 啊，不是我。
3: 那是谁？谁干的？
4: 不知道。
3: 谁干的？
5: 不是我。
3: 不说，中午饭都别吃了。谁干的？
5: 都是我。
3: 谁干的？嘴硬的很。
5: 我。
3: 说，说不说？还不说是吧？都犟得很。不说都不要吃饭，站好了。
1: 何老师，又不是我们女生干的，为啥不让我们吃饭？
3: 女生接赞，吃饭去。别说了，男生站好。
6: 站出来。
3: 别说了，不说晚饭也别吃，眼睛都瞪开，这么多菜呢，看想吃啥？治不了你们了。游客，你干啥呢？睁开眼睛，睁开，看见他们点，他还不饿是吧？喜欢哪个菜都不能看着。对，眼睛睁大，看哪个菜香，看。你干啥？
7: 是我干的。
3: 你跟谁？
7: 不是吧？
3: 不可能！你自己还能干那么大事？不说是吧？管住吧！不说谁都不要吃饭。说不说？还有谁？还有谁？行，这事我去告诉黄主任。你们都等着啊！都等着！
1: 还有我。
3: 专电瓶，弄结实点啊！
8: 我比你们都厉害，你搬一个来，谁不会呀？要不然你搬一个，我比你厉害多了。
3: 哎，
9: 真高兴不？
3: 哎呀，行行行，就这样吧，
9: 快扶着。往哪手里？
8: 你这算什么？
10: 呀，这毛衣也太漂亮了吧？
11: 是吧？啊。哎，我还怕长了呢，这大小正合适。
10: 对呀，你看这款式，这颜色，这么美的。
11: 嫂子一看就是美人坯子，年轻的时候肯定更好看。
10: 你咋知道？
11: 黄主任的眼光那错不了。
10: 呀，这话我爱听。来来来，吃西瓜。
11: 谢谢嫂子。嫂子啊，我带了毛线和针来，我教你织毛衣啊，以后呢你就给黄主任织。
10: 你们不是要盘的红灯记吗？你还有时间织毛衣啊？
11: 我就是个影子，没事的。
10: 啥是影子？
11: 只陪练不上台的那一种。
10: 呀，你咋能给那狐狸精当影子呢？
11: 他舞台经验比我丰富，再加上人家树大根深，我也没办法。
10: 他咋树大根深了？咋了？
11: 我给我姐织了一件一模一样的，我看到你就像看到我姐一样。
10: 呀，那你以后就不要叫我嫂子了，你就叫我姐，咱俩当姊妹，来呀。
11: 真的吗？
10: 啊，
11: 我能有这么。

0: 善良的姐姐。
1: 呀，我有你这么漂亮的妹妹，我才高兴呢。
0: 哎，那我叫黄主任叫啥呀？
1: 叫姐夫嘛。
0: 合适吗？
1: 那咋不合适？
0: 姐夫不高兴了。
2: 咱们团要复演红灯记了。按照黄主任的要求，咱搞一个民主创作大会啊，那主要是咱一起讨论一下这个李铁梅啊、李奶奶这俩由谁来演。咱团现在的情况我不用多说了吧，心里都清楚。导演，你来讲两句。
3: 我还没太想好，胡三元先说吧。
4: 我弃权。不能弃权，今天这个会每个人必须发表意见。
5: 哪有这么定演员啊，这分明就是要挑起这个群众斗群众。
4: 胡三元，我今天这是民主会，不是斗争会。
5: 哎，就打着民主的旗子啊，制造矛盾，划分派别嘛。
4: 你少给我上纲上线，咱这里头的矛盾它一直都在呢。我今天开这个会就是为了让矛盾浮出水面，然后解决矛盾来。
5: 我不发表意见，

0: 那没人说，我先说。你说。昨天晚上，有人给我表演了一段李奶奶的念白，抑扬顿挫，激情澎湃，荡气回肠，看得我热血沸腾，感动得热泪盈眶。
1: 呀，谁的念白这么乖，让他演李奶奶就对了嘛。
0: 我，你，反串，哎，我给你敲鼓，哎呀，给你敲没了，哎，你放心。
2: 开会呢。
0: 你来，你继续说。我觉得这么精彩的表演，没有炉火纯青的功底，多年的舞台经验，是念不出这么激动人心的效果的。我的功底、年龄、嗓音条件、气场。
3: 都完不成李奶奶的重任的，你想多了，那是演给我看的。朱副主任，导演，嗯，你们有啥子想法可以直接找我谈啊，我花彩香是吃人的母老虎呢，用不着找一个二百五冲在前面。
1: 谁？谁是二百五？
3: 黄主任，我也是演员，我也能打毛衣，我也能唱《李奶奶闹哄唱》。
1: 行了行了行了，闭嘴！胡唱啥来在这儿？哎，我看可以讨论一下。
4: 好，
5: 我也可以讨论。
1: 讨论啥来讨论？行了，我宣布：花彩香演李铁梅，你拉李奶奶，散会。
4: 黄主任，为啥不让我唱？
0: 哎，干啥呢？黄主任，你甭生气，我已经把我老婆美美的收拾了一顿。
4: 我都给你记了。
0: 先回。
4: 好。
0: 这脸调多长呢？咋了？
4: 你为什么让我演李奶奶？我哪里像李奶奶？
0: 你说呢？你们就是惹不起花彩香，就来欺负我，不公平！
6: 哎呀，米兰啊，这么多年，你说你这业务上没啥长进，
0: 这手腕可是练得越来越炉火纯青了。
4: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6: 都学会打入敌人内部了。 往我大后方。

0: 方渗透。
1: 我去多欢心一下嫂子，不是向组织靠拢吗？
0: 你咋靠拢？拿匿名信靠拢了？我一拿到那信，我就知道是咋回事了。你们几个，哎，是这，你今天跟我说实话，谁叫你的？朱金若，
1: 你想知道？我告诉你。
2: 你来，这回真得祝贺你，你歪得很嘛，歪，歪得很。
1: 谢谢你啊。
3: 嗯，
4: 谢我弄啥呢？跟我一分钱关系。
1: 我心里头都有数。
4: 我在想说喊你奶奶喊不出口。你知道你跟花彩香最大的不同是啥吗？花彩香爱的是台上的戏，你是爱站在台上，爱戏。
1: 你不快点了？
4: 尿。
5: 天梅，听起来，听来说。

0: 吃果，吃果，
1: 来，好了。

你们先坐，前坐，拿完后坐，来，快站，全体都有啊，扫兴。立正，向左转，齐步走。

0: 傅文啊，傅文，哎，三月，英子，给咱帮忙把这灯递下来。哎呀，能行不？啊，
1: 没问题。
0: 哎，行啊，快坐正，回老家了，高兴不？哎呀，咱要在这演2天了，我托人给你爸妈捎信了啊，明天他们来看戏，能见着他们。
2: 我想回家看羊，
0: 没时间了，你要练功了。
1: 去，彩云，哎，行了。
2: 哎呀，我还说呢，这演出完这2天去看你，你咋？
1: 走了，你愣啥了？

0: 我们家有面条，大家快去食堂吃。
1: 好。
2: 谢谢。

0: 有事儿啊？你跟我走一趟，去个地方。走啊，食堂有面呢。你就咋像个特务，跟小白鞋似的。同志们，今晚的演出非常成功。特别是那个李奶奶呀。
1: 唱的最好，这个乐队伴奏的好，
2: 面来了，来，哟，
1: 这个面也好
2: 啊，好吃多吃嘛，
3: 来来来，给你盛点干的，
2: 有的。

0: 样那样那样的。
1: 这四鼓大得有气势啊！啊，我听说这个鼓手也是从我们公社出去的。
2: 啊，对，叫个胡三元。哦，
1: 胡三元。
0: 谁？
3: 我，开门。

0: 二姐不见了，你们赶紧发动人去江边找一找去。
1: 你去跟陆冠学完全走了，
2: 到江边
1: 故事还听见没？
3: 三年了，夫妻俩从没团聚过。这是找白雪的男人，咋会在你这儿呢？
4: 谁啊？
5: 下乡演出头一天，这出车人还是你。
6: 主任，胡三元已经承认了。
7: 请看主角第八集。
8: 反复咳嗽，
9: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

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李默难求，恭喜李氏摘得过墨城。
1: 亲戚没了。
2: 我自愿同族谱出兵。
3: 这个家，真娘接了。
4: 这个女子不能是墨的。
5: 你可吃得了这苦？
6: 动手！
3: 干什么？
1: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7: 一个人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5: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1: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墨城，守八年，
8: 将墨作为一生志业，同一荣辱。不存亡。
5: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9: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3: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5: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档案。
8: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5: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10: 让大地披上护甲，让城市更美丽，让呼吸更畅快，种下希望，用绿色装点未来。
11: 更有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2: 缉私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
13: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1 精彩大剧。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选择题材可能跟我的个性有关。回望这几

0: 年吧，我没有重复题材。我觉得创作就应该是努力去尝新嘛。那我们十一月份开机在黄山，我六月份就一个人住在了黄山，我就是不停地下这些古村落转，包括吃当地的饭，去感受，去吸收，去闻当地的气息味道。其实我是有八年时间没有再去拍古装剧了。看到一个写徽州文化历史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厚重的这样一个题材，我就欣然接受了，也想尝试一下。
1: 请古诗卷起。
2: 这么一试，詹娘心意已定，我定要闯出自己的一片天来。
0: 因为我这个戏它写的不是像以往的很多的古装戏写的衙门啊宫廷啊，它写的就是普通百姓手艺人这样一个故事。我去参观的时候刚好还看到了卧虎藏龙剧组再次拍过戏，张艺谋导演的菊豆再次拍过，哎，我就心里特别痒痒，我就说争取能够落在这里去完成这样一个戏。
3: 后面八个人
0: 在这个剧本创作的过程当中呢，我和主创团队有两次下去采风，去黄山，还有一些古村落老的磨坊，也拜访了很多的制墨大师。我一定要做到我心中有数，我才能告诉我的制作团队我对这个戏的理解，对画面的感受，对色彩的感受是什么样的，造型有造型的想法，美术有美术的体会啊，我们一起在磨合。
4: 这上面这个人抓紧看，嗯，合力了。如果躲，
5: 这车上你坐现在棒，都是要对称的啊。对，
0: 我觉得这个过程很重要，对我们这个拍摄也非常重要，包括徽州的很多的石刻、雕刻、徽菜，包括西安画派的画儿。等等这些非遗的东西我们都去进行了一些考察，就想在这个戏里能把尽可能的这种元素好的东西我都想放在这部戏里面去呈现。我觉得是第一次把徽墨搬上屏幕的第一次的这样一个用影像风格去完成的这样一个作品吧，我就要做到尽可能去扎实。
2: 爷爷，请您教我制墨吧。
6: 因为我看中的是你真娘这个人，不关乎参不参加古墨的竞选，即便是没有古墨权，但你李真在未来也一定会是大明的第一制墨师。
0: 李真学墨，墨没有辜负他。
2: 我要把八鹏这些年受到的屈辱还有墨堂堂正正的全部讨回来。
7: 真娘烧出了失传许久的超品古法齐砚台。
0: 在这个戏里没有刻意的去表现他们的爱情，我大量的重点这部戏表达的就是制墨，只是他俩的事业线交织在了一起。大家在观赏这个戏的时候可以应该是能够感受到的，就是我们在剧作方面的一些表达吧。所谓的这个平衡，制墨是一个家族一个传承一个故事，他这个比重爱情这方面的东西没有大于我们故事本身的这个想传达的内容。
8: 所以这次古墨竞选我们李家必须参加，而且必须要用景东书制的墨参加，只有这样我们李家这一步才算是真正的迈了出去。
0: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部戏，通过这个戏呢，大家能够更多的去了解徽州文化，年轻观众呢去制墨车间去看一看，因为我们现在的所用的工业墨和那时候的墨完全是两回事情，在那里可以闻到墨香。
9: 如今倾尽所有，
2: 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0: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2: 我成，受万年。
11: 将墨作为一生志业，同如命。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积山见水，千年风骨，这里是粤剧的故乡。一曲乡音穿越120年风雨流转，群星聚首，星火更续，粤韵华光，百念流芳。
2: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2: 哇，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吧？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这是秦老师。
1: 啊，
0: 小兵啊，秦老师来爱人。

0: 同志们，放心吧，这一块啊，我们都给你们安排好了，剧团的女同志们可以尽情的洗，放心的洗。哎呀！
1: 很长时间都在一起的，那是一辈子的师兄弟儿呢，你要跟他们搞好关系，不能被孤立了，知道吗？
2: 美香姐，谢谢你啊，给我演李铁梅的机会，不是我给的，他是戏给的。还是三元哥懂你啊？啥意思？他说你爱的是戏，我爱的是戏带给我的气，我两个都爱。
3: 郭宇问你，
4: 知道这叫啥不？得便宜卖乖。你舅晚上干啥去了？刚才吃面都没见着他。
5: 你们吃着舔着啊，菜不够了叫我。
6: 啊，你去吧，我跟三元我俩豆腐煮酒论英雄。来，三元。哎，
7: 哎，秦老总，敬你。嗯，
6: 咋想？哎，
7: 表妹，一口上头，
6: 吃菜些。
7: 嗯，现磨的豆腐就是香了啊。小白鞋的男人咋会在你这儿呢？
6: 他老汉是苏联留学回来的歌舞团大乐队指挥。哦，俺俩省城的时候就认识，现在嘛，在离这30多里地的一个山沟沟里。嗯，3年了，夫妻俩还没团聚过。这不听说你们团在这演出吗？他都偷偷的跑出来看一年，天亮之前他还得赶回去，不敢让人发现了吗？
7: 大半夜还得走30多里山路，

0: 楚天河，你咋不唱了？
1: 咋不唱了？
2: 谁的脚啊？臭死了！
3: 不是我的，
4: 不是我的，
5: 不是我的，
6: 于
5: 丽萍，
6: 哎，于丽萍，是不是你的？
7: 我闻过了，不是你的。拿，快拿开！
0: 易静娥，是你的，
8: 不是，
0: 就是你的鞋臭，不是我，咋不是？臭味就是从你那儿刮过来的，不信大家闻。
9: 就是。
2: 易清娥，拿上你的鞋出去。
0: 出去，
10: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0: 把门关上。
10: 出去，
11: 分吧。
12: Thank you.

你吓我跳，你在哪儿啊？看星星。你看星星，我是尿啊，别看啊。哎。

0: 你们明天想吃什么呀？
1: 啊，让宋师傅给咱们做点凉的浆水面呗。
0: 行，没问题，明天我就跟他说去。
1: 哎，好的，谢谢。
0: 小白鞋呢？你们见着小白鞋了吗？
2: 人家不住大同铺，没准儿自己住到服装棚子里去了。
0: 不可能，他不开脚还在这儿呢，动都没动。这晚了能去哪儿呢？
3: 刚才洗澡的时候，你们没看见吗？
4: 没注意。
5: 我也没注意。
6: 呀，那有个深水潭不会掉里头了吧？
7: 你别胡说八道了，
8: 别弄胡说。
0: 就是。我去服装棚看看去，你跟我去。
1: 哎，好的。
0: 你也跟我走，拿着手电啊。
9: 行了，都别嚎了。胡三元呢？
10: 问我呢？我想问你呢。演完戏人都不见了吗？
9: 那能去哪儿了呀？
10: 这是他老家，肯定偷窥老乡好。
0: 侯大锤，
10: 咋了？
0: 你们看着小白鞋没有啊？
10: 小白鞋，我们洗澡去了，咋能见着他呢？就是，我倒想见着他。
0: 小白鞋不见了啊？哎。
3: 服装棚子也没有吗？
0: 没有。
10: 这人生地不熟，能去哪儿？
0: 你们赶紧发动人去江边找一找去。我们去汇报黄主任。
10: 行行行，我去叫全班一块儿去。
11: 咱先去。
12: 走吧。
11: 就严严黄黄。啊。
13: 那老家一站多远？走路还要半天嘞。
14: 通汽车不？
13: 只通自行车。
10: 集合！别闹了！集合！集合！集合！集合！你俩在这干啥呢？穿衣服，集合了！快！
15: 快集合！
16: 完了，你这！
10: 集合！集合！集合！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呀！突发情况啊！小白鞋不见了。现在怀疑是在江边洗澡的时候掉下去了。
14: 你就是那小白鞋走了，
13: 我走了走去，听见没？
14: 啊，我知道了。
10: 声音喊得越大越好啊，赶紧吧，走走，快走快走快走。
15: 白鞋，白
10: 鞋，孟小兄，把人抬好。
17: 没有吗？那你在这儿找，我带娃面到底下找去了。
18: 好，你去去，
17: 注意安全啊。
18: 好好，
17: 来，
18: 慢点，主任，慢点，
17: 跟我走。
18: 快，站着，站着，站着，
17: 来来来，跟我走。小白鞋，
19: 何大锤，
18: 何大锤，
19: 那胡闹啥呢？
17: 新小白鞋的，这都是乌漆嘛黑的。娃们出点事，谁负责了？
19: 把人带回去。
17: 好，好，好，好，全班的，赶紧回宿舍，走。
18: 慢点，主任，慢点。
1: 出来了，咋不回？
0: 走，
13: 阿姨，
0: 咋了？
13: 小白鞋跟我就一块走了。
11: 你这个嫂子呀，我人聊得很，那也能干。前两年他死了男人，自己就一个人过日子。我寡妇门前是非多嘛，我修自行车，他磨豆腐，俺两个一墙之隔，孤男寡女就相互关照嘛。我就被魏先生看在眼里了，非说

0: 买俩狗破鞋，索性我们就住在一块儿了。
1: 来，
0: 十年生死，两茫茫，无思。

0: 这你拿着，谢谢老朋友，谢谢你，拜托了，多多关照我的妻子。
1: 放心，一定会的。啊，你呀，出了门，乖乖腕儿就上了大路了，你沿着江往上走，千万别离开大路。

0: 走吧，小心啊。长大我们也回了啊。
1: 今晚能住这儿吗？
0: 咱这不回去怕不合适啊。
2: 哎呀，有啥不合适的，这么晚了让他去哪儿啊。走。
0: 哎呀，现在剧团就那几个样板戏，翻来覆去，他团里老艺人死的死，走的走，哎，剩下三个了，两个看门，一个做饭，这眼看着那老玩意儿就要失传了，你说再往后这秦腔是不是就完蛋了？
3: 秦腔源于西周，寒来暑往，春去秋来的，传到现在三千年了。这三千年里死了多少个朝代，但是秦腔没死。为啥？因为秦腔的根扎在民间，它不是哪个朝代哪个戏班子传唱下来，只要民还活着，秦腔就不会死。秦岭在，秦腔就在。
4: 开门。
0: 啊，谁吗？
3: 谁啊？
4: 民兵，开门。
0: 哎，狗鼻子又闻到味儿了。
3: 来了呀。
5: 你俩在这干啥呢？
3: 喝酒。
5: 大半夜的喝啥酒？
3: 一醉方休的酒。
5: 是谁？
3: 我一个朋友。
5: 啥地方的朋友？
0: 县剧团司徒胡三元。
5: 去，每个房间都要仔细检查。
4: 是。
0: 哎，检查啥呢？我检查。
5: 让开，你是不是喝多了？
0: 清醒得很，
5: 让开，不要逼我们动手。
0: 哎，
5: 上。
6: 哎，有事情。
0: 对对对对对。
5: 把这俩带回公社审查。
0: 凭啥审查呢？
5: 凭啥？就凭你俩鬼鬼祟祟的一进镇上，我们就盯着了。
7: 哎呀，你老实交代，叶桂英在那干啥够呢？小燕燕，我跟你说啊，你装哑巴都是徒劳的，那床上俩枕头呢，已经出卖你们了。

0: 好，看来你是已经想对抗到底了啊！
1: 你俩出去，我跟他单独谈谈。
0: 好，主任。

0: 球赛剧团下乡演出头一天就出个这出车人还是你，我是很意外也很痛心。听说你之前在歌舞团跳的天鹅湖，我认为啊，一只天鹅哪怕它掉到那烂泥潭里头，那它也是一只高贵的天鹅。你说我说的对吧？我就百思不得其解。哎，你说因为啥吗？啊，是啥能让一只高贵的天鹅放下它的高贵，甘愿在烂泥潭里跟那烂怂鸭子同流合污？还有个事儿我一直想问你呢，一个堂堂的芭蕾舞演员甘愿从省城调到这穷山僻壤的县剧团，是不是为了离你爱人近一点？我听说你爱人改造的地方就在这公社的山沟沟里，你俩多长时间没见了？可悲呀，这世上最遥远的距离，那就是近在眼前却见不着面。你跟我老实说，床上的枕头是不是他的？其实呀，我想印证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就打一个电话，打到他改造的那个革委会，看看他在不在，不就全清楚了。
1: 哎呀，我就说你装哑巴而徒劳的。主任，胡三元已经承认了，那床上枕头就是他的。
0: 他
1: 说那明明进来早了啊，他们只能算是搞破鞋未遂。那搞破鞋未遂
0: 也是搞破鞋，
1: 这思想上已经搞了。我早
0: 看你进去进来早了，滚出去！

0: 胡三元交代的是不是？是。看来你是选择胡三元了。
1: 你就和小白姐不会有事吧？要是我早点告诉华姨就好了。哎，速度，等会儿，走，预备五六七八啊！
2: 好，前排速度，
1: 四，下去。 下去，下，头下去，快点，下去。哦，这可以啊，你再倒。
3: 这在哪呢？啊，看看。
4: 哦，不哭不哭，
3: 不哭不哭啊！这是不是姐姐？爹，来弟。

0: 我娃跟变了个人一样，刚才我看了半天都没认出你来。咱全村的人来了一半，都来看戏来了。你就是能行啊，说让考上就考上了。我娃现在也是吃商品粮的城里人了，这在咱九岩沟可是头一个呢。嗯，咱现在全家人。 都梗着个娃，光荣了，光荣了。妈，啊，哎呀，这娃哭点。来来来，啊，来来来，来个抱抱，来来来，来个抱抱，哎呦，来来来，哎呀，哎呦，坐坐坐，哎呦坐坐坐啊，来来来，哎呦，看看看看，这是，姐，吃糖。哎，你们这是干啥呢？
1: 练功。
2: 那你学会唱戏没有？没有。
3: 每天早上跟吆喝驴似的乱吼嘞！哎呀，
2: 这不敢胡说，那叫叫嗓子呢。越叫你，那嗓子就越掺和。咱能叫驴吼，不敢胡说。
3: 我看你这衣服挺好看的，咱就给你买了。剧团发的，在练功服，还发衣服呢。
4: 这衣服本来是我的，你穿仔细点，给我留着。
5: 集合，紧急集合！大元，咋站这儿了吗？又咋了吗？
4: 又咋了？来嘛，顾团员，你给咱大家说说你咋的了？
5: 说你大葫芦，
4: 你还知道要脸呢？ 搞破鞋啊！走哪儿搞到哪儿。你少那胡说！未遂。那白纸黑字都写着呢，手印都按了，这会儿不认了，啊！
6: 来，我们一定严肃处理啊！
7: 我们就走了。
4: 好，路让开，来，
6: 走，
4: 您老慢走啊。
8: 看谁在那嬉皮笑脸呢？以为是啥光彩的事儿了？眼下首要任务是演出，要保证演出顺利完成呢。这俩人的事儿，等回团里严肃处理。行了，都各忙各的去吧，散了。喂，喂，喂。

0: 啊，小郑子，啊，我能弄啥？啊，他啥不认识？
1: 搞破鞋未遂嘛，真有文化啊！接着搞啊！啊，
2: 反正遂是从你懂的去。
0: 哎，米拉，昨天晚上捡的，祝贺。
3: 谢谢。

0: 啊。
1: 啥事儿都没有，回头我慢慢跟你说。我也是迫不得已啊。管就是要干不得。
2: 王三元，
3: 哎，
2: 过来啊！今天晚上你演个鬼子小队长啊？
1: 对。
2: 宋师傅做夜宵忙不过来，你替他一下啊？
1: 哎呀，我昨天到现在没睡觉呢。
2: 那我不管，现在没人手，就你定了啊。
1: 我小队长
3: 有台词没？
2: 有。
1: 等你练去。

0: 咱们鬼子咋这么犟？你就是咋啥都干，敲鼓搞破鞋，演鬼的。
1: 看来公开审讯是得不到弥天马的，且听听。
2: 安装一臂，
0: 一会儿等他们见面，请他们讲些什么，或许能得到一些线索，把老婆子带下来。
3: 带下来。
4: 给我。
0: 交三队长让你收起。老人家，这是什么地方？钱币堆。你的儿子就要在这里伤心天了。当一个人发了罪的时候，他的母亲能够救他，而又不救。 这样的母亲未免太残忍了吧！你们杀害中国人，难道还要中国人承担？难道还要我老婆子承担吗？好，就请你见见你的儿子去。 把你一晃。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辛苦了，来来来来来。
1: 我差点没忍住，我竟偷着把这酒

0: 案对账，给你们最后五分钟考虑，不交出密电码统统枪毙。小姑娘，最后五分钟交出密电码，你们一下大小都能活命，明白？说密电码。
1: 哎，注意
0: 枪毙。

0: 谁啊？林兵，开门！
1: 把你婆娘叫上，跟我们走。哎，这日本鬼子就招人恨得很，还得赶紧把鞋给娃们还回去，要不……
2: 娜娜，别练，娜娜，啊，陆川，跟我走，
0: 陆川
2: 了吗？你跑问走吗？看啥走吗？

0: 进来。
1: 胡三元这个同志，
0: 主任，胡三元来了，这就是胡三元。
1: 你先当着。

0: 其实平时还是没啥太大的问题。
1: 他要抄近道走小路，结果摔到山底下去了。俺从不敢给他喂个瘦点。

经革委会研究决定，给你记大过处分，一年内就不能打鼓了，去食堂帮伙去，听明白了吗？

0: 咋不说呢？
1: 光叫滚的嘛，说啥呢？
2: 还看星星呢？不睡觉？
3: 我总觉得要出啥事儿。
2: 出啥事儿？
3: 不知道，反正我心慌的很。
2: 为啥？被你救闹的吧？我们头咋晕？
3: 你甭晃，你一晃我心更慌。
2: 我没晃，好像是地在晃。
4: 别闹，什么头晃？我头晕了。嗯？
2: 咋了这是？这咋了？
4: 哎，地震了！
2: 啊！地震了！
5: 地震了！地震了！
2: 地震了！
1: 1976年7月28日凌晨，地动山摇，唐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地震后，剧团急速返回城里，在空地上搭了很大的防震棚，所有人都住在里面，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
6: 山下大多了，好像是个地级市呢，一马平川的。
7: 唐山在哪呢？
6: 反正离北京不远嘛，
5: 那一马平川为啥叫个唐山了？
8: 你还把我问住了。
9: 孙师傅，
6: 啊，
9: 王主任叫你过去开会了。
6: 开会
9: 啊？啊，快点啊！
6: 啊，三人，你放着把面出来，要醒面子嘛。
10: 啊。来了，
11: 快快快！家人这边坐牢了。
12: 同志们，我用比例尺推算了一下，这唐山啊，离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直线距离也就150公里左右，距离咱1000公里，这么远的距离，咱都能感受到地动山摇，可见这次地震的伤害之大。党中央派了大部队奔赴唐山，可见形势之严峻。咱都是军人出身，虽然退，
13: 但不能退缩。
12: 考验咱的时候到了。咱们必须勇敢地冲到最前边，打赢这场仗，保卫剧团。有没有决心？
14: 有。
12: 地震是个看不见的敌人，一按我名，情况非常复杂，所以咱必须时刻准备着，随时应战。
2: 你怎么
5: 刘克，你干啥？
12: 我指挥官呀。

0: 你给我前天打鼓，昨天演鬼子，今天有容面，你就到底干啥了？
1: 别走了，
0: 哥，你回来。

0: 这是你人生挣的第一笔钱啊，收好了。
1: 这回的唐山地震，人员伤亡非常严重。
2: 我觉得咱们不能光写慰问信，也应该像老师一样给灾区捐款。
3: 包大洋同志，你的离婚报告暂时不予批准。
4: 我有了。
5: 有啥了？
4: 怀孕了。
5: 啊，哎，
6: 请看主角第九集。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1: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她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2: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1: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3: 让大地披上护甲，让城市更美丽，让呼吸更畅快，种下希望，用绿色装点未来。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希望观众能看完以后说戏很好看，很耐看，还想看，这是一个导演的真实想法。

0: 当时《刑警》拍完以后，有很多的公安题材来找过我，我就觉得我得换一个赛道，换一个题材。而且因为在这个创作当中，我觉得是不管你受了什么样的辛苦啊磨难，我觉得没有涉猎过的题材对我是吸引力最大的。
1: 我们能做的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
2: 文物保护，中央里就是王。
3: 江默作为一生志业，同荣辱，共存亡。
0: 我是从摄影转行的导演，我是个细节控，我对拍摄要求很高，不管是从景啊，小到道具、服装的色彩、造型等等，我都是从头盯到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类型的导演，不管是小说改编的或者是原创剧本也画送到你的手里，你必须认真，因为我觉得它只有一次完成机会，而且是应该是高度的去完成它。这是我作为导演的一些创作上的一些理念，这么多年我也是坚持这么做的。包括以前拍的护宝啊等等，也是没有接触过的题材，那我要从这个历史各种墓道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去保护文物，修复文物等等的细节都要去做。我做一个戏，我会用很长的时间，可能一年到一年半，我才能完成一个作品。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3: 智墨之人就应当心无旁骛。
4: 本就是人母母，母。
0: 就拿这个戏嘉义来说，我就要求我的摄影把所有的复杂的所谓的技巧放下，这样一个建筑群体你看到的它就是一幅画，你就用拍照片的思维方式去处理构图啊，稳稳的让人在画面当中游走，去调度，不要用你的所谓的摄影技巧，一个画面没有摇到位，你对这个构图就是个浪费。尤其在徽州，我就想象它就是应该是水墨画的那种，这个都是在拍摄的前期跟主创都要深度沟通的，包括我们造型老师，你的服装色彩是否能融在这条街里面，我们在

0: 前妻做了一批服装，让群众演员穿上，就在这条街上走。我们把摄影机架那去看不同的气候，早晨、中午、傍晚等等，它所呈现的影调风格它都不一样。这部戏观众在视觉上我觉得一定会是感觉很舒服很美的。我的工作至少半年前就开始了，我们所有的磨合都是在开机前完成。开机以后呢，我只拍戏，负责在现场去高度还原去完成，包括我们的演员扮演群众的工匠的，提前都要进组，都去体验生活，都去学，这就是很熟悉的你的生活的一部分，你不能有陌生感。包括杨子本人，起码至少十来天吧，就在磨坊待着啊，每天熏得黑不拉几的，也是很刻苦去学了。
1: 我会努力搓好每一根灯草，刷好每一碗烟台，做好每一块墨的。
0: 可能我的性格脾气，熟悉的人知道，我是每天工作结束以后，今天什么没有做好，我是可能是会发点脾气，跟他们要开会的。因为每部戏完成都会有遗憾，我就想让这个遗憾呢尽量去少一点，这是常年的一个工作习惯。其实作为导演，就是把戏拍好，把故事讲好，观众看完以后能对说，哟，这个导演每部戏都挺认真的，挺不一样的，我就很欣慰了。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艾斯剧场。
3: 我是演员徐百惠，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4: 李德才，快把生药放了。
5: 娘，
4: 别怪我的刀不长眼睛。
6: 你别过来！
4: 陈江月，
7: 叶星求死算什么本事啊？别淋到头，让我看不起你。
8: 季琦，
9: 你是一家之主了，家里的有些事情你该知道。
10: 请关注《家业》第27集。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3: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6: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青铜叔，您今日在族老面前帮我说话，真娘谢谢您。
1: 哎，不用不用，我回来晚了，白白让你受了一顿委屈，快坐坐啊。哎呀，咱们李默这些族老啊，平日受李家供养，啊，关键的时候帮不上忙，竟能添乱。不瞒你说，我年轻的时候没少顶撞他们。今天我要是在，他们这个门都进不来。
0: 锦东叔，这是这些年来您第一次在旁人面前跟我叔侄相称。
1: 早该了，早该这样了。嗯，对了，你莫怨你大伯娘，她一向是明事理的，而且总是站在你这一边，今日也不知道她是怎么了，
0: 还不是因为李德才跟田家。

0: 的村灯，我今日都看到了，这煽风点火之人八成就是田江月。
1: 又是这个田江月，又是这个田江月。
0: 京都说眼下最关键的是要抓到焦商，拿到证词才行，另外要买原材料，将受损的墨及时给补上。
1: 你说的对，我好好琢磨琢磨啊。
2: 哥，田江月悄悄派人传来了口信，让咱们一定看好那个焦商，他怕被李真抓住了把柄。
3: 咱们这个三表姑胃口倒是大得很。那焦商现在怎么样了？
4: 咱们的人一直看着呢。

0: 把人给我撤了，这是为何？万一那个交商被人找到了，咱们岂非前功尽弃了？这件事牵扯到了徽州学子，秋闱在即，只怕会越闹越大。咱不能再沾手了。
1: 但现在当务之急，咱们是要……
0: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可这棋得慢慢下。这一步的目标我们已经达到了。
2: 这怎么一下多了这么多苏和油墨的订单啊？
0: 这才是刚开始。李墨出事的消息一传出来，就已经有几个书市转向我下了单子。我早已让人买断了市面上现成的鱼胶，李墨到了交付之期，必定无墨可交。
1: 哦，
0: 到了那时，咱们的苏和油墨可就不是现在这个价格了。
1: 好筹谋啊，哥！好筹谋！

刘君，你该醒醒了，家里闹起来了，你家真娘身上的担子太重，怕是要顶不住了。

0: 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1: 那娘，你别问了，你就快点跟我走。

0: 祖母还没看到你先做的墨呢，怎么舍得离开你呀？不哭，不哭。七祖母不是醒来了吗？不哭啊！
1: 七祖母，是我不好，这你也没能把这个家管好。有愧于七祖母，
0: 真娘，是七祖母有愧于你呀。花儿啊，把家里的事都跟我。

0: 怪我，这身体不争气，没撑住。完了，跟你大伯娘那边也没交代清楚。
1: 齐总部，虽然我没有证据，但我知道这件事情跟田江月还有李德才脱不了干系。我知道他们就是想方设法的想赶我走。上一次莫风泄露，孙女虽说是夫妻离开，但说到底人还是在逃避。可这一次我既是替齐总母娘接下了蒋家的责任，我便不会再后退一步。
0: 真娘，你放心，齐祖母醒了，没有人再敢欺负你。
1: 齐祖母，您放心吧，如今孙女不再是一个人了，如今要请东叔跟我一起想法子赶工制墨，齐东家帮我对茶浇上，齐祖母醒了，孙女浑身顿时充满了力气呢。
0: 哎呦，我的真丫头，真的长大了。都听好了啊！我醒来的事，切切不可让旁人知道。只有这样，我的真娘料理起来会更坚决，更容易些。

0: 李德才，我不是说这几天别见面了吗？
1: 孙嫂啊，那田家大少爷一大早可就收到信了，可是到现在都还是音信全无啊！我今天守在田家大门口守了整整一天，好不容易才守到田家二少爷田本胜，我问他那娇生现下如何，他跟我装傻充愣。哎呀，这事要是田家不管。 那七九迟早是要把那旧伤给抓回来的呀，到时候我们可如何是好啊，四嫂？哎呀，四嫂啊，这可是你指使的我，让我去找焦商，在那桶上做了手脚，也是你让我把消息透露给田家的呀，你可不能不管呐，四嫂啊！
2: 李德才，话可不能乱说呀！我告诉你，这件事情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你别逼我去三哥那里告你私藏外室的状。你这。

0: 齐东家，你怎么在这里啊？来尝尝你们家的鱼。啊，这鱼现在正是肥美的时候，你们慢慢吃啊，我还有事儿，先走一步。告辞。
1: 让你走了吗？
0: 我
1: 鱼是不错，但是你们家的鱼胶有猫腻。
0: 哎呦，齐东家，这鱼胶交货的时候，你们可都是验过货的呀，这买定离手。这之后的是好是坏，那就与我无关了呀。我只是一个老实拔尖的商人。我哎哎哎哎，这哎，天呀呀，这点儿。
1: 不承认是吧？
0: 我没什么好承认的，我
1: 拿着。

0: 你们家的火候怎么样？吃完就可以走了。吃完就能走了？好，我吃。嗯，我走了。轻点，大哥呀。
1: 进一室。
2: 这把刀前些年送走过很多人，这两年好久没开荤了。你再吃最后三口，吃完我亲自送走。不要饶命啊！
1: 吃，
2: 我吃，三口，两口。不要！我说了。
1: 我全都说你，你都饶了我，这就对了。谢谢，还真给猜着了。这个焦商的为了看自己的鱼，偷偷的跑回来，让我们抓了个正着，已经给了狗儿，让他关起来。
3: 可问到了什么？他说这李德才早在一个多月之前就给他许下了好多银子，而且还有李家磨坊。
4: 于交供应单子十年，
3: 看来这李德才早就打定了主意要逼我谢权。好拿捏李家，但是此人刁滑有余，城府不足。他计在明处，必定有人在暗处筹谋。
1: 是，而且还查到了一件事情，他在苏州的外事，被人悄悄地带回了徽州，而操办这件事情的人就是田本昌。
3: 田本昌对李家，早就是怀恨在心，必定是要反扑。可是以他自己。
5: 难以精确地找到李德才这号无耻小人，这李德才跟田本昌之间的那个人，才是真正的策划者。谁？除了我那位四叔母，还能有谁呢？抓住他！快抓人！李德才！
6: 快，没事吧？李德才去前院了，去前院抓他！快，
7: 起来！
6: 这边，
7: 挪开！
6: 跟着跑得和你快，别动！别动！动我！你干什么？一会儿！往后退！放你这个伤害孩子！
8: 救我！李德才，你放下政要，有什么好好说？你闭嘴！我让你们逮着，还不就是个死？
3: 现在这个臭小子，正好就是我的保命符，天不绝我呀！你们都给我往后退！德才，你别伤害幼儿，幼儿可是你看着长大的孩子，你怎么忍心啊？你还是不是人呢？你少废话！你们李家人什么时候拿我当过人？滚一边去！
5: 李德才，你不是想要一个人质吗？好，我是李默的长事，我跟郑佑换。
6: 便凭你处置，你别动！我把他放了，换你。亏你想得出来，你当我傻是吗？他想我才好摆弄他，哪里像你？少跟我耍什么花样！我告诉你们，想要让他活命，就都得听我的。
3: 好，
5: 我们听你的。那你说，你想让我们怎么做？
6: 我要1000两银子。 我还有1辆马车，还有，你们现在就把荣哥还有云娘给我接过来。等我们上了马车，出了城，我们安全了，我就把这臭小子给放了。
7: 李德才，你昨天春秋大美梦你！
6: 你给我闭嘴！你个死瘸子！
7: 德才，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6: 你们再给我废！

0: 我告诉你，今天郑佑要是有什么好歹，我赵锦不会让你走出李家门。
1: 你个疯婆子，李家不是把你赶出家门了吗？你个丧家犬，要是跟你有什么关系？
2: 是，李家的事我不管，但郑佑是我侄儿，万一是我大嫂，你欺负他们就等于欺负我。这事我管定了。李德才，放下郑佑，别怪我的刀不长眼睛。
1: 你别过来，你别过来！
2: 幼儿，幼儿，
1: 啊，
2: 你啊，绑起来，棺材房里。
1: 没事吧，幼儿？
2: 刚才不是挺厉害的吗？怎么，这时候不嚷嚷了？李德才，我劝你在我动手之前，赶紧老老实实的招供。真娘，辜负，李德才，你还真是有意思啊。 李德才，你还真是有意思啊！都这个时候了，还这么厚颜无耻，我们李家没有你这样的败类，别给我耍嘴皮子了，赶紧给我招供！我招之前，你让我看一眼春花。
3: 你是不是觉得今天春花姑姑还会来救你啊？我告诉你，李德才，你死了这条心吧！你真你个小娘皮！你凭什么生我？我要见李春花！我要见李春花！春花！春花！别打！春花！
4: 春花，春花，春花啊！你可来了，春花，我知道错了，我这回真的知道错了。春花，
3: 你救救我，你给我求求情，你不看在我的面子上，
4: 你看在润哥的面子上啊，春花。
3: 啊，
4: 李德才，你根本就不配做润哥的爹。 和离书，我已经写好了。
3: 春花，春花，
4: 真娘，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吧，不必看我的面子。
3: 春花，春花，你别走，春花，春花，你是春花。
5: 好好跟你说几句话。看你还有什么辙？
6: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5: 补贴。
6: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7: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直降，补上加补。

0: 这件事里，我也是有责任的。13年前，把房是在我手上被出租的。当时迫于形势，我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决定啊。如今八房归不了踪，离家四分五裂，我有愧于列宗。我定要让八房回来。就是让真娘担起李家的责任。
1: 娘的心思我懂得，
0: 你的心思娘也懂。按理说这齐房的顶梁柱应该是郑佑，娘这心里原本也是这么想的，可是你也看到了，李诺一年不如一年的。若是现在没人能挑起偌大的磨坊，
1: 李默就撑不下去了。
2: 娘，万一知道该做什么，娘放心。
3: 齐祖母，
4: 齐祖母，
0: 真娘，
4: 大伯娘。齐祖母，李德才已经全都招了，余娇一事从头至尾都是田江月在幕后指使。这李德才勾结娇商，与田家里应外合，想钻世泽莫赶工的空子。我已经叫狗儿守住了田江月的寝间，如何处置全听齐祖母您的。
0: 我过去见见他，扶我起来。
5: 真当是四少奶奶她不见了。
4: 不见了，怎么回事？
5: 通天上下都看遍了，哪儿也没找到。
6: 他应该在余良渡。13年来，他每年的今日都会去给景琦烧点纸钱。
7: 老夫人，祠堂不知被谁给撬了锁，景琦少爷的牌位不见了。
6: 什么？
0: 快，快去！
8: 锦琦，今天的秋天好冷好冷啊。我夜里睡觉的时候手脚冻得冰凉冰凉的，以前你都会帮我把汤婆子灌好，把被子掖好了再上床。你什么时候再回来帮我暖一暖？这个家早就不是当年的样子了，咱们的仇人现在堂而皇之的当上了李家的长史，娘、大嫂、三哥每一个人都对他点头。

0: 我还要不如少林的，他把你给忘了，但是我不会，姐姐，我这就去找你，你等着我。
1: 真的在这儿，江月，江月，你别过来，你别过来，
2: 江月，站住，站住，你们再过来我就跳下去，别过来，别过来，
1: 我们不过去，不过去，你别干傻事儿好吗？娘她老人家醒了，她没看见你，想着你会来这儿。
3: 让我们过来接你回去，他有话要跟你说。咱们回家好不好？
0: 大嫂，你也不必哄我。咱娘的心里，
4: 狗儿，告诉人家我来了。走走走，
0: 啊！给你家李牧，哪一个不比他的亲生儿子要重要？
4: 是那是，
0: 戚东家来了。
4: 做出了损害李家的事儿，好，他们家规族律，又哪一条能饶了我？
0: 玉溪跪在祠堂里头。 被你们这些虚伪至极的人审判，求你们一丝怜悯。到如今日，
1: 江月，
0: 我便跟亲戚去了。
1: 江月，你别干傻事儿，大嫂求你了。

你就是一个男人，你就是一个男人。

0: 七祖母，您怎么起来了？真娘啊，你四叔母呢？在正堂九能叔看着呢。哦，
1: 同我一起去。家里的有些事情，你该知道。你是一家之主了。
0: 七祖母，您刚醒来，不可过劳。万一受了凉怎么办？您快回去，有什么交给我们就行了。
1: 跟我去，李新东，你就是一个懦夫，你无能。要不是你投降了，这个丫头怎么能在我们家耀武扬威，对我们呼来喝去的？我们可是她的长辈呀，这个家纲常没了，规矩没了，眼看就要。 你最好派人一声不离的盯住我，否则我装腔上吊自相在你们李家，让别人看看李家的媳妇是怎么活活被你们逼死。

江月呀，我听说锦旗的牌位没了，你不要担心，我已经派人去找好的木头，再打一个新的，我们好好的把它供进祠堂里，好不好呀？

0: 这个做娘的，这个时候想起了锦溪，想起了你的儿子，害死他的凶手就站在你的身后呢。哎，
1: 夏月，来，让娘拉着你的手。 娘知道，你心里啊一直想着景琦，对吧？景琦走了，娘就想着，若是你不想待在李家，娘不强留你。 谁知啊，你这辈子就认准了他。

0: 刚才你向花生娘娘求了什么？可否说与为父听听？
1: 何必问得这般仔细呢？无非是一些寻常的心愿吧。
2: 你的心愿自然也是我的心愿，快说与我听听，我好记在心里。哎呀，
1: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希望日后咱们有了子嗣，一家人能够平安喜乐，岁岁年年和睦美满。
2: 佳悦，你放心，只要我在这个家一日，就不会让你受委屈，我会护你一辈子周全，让你跟孩子过上好日子。

这些年来，你时时跟娘闹，娘次次心软，是因为娘从心底里敬重你，从心里心疼你啊。我们李家在徽州是传承了数百年的大家族，我们对儿孙的嫁娶是有着自己的规矩。景元早逝，我们七房是嫡宗，而我的景妻是要继承这份家业，我们家早就给他选好了门当户对的媳妇。你们这桩婚事

我开始没松过口，后来是景福陪着姐姐，在我的门口整整跪了2天2夜。 我这个当娘的才心软，我当时就心想，我一定要上门看看，看看我儿子非娶不可的姑娘。我还记得那天。 我坐在你家，你迎面向我走来，规规矩矩的行了个礼，是那样的乖巧。当你行完礼，抬起头看我的那一眼，我就认准了你。

0: 你和景琦在一起山盟海誓，轰轰烈烈的，可不到半年，景琦撒手而去，景元还给他的媳妇儿留下一个儿子，可我的景琦呢？江玉，娘就是想问你，你这辈子到底是景琦对不住你，还是我们李家对不住你呀？
1: 娘，怎么些年我就是靠着心里的这点恨才活到现在，那你告诉我，
0: 你到底是在恨八王还是在恨你自己呀？新媳妇过门心比天高啊，整天撺着这景琦冒头，你还逼着景琦去争抢护送供墨上京的差事，景琦被你逼得无奈之下私下里找着了我，这我才定下了心思，安排兄弟三人一起上京，一起上京啊！这件事你应该记得清楚。
1: 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你，
0: 你看看你自己，这些年都把你琢磨成什么样了？景琦泉下有知，能安心吗？如果我在你心里还是你的娘，那就应该放下你所有的恨，往后好好过日子吧。还有，无论如何，不要放弃自己的信任。Mm-hmm.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你定。

0: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3: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我是恨你，但我不想再继续恨下去了，我要继续向前走了。
6: 这是在和睦磨坊。
7: 没错，詹家想用此方，换各家磨坊及工人5日使用权。
6: 李真啊，李真，你可真是好算计。
8: 八叔，是时候让八房归宗了。
9: 东家，咱到底回不回以后生了？
7: 这些日子与真娘朝夕相处，你心里舍不下她是不是？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相。你看见了啥？
1: 臭！
2: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3: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4: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0: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5: 天下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6: 这个家真娘接了，
7: 你可吃得了这苦？
8: 动手！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6: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0: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7: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6: 墨长，受万爷，
4: 将墨作为一生挚也，同如物，故存亡。
9: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0: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斩招一人前来。
6: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9: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6: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9: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10: 我这辈子没有生过一个自己的孩子，却有很多的孩子叫我娘。
11: 现在日本人

0: 我们站起来了，了解。
1: 他们是来抓奶娘的，拜托你们一定照顾好于参谋的孩子。
2: 这是唐医生临终前托付给我的。
3: 是郑爸爸和郑妈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这些奶娘们就是太行山，多少娃娃的命，多少人的根。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密，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是田小杰，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顾墨泉重回李家之时，方是我李金水归宗之日。
2: 其实我也挺喜欢真娘那丫头，但就如你所说，明知不可能，还是别陷得太深为好。
3: 寿阳公主的生母杜贵妃啊，生辰将至，寿阳公主呢就想制定一批生辰墨。
4: 请关注《家业》第28集。
5: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
8: 如。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10: 我们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7: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安宁丸。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反复咳嗽，
3: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8: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9: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7: 纳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0: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7: 纳艾斯集团。

娘，娘怎么在这儿？天凉了，娘来迎迎你。是不是还在想你四叔母的事啊？娘，我应该继续恨田耀月，对不对？ 这十多年来啊，娘反反复复在做同一个梦。梦见我一直在敲李家的门，好像这门敲开了，你爹就还活着似的。可是李家的门怎么敲都敲不开。你怎么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些？以前你年纪小，我跟你说呀。 心里不高兴，但是现在你长大了，娘也没什么好瞒你的。我告诉你，我恨李家，我甚至暗暗发过誓。

0: 这辈子绝对不会再踏入李家大门半步。可是昨天一听说你和郑佑出了事，你们被欺负了，我想都没想，我就冲进李家了。站在院子里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怎么就一脚迈进去了？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1: 娘，李家宅子里的所有人，好像都被遗憾、怨恨困在了原地。
0: 是啊，所以只有我迈出这一步，才能放下过去。
1: 放下过去。

0: 说吧，你打算怎么处置？我给你时间收拾，半个时辰后出发去西郊。你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将我彻底踩死？你不是最恨我的吗？是，我是恨你，但我不想再继续恨下去了。 你揣着恨，一直活到现在，可曾快乐过一日？四叔母，我要继续向前走了，往后的日子你也保重。你说不恨就不恨，我没你那么大度。李晨。
1: 我会恨你一辈子，恨你们拜皇一辈子。

0: 这不就是世泽墨吗？
1: 这并非是世泽墨，
0: 啊？
1: 下墨迅速，墨色光润黑亮，笔势顺畅，墨骨出城，品质的确与世泽墨无异。莫非这是世泽墨制成的载荷墨？
0: 载荷墨？

0: 在河之法那倒是常听常见呢，但《史记》名为在河，那就是有很多的局限，能把这在河墨做得跟新墨一样，那更是难上加难。真娘，你是怎么做到的？
1: 这以往的在河墨都是把废墨里的废胶尽量的蒸汲出来，再加上新胶做成一个新的墨。嗯，可是这新胶跟旧墨难以相融合，所以会导致墨脆弱易裂。可若是将这废墨中的废胶稍留一些作为引子，用此来醒墨，那做出来的在河墨便与新墨的品质无异。
2: 啊，有趣，有趣。
3: 既如此，邵管事，我们这批新订单就用在河墨交付，快让工人们去赶工啊！
4: 任长事，东家，八爷，这在河墨虽然成了，但毕竟也耽搁了些时日。就算咱们日夜赶工，怕也不能在时限内全数交货呀。
1: 肖大哥，你们家七栋，
5: 我们东家睡觉呢。
1: 睡觉？
5: 东家看您在研制新墨，怕有人再来使坏，都两三天没合眼了，非得自己守着。
1: 我这里有一些帖子，想劳烦他帮我送到墨轩，我进去看看他。

0: 李默的伙计说，李真做出了载荷墨呀。
1: 慌什么？载荷墨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技艺，不过是把用不老的陈墨拿出来翻翻新，做出来的墨也只能算是勉强能用。
0: 不是，那些墨工说，他们家载荷墨的品质和新墨无异，甚至还更好些。
1: 这怎么可能？进展他人事，其灭自己威风。
0: 不是。
2: 退一步说，就算李真这会儿真做出了顶好的墨，离他们订单交付只剩寥寥几日时间，说什么都晚了。
3: 对呀，
2: 这么说就是那李婆卖瓜，自卖自夸。
3: 大公子，刚听说李默的少管事把各家磨坊的掌事都请到了李默，说是有要事相商。
4: 各位叔伯，这李默进来的事情，想必各位叔伯早已知晓。今日请大家来此，是有一样东西想同大家分享。少管事，劳烦您分给大家。
5: 这是载荷墨墨方，
6: 没错。丫头，这墨方你改良过？
4: 三爷爷慧眼如炬，
6: 大家难道不觉得奇怪吗？如此珍贵的方子，李家为何要公开？
7: 田家小儿，你给我滚出去，
6: 否则我打断你的腿！
4: 田大少爷还真是不请自来啊。田少爷说的没错。

0: 真娘确实有事，有求于各位叔伯。
1: 丫头，尽管开口。真娘想用此方换各家磨坊及工人5日使用权，借5日使用权，
2: 协助真娘再合适则睦。
3: 李真啊，李真，你可真是好算计，白用人家5日磨坊来生产你李家的磨。
4: 这得让各家损失多少银钱啊！
1: 只借我们的磨坊用5日，可这再合磨的法子，却能让我们磨坊里的旧磨、废磨重见天日。哎，
3: 这买卖划不划算，大家心里应该很清楚啊！
1: 三爷此言差矣，就拿我田家磨坊来算，这一日里生产的苏和油磨。
4: 少说能挣50两银子呢！笑话，我们卖一停墨，本本分分的赚个2成的利润。倒是你田家的苏和油墨，成本本就昂贵，顶着供墨之名，定价更是高了成本的5倍不止。其中更是有一成利润，直接进了墨商和苏师们的口袋。此前书院的强制用墨的不正之风，也都是你们田家惹出来的。
2: 谁家开门做生意不为利啊？我田墨上上下下那么多墨工要养家糊口，我当然有责任让大家过上好日子啊！哎呀，真是有意思，有意思。田少爷不请自来也就罢了，还非要赶这儿挨上一顿骂，岂不是得不偿失？感谢各位叔伯的仗义之言。真娘也有句肺腑之言。 真墨坊乃是各家磨坊立身之本，向不外传也是理所应当。但真娘想，若是墨守成规，那最终会自困手脚。如今李墨公开着在河磨坊，确实是为解燃眉之急，但同时，真娘也想借此一举，破门户之见，开风气之先，助力我们徽墨再现繁荣景象。
5: 说得好。
4: 陈亚涛，李墨现在和磨坊负责整个徽州墨业，陈墨愿领订单300挺。多
6: 谢三爷爷。
4: 诸位，有我陈记如担保，大家尽可放心。潘墨，愿认100挺。谢潘掌柜，我也敢以潘墨新玉担保。诸位。
2: 不必担心，我黄墨认领100挺，
7: 余墨认领50挺。
2: 真娘，感谢各位叔伯。
8: 七祖母，之前积压的世泽墨的订单，如今都已经如期交付了，
2: 干得漂亮！
8: 真丫头，你辛苦了。李墨的难关，终于度过去了。
2: 真娘，你能让徽州那么多磨坊倾力相随，你喝的已经不只是墨了，是我们徽州墨业的人心呐！哎，陈丫头，你这是要干嘛呀？
9: 七祖母，此番波折，皆是因为孙女的疏忽，我没能将这个家长好。 让李家散了人心，让田家钻了空子，险些酿成大祸。我有负于七祖母的嘱托，今日我便将这名印还与七祖母，卸下内宅与磨坊的掌事权。
10: 甄丫头，你站起来，站起来，七祖母有话要跟你说。 七祖母不允许你这么说自己。你这个老祖母，大睡了一通，一觉醒来，我们李墨，我们李家，好的不得了，这订单都接不过来呀。你再看看你景东叔，完全就是变了个人似的。文慧那边说起甄长事，那是无人不晓。

0: 小无人不服啊，这可都是你自己的努力打开了这个局面呐。可如果不是我长这个家，便不会勾起四叔母的恨。还有那个李德才，也是我一时心软，将他放进了磨坊，才给了他可乘之机。这丫头啊，这人心呐都是有皱褶的，可你是个坦荡之人，没有那些。 曲曲绕绕的，做人直接，处事真诚。七祖母，只需提醒你一点：以后遇到事情，要多思那么一寸，便可。
1: 真娘知道了。
0: 这祖母的身体，自己知道。要想恢复如初。 那是不能了，真娘啊，齐祖母想让你继续撑住这个家，行吗？
2: 若是李家需要我，我自是愿意的。只是长事一职，内有大伯娘，外有景东树。
3: 我也不好再霸着不放了，真娘。此次李默能化险为夷，主要是你的功劳。景东叔替李家谢谢你了，所以这个掌事必须由你来做。景东叔半辈子犯了无数的错，我是无颜做这个掌事。你大伯娘呢？ 又有正又要照顾，那更是无暇分身。所以，你继续做这个掌事吧，好不好？今天不只是你七祖母求你，景东叔也求求你，好不好啊？

0: 哎呀，这全天下呀，除了我娘以外，也就七岁母和大伯娘还记得我爱吃什么了。
1: 以后我常给你做。
0: 哎，大伯娘，正好今日我还有一事想跟你商量呢。
2: 什么事儿啊？咱们李家的儿女啊，不同于其他家的，打小除了上学堂以外，还要进磨坊帮工，即便将来不入磨业，也要对李家立足根本有所了解。我想着，这郑佑如今也到了年纪了，若是您舍得，不若将他放在磨坊里，真娘愿意手把手的亲自教导他。郑佑是您教导出来的好孩子，为人善良，心思细腻，处事大方。若是大伯娘舍得让他吃苦，他未来必定在磨业上有一番自己的天地。
3: 舍得怎会不舍得，他能跟着你学习我就放心了。只是这孩子皮，你近日那么忙，我怕他来了给你添乱。
2: 无妨的，让他先跟着我在磨坊里四处看一看，学一学。我小时候变磨的本事啊，便是这样跟着我爹我爷爷学来的。等他大一些呢，我再教他搓灯草烧烟台。我这手艺可是我爷爷亲自教的，整个磨坊的人都比不过我呢。
3: 我当然知道。大伯娘真是惭愧，我做了对不住你的事儿，你还处处想着我。真娘，大伯娘今天来就是要郑重地向你道歉，是大伯娘不好，大伯娘做错了。
2: 都过去了，大伯娘我从来没有放在心上。这一家人

0: 不就是欠来欠去，还去还来的吗？恩也好，怨也好，越算不清的，这才是家人。快坐吧，大婆娘，来，坐。
1: 大婆娘这手艺啊，比我娘做的还好。
2: 以后我常给你做。哎，
1: 不许哭啊，大婆娘。今日是个高兴的日子，咱们都开开心心的啊。
2: 好，
1: 好吃。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这哥哥，你先让我看看嘛。
3: 这可是我第一次烧出烟台，当然要赶快拿给甄姐姐看。
2: 我也要学烧烟。
3: 你啊，还是先长到能够到烧烟的台子再说吧。
4: 哼，甄姐姐，
2: 甄姐姐，
3: 甄姐姐，
4: 你烧出自己的烟台了，这是你自己烧的啊？
2: 哦，是甄优哥哥自己烧的烟台。
5: 郑佑，甄姐姐曾经教过你什么样的烟台才算是好烟台？
4: 须得色黑细腻，质地轻薄才是好烟台。甄姐姐，这个火候还不够，是不是？
2: 哎，你还差得远呢。
3: 你呀，
5: 郑佑，虽然这烟台呢算不上绝好的烟台，但毕竟是郑佑第一次烧出来的，值得纪念跟鼓励，很好。来，今日我跟你们讲讲爷爷们当年制墨的故事，好不好？
2: 好。
4: 好，
2: 甄姐姐，因为没烧出好烟台，爸爷爷真的让景东伯伯和景夫伯伯在雪地里站了整整一天吗？
6: 对呀。
5: 郑佑，你说说看，为什么没有烧出好烟台呀？
4: 景东叔和景夫叔没有烧出好烟台，是因为外面在下雪，烟棚里比平时冷，所以点烟的时候，油温也得比平时更高些才行。
6: 没错。
4: 我懂了，我这就来回去烧一碗。
3: 别着急啊，
2: 甄姐姐，郑瑞也懂了，郑瑞也要跟哥哥一起去烧烟台。
6: 好，
3: 去吧，别摔着啊。
7: 慢些。
5: 大伯娘，
6: 甄娘，哎，幼儿有没有捣蛋呀？
5: 正想跟您说呢，您看看，郑佑烧的。
6: 真的是幼儿烧的，
5: 得亏大伯娘以前教导的好，这孩子聪明，一点就通。
6: 是你教的好才是。甄娘，今天是立冬，你一会儿回去把你爷爷和你娘都请过来。
8: 你七祖母啊，亲自准备了迎冬宴，咱们一家人好好吃顿团圆饭。

0: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你这刚回来，怎么就跑到厨房忙活呀？你应该陪娘好好说说话才是。
1: 大嫂，让你们给我端茶送饭，那我就还是个外人。你让我在这厨房里忙活忙活，做几个菜，我才觉得我是真的回家了。
0: 不行，今天听我的，来。
2: 大嫂，不瞒你们说，我都已经好多年没在这么大的厨房里做过饭了。今天啊，做饭的事就交给我了，你们出去等着啊，你们去等着，等着吃就行了。去吧去吧，交给我，放心。
0: 那你辛苦了，今天。
2: 不辛苦。
3: 团圆过来了，我团圆过来了。
4: 这鸡啊，是我娘杀的，里面的冬笋呢，是正身哥上山捡的，这火腿是从我娘的老家一线带过来的，这腊排骨呢，大伯娘亲自腌的，快尝尝吧。
5: 哎，真长势啊。七祖母想说几句话行吗？
6: 当然可以了，七祖母。
5: 好，那我站起来说。哎呀，好。今天啊是立冬这么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李家人整整齐齐的坐在了一起，我就是希望大家其乐融融的喝了这杯酒。
7: 来，
5: 好喝了。
0: 啊，都坐都坐，
7: 来来，
0: 赶紧吃起来，吃起来，动筷子。哎，
5: 哎呀，秋娥，你那什么时候生啊？
6: 算算日子，差不多立春之后吧。
8: 嗯，
5: 这日子好啊，
1: 这孩子啊，肯定有福气。
6: 就是，
9: 德良啊，你这个砚台做得不错呀，都有人找我说要向你买砚台呢。
10: 哪里哪里，还过得去。
11: 喂。你那可不是过得去，你现在是大掌柜了。
6: 振良哥的生意可好了，听说还有这么大一方砚台被人订走了。
11: 是吗？
5: 好好学学啊。
11: 那个，今天大喜的日子，我爹他老人家有件大事要宣布一下，是吧，爹？啊，
9: 对，这句话憋在心里很久了。磨坊修缮好的时候，我就想。
10: 七婶，
9: 二叔，是时候让八房归宗了。
5: 老八，你想啊，景东都已经想明白了，你是不是该给个答复了。

13年前，公墨势力却是八方之国。八方自请出租，李金水愧对李家在先。金水曾立下誓言，此罪不赎，八方绝不归宗。京东，七嫂，非是我固执，不通情达理。13年来，我何尝不是日思夜想，梦里惦记着有一天，带着八房认祖归宗。可金水心里除了有愧，更是不甘。李家劫难始于共墨案，13年间历经磨难。金水虽已年迈，也发誓不再执墨，但如今我愿意拼得这个残年。祝靖东，祝我家真娘重得共墨权，共墨权重回李家之时，方是我李金水归宗之日。

0: 做，莲叶，七祖母，景东叔，不管我们何时归宗，如今大家能坐在一起，吃上这顿饭，不就代表我们的心早就回家了吗？
1: 嗯，
2: 所谓家，不就是聚在一起的人心吗？是不是？嗯，
3: 真娘说的对。<笑>
0: 还有景东叔，嗯。
4: 你可得答应真娘，吃了这团圆锅，下次得跟我一起参选贡墨。
5: 求之不得，求之不得。
6: 真姐姐，我也要选，
7: 你也要选呀？
8: 好呀，
9: 我也要吃。
10: 你是要吃啊，还是要选呀？<笑>
11: 小润哥呀，你得赶紧吃啊！吃完了，七祖母要取墨来考一考你。哎，你要是得了第一名。 大大的有赏，
12: 润哥，你们可得好好的辩墨。想当年我辩墨的时候，我可是一下，<笑>我就认出了我爹做的墨，我自罚一杯，我自罚一杯。

0: 东家，
1: 磨坊发钱了，曾掌事让我全领来了。东家，您看，这些呀、啊、是李默的分润，曾掌事特意给您的。曾掌事还说了，这些日子您拼了命的到处买松草、拉磨单，这是劳身又劳心的，着实辛苦，也着实为李默立了大功。曾掌事还特意给你额外派了一大笔花红。
2: 没想到还有花红，真良果然很大气。
1: 东家，有了这笔花红，再加上李默的分润，已经足以弥补军资的空缺，还绰绰有余呢。我们也能跟将军交代了。
2: 哎，张姑娘呢？
1: 今日立冬，她自然是与家人团聚去了。哦，对了，东家，方才翠翘姐派人传来口信，说是晚上让您去她那儿一趟，商量商量这以后生后续之事。

0: 这是您之前嘱咐我给翠俏姐置办的东阿阿胶，这可是我好不容易从当地游商那边寻得的。如今年关将至，这个东西啊，可真难找。
1: 好啊，要离开这小屋子了，也要离开李默了。
0: 嗨，有甄姑娘在，这有什么可担心的呀？东家，咱到底回不回以后生了？

0: 没想到，才这些时日，阿爹便能补齐军资缺额，我没有看错人，将军更没有看错人。重回易后生，你有什么打算？
1: 自然是要想法子，继续扳倒田家，给我们老爷、大少爷还有姑奶奶报仇。
2: 混蛋都读不上你的嘴，阿九又没问你。那我问你，你倒是说话呀！你心中有犹豫，这些日子与真娘朝夕相处，你心里舍不下她，是不是？
1: 阿姐，真娘呢？她善良、真纯，像是一朵苏心兰一样，在逆境中顽强的生长。风雨过后呢，开得更加的灿烂，仿佛一直有一束光在照耀着她，而这束光。
2: 让我好生羡慕。不过我这见不得光的身份，哪敢有什么奢求？其实我也挺喜欢真娘那丫头。按理说，你心悦于她，我该双手赞成。 但就如你所说，明知不可能，还是别陷得太深为好。

来，下次更好了，还来我们酒泉。

0: 齐老夫人，您请看。这是南京寿阳公主的邀帖。哦，寿阳公主的生母杜贵妃啊，生辰将至。哦，寿阳公主呢，就想找一家既有实力又有心意的磨坊，制定一批生辰磨。哦，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呀，各县凡是有制磨这个行业的。 都争着抢这个机会啊！我琢磨着，田家有贡墨权，自然少不了他那一份啊。但是我作为墨武官，还可以再举荐一家，所以特意跟您来问一下，您看李家愿不愿意去南京走这一趟啊？
1: 嗯。

多谢严大人照拂，严大人既诚心举荐，那我们李默当然要为徽州墨业出这一份力的。不过啊，去南京参选生辰墨，姿势体大呀，严大人还得容我们李家上上下下的权衡一番，才好答复您。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3: 格力真好。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出气口，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天翼智频，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9: 去南京只需要一

0: 多月，难道一个多月都不行吗？
1: 戚某可能日后无法兼顾在立墨的差事，咱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2: 田本昌此次参加公主府私募竞选，就是为了攀上寿阳宫。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柜台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3: 多。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6: 怎么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8: 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让大地披上护甲，让城市更美丽，让呼吸更畅快，种下希望，用绿色装点未来。

0: 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我是方逸伦，邀您收看电视剧《女伶伶》。
3: 这个案子还有什么值得你过问的？
4: 是这案子还有些蹊跷。
5: 咱们现在的秘密我可是守口如瓶的。
6: 我求求你别杀我！
4: 儿子杀人灭口，老子让儿子假死。
7: 玉安，他是一个大人物，寄养在我家的私生子。
1: 请关注《女伶伶》第30集。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1: 京东，
1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我帮你。
1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6: 准备。
1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你仔细想想，当年可做了什么事，让他非杀你灭口不可？
1: 那年，我把我侄女的尸首埋了以后，便离家经商了，整日东奔西走的，这么些年也没怎么回去过，更不可能跟赵家搭什么交道。我实在是想不出来了。
2: 看你这身好料子，做的买卖不小啊！哦，我就是倒卖些药材，山上产什么，我便贩些什么。今日感谢展恩公和诸位恩公的救命之恩，我还有要事在身，就先告辞了。啊，告辞，告辞，刘伯伯。这人分明是在隐瞒什么，要不要把他叫回来，继续问问？
3: 只怕他不会说实话。能让罗昌水冒着被抓的风险，于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杀人，终受隐瞒的事，与罗昌水背后的主子，多少有些关系。来看看啊！小二，
4: 哎，
3: 别这，
4: 少一点，少一点，这差不多。
5: 来看看，哎呀，没包好的，一日不出就拉了。啊，这是我家的事儿啊，够新鲜，给我买点。您慢走啊。哎，您自己挑啊。哎，家长，嗯，好好好，待会儿给你安排刚出来的。
6: 先回去了啊。哎，
5: 好，
6: 记得按时吃药，吃完这么药再来找我。
5: 谢谢大夫。
6: 哎，好。
5: 哎，等会儿，多了啊。
7: 这些买卖确认好了吗？没问题的话，我可就要下猛药了。
8: 赶紧下，这单货要得急，还怕我少了你的钱不成吗？他爹娘在我这哭天喊地，我总得想办法把他们支走吧。
9: 行了，
8: 至于动手。

他爹娘把尸首拉过去以后，你晚些再上门。上次那个尸体还没凉透，你就扑上去了，万一让人起了疑心，那就全完了。

0: 少教训我啊，我做事有分寸，赶紧去把他嘴掰开，
1: 别像上回那个似的啊，
0: 死咬着我的手不放。
2: 坐好了，
0: 姑娘，对不住了啊，要怪呢就只能怪你自己倒霉，偏偏选中了这家医馆。不过你放心，我给你配的夫君也不过才25、26岁，跟你也算是良配了，到地底下好好过日子。
2: 你快惯吧你。
3: 住手。这女孩能不能救？
2: 能救。
4: 当年襄州这一带有一户人家要给自己的儿子配冥婚，说花高价钱买年轻女士，能给200两。当时我就想啊，这锦娘命苦啊，她那个丈夫听说去山里做工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再给她找个伴也挺好，省得她一个弱女子在地底下还要被人欺负。我就把锦娘的尸首卖给他们。
2: 你
0: 接着说。
4: 后来我发现这一代的人家都挺讲究配冥婚的，这无本的买卖是比经商来钱快多了，我就干起这门营生。
5: 即使配冥婚，为何要杀人？
4: 年轻女尸太不好找了，我这才伙同医馆的郎中2个月。
2: 胡大人饶命啊，饶命啊，胡大人。草民也是一时糊涂才酿下大错。
6: 对，草民可是您万山县的百姓呢，胡大人您网开一面呢。
2: 胡大人您网开一面呢。
5: 尸体买卖亵渎死者，有悖人伦，为此杀人天理难容。在本县管辖之内竟还有你这等不法之徒，怕你凌迟都难解我心头之恨，还敢为自己开脱啊。屠少，
4: 哎，
5: 你一共杀过几个人？从实招来。
4: 就一个。
5: 还不老实，瞧你这手法也绝非头一次，再不说实话大刑伺候。
4: 别，我说实话，大人，我杀了9个。
5: 都是姑娘？
4: 都是年轻姑娘。这家里配冥婚的往往都是些青壮年，还没成亲就死了，所以家里才肯花大价钱给死人讨老婆。
5: 都在什么地方做的案？
4: 宜城也有，随县也有，万山县这才第二次。
5: 才第二次？
4: 不是，
5: 你已经害死万山县一条人命了，让他们二人画押，待寻到苦主，刑部复核后即刻问斩。
4: 大人，我错了。大人饶命啊！
2: 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

0: 你把纪宁的尸首卖给什么人了？你不会是想把尸首取出来归还给段家吧？
1: 你把他当物件一样卖，可我还当他是个人。快说！
0: 我不说，就是古城县的，叫吕竹。你去当地问问，应该就能问出来。别怕，你好好答话，就不会被用刑。 有些事情在公堂上还没说清楚。我说了，该说的我都说了，没有半点隐瞒。你这买卖女尸的生意，都是在襄州这一带，别的州县没有吗？
1: 别的州县也有，但是很少，几年之中才能有一桩生意。只有襄州这一带常有年轻男子意外身亡，需要配冥婚的。
0: 这些男子，都是襄州

0: 什么地方的人？
1: 有易县、云梦县、古城县、还有万山县。前些年这些地方一年之中能有六七桩买卖，可现在就只剩万山县还有生意可做了。
0: 万山县里生意多吗？
1: 前两年还行，可是这两年也是越来越少了。
0: 你分给那郎中的银子足有100两，找你陪冥婚的人都是大户人家吗？
1: 不是，从衣着打扮上来看肯定不是什么大户人家，但是他们出手倒是都挺大方的，少说也能给个100-200两。
0: 最近找你的买主是谁？家住何地？
1: 叫王恒，说是给自己的弟弟叫王清置办冥婚的，就是住在万山县，可是我不知道他住在哪儿，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在客栈聊事儿的。

0: 这个案子还有什么值得你过问的？此人图财害命，被逮个正着，客栈里的赃银也取回来了，人赃并获，没有冤枉他的可能。
1: 我不是觉得他有冤，是这案子还有些蹊跷。你不觉得一年之中能有这么多年轻男子意外身亡，有些可疑吗？
0: 你刚来县里还不了解情况，这些案子都是修罗教犯下的。
1: 修罗教？
0: 修罗教丧心病狂地用活人试毒，不时还搞些用活人献祭的仪式，前几年搞得百姓苦不堪言。我上任后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剿灭这些教众，这几年他们已甚少在万山县出现了，如今想必是有漏网之鱼又卷土重来了，我得加紧巡防了，以免再有百姓受害。
1: 可王鑫若是被害死的，苦主为何不报官呢？还有这些配冥婚的人家，动辄就能拿出几百两银子，也有些蹊跷。
0: 看你这个样子，不弄清楚心里的疑问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朱老伯主管户籍，他应该清楚这个王清家在何处，让他给你个地址，你跑一趟吧。
1: 多谢胡大人。
0: 我是担心你的身体经不住这么劳心劳累的奔波。
1: 放心吧，无碍。
2: 前面就是王清家了。

1: 应该是昨晚的身份已经有馊味了，
2: 行李都不见了，看来是昨晚收到的消息，连夜走的。
3: 钟树刚供出王清，王家便连夜离开，难道说这县衙里有奸细吗？
2: 不好，快回去。

0: 往他公堂之上搬到外人的面，咱们现在的秘密我可是守口如瓶。
1: 我什么都没看到。

0: 凶徒的手法干净利落，二人皆是被一招毙命了。胡兄，这没有外人，我就有话直说了。熟悉衙役们轮换的班次，专挑轮值人数最少的手下手，这可不像外人做的。白兄，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可以向你担保，我手下的人绝做不出这样的事情。
1: 况且他们手中有钥匙，他们要进来用不着这么麻烦。
2: 这恐怕是凶手故布于阵。
3: 我查验了尸首，没有任何的抵抗伤，说明他们对来源毫无防备。
4: 我们刚去了王亲家，他们早就收拾好东西离开了。这恐怕不能用巧合二字来形容吧。
1: 我心里实在苦闷，所以寻你过来，与你说说话。
2: 好吧。
1: 那我今日就舍命陪君子了。哎，你可好好保住你的命吧，这酒可不便宜，今日就没被你的份儿。来，展兄，我能理解你们的怀疑，可我手下之人，是自我上任起就跟在我身边的。 剿灭修罗教时，他们都曾陪我一起出生入死。我相信他们，就像你相信你身边这两位朋友一样。我是不愿承认他们有问题。可眼下连出了几桩命案，你查到的线索皆断得干干净净，哪怕我再不愿面对，也不得不承认，万山县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涌动着无声的暗流。
5: 秋汉是襄阳王的党羽，你这次来万山县，为的是肃清襄阳王一党的，对吗？
3: 萧晨，你是如何知道此事的？<笑>
5: 我在襄州官场浮浮沉沉近十载，不过围着芝麻大点的官职打转，你以为我为何不得晋升？
3: 你不愿与襄阳王的党羽们同流合污？
1: 我甘愿来到当时还是穷乡僻壤的万山县，好不容易将他治理成如今的光景，想不到还是躲不开襄阳王一党。金雪文一案后，朝廷派了钦差来襄州，如今大小官员人人自危，我自然知道了你在查什么。展昭，我只有这小小的万山县了，
6: 它是我苦心经营的心血，
1: 谁也不能毁了他的清明安定。
6: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查？我全力配合你。
7: 线索阶段，都是证明了我们所查方向没错。万山县青壮年男子频频死亡，定是襄阳王竭力想要隐藏的秘密。接下来，我想开棺验尸，查探王亲的死因。
6: 好，张大人。
7: 胡大人，您吩咐我的事儿已经办好了。
6: 让我猜猜，你是不是让朱前辈翻了县里的户籍档案，把县里近几年意外死亡的青年名单理出来了？
1: 我已替展大人整理好了，请过目。
7: 胡大人，眼下王清的家人都不在，贸然开棺，我怕
1: 是。日后我和他的家人解释。

0: 日带着仵作和衙役，开棺。
1: 开眼，是。
0: 病呼之陷，这具男尸并无中毒迹象，也无力气外伤，但全身多处骨折，胸腹鼓胀，应该是断骨插入内脏致死。
2: 是否能看出是意外还是人为？
0: 单看死因，像是从高处坠落，要么就是被重物砸死。是否人为，小人却分辨不出。
3: 各位都是王青的邻居，是否看到王青死前和可疑的人接触啊？没有见过，没见过。他前段时间没待在家里，我们都没怎么见过他。
4: 那你们知道他离家是去做什么了吗？
5: 王青哥哥是出门去做工赚大钱了。
3: 哎，小兔崽子，你别有事乱跑！回去，回去，回去。
4: 这位大哥，请等一下。
5: 我想问孩子两句话：
6: 问什么问？他也孩子，你知道什么？这什么态度？问两句话又不能少块肉。
5: 问。你说王青哥哥出门做工去了，你可知他做的是什么工啊？
6: 那他做的工赚的钱多吗？他说能娶老婆，能盖大房子，还带按锅买糖吃呢。
7: 顺着昨日列出来的名单去下一处墓地。难道名单上的人都要开棺吗？那些人已经死了有几年了，不妥吧？
4: 必须验，我们须得理清楚这些人的死因是否一致。
7: 是。

0: 令狐知县，刘二郎是死于头骨破裂。这不是和三年前的验尸报告一样吗？为何非要重验？少了我哥哥在地下的清静。
1: 三郎，您……
2: 小兄弟，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我们也是为了查清真相，不让令兄枉死。
0: 你一个外地来的，你知道什么真相？我哥哥是死于修罗教的邪教仪式，胡知县已经定案了，还能有什么疑问？这两年。
3: 我爹娘刚从丧子的悲痛中走出来，你们偏要就是重提，你们这些外地来的到底什么来路啊？
4: 那日那个怪物差点活生生把我撞死。
3: 我们万山县一向太平，他们一进城就接连出事，那怪物不会就是他们带来的吧？
5: 就是。
6: 哎，你们几个上次领火的干什么？
7: 是不是搁这你们来？
6: 大家听我说啊，展大人任职于东京开封府，他是朝廷派到咱们县来查案的。
7: 咱们全县所有人必须全力协助他。以后见他如见我，都听明白了吗？我的小儿子也在那份名单之上，谁要敢扒我儿子的坟，我跟他拼命！
8: 胡大人，我们大家一向敬你、重你，可你不能放任你的这些朋友们在咱们县里胡来呀！
9: 胡大人，出去！
10: 展大人，死者为大，先前我便担心百姓会有这种怨怼的情绪。您看这情形，如果再坚持掘坟，恐怕会惹上麻烦。不如先缓两日。

0: 回来了。
1: 让我猜猜，是不是没什么收获？
0: 所以你没去？
1: 我是看那位朱前辈去了，所以便不去了。
0: 你也怀疑朱明渊？
1: 看来你也早有此怀疑。罗长水那一招你一定躲得开，何须他出手？凭他的武功，即便要救人，又何必杀了罗长水？来，这本脉经啊，我踏踏实实读了两遍了，现在把脉有七八分准了。你身上的碧绿斑痕是不是扩散了？
0: 我看看。没什么好看的，再看也一样。
2: 公子，
0: 别说漏了。
2: 公子，听说你挖了一天的粉啊，我去抬点水，你好好洗洗。
1: 好。我看一眼怎么了？
0: 咳死我了。

0: 罗长水是你杀的，一块烂肉而已。也值得你们兴师动众的跑这一趟。他要不死，万山县的秘密就保不住了。我这次来，为的是打探展昭几人的动向。他们查到什么没有？本来是查不到什么的，可是你们自作聪明，送了个罗长水过来，反倒坏了我的大事。
1: 同为主子效力，我劝你说话客气点。瞧你这副样子，倒像是从未把主子放在眼里吧。万山县的首领握着主子的命脉，这便是我说话的底气。他答应过。 包县里的太平安定，可如今呢？钟寿招了不少的东西出来，以展昭的能力，早晚他会把眼下的事和10年前的事联系到一起。通知主子，早做准备吧。你说话呀！
2: 别吵，我胃口绝呢。
3: 那我行不行啊，
2: 柱子？
3: 大事不好啊！怎么了？我怎么了？
2: 李子吃多了上火，
3: 这都是赵芝儿买的。你这卖墨到底准不准啊？你再往下工作上玩吧，说怎么样？
2: 挺好的，没有加重。真的？
4: 你要查案，每日搞得自己的劳累不堪，明珠儿也不敢出声反对，只能自己悄悄担心。我昨日还看到他偷偷抹眼泪了呢。你就算为了他，也消停两日。
5: 好，我答应你。到了古城县，我绝不轻易出手，动武的事情都交给你们。古城县，
4: 谁同意你去古城县了？
5: 你听我说嘛，如果县衙里真有奸细，那咱们的一举一动
4: 必然是受到了监视。万山县恐怕很难再查出线索。你还记得我先前和你们说的锦娘一案吗？锦娘的丈夫段十郎，也是正值壮年失踪的。
5: 罗长水和钟寿，说起来也和10年前的案子有关。所以，与其困守在万山县，不如换个思路，去查查10年前的事。周元和锦娘无怨无仇，为什么会杀一个妇人？他的动机
4: 值得好好深究。
6: 若不是公务在身，我还真想和你一道回古城县看看。希望你此行顺利，能摸到一些线索回来。
7: 若有需要我帮忙的，随时知会我。
8: 还真得需要你帮忙。我想速去速回，所以得请你帮忙照看一下明珠儿和赵芝儿这两个小家伙。
9: 好，放心吧。
10: 喂，鱼类，看一看了啊，新鲜的鱼。哎哎，客官。
11: 来点，来点，这臭肥！你们说的吕竹，我知道他家在哪儿，我去找他理论，把尸首要回来。多谢你们告知我此事，这下锦娘和十郎也算是能够团聚了。
12: 婆婆，听您的意思是寻到十郎的下落了。
11: 算是寻回了半副尸骨。这说起来，能找回尸首，也多亏了锦娘啊。当年十郎出去做工，和家里断了联系，锦娘便出去寻人。我当时在我大儿子家里住着，锦娘便托人捎信给我，说发现十郎在九州山做工。
2: 等我们找到十郎的时候，他还有十几个和他岁数差不多大的年轻人，身上就盖着浅浅的一层土，被扔在乱葬岗里。
3: 这案子是月报不说迷离了，做什么工会同时死掉这么多青壮年？
4: 的确匪夷所思，这些死了的青壮年应该有一部分正是钟寿提到过的要配冥婚的人吧。
5: 死亡的青壮年涉及了襄州不少县，时间也持续了整整十年。
4: 接下来我们去哪里？九州山。
3: 十年过去了，这山里肯定不会有什么了。
5: 去赵家，我有个猜测，这帮青年所忙的营生可能和赵家有关。若如此，赵元安杀害锦娘怕是为了灭口。

0: 这个赵月安是不是不受他爹待见啊？当年赵员外可是很疼爱他这个小儿子，那为何不拜他呢？和主子都是死过一次的人，都是拜你所赐。死过一次，或许罗成水所说的主子，并非是指秋寒。
1: 如果赵元安没死呢？这如果是座空坟呢？

0: 赵玉安暴毙的消息，肯定是赵家自己传出来的。虽然他们已经把锦娘案的证据全部销毁，但是赵玉安杀锦娘的动机是无法改变的。若是有人执意要闹到周府衙门，那赵家想要掩藏的这份营生，便遮掩不住了。
1: 儿子杀人灭口，老子让儿子假死，这父子还真是蛇鼠一窝。
2: 不知古城县的父母官是否为襄阳王一党？ 要是贸然去衙门求提审赵正德的公文，怕是不妥。别想了，一会儿早点休息吧。
3: 一大早的能去哪儿呢？
0: 这。 就是看不惯你东跑西颠的样子。赵振德，人给你带出来了，有什么要问的，问吧。问啊，人都带出来了，难道还让我送回去啊？
2: 我们又不是得了确切的线索。
0: 是不会直接找上你的，奉劝你，好好答话。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追问十年前的事情啊？是你问我们，还是我们问你？还什么人？江湖悍匪。哦，觉得他俩不像是不是？你看走眼了，他俩是悍匪头子，否则怎么使唤得动我？大哥。
4: 借鉴一用，能不能好好答话？
2: 我承认，当天是我设局，让玉安假死。可是你们说的什么害死了十几条人命的营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呀。赵玉安当年只有16岁，他雇佣那么多苦力做工。
4: 你不知情，我真的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玉安在山里他到底在山里。
3: 果真是你干的。
4: 这山里的营生，是赵玉安主事。不知道，我不知道。大哥，他什么都不知道，杀了算了。哎，我说，玉安。 是我的亲生儿子，他是一个大人物，寄养在我家的私生子。

0: 襄州如此多富贵豪门，却偏偏把私生子养在赵家。这个大人物一定也姓赵吧？
1: 难道他是襄阳王的儿子？
0: 他现在在哪儿？
2: 我不知道。袁家死以后就被接走了，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1: 你毕竟养了他十几年，一定私下找过他。说实话。
2: 是。我是舍不得他。可我也找不到他呀。我听说玉安已经改名换姓，藏到了襄州一个大户人家。虽然住得偏远，但是也是世家豪门，只要他没有受委屈，我也就放心了。
0: 这户人家姓什么？
2: 不知道。
0: 在襄州什么地方？
2: 好像叫什么回龙河，但是具体在哪儿我也不知道。
3: 知道地方就好办了。回龙河是个小地方，大户人家屈指可数，我们就算一户一户的找，也能找到赵元安的藏身之处。

0: 可是我和小陈都未见过赵玉安，怕是认不出他的样子。
1: 啊？
2: 不是吧？
0: 赵玉安打小和那些纨绔子弟不一样，除了锦娘的案子外，他从未招惹是非，也很少露面。这么看来，是襄阳王有意为之。你想见赵玉安吗？给家里留个口信，跟我们走一趟吧。哎，来，
1: 怎么了？掉了个脸。
3: 玲珑山庄就在回龙河附近。
1: 啊，那我们岂不是不用带着这位赵员外挨家挨户的去敲那些大户人家的门了？你快好好想想，十年前回到回龙河的富家之子都有谁？
3: 案发时赵元安只有16岁，十年过去了，他现在乃是26岁。
0: 你想到谁了？
3: 邵继祖。邵家一共有3个儿子，邵继祖年龄最小，一直被养在外面，后来是因为他2个哥哥一死一残疾，这才回到本家。那一年他刚好16岁。
1: 不用认了，一定是他，怪不得襄阳王特别想促成他和霍家的婚事。不过既然是他的话，你为何忧虑？
3: 小唐今年也是26岁，而且巧的是他也是16岁那一年才回到回龙河的。
0: 虽然十年前唐门投靠了襄阳王，但在我看来是小唐的可能性并不大。
1: 襄阳王可生不出小唐那么好的孩子。
0: 还有其他人？
3: 还有一个人，他自小体弱多病，算命的说他不宜留在本家，所以他一直被寄养在远方亲戚家里。16岁那年亲戚去世了，他这才可以回到本家，而他今年也刚好26岁，他就是我的哥哥吴峰。哎，
1: 绝不可能是你哥哥，你想想邵继祖那个讨人嫌的样子，一定是子随父下。再听听他名字继祖，起的就别有用心。
0: 白五爷这回分析的甚有道理，
3: 对着邵继祖的长相跟名字一通贬损，这便叫有道理了。
0: 我也是发自内心的觉得是邵继祖的可能性非常大。
1: 不用猜了，咱们且带着这位员外老子去敲少府的门，看他叫不叫爹就完事。
0: 先别想这些了，回到万山县我们再从长计议。
1: 说到这个，咱们先打个商量，回到万山县千万别把他往衙门里放，好不容易带出来的人万一被奸细害了怎么办？
0: 好，交给你了。
4: 我们县好多年没出现这种事了。这样都敢出来，
0: 太平了。谁给开的？我们去看看。
1: 我看着赵振德。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我是张雨熙，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4: 赵远安是襄阳王的私生子，
5: 你们是想带上赵正德去指认赵月安？
6: 你杀人了！
4: 怎么会如此丧心病狂？
7: 他们所做的事情一定是为了阻挠我们查案。
8: 罗强来了！
9: 团长，还记得我吗？
10: 周继良，
9: 这两日万山县的命案皆是出自我的手笔。

0: 此缘，能族谱出名。这个家，真娘接了。这张玉子不能是墨的。
1: 你可吃得了这苦？
2: 动手！
3: 干什么？
0: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1: 一个人对墨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0: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3: 到如今倾尽所有。
1: 没有一个人是孬种，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莫长，
3: 宋八爷，
1: 将墨作为一生挚爷，同入密，不存亡。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4: 是与你的那摊子，就派你这条一人前来。
3: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1: 我这一路走来。

0: 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1: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0: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0: 姐夫肯定不是汉奸，你知道就行了。
1: 我觉得近期的目标啊，那就是把你们训练成一只放下枪能种地，拿起枪来能够站岗放哨的女民兵。
2: 我就是生拉硬拽，我也给他们拉来。
3: 请关注《太行摇》第五集。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拟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你跟外面说你要打我？
1: 我照样，他们照样。
0: 来来来来来，
2: 别别别，四哥，你们别吓唬你。
0: 不打呀？
2: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0: 不打了，来来。
3: 哎，
0: 挂上挂上。给你机会了啊！
1: 四七，哎，我四哥来，马这个。这是干啥呀，四哥？这你打我兄弟了？
2: 误会，真是误会。
4: 这是你这也不行啊，这么快就认错了？你不打七个骂八个挺牛吗？
3: 天老大，地老二，中间就剩一人是吧？
1: 二丫哥，四哥，麻子哥，我错了，真的错了。出门没查黄历，脑壳被驴给踢了。
0: 这事怎么办啊？
4: 问起话呢，
1: 四哥，您想咋办？
0: 两条路，一个是把你打残，
1: 别，
0: 一个是赔点钱，
1: 赔钱，我出。
0: 哦，我这些兄弟本来都在家休息，这得出来活动活动，这每个人也得给块大洋，是吧？
1: 四哥，您说个数，
0: 我看也就给50块大洋吧。
1: 这
0: 多呀。
1: 啊不，我说崩了吧，
4: 别，哎，麻子哥，
1: 哎，那个四哥，多少钱我出？
0: 出啊！大叔乐乐，你把屋里不值钱都砸了，旧钱都拿走。
5: 是，
1: 四哥，别，我就。

0: 这点家当呢？你，哎，哎，
1: 什么？你走，走吧，来来来，抢劫抢劫！
2: 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
3: 小鱼嫂，你别管，你要是不制止他，他欺负你一辈子。哎，
4: 你上哪儿去？
1: 你这我打你，我让你还嘴欠，
4: 不会真打吧？
5: 小鱼嫂，也就你还像人。
6: 野队长，今天这事啊，主要对不住您的兄弟，
7: 可是也为我们商户出了口气啊。嗯，那您安慰刘部吧，我就先回了。
8: 好了好了，不送了啊。
9: 慢走啊，先生。
6: 哎，好。
4: 哎，快躺下，快躺下！
8: 你怎么起来了？
4: 来来
8: 快快快！哎呀，你
4: 哎呀，快点！
8: 媳妇啊，那孩子病了不行，我得赶紧把药送过去。
4: 哎呀，不在这一会儿的，快躺下来。
8: 等。哎呀，
4: 来躺好。
8: 你这么着吧。晚上我替你跑一趟，啊，谈。
4: 你一个日本警备队的去了我家，那三平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回头再让别人看见了，指不定在后面怎么戳我们家脊梁骨，我说我们是汉奸的家属呢。
8: 哎呀，那药谁送啊？你快躺下吧。
4: 哎呀，躺下，躺下，
8: 来，
4: 要去也是我去啊。
10: 顺毛驴，你说你是不是打草鱼嫂了？
11: 谁是顺毛驴？你咋瞎给人起外号呢？
1: 咋的？叫了你一辈子顺毛驴，还想翻了咋的？
12: 我叫吕茂顺，不叫顺毛驴。
1: 我就叫你顺毛驴，你能咋的？顺毛驴，顺毛驴，顺毛驴。
12: 吕茂顺。
10: 哎呦，行了，咱这次教训他，是说他打老婆和偷吃孩子们口粮的，叫不叫顺毛驴都无所谓。我看你就叫驴屎蛋挺好。
1: 就是，我看挺好。你属蛤蟆的你蹦跶啥呀你？
10: 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再也不许欺负他了，听见没？
11: 哎呀，那我不欺负他，我欺负谁呀？啊，那我欺负你呀、啊，你男人愿意吗？
10: 顺毛驴，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要不低头，你就走不了，走不了
11: ，你们管饭呢？
10: 你态度给我端正一点。
11: 咋端？没端过。
1: 顺毛驴，你要是再敢打巧鱼，你看看我不揍的你找娘！
11: 揍我？我看你们这帮老娘们儿才是欠揍的货！
8: 我是。玉环，哎，媳妇，喝点水。

0: 杰哥，你为啥要给日本人卖命呢？
1: 当初把这个事想简单了，我就想咱一个当差的，这朝堂上谁当皇帝，你这不也得需要我们这些维持治安的吗？没想到这日本人呢，我说多了吧，你也不知道。但你姐夫肯定不是汉奸，你知道就行了。
2: 二平，娘，你咋出来了？女花还没回来呢，兴许快了。娘，你先去睡吧。
3: 哎呀，你说。他不回来，娘哪能睡得着呢？娘和你在这儿等等。

0: 你咋来了？
1: 杏花不是病了吗？我给她送药来了。
0: 那米焕呢？
1: 米焕在我家呢，他没事儿。
2: 哎呀，这大晚上的，咋让你一个人回来了？快走，快走，进去，快进屋。
3: 别哭，
2: 没事啊，
3: 用的好，
2: 不疼了，
3: 不哭，宝贝，
2: 哦，很快就完了，
3: 没事，一会儿好了啊。

0: 姐，你别理他，这都多久的事儿了。
1: 这丫头，她不肯原谅她姐夫，我理解。我不过就是替她姐夫说了两句话，就把我也给连带上了。那怎么说也是亲姐妹啊，现在是翅膀硬了，还见生份了。
2: 大平，你不要怪罪三平啊，你俩相差年龄很大，你又早早出嫁了。哦，他跟二平的感情自然比跟你深啊。
1: 那能怪我吗？那个时候家里多穷啊，我早早的嫁给严思堂，不就是为了给这一家子人省出一个人的口粮吗？
3: 大平，娘知道了。嗯，
0: 爹，你这话说的不对。咱们小的时候，那我和三平都是大姐带大的，看就是三平不懂事儿。
2: 二平说的对着了，哈哈，大闺女懂事啊。
0: 姐，三平还小，你别看他整天没心没肺的，可他不笨，心里灵透着呢，他早晚会明白这里面的事儿。等他明白了，他会加倍对你们好，他就是这么个人。
1: 我就是这么个苦命了，我认了，好在有你们能明白我就行了。
3: 是啊，大平，姐妹们哪有隔夜的仇了。
0: 要不这样，姐，你明天就不走了，你在这住下，快到端阳节了，我就不信这小妮子还能一直躲着你，我倒要看看她咋跟你说话。
1: 我咋那么上赶着她呢，我明天一早就走，端阳节我再回来，她不理我是她的事儿，我回来看爹娘，看我两个小外甥女那是我的事儿。
3: 是嘞，是嘞，
2: 是
0: 了，我看行嘞。
4: 你看啊，把这夹子往下一压，往小兜一挂，啊，哎，比方说这是猎物啊，一放，夹子一咬住，就夹着了。
5: 啊，小不点离远点。
4: 你还说别人呢？你也是个半大小子，你也离远点啊。
6: 我都长大了。
4: 大什么大？长大了也不能碰这个。你那时候是干剩的。那是抓笔杆子的啊，不是动这个的。离着铁家伙远点，还不长眼睛。
7: 这咋的出来了，这么快就没拿了。
0: 这好好的咋拿血就少了呢？这孩子没吃饱呢就没了。
7: 这前一阵子拿血不是还挺多的吗？
0: 是啊，打新华生病开始我就发现了，这拿血是越来越少。
7: 愁的。娘可是跟你说啊，女人这个时候可是最金贵了，啊，也可娇嫩了，发愁呀，吃不好呀，受了惊吓的，那奶水可容易就断了。
0: 这还两娃呢，要是没奶水了，可咋办呀？
2: 哎，能咋办了？要是能有点牛奶或者羊奶也行了吧。可这年月，贵族。

0: 酒厂来扫荡，
1: 生意闹不成了。
2: 这不是还没断了吗？哎，对了，米花，哎，你这两天去捕猎的时候，能多捕就多捕点，给你媳妇儿补补身子，哎，兴许奶水就回来了。
3: 哎，
4: 我呢，我也要吃。
3: 你吃个剩，你吃。
2: 行，你娘要是吃不完了，都是你们的。
4: 太棒了，咱们有肉吃了。
5: 不要了。
2: 把盆拿过来。哎，
3: 你米番薯厉害不？
6: 厉害，
7: 当然厉害了。
3: 晚上有肉吃了啊！回去让石头花娘给你们炖鸡肉、炖兔子肉。
7: 好久没吃，这一个都不够我吃的。哎
3: 呀，慢点啊！
1: 有肉吃了，高不高兴啊？
8: 高兴。
3: 哎，顺子，大姐来了。
9: 大姐，
3: 安生，去帮帮大姐。哎。大姐，
10: 这么多好吃的，
3: 哎，
10: 这是野兔啊？
3: 对，我打的。
10: 准备怎么做？
3: 辣椒啊，这一炒可香了。
10: 那我来炒吧。
3: 哎，别，今天我掌勺，我掌勺啊。
10: 二平可真有福。
3: 咱家人都有福气。
10: 怎么，不打算认我这个大姐了？
11: 不是大姐，你从小把我带大的，我咋能不认你呢？就是
10: 接受不了我这个伪军家属啊。
11: 所以啊，你和大姐夫说一声，你让他别干了。
10: 三平，有的事儿不是你一句不行就能不干的，这事儿啊慢慢的。
11: 大姐，那你也要站在我的位置上，让替我考虑考虑啊。我现在是村里的妇救会主任，这要是让他们知道咱家有个给日本人干事的，那以后谁还听我的？那我咋当兵呢？
10: 大姐理解你，可是如今这世道，又有几件事情是由得了自己的呢？咱们可是亲姐妹啊，可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心里就有了隔阂。
11: 哎呦，咋会有隔阂呢？我们是亲姐妹，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
10: 你放心，你姐夫呀也是穷苦出身，他干不出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儿，我会劝他的，大不了我俩就回来种地。可是现在这状况却至少穿的，这一大家子人总得有个人照应，是不？我昨天跟你说的事儿，想着点啊。我跟你说话呢。看看谁家有奶牛，买点牛奶。哎
12: 呀，还奶牛呢？那黄牛都让日本鬼子吃的渣都不剩了，奶牛。
10: 那羊奶呢？
12: 你看我像不像羊？咩咩。
10: 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那三平好不容易不生咱的气了。
12: 哎，想办法，想办法，找找啊！快做饭去吧。
10: 正事儿不干就出去吃饭，
12: 活物都少见，还找奶呢。
13: 严队长，你想看点啥？我给你取。
14: 我就想看这个炼乳
13: 啊。对对对，就是浓缩牛奶。
14: 哦，这一小罐能冲多少碗啊？
13: 不一定，看你是稠点还是稀点。稀点这小碗碗能有个20万左右。啊，
14: 多少钱啊这一罐？
13: 哎，12块。
14: 连一券啊？
13: 哪能呢，连一券又不值钱。

0: 是大洋。
1: 这一小罐12块大洋？
0: 对，没办法。没办法，要5年前我一块大洋就能卖给你，可现在打仗打的什么货也进不来，我们还是通过路子从海上进的货。你想啊，再加上运费，没12块大洋我真的赔死。哎，严长官，

0: 看看这个，哎呀，都是真材实料。这个价格可能贵了一点，不过质量肯定没问题。
1: 哎，这东西不错啊。
0: 哎，你先拿上一个。
2: 对对对，啊。
3: 再看看，
4: 我再看看。我钱呢？钱不见了。
5: 小耗子，
3: 到手了。
6: 拿了个。
4: 江湖规矩，
6: 你要多少？今儿就不分你这脏钱了啊！
5: 来，有人要见你。啊？
4: 拿了。这都给你还不行吗？啊！
7: 哎呦，
8: 严队长，
6: 您找我？
9: 一米，
6: 你那边
9: 嘴臭红，凤岗老的臭。
10: 现在是严中队长。
6: 哎呦，哎，中队长。钟队长，失敬失敬。
9: 最近守门生吧？
6: 您这话说的，我就靠这本事吃饭了，那手能生吗？您找我是有什么难办的事儿？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李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李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失手了？
1: 看清长啥样没有？
2: 根本没机会。然后他们就把我的指头给剁了。
0: 回去吧，好好养养。

0: 我那小姨子家孩子多吗？奶水不足，你嫂子催我找点牛奶，我到哪儿找牛奶去啊？
1: 哦，牛奶确实不好找。羊奶行吗，哥？
0: 你有啊？
1: 我哪有啊？有人有。
0: 谁啊？真的？
1: 真的？这事包我身上了，哥，交给我了。
0: 行。
2: 哎呀，这下可好了，解决大问题了。
3: 是啊，姐。
4: 是吗？姐，喝水。哎，
5: 这以后每天给娃娃能挤奶了。
2: 是了，是了。
3: 是啊，姐。
6: 哎呀，好不好？
4: 姐，让你费心了。
3: 谢谢大姐。
2: 吃上一口。
4: 大姐，谢谢你啊。
7: 谢啥？都是一家人，说谢就生分了。哎
4: 呀，你别找。一家人该谢谢的也得说。
2: 是了。
4: 现在这年头，弄只奶羊多不容易啊。
2: 是了。
7: 这都是你姐夫从别人那好不容易求来的。
4: 爹，哎，这个羊以后可就归你管了啊。你可得保护好它，这是咱们的大宝贝了，可千万不能被日本人还有汉。抢走了。
2: 放心吧，包在我身上没有问题哦。爹以前养过牲口。
8: 这下一够硬的啊，
9: 还得说呀，
8: 晚上我得炖个羊汤补补。兄弟们，都给我出来！兄，
1: 大哥，我们都在这儿呢。
8: 我说出人就得出人。
1: 是。大哥来了，
10: 我羊呢？
8: 我羊呢？
1: 大哥，跟你一块儿回来的。
4: 马虎小，
11: 三品。啊，于大姐来派我帮你们训练女民兵。
4: 就是啊，女民兵队建立起来还没训练过几回呢。
12: 三平啊，我可听说是你点将要求马排长来的。
4: 我哪有那能耐啊，我要是有那本事，我就是直接让于参谋来了。哎，对了，那于参谋呢？
11: 前段时间啊，阎锡山派金建会到八路军根据地搞破坏，于大姐和我们排一直忙着制定计划，甄别和反制那些破坏分子呢。啊，对了，来，这是于大姐送给你的，说是鼓励你做好女民兵队的建设工作，试试。
4: 真的？
11: 啊。对，这样。怎么样？这就好了。
12: 哎，威武，威武，好看，
4: 好看，
12: 坐看。哎，行了，别美了，快坐下，说点要紧的事儿。啊，马排长带来了上级的指示，为了防备日本人扫荡，上级要求我们各村啊要抓紧时间做好歼灭清野的工作。
11: 是啊，你们村虽然位置偏僻，但是靠近敌占区，村里面男丁又少，这样呢很容易成为伪军和日军抢掠的目标。如果能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女民兵队伍，就能够帮助老百姓们保护劳动果实，这也是让我来帮你们训练的目的啊。
4: 对，这必要的时候我们还能配合八路军前线打鬼子的任务吗？
11: 配合打仗啥的，那太远了。我觉得。

0: 近期的目标啊，那就是把你们训练成一支
1: 放下枪能种地，
0: 拿起枪来能够站岗放哨的女民兵，这就够了。
2: 那你是不是有点小看我们了？
0: 我觉得近期的目标啊，咱只要是先把村里的女人组织起来，站个岗放个哨，那要是真刀真枪的，恐怕没人敢来。
2: 这个你放心，我就是生拉硬拽，我也给他们拉来，能拉几个是几个嘛。到时候咱们操练起来，他们一看，哎呦，这挺好，那自然而然不都来了吗？你不能做都没做就说不行。看看，
3: 好看，精神。
2: 这是马虎小给我的，
4: 他专门拿来送你的。
2: 啥呀？是于大姐让他给我。
5: 三平啊，要说你这腰带啊，还真不赖。不过女娃最好别带这个，要不你给姐夫吧。
2: 啊，女娃咋不能带？
5: 不是，你想啊，那这个打仗用的有煞气，这你戴上不好。
3: 咒我闺女呢？你看戴上多好看，多精神啊！
5: 你要说好就行，你要说好就好。
4: 你这么一打扮，还真像个女八路军呢。
2: 就差一身军装，我就是真正的女八路军了。
5: 呦呦呦呦，这些身一吹，还真是喘上了。
3: 就是好啊！
5: 哎，好好，你要说好就好。
2: 安生。挂个脸，来，我把这武装带借你戴戴。
6: 我见你扎那个，想起我爸妈了。
2: 哎，这以后不戴了。哎，我跟你说，过几天马虎小来咱们村训练女民兵，他可厉害了，到时候你也来练练。
6: 可是我不是女的呀，为啥跟你们一起练？
2: 不是女的咋了？不是女的也能练？
6: 这个马虎小，
2: 咋了？
6: 为啥你一提起他就眉开眼笑的呢？
2: 他来帮我建女民兵队，我当然高兴了。
6: 哦，
7: 三平，给我带的呗。
2: 你咋叫我大名呢？叫三平姨。
7: 三平姨给我带的吗？
2: 不行。
7: 哼，小气鬼。
2: 你咋还没大没小的啊？啊，起来起来，我那
7: 还锁箱子，我又不偷着的。
2: 我又不是为了防着你，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很珍贵，舍不得带。
7: 三平姨，你是不是傻了？
2: 你说谁傻？你说谁傻？让三平姨

0: 是我，
1: 知道是你，你胆子够大的，陈茂林，偷我们家来了啊！走走走，安生，往哪拿上？
0: 这哪叫偷？
1: 走，走，哎、走，爹，把他偷奶的出来啊！你给我蹲这儿，
2: 咋了？啊？
1: 咋了？
3: 爷爷说每天早上奶都少，我就怀疑有人偷，原来是你。
4: 谁了这是？
1: 哎呀，我那是毛驴啊！啊，哎呀，你小子偷东西，偷到我家来了
5: 啊！你是不是个人啊？啊，娃娃喝的东西你都偷？
6: 这说的是啥话？我这不叫偷，我就是想拿点。
5: 哎，你这叫拿？
6: 这咋不叫拿呀？我家巧云也缺奶啊，本来只生了一个娃，又给八路军养了一个，那能不缺奶吗？我应该让大家伙知道知道啊，你们家的娃有羊奶吃，我家的娃吃不得。咋，八路军的娃那就不是娃了？
5: 你行了行了，嚷嚷啥呀？
1: 顺毛驴
4: 叔，
6: 我叫吕茂顺，
1: 管你叫啥了，你别嚷嚷了，我给你奶还不行啊？爹，
0: 茂顺哥说的对，不能就咱家的娃吃饱了不管别家了。这样吧，明天我就跟大伙说，谁家缺奶了就来我们家挤奶。
6: 哎呦，还是我三平妹子明事理，这事儿就该这么办。那我先走了啊。

0: 当民兵打仗，我还没磨过枪呢。你们小啊，这年头，日本人说进村就进村，说抢粮食就抢粮食。咱们村能拿下的男的能有几个？如果咱妇女们能练起来，那咱就能保护自己，保护村子了。
1: 我支持三平妹子，我愿意参加。
0: 兵哥哥，你是哪个部队的呀？
2: 这是我请来的别的民兵队的队长。
0: 哪个村啊？你瞎打听啥？这方圆几十里，我还没见过长相这么全乎的呢。<笑>行了行了，我不是说正事儿呢吗？
3: 三平，咱们当民兵真是为了打仗？
0: 我们呢是能做到会打能打，具体要不要打，那得看需不需要嘛。 咱总说妇女解放，啥是妇女解放？那就是咱们自己得硬气起来。想想，咱要是能拿起枪，能上战场，哪个男的还敢欺负咱们？乔玉嫂，就说你家那个啊，
4: 乔玉，
0: 乔玉，
4: 巧，不巧，三平，娃在家饿哭了，我找巧玉回家喂奶。
0: 哎呦，是该喂奶了，哎哎。
5: 三平，对不住了啊，咱回头再说。我先回家了啊，
0: 乔玉总，我还没说完呢。
5: 我也该回家奶孩子了。三平，我也行了。姐，你再想想啊，哎，你们别都走了呀。婶子，我们能保护自己的村子，你们再想想啊。这俩都走，
6: 我也走了，三平，走走走，回家活去了。
5: 哎呀，一堆活呢，三平，回家干活去了。
0: 都走了，斌哥哥，要不你就教我一个人呗？那我也走了。哎，你们几个能参加吗？

0: 那个三品，
1: 闭嘴！我再想想办法。
0: 要不我先回去吧。
1: 你回啥回啊？我好不容易把你盼来的。马虎晓，我觉得你挺好的。你看啊，你是排长，又一直跟在于大姐身边，而且我看过你练兵，那挺像不像样的。我觉着你给我们训练女民兵，那肯定没问题。所以可不要灰心啊，他们不来不是你的问题，
2: 我一定能说服了他们。
1: 哎，哟，巧鱼嫂，咋了这是？啊？
3: 啊？三平，顺毛驴今天又欺负巧鱼，被我逮了个正着。
4: 顺毛驴回家就炸锅了，说我要敢去，又要打我。三平，我寻思你说的对呢，我要是加入女民兵队，他是不是就不敢欺负我了？是不是？
1: 对呀，啥叫妇女解放啊？这就是。
4: 三平，我要加入民兵队。
3: 我也要。我这一身力气倒是不怕谁欺负，总欺负我们二娘没意思，我得换个人欺负。
1: 行，那咱们几个妇女骨干就先练起来，等着村里看见我们练了，那肯定眼馋。
3: 行行。
5: 你确定训练民兵的是八路军？
6: 当然了，这地界哪个男的我不认识？
7: 你是都认识？
6: 咋了嘛？就是全辽县的男的我都认识，那又咋？我心里还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这又是那个苦咖啡？
7: 对啊。
6: 嗯。苦，
5: 喝习惯就好了啊。你麻田的那个远房的弟弟，你见着了吗？
6: 当然见了。我跟你说啊，人家现在老威风了。
5: 嗯，
8: 握把要有力，左手呢托住护目，枪托顶住肩膀，要顶在肩窝处啊。这个右脸颊贴紧枪托，射击之前呢要屏住呼吸。这样可以减少晃动，三点一线要成为一条水平线，有利于击中目标。大家可以都互相试试啊！
9: 你看看现在成啥样了，女人翻天了！
10: 哎，居然要扛枪去打仗！
11: 现在是打不得，也骂不得，弄不好那王三平再给你教训一顿。
9: 老郑，好好管管你家婆娘，收拾了。就老实了，
3: 顺毛驴。我说你咋不长记性呢？啊，你少撺掇我们家当家的，你信不信？惹火了，把你腿给你打断。
10: 看见没有？看见没有？骑在脑袋上来了。
12: 回家去。男人说话，女人插什么嘴啊？
3: 回去。
12: 累坏了吧？白天日头毒，哎，我给你倒点水喝啊。来来来，喝点水，我都给你晾上了。
3: 你说人前给你留面子，你也不能那么吼我呀。
12: 哎，咱不是说好了吗？回到家我就不骂你。哎，你得受点妇道，是不是？
3: 瞧把你能耐的。
12: 哎呀，这人前是人前，人后是人后嘛。别生气了啊，饭都做好了，快吃吧。
3: 你先吃吧。
12: 哎呀，来吧，媳妇儿，我喂你。
3: 吃，等会儿，你娃刚睡着。
8: 子弹很珍贵，其他村子都没有，我是想尽各种办法才找到了这么一点儿，所以呢，大家要珍惜。今天进行实弹射击训练，只要能上靶，

0: 这小兄弟姿势很标准嘛。
1: 哎，你个小屁孩打什么枪啊？

0: 我是赵龙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妖》。
1: 日本来了，快跑，往山上跑，带上我们孩子。
2: 我们为什么不和日本人干一场？我们有枪啊。
1: 有枪有啥用？子弹呢？
3: 你们是我亲爹娘啊，人都在跟前了，你们这劲儿，别跑了，就跑了。
4: 我就应该为你们家人去死，是不是？
5: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没想到发生这么多事儿。这个时候，你真应该回去好好陪陪刘老师和曾老师。你真准备接手民宿啊？你原来一点经验都没有，专业也不沾边儿，从零开始啊，70%的入住率，压力也太大了。刘老师他们也不同意。
1: 我妈不同意是因为怕连累了。
0: 刘老师那么要强的人，遇到这些事儿啊，他是最难受。
1: 姐，其实我不瞒你说，我现在心里连个计划都没有，一点底儿都没有，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但我又必须要试一试，就当是为了我妈。
0: 嗯，想好了就大胆的、努力的去做，不管成功与否，别给自己留遗憾。
1: 谢谢你，聪聪姐。谢谢你能理解，
0: 全心也会理解你的。你们俩呀，就缺少时间沟通。
1: 我也不知道我们俩最近这是怎么了。我昨天晚上一夜我都没睡着，我就在想，我这几年所有的重心都放在程心的身上，我好像丢了我自己。这次我妈一生病，我突然意识到，我不光有诚心，我还是我妈的孩子，我还有责任，我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去做。

0: 几个都是暂时在生活的风暴里，总有风和日丽的日子等着我们，一切都会好起来吧。
1: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风和日丽。

0: 我问你回来啊。
1: 嗯，
0: 保重。
1: 你也保重。

0: 你真要把人气死了你，你追都追出来了，你瞅这干嘛呢？
1: 我是来接你的。
0: 你别胡说八道了，你。
1: 哎呀，我就觉得我俩应该再冷静冷静吧。
0: 嗯，行，你就站这冷静吧。

0: 你好，你们这儿啊停业了？
1: 对，我们准备停业了啊。
0: 这装的挺好的，怎么会停业啊？
2: 我们不停业，正常运营。
3: 晶晶，
4: 咱把包拿行李。
3: 哎，别，我这
2: 妈，我回来了。
5: 晶晶
2: 妈，
3: 那里面请吧。啊，行。
5: 你怎么回来了啊？陈鑫呢？
4: 我一个人回来。
5: 哟，小两口吵架啦？他就让你一个人回来，没拦着您？
4: 拦了，没拦住。
5: 我给他打电话，让他过来接你。
4: 妈，您就别管了，让我们都冷静冷静行吗？
5: 多大了，别耍小孩子脾气。两口子一闹矛盾就往娘家跑，影响夫妻感情。
4: 我还没吃饭呢。
3: 没吃。行了，今天都回来了，没吃饭，我给你做排骨面啊。
4: 你过来，我给你办入住。哎，
3: 里面请，里面请。好好。
5: 哎，这小伙怎么这么眼熟啊？好像在哪见过。
3: 是吗？
5: 好像认识。
3: 我怎么没见过？
4: 请出示一下您的身份证，我帮您做一下登记。看一下镜头，谢谢。
0: 还装不认识我呀，第二名。
4: 我倒是想不认识您啊，高中回忆都挺美好的，除了您的存在。
0: 还那么记仇，不至于吧？

0: 哎，神经，你这又擦完了，
1: 这不擦完了吗？
0: 上面全是水印子，你看不清啊？

0: 擦的挺干净的，
1: 你看看，你看看，全是水印子。
0: 这哪有水印子？这都你的纸印子，这已经很干净了。
1: 抬杠是不是？重新擦，要不告老师了。

0: 帮你，这已经很干净了，还怎么干净？这已经太干净了，这不要更干净。我跟你讲，
1: 你看我擦的啊，
0: 你擦擦擦。
2: 那是我记仇嘛，你身为班长的，你借职务之便，你欺负我。
1: 前一天补课的报酬。
2: 人生你有病吧？抢我饮料，偷我烤肠，还说我桌面不干净，还非得让我收拾书桌。我那书桌多干净啊！你对我的破坏，罄竹难书。我跟你讲，最可恨的呀，就是我那电脑，艺高中没买成。
1: 恭喜啊，沈金，又是年级第二。
2: 我有病吧？
3: 你怎么还骂人呢？以你的学习方法，你考第二已经不错了。我妈本来要给我买电脑，你就不能拉一回西吗？你就不能自己努力啊！
2: 刘医生，你就是有病！来，小本经营盖不车上，扫码。
1: 行，那这样，回头你过生日时候，我把所有东西都给补上。
2: 谢谢，我现在已经不需要了。
3: 哎，你说你一个本地人，你为什么来住民宿啊？不回家住？啊，我这不刚回来吗？我知道你在这儿，故意的找个借口过来看看你。谢谢你啊！
2: 来，身份证、房卡，我也刚回来，正好带你看一下房间。我可以送你一杯咖啡。
1: 这么好啊？
2: 嗯。尝尝吧，适不适合你的口味？
1: 略带酸涩，我猜一定是哥伦比亚深度烘焙手冲咖啡的味道。
2: 你装，你再装点你，我就说你装这毛病，你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就是我这云南国产豆的。
1: 云南的呀，也挺好喝的。
2: 怎么回来了呀？我听同学说你不是在深城做投行吗？金饭碗砸了？
1: 怎么可能砸了呢？是我不想做了。再就是我爸岁数大了，身体不好，我得回来。哎，对了，你呢？你怎么回来了？
2: 我也辞职了呗。
1: 你说说这是不是缘分？咱俩高中毕业这么多年了，你去了北边，我去了南边，咱们同一时间辞职，同一时间回来，你说是不是缘分？
2: 已婚妇女了啊！
1: 但我刚刚听那个伯母说，你好像婚姻不太幸福。
2: 你这人会不会聊天啊？你，我跟你讲，没有一段婚姻是可以从始至终完美无瑕的。就这种打打闹闹，都是生活中的色彩。
1: 这个我不懂。
2: 你怎么样？就一直在云山了，不回去了？
1: 嗯。我回来觉得真的挺舒服的，不回去了。你呢？还回吗？
2: 说真话，我有点没想好。我们家民宿出了点问题，我现在就想把民宿经营经营。
1: 但你之前做过吗？
2: 没有啊，我一个学传媒的，我哪会经营啊？
1: 我就说你幸运吧。之前我做投行的时候，正好做过一个连锁民宿的项目，好巧不巧还赚钱了。
2: 嗯。
1: 真是优秀的人做什么都优秀，我太佩服我自己了。
2: 你装，你再装会儿你。
1: 那这样，明天早上8点，你把民宿所有的门给我打开，然后再给我冲一杯你冲的手冲咖啡，再加上阿姨的灌肠。我想这口已经很久，我给你实地考察一下，怎么样？
2: 你事儿还不少你，但我认真说啊，明儿早上8点，你要提不出一个建设性的意见来，我告诉你白吃白喝，我让警察抓你。
1: 没问题，那说好了。
2: 嗯，云南咖啡也不错。
1: 嗯，是不错，现在喝还有点甜呢。
4: 真的要送妈妈一个小礼物啊？
5: 不是，中路你能不能上下支援一下？你别死守中塔呀！
4: 太乖了。
5: 辅助帮我看一下栏，帮我看个栏。
6: 哎，咱们这个上班时间尽量不要打私人电话玩游戏，好不好呀？
5: 行，那咱也没活干。
7: 终于回来了，
2: 来。
5: 这是什么呀？
0: 那个大漠不是建了一个视频号吗？咱们要发一些宣传的东西。

0: 之前线下咱们也试过了，这次抓一下线上。
1: 哦，那线上拍摄可以交给我。
0: 你会拍啊？
1: 麦雅会，我可以向她请教。
0: 啊，行，
2: 现在搞自媒体的人太多了，想要涨粉有流量也难哦。
1: 聪聪姐，你这创业也太难了，咱们就这么一直耗着，能坚持多长时间啊？
0: 咱们现在是起步阶段，确实比较艰难，但是咱们自己要有自信啊！大家再坚持一下啊！哎，你好。
3: 哎，你好，咱们这儿是晨曦照明设计是吧？
0: 是啊，您是？
3: 哦，我是来找你们做设计的。
0: 倒杯热水，一边请。
3: 哎呦，
0: 请坐，请坐。
3: 哦，
1: 还真来活儿了，那发传单有用吗？
3: 啊，我这儿有个活儿啊，工期比较紧，不知道你们公司能不能接？
0: 能具体说说吗？
3: 我呢是开照。
0: 我正好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合伙人，也是照明设计师程鑫。
4: 哎，你好，
3: 哎，我是开装修公司的，我们公司呢接了一个密室逃脱大型连锁店的活儿。我以前一直合作的这个照明设计啊，他没时间接，我们公司自己人呢也没搞过这些，也接不住，所以我就想呢，把这块儿全都外包出去。实话实说啊，这照明设计公司我也跑过很多家了，他们都干不了。这不是看着你们的宣传单了吗？我就过来碰碰运气。
5: 咱们这边大概要做多少个主题啊？
3: 30个。
5: 这么多呀？
3: 而且3周之内必须出设计稿。
0: 那这时间也太紧了。
3: 可不嘛，要不是因为时间紧，这得多少公司抢着接？
0: 咱们这个时间上真的不能商量了吗？
3: 不能。
0: 30个主题就要出30个设计稿，这工作量太大了，时间肯定来不及。
3: 是，这活儿确实有急有琐碎的。没事，我理解啊。没关系，以后有机会啊，咱们再合作啊。
0: 啊，行，谢谢你啊。
3: 再见。
0: 好。来送送你。
3: 哎，不用，留不留不，
0: 没
3: 不客气啊。
0: 谢谢啊。
3: 哎。
5: 哎，我觉得这事儿能干，
0: 怎么能干？干不了，时间来不及。
5: 不是，我刚才在想啊，我可以回学校找我那些师弟师妹帮忙。我跟我们之间那个教授关系不是挺好的吗？还，而且你想，这个机会对于那些师弟师妹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实习机会，密室逃脱，年轻人玩的又多，本身也了解，所以我一把控，我觉得能行。
0: 真行啊？
5: 试试呗，万一呢？
6: 相信你的判断。
5: 信我，信我。
6: 那我，
5: 你先快追，然后我去联系教授去。
0: 行行行，好。
5: 嗯，都听见了吧？
7: 对啊，
5: 那个你跟我一块回学校吗？一会儿。
7: 行，哎，我还是去网上搜点相关资料，我发给你。
5: 哎，也行也行，你等会儿发我，路上就打了。然后那个想想啊，这样你俩呢，等会儿在网上搜一下，看哪个密室逃脱受欢迎，然后就按照那个排行榜挨个去就行，你就当跟女朋友去玩去了，好吧？然后你多拍点照片什么的
7: ，OK
5: 吧，
7: 行，
5: 给报销啊，给报销啊。
7: 好，那咱走吧，我直接手机上搜吧，啊，
5: 行，
8: 好嘞，行动起来，走了，
5: 辛苦辛苦啊。

0: 这就是你民宿成功的秘诀是吗？拿我们家民宿当农田了吧？
1: 当然不是了，但其实啊，开民宿和种庄稼的原理是一样的，杂草会和农作物争夺。

0: 水分和养分，会影响农作物的产量。同样呢，民宿要提高入住率的话，就要除草，首先要做减法。第一步呢，要抛弃那些大众化的装潢，还有一些城市化的服务，让特色更加鲜明起来。民宿的经营者现在叫主理人，那就是民宿的魂，你的魅力就代表了民宿的魅力。
1: 不是，你说了半天，你的意思就是我们家民宿没有特色，需要找到突破口，对吗？
0: 对，可以这么想。你要想一想，你们家到底输在什么地方，到底哪里做得不好？你把你所有能想到的都罗列出来，我们再讨论一下。
1: 没特色，那入住率呢？
0: 这一点我计算过了，如果要保住这家民宿的话，起码要每天70%以上的入住率。
1: 每天70%以上有点难啊。
0: 所以你需要我这个高级人才啊，但我只能给你提供战略方针，如何做，如何准确的实行，还是让自己去想。
1: 那你就别在这儿假大空了，我再想想吧，有什么需要我再跟你说。
0: 行，那这样你把后边好好看一下啊，有很多的重点。还有啊，你们家民宿不光是没有特色，还有很多问题，好好看看，别留遗憾。
1: 不是你这说了跟没说不一样吗？我
2: 还是在学校好啊，无忧无虑的。
3: 你们在学校的时候天天想着早点步入社会，
2: 那会还特别天真的以为啊，毕了业出了校园就可以随心所欲了，殊不知步入社会才是身不由己的开始。
3: 都当老板了已经很不错了，咱们快点走，他们在等着呢。
2: 好，
4: 范老师好。
3: 好好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高你们几届的师哥程曦。
2: 大家好。
3: 他到我们学校来给你们提供一个好的实习机会。小陈啊，这些呢都是我新带的研究生，要说设计功底那可是全校最好的。以往他们在外面实习多多少少吃过一点点亏，我跟他们说以后你们别在外面瞎接活，就跟着你们的师哥程星，你以后可要好好照顾好这些师弟师妹们。
2: 行，老师放心吧。

0: 你觉得农业文旅怎么样？
1: 可以啊，现在国家很支持，说说。
0: 你看啊，来这儿旅游的人都是周末，觉得生活压力大，想放松一下，带着家里人和孩子来这儿逛一逛，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那成年人来到这儿呢，基本就三件事儿：住宿、喝酒、吃饭。孩子来到这儿是没有娱乐项目的。所以孩子觉得无聊，家长就会觉得无聊，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来了。我是发现咱们云山的农副业产品其实还是蛮好的。哎，我发现了这家草莓大棚。孩子来了之后呢，我是想可以去这儿进行采摘和农业学习，这样子就可以丰富我们民宿的一些旅游项目，可以让他们开开心心的来，满载而归的走。你说，其实做民宿跟我做传媒不就一样吗？引流、运营和复购，引流只要我们精准的推送，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有什么样的产品。运营呢就比较简单了，其实，他们来了之后体验到我们民宿整体环境不错，大人呢可以在这儿放松身心，孩子可以去这个草莓基地学习一下农业知识。复购呢，如果做得好，就是水到渠成。走的时候，我还可以让他们带一点我妈做的手工香肠，这样子有伴手礼，回去还能帮我宣传宣传。
1: 我觉得特别好，不愧是学传媒的，思路开阔，而且有创新力。那我需要做点什么？
0: 我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刚回到云山，我对很多事情不太了解，我也联系不到草莓大棚的负责人，他是我整个产业链的核心，你懂吗？你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下得了？
1: 能。放心吧，同意了，全力支持。
0: 你有病吧？我跟你说认真的呢。
1: 哎，好巧不巧，这个呢，就是鄙人的一个小产业。本人作为草莓基地的董事长，一定会全力支持我的高中同学。
0: 不是你等等啊，你不刚回云山吗？
1: 我早就投资了，
0: 没开玩笑。
1: 一般吧。
0: 可以。那你先给我落实一下吧，领导。
1: 我都是董事长了，你放心吧，要好好想一想如何报答我就行。

0: 哎，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呀？不会不顺利吧？我觉得没问题。咱们设计这么棒啊！
1: 咱上次设计还棒呢，那不也黄了吗？别瞎说，咱们这次一定能够顺顺利利的。哎，
2: 我昨晚上做了个梦，我梦见咱公司倒闭了，他俩跑。
0: 梦是反的，这次一定能行。
3: 反吗？反吗？反吗？
1: 真的。
0: 哎，回来了。
3: 这段时间呢，大家天天加班，挺辛苦的，下班吧，回家好好休息休息。
0: 这是又黄了？不会是这么倒霉吧？
3: 哎，又凉凉了。
0: 嗯，
4: 确实是凉了。30多个设计方案啊，全过了。
5: 全过了。
0: 全过了。
5: 不是过了，你俩在这干嘛呢？吓死人了！哎呀，你玩儿！所以这么说，咱们公司马上就是要有进账了。嗯，太不容易了。
0: 哎，姐，那你刚才说的下班是真的？现在立刻，马上就能下班。
4: 你们这有该补觉的啊，该约会的都赶紧去。明天呢，调整一天，后天早上进场。
0: 太好了，正好好久没跟我女朋友唱K了。哎，赵姐，你下班之前催一下甲方，赶紧打款。
4: 等咱们这个项目结项之后，咱们好好庆祝一下。我来跟进。哎呀，
0: 设计稿终于通过了，可以喘口气儿了。你趁这空档赶紧去趟云山吧。
4: 我也想啊，明天不是要进场做准备什么的吗？
0: 公司的事儿有我和方磊盯着呢，你也不放心啊？
4: 能行吗？
0: 行啊。
4: 那我回去可要订票了啊。
0: 赶紧，见到沈晶啊，好好哄哄他。 冷战时间长了伤感情的。
4: 行，我赶紧给他哄回来吧。嗯，
0: 有什么事儿你俩好好商量，好好说。两个人呢，互相体谅比达成共识更重要。

0: 到了。
1: 谢谢。
0: 第二名。
1: 啊？
0: 怎么还迷迷糊糊的？
1: 我光琢磨民宿的事儿呢。哎，你答应我的事儿，你别忘了啊。
0: 好，放心吧。走了。
1: 慢点开吧，拜拜。

0: 你怎么来了也不发个微信啊？
1: 怎么来的不是时候？你刚才那是谁啊？
0: 我同学。
2: 哦，我说我听见门口有说话声，成心回来了。
1: 明白，明白。不好意思，我之前确实太忙了，一直没过来看您。来，给您的花，您身体好点没有？
0: 好多了，不过这个花儿真的是送给我的。
2: 不是，这花肯定是给你的，这多漂亮啊！那我去把它找个花瓶插上啊。
0: 小王啊，插花是你的强项吗？你是不是应该做饭去了？
2: 哦，随便，大王，那这花交给你啊。那个，成心啊，要吃什么，跟你的爸说。
1: 我吃什么都行，您看着做就行。
2: 明白了，不错的话哈。
0: 你们两个别在这站着了，进屋去关起门来说，说不通呢，明天睡醒觉接着说。如果说通了，就赶紧收拾收拾东西，一块儿回到你们自己家去。
3: 妈，你怎么还撵人呢？
0: 人家都来接你来了啊，差不多就行了。成心啊，是来接晶晶的吧？
1: 是，当然是了。嗨，
0: 这不都是玫瑰花吗？
1: 哎，
3: 我暂时肯定不会回去的。
0: 小倔脾气上来了，我们可帮不上忙了啊，需要靠你自己了。追去呀！
1: 那个，我没有给您推进去。
0: 赶紧去追！
1: 行，那行。咱不聊两句吗？

0: 我好不容易才让我妈答应我留下来，你来了也不打声招呼，她现在又撵我回去。
1: 那听你妈的，跟我回去呗。
0: 程鑫，我走的时候跟你说的每一句话，你是都没听进去。
1: 我听进去了呀，你说你要照顾你爸妈，我也能理解。你把他们接到中南来，不是一样的吗？咱们之前不是在一起住的还可以吗？而且现在聪聪姐他们离婚，咱们再在一起住确实有点不太方便。我就想啊，咱们在咱们这个房子问题彻底解决之前，我们先去租一套大的房子，然后把你爸妈接过来，我们一起住。
0: 一起住你受得了吗？
1: 你至少比两地分居强吧。还有你这个民宿，我也知道你舍不得，但我现在确实没有能力，我也没有钱帮助你什么。这样，咱们就先把它呢转让出去，等我有钱了，我一定给你买回来，好吗？
0: 那我现在是有能力保住这个民宿，我为什么要以后再买回来呢？陈鑫，说到底就是你不支持和不尊重我。

0: 我的决定，我没有不支持，也没有不尊重你的决定，我就是不愿意咱俩分开。不是，我就想知道，你就现在这么铁着心的想留在云山，就是因为民宿或者你妈吗？
1: 你什么意思？
0: 我没什么意思。
1: 那你要不要考虑来云山？反正你做设计工作的，在哪创业都一样。那怎么能一样呢？中南和云山的机会能一样多吗？而且我公司现在不是我一个人的公司啊。你民宿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民宿。我很想你，跟我一起回去好吗？
0: 我也很想你，能留下来。程鑫，你为什么就不能为了我放弃你的中南？
1: 什么叫我的中南？那是我们的未来。
0: 哎，沈晶，沈晶。
2: 你干嘛去？要出去啊？干啥呀？聊民宿的事儿。你要去吗？你去呗，一起呗。哎，等会儿，等会儿。喂？不是。行，那你们先顶住吧，我马上回去，好吧。 公司里边出点事儿，我得回去一趟。
1: 那我先过去吧。

0: 刘鑫，
1: 哎，怎么办？
0: 啊，
1: 妈
0: 啊，
1: 那个我公司临时有点事儿，我得赶紧回去一趟，一会儿就得走。
0: 这么急啊？
1: 啊，
0: 哎呦，这自己开公司还真不容易啊。
2: 我还指望着您把晶晶带回去呢。这么大个人，哄老婆都不会。
1: 那个，就让他再多陪您待几天吧。等我公司这边事儿忙完了，我就过来接他。
2: 好，下次呢，安排好了再过来，别到了远了又白跑一趟啊。
1: 行，那我就收拾东西了啊。
0: 嗯，哎，孩子们挣点钱呢，全扔在路上了。
3: 行了行了，同学，咱们小点声好吗？这是我们领导，
0: 让我们领导说两句好吗？啊，
4: 这样，同学们先别激动，我呢是晨曦设计的负责人。
5: 诚心师哥呢？你叫他出来，我们都来了好几次了，
4: 他马上就回来，大家有话好好说好吗？
6: 不是之前说的好好的，今天必须结果的。
5: 是啊，那我们辛辛苦苦的都把活给干了，没钱。
6: 干了什么事
7: 了？你们这么闹，你也没有用，不解决问题。
5: 那
6: 就得本人就是干钱，对不对？
7: 先冷静一下，好吧？听我说，我们这晨曦虽然是个新公司，但不是骗子公司，不会骗大家钱。
4: 是，同学们呢不知道这个具体情况，这个资金周转它是需要流程、需要时间的。
8: 少忽悠我们吧，
9: 这一套我们听得多了都。
5: 说的就是，这谁说的？
7: 先听我说，先听我说，好吧？不是说我们拖着你们的钱不给，是甲方那边拖着我们的钱没给我们。我答应你们，这个甲方的钱一打给我们，立刻马上打给你们，好不好？
5: 那我们得等到猴年马月去，
10: 我还得还贷款呢。
8: 对，我都没钱吃饭了，现在
11: 女朋友都跟我分手了，都
5: 就是啊，
12: 这都挺惨。
7: 你别说了，不是，是这样，我承诺大家，三天之内一定给大家打钱，行吗？
9: 那你说话到底算不算数？
7: 算数。
11: 那万一甲方不打钱怎么办呢？
7: 甲方不给钱，我自己掏腰包把钱给你们垫上，行吗？
12: 我们又不是骗子公司，
7: 我们都是好人。对，咱都一个老师，这也是你们师哥。
12: 对。
13: 行了行了，你们还是要赶紧回去吧。你们师哥都已经答应你们了，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4: 是啊，
12: 对，你们想想可以吧？
9: 那行吧，那我们再相信你一次，
7: 信我。
8: 哎，等会，空口无凭啊！
7: 不，他们这不是一直都录着。

0: 没事儿，我已经全程录音录像了。我觉得师哥应该不会坑我们的。
1: 不会的。
2: 对，要是他说话不算数，我们就去找学校，找有关部门举报他。
1: 好，
0: 就是。
1: 行，没问题。今天这个事儿也确实是也怨我，我可能我也没想到这么多，然后还让你们都跑一趟，对不起。
3: 行了行了，你们师哥都已经答应你们了。都放心吧啊！
4: 那说话算数啊，
5: 算数。
4: 三天啊，
3: 不好意思啊，
6: 不好意思
3: 啊，
4: 不好意思啊，
0: 我可能录上了，师哥。
7: 证据啊，
0: 证据不能反悔啊。
4: 行行行行，
3: 不好意思，
1: 跑不了，跑不了。
0: 三天。
1: 好，没问题，没问题
4: 啊。我，这帮零零后也太厉害了，还是能录像。
8: 环宇要是有几个零零后整顿一下，咱们也不至于被裁了。

0: 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巧了，倒霉事全让咱赶上。
1: 这学生们前脚刚走，催缴房租水电的通知又来了。
0: 赵姐，你信吗？我跟刚才那几个学生一样，马上也要吃不起饭，被我女朋友咔嚓踹。
1: 你女朋友这么厉害？
2: 对不起啊，大家，这个事儿呢，确实是我没有考虑周全，我应该打出一个富裕量来。
3: 也不能全怪你啊，我今天再去催催甲方。
0: 聪聪姐，你要是催了人家还不给呢？刚才诚心不是说三天？
3: 这样，我再去联系一下老客户，看看有没有那种能预付定金的小活，咱们辛苦一下，都接下来。
1: 那是不是意味着又得加班啊？我再顾不上我闺女，婆婆又得拿我说事儿了。
3: 方磊，你联系一下房东，
4: 求求情，给咱们再富裕点时间。
5: 感觉够呛了，这已经是我反复聊过，之前季付，现在月付，如果还要拖延的话，感觉有点说不过去。
2: 那咱不行，先凑点钱，把房租先交了，好歹。
5: 啊？咱们几个凑钱啊？
3: 啊，不行，这个我坚决不同意。我觉得公是公，私是私，不能用你们自己的钱。
6: 哎呀，至于吗？至于吗？
7: 一点小小的挫折把你们愁成这个样子。
6: 困难的时候，精神很重要，精神不能垮掉。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打起精神来。啊，
2: 阿姨，我知道您这个心是好的，但是我们现在确实听不见这种假大空的话了。
4: 我觉得阿姨说的也有道理啊，咱们不能给自己泄劲儿啊。
0: 姐，现在不是泄劲儿了。是有劲儿没地儿使啊！哎
1: 呀，也快没劲儿了。
6: 哎呦呦，看看你们一个个的啊，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要不这样吧，
7: 阿姨看你们都是诚信可靠的老实孩子，我帮你们解决点资金困难好不好啊？
2: 别闹了，您能怎么解决？
4: 阿姨，您的工作已经够辛苦的了，
3: 我们怎么能麻烦您呢？
7: 我宣布房租延期三个月，另外再借几万块给你们周转。
8: 妈，你可太给力了，谢谢老妈。这样我们就有钱付给那些学生了。
9: 太好了，妈，
1: 成他妈了。

0: 我是董璇，邀您收看电视剧《不期而遇的生活》。
1: 这一层办公室全是我们磊哥家的，怎么样？这少东家的身份配得上你的吗？
2: 胡说八道什么？
3: 想嫁你嫁，没人拦着你。
1: 妈呀！
4: 不是，你到底怎么回事啊？就因为人家有一个房东妈妈，
3: 重点是她骗人、撒谎，而且一直在骗人。
4: 这叫低调。
5: 在这种有上顿没下顿的小公司，你能有什么前途？这件事要是成了，我立刻把你召回环巡。

0: 当时新井拍完以后，有很多的国安题材来找过我，我就觉得我得换一个赛道，换一个题材。而且因为在这个创作当中，我觉得是不管你受了什么样的辛苦啊，我觉得没有涉猎过的题材对我是吸引力最大的。
1: 我们能做的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
2: 文物保护，中央里就是王。
3: 江默作为一生志业，同文儒，共存亡。
0: 我是从摄影转行的导演，我是个细节控，我对拍摄要求很高，不管是从景啊，小到道具、服装的色彩、造型等等，我都是从头定到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类型的导演。不管是小说改编的，或者是原创剧本也画，送到你的手里，你必须认真，因为我觉得它只有一次完成机会，而且是应该是高度的去完成它。这是我作为导演的一些创作上的一些理念，这么多年我也是坚持这么做的。包括以前拍的护宝啊等等，也是没有接触过的题材，那我要从这个历史各种墓道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去保护文物修复文物等等的细节都要去做。我做一个戏我会用很长的时间，可能一年到一年半我才能完成一个作品，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3: 智墨之人就应当心无旁骛。
4: 本就是人无目，木无人。
0: 就拿这个戏家业来说，我就要求我的摄影把所有的复杂的所谓的技巧放下，这样一个建筑群体你看到的它就是一幅画，你就用拍照片的思维方式去处理构图啊，稳稳的让人在画面当中游走，去调度，不要用你的所谓的摄影技巧，一个画面没有摇到位，你对这个构图就是个浪费。尤其在徽州，我就想象它就是应该是水墨画的那种。这个都是在拍摄的前期跟主创都要深度沟通的。

0: 包括我们造型老师，你的服装色彩是否能扔在这条街里面。我们在前期做了一批服装，让群众演员穿上，就在这条街上走。我们把摄影机架了去看不同的气候，早晨、中午、傍晚等等，它所呈现的影调风格它都不一样。这部戏观众在视觉上觉得一定会是感觉很舒服很美的。我的工作至少半年前就开始了，我们所有的磨合都是在开机前完成。开机以后呢，我只拍戏，负责在现场去高度还原去完成。包括我们的演员扮演群众的工匠的，提前都要进组，都去体验生活，都去学，这就是很熟悉的你的生活的一部分，你不能有陌生感。包括杨子本人，起码至少十来天吧，就在磨坊待着啊，每天熏得黑不拉几的，也是很刻苦去学了。
1: 我会努力做好每一根灯草，烧好每一碗烟台，做好每一块墨的。
0: 可能我的性格脾气，熟悉的人知道，我是每天工作结束以后，今天什么没有做好，我是可能是会发点脾气，跟他们要开会的。因为每部戏完成都会有遗憾，我就想让这个遗憾呢尽量去少一点，这是常年的一个工作习惯。其实作为导演，就是把戏拍好，把故事讲好。观众看完以后能对说，哟，这个导演每部戏都挺认真的，挺不一样的，我就很欣慰了。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所以说你妈妈就是这儿的保洁阿姨，
1: 保洁阿姨就是你妈。
2: 嗯，不是，咱是不是稍微有点跑偏了？不说那房租呢吗？为什么她能给咱们说让咱们延期三个月？什么意思？
3: 对呀，阿姨刚才说什么意思啊？
4: 就是字面意思嘛。说房租可以给咱们延三个月。
0: 咱说明白，为什么呀？
1: 简单说就是，我妈是房东。
2: 啊？
1: 是不是你等会儿我捋捋，你妈不是保洁阿姨吗？怎么又变房东了？
2: 是保洁阿姨也是房东啊。
1: 保洁阿姨不是你妈吗？怎么会是房东呢？房东也是我妈。
4: 你妈是保洁阿姨还是房东？
3: 不是我跟你说挺清楚的。
0: 我听明白了，阿姨是保洁阿姨，又是房东，又是你妈。
4: 哦，
1: 为啥呀？
4: 就为了省钱呗，多一个员工，多付一份工资。她平时也没什么事儿，她就当锻炼身体。
1: 你妈也太会省钱了吧！
3: 我终于知道你的抠门是随谁的了。
4: 不是，我不是想问这个为啥，我是想问你为啥一直不告诉我呀？你说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也没跟我说过啊？亏我还从来没宰过你哈。你可没少宰我吧？
1: 不是，
4: 我能算宰你吗？就跟你们家这栋楼比起来，九牛一毛可以说是。
1: 不是一栋，就这一层啊。
3: 一层，
4: 你吓我一跳！
3: 不是一层哎，
4: 你吓我一跳！
1: 不是一层哎，
4: 是啊，你这是不是稍微有点过分了呀？一点都不透露。
1: 那都是我妈的，我自己很穷。
4: 胡说八道，扯这些。
3: 行，别闹了，跟方妈妈说一下，我们非常感谢的，谢谢她。嗯，
4: 是得好好感谢阿姨，还得好好谢谢你呢。哼，请客吃饭吧。
1: 对，一定要请我们吃饭。
4: 必须请客啊！
3: 我。
1: 就刚才还没说呢，就我妈她说虽然可以给咱们延期三个月，但是利息还要付。
5: 没问题啊，利息没问题。
0: 你别听她的啊，那转移话题呢。请吃饭，
5: 磊哥，那你这以后就是少东家了呀？哎，
1: 这一层到底值多少钱？
4: 哎，少不上亿。
1: 别闹啊，别闹，
5: 少不上亿，估计上了吧。
1: 没后期，快点，
0: 慢呀。
1: 啊，
0: 哎呀，哎。
1: 妈呀，少奶奶了！哎呀，怪不得你每次过来的时候，方阿姨都找借口过来跟你聊天，原来是提前想当儿媳妇儿啊！<笑>你俩这是闹啥矛盾了是吗？
5: 没有。
1: 哎，麦雅姐姐，你怎么还不高兴了呢？哎，那我跟你说一个消息，你保证马上就高兴起来。不知道呢吧？这一层办公室。
0: 全是我们
1: 磊哥家的，怎么样？这少东家的身份配得上你了吧？赶快嫁过来当少奶奶吧，过来享福德了，拿什么劲？
0: 闭嘴！胡说八道什么？想嫁你嫁，没人拦着你。<笑>
1: 我倒是想的，他不乐意啊。谁不知道他喜欢你啊？你张曼雅是他女神。
0: 你信不信？你多说一句，我揍你！
6: 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0: 我告诉你，大木。
6: 我跟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你别在这胡说八道。
4: 麦雅，怎么那么大火气啊？这有什么不高兴的呢？麦雅，你别生气了。那大部分的人说话就那样，你就别跟他一般见识。
6: 我没跟他一般见识，以后我尽量不来你们公司，免得你同事误会。
4: 啊，别呀，他们那也不是误会。
6: 那就是你误会了，方磊。我再明明白白跟你说一遍，咱俩不是一类人，不合适。你别再浪费时间追我了，弄得满城风雨的。
4: 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我也很尊重你。

0: 你想吧，所以我也没想让你怎么样，我就是一见到你就很开心，我见不到你就很想你，我已经很努力不去联系你，不去打扰你了，可是我就是喜欢你而已。
1: 我知道你喜欢我，但是你现在的喜欢已经对我造成困扰了。你家里这么有钱，怎么不早告诉我呢？刚才大漠说的话让我非常不舒服，就好像我图你什么？
0: 图什么？
1: 如果是以前的你，别人最多说我找备胎，可你现在呢？你突然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富二代了，我是不是还得背一个拜金女的臭名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我一直以为喜欢一个人只是我自己的事儿。没想到让你这么困扰，
1: 那不是你自己的事儿，所以我求求你，你别再喜欢我了，别再弄得满城风雨的了。咱俩就是普通朋友，对吗？我为什么要忍受那些难听的话呢？方磊，无论你怎么努力，都变不成我喜欢的样子。

0: 吴老板，吴老板，来，哎，你们在这喝茶，送给你们的礼物，回去拿回去。
1: 晶晶啊，你和程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那你就别操心了。
0: 哎呦，有啊，来来。
1: 哎呦，多一句都不让问，是不是？还说什么留下来好好陪陪我？
2: 喝茶喝茶。
1: 两口子过日子呀，是一辈子的事儿，这里面学问大了去了。家呢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吵吵闹闹，
3: 看到大白狗。
1: 你不用看大白狗，你看我。吵吵闹闹很正常。解决了，说开了就过去了。你看我和你曾爸，我们还是半路夫妻呢，鸡毛蒜皮的事情吵架很正常，经常冷战好几天都不说话，但是原则问题绝不含糊，认准的人就要真心对待他。
3: 哎，你们怎么回事啊？给你们打电话也不接，这晚上路灯跟你们说多少回了要调要调，晚上那么黑，客人摔了算谁的？你们再这样，我就投诉你们啊！赶紧弄。
1: 程心不是搞室内设计的吗？灯光的事情也可以问问他呀。
3: 曾爸，你伴手礼给人拿了吗？
1: 倒茶。
4: 喝茶得了。

0: 今天怎么这啤酒都喝多了？
1: 因为心情不好呀，心情不好，喝酒就容易多了，对不对？
0: 没有，我没心情不好，我心情挺好，就正常吧。麦雅今天跟我说那些，我一直就没想跟麦雅在一起啊，我只是单纯欣赏她，就很喜欢她。很喜欢他的性格，那脾气挺可爱的，挺喜欢他说话的声音哦，还有他跟我说话的时候的眼神，就感觉就是，一见到他我就很开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能理解。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天啊！我就是没想和他在一起，我就是只是。
1: 现在心情不好，其实也挺。

0: 正常的。你这么想啊，因为你见到他很开心，你跟他相处很开心，一闹点别扭什么的，肯定难受啊，对吧？
1: 我们没有。那你今天跟我说的就不是闹别扭了，我感觉我可能废了，我们两个的关系就是不可能了，见都见不到了。我怎么，哎，这真的，我感觉心脏真的是会疼的。这是不是就是你们说那个失恋的感觉？
0: 可能这也不能算是失恋的感觉吧，因为毕竟你俩也没有算正式在一起。
1: 我们没有没想在一起，但我就控制不住的想要对他好一点，总是担心他。
0: 哎呦，
1: 但是今天他跟我说那么多，我又觉得我真的是好像应该离他远一点。
0: 而这些我真的我都特别能理解，而且咱平心而论，我觉得麦雅是个挺好的女孩，也是个很独立的人，做什么事儿都有她自己的规划，能力非常强，她吸引你是很正常的事情，对不对？
1: 你接啊，我没事儿。
0: 没事，神经。
1: 我现在很正常。
0: 没有，他跟我一打电话就说半天腻腻歪歪那些话，没什么用，反正对，哎，不甭甭了。
1: 反正我现在也根本就没想过，不想跟麦雅在一块儿。我现在已经一点都从来没有想过，就只是，只是欣赏。

0: 就这样吧。
1: 来吧，
2: 干杯，
1: 走一个。今天这菜也太丰盛了吧。
3: 嗯，这都是你爱吃的啊。
1: 嗯，彤彤要是知道肯定后悔没跟我回来。
3: 我姨和我姨父就是太惯着他了，他去了那儿想干嘛干嘛，每次去都不想回来。
2: 姐，看你去新公司之后我都多长时间没吃过你做的饭了。
1: 嗯，哎，这菜我爱吃，冰宫抢放我这儿。
2: 嗯，给给给给给，这挪过来。
3: 你别光顾着吃啊，说说吧，怎么回事？
1: 嗯，怎么？
3: 你不是说给那个傻小子一个机会吗？怎么又反悔了？他这次打击不小啊。
1: 哎呦喂，姐，我说，你怎么不让我带彤彤回来？原来你为审我呢。
2: 哎，姐，那个傻小子不是就是那天那个搞笑的那个，庄磊哥，
1: 就他。别跟我提他名。啊？
3: 不是，你到底怎么回事啊？就因为人家有一个房东妈妈。
2: 谁？方磊哥的妈妈是房东啊。
1: 嗯，我跟你说嘛，别提他名儿。
2: 哎，行行，不提不提。这说好的闺蜜局，你俩在这打哑谜，那叫我回来干嘛呀？
3: 哥哥，你别理他啊。他明明是对人家有感觉，嗯，然后知道人家有点钱之后，退缩了。
2: 退缩？你退什么呀？有钱现在还不是好事了？
1: 重点是有钱没钱嘛，重点是他骗人、撒谎，而且一直在骗人。
3: 人家也不能算是撒谎骗人吧，这叫低调。
2: 不是，麦阿姐，你现在这态度到底是喜不喜欢人家方那谁呀？
1: 我喜欢谁，我也不可能喜欢那谁。
3: 你要是不喜欢人家，人家有没有钱骗不骗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对啊。
3: 不是，你要是喜欢人家，突然知道人家有钱之后，你就拒绝人家了，这不是矫情吗？
2: 对啊对啊。而且有钱怎么了？有钱男人要不得。
1: 哎，哥哥，我发现你这话里有话呀，你是不是最近突然认识什么有钱的坏男人了？
2: 我男朋友呢是有点小钱，但人不坏呀，人家好男人。
4: 你的男朋友什么时候带过来让我见见啊？
1: 你见她男朋友干什么呀？你又不是她妈，
3: 我得对她负责任啊！我不是她嫂子吗？
1: 那你这男朋友到底干什么的呀？让我姐这么不。

0: 放心，特别有钱。
1: 不好说。
2: 你，你别老是用钱来衡量人，你别太恋爱脑。
0: 你呀、啊，别老跟着叨叨叨叨的，赶紧发展第二春。
3: 赶紧喝吧，
0: 来，
4: 干杯，
1: 干杯。

0: 看见是我，很失望啊。
1: 你怎么来了？
0: 我不能来吗？不方便啊。
1: 确实不方便。
0: 没事儿，我才不想来。
1: 有事儿打电话说呀。
0: 怎么说，我们也是合伙人，就不能请我进来喝杯咖啡啊？
1: 家里没咖啡，喝水吧。
0: 你的生活真是越来越没品。
1: 不是你有事儿没事儿？
0: 公司的事儿，你再追加一笔投资吧。
1: 说什么？你脑里想什么呢？
0: 你不是让我查账吗？看看吧。

0: 我把公司交给你，你就弄成这样。
1: 你整天潇洒快活，不是吃喝玩乐就是打球泡妞，我倒想问问你，公司的事儿你管过什么？还好意思怪我？
0: 我做过什么跟你说，你懂吗？行，你啊回去，公司的事儿回公司再说。
1: 现在都火烧眉毛了，你就一点都不着急吗？
0: 不着急有用吗？啊，行行行，我想办法。
1: 那你倒是想啊。
0: 你跟这嚷嚷我怎么想？你赶紧走吧。
2: 他想跟你合伙开新公司，还要带你出国。
3: 嗯，捧我出名，就跟当年捧白旭飞那样似的。
2: 吴飞的规模和体量都不小，而且经营得不错，他说放弃就放弃。
3: 嗯，他说是为了我，而且现在我俩好了，他跟白旭飞关系不是更尴尬了吗？所以他觉得就跟白旭飞拆伙，然后从吴飞撤股。
2: 那也不一定非得出国吧？啊，就算是他愿意放弃这么多年在国内积累的这些市场资源，那你呢？一个人远走他乡，你舍得离开这些亲人朋友啊？
3: 我舍不得呀，舍不得家里，舍不得你跟彤彤，舍不得神经姐、程心哥、曼雅姐，我都舍不得。但是你说，我一想着我跟我喜欢的人都不是异地恋，那是跨国恋了，那我就更舍不得了。
2: 那你就愿意当白旭飞第二，做别人的影子？
3: 姐，我跟你说，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可能对他来说真的是别人的影子，就是他看我的时候，我总觉得他好像透过我看别人一样。
2: 你说白旭飞？
3: 那倒也没有，就是可能是肯定不是现在的白旭飞。
2: 那你还愿意跟他走？
3: 嗯，我想好了，我萧格格啊，肯定不会做别人的影子。我总有一天，我得让所有人知道，我萧格格就是萧格格，我就是第一，才不是什么白旭飞平替，还是白旭飞的替代品。而且我还得勇敢追爱，我要有一天他心里只有我，只看得见我。
2: 行，我是看出来了，你是真喜欢他。
3: 嗯。
2: 那哪天有时间，你叫他出来一起吃个饭啊，嫂子。姐，给你把把关。
3: 行。
2: 嗯。出国这事儿你得慎重啊，你爸妈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3: 放心吧，我肯定慎重、慎重再慎重的考虑。
4: 中南美术馆照明设计招标，哎，这可是个大活儿啊。嗯，
5: 冯姐是想让咱们参加这个招标会啊？
6: 嗯，参加这种招标会的经销单位肯定很多，咱们这种小公司能行吗？
5: 够呛吧。
2: 咱们现在没有新的客户，资金呢又陷入困难，想要挺过这一关，晨曦必须抓住这个机会。
5: 程经理觉得怎么样？
7: 我觉得啊，咱们如果说这次能中标了，首先能解决咱们眼下的问题，再一个呢，才能打出名堂。
5: 其实要是竞标失败也没什么损失。
7: 对啊，
5: 那这样

0: 咱就干呗，想那么多干嘛呀？
1: 是啊，赶紧冲呗，不拼一下怎么知道不行呢？
2: 行，既然大家意见都统一了，那接下来咱们工作重心就放在这个美术馆项目上，全力以赴。
3: 你看一下这个 PPT， 是我上次跟你说的民宿和有机农业的结合，这是我的一个初步构想，我给它落在文字上，你看有什么需要调动的？
4: 这么快就弄出来了，可以啊。
3: 咱们这执行能力是优秀的呀。
4: 是，以你第二名的资质来说，已经非常快，非常好了。我看一下啊。
3: 你看一下，在产品推广和产业链丰富的情况下，是不是还有一些细节需要调整？
4: 嗯，整个大的框架我觉得已经非常的不错，非常的丰满了。细节方面，我可以找公司的人再帮你看一看，润色一下。
3: 那要是大框上没有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过河的？
4: 没问题，你这个项目我投了，合作愉快，
3: 合作愉快。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听说你们成立了自己的设计工作室，还没来得及说一声恭喜呢。嗯，
2: 谢谢吧。你们这也来参加竞标是吧？
3: 对啊，不想淹没自己的才华。
2: 这应该是就是拼才华这么一个招标哈。
0: 既然是对手，大家各凭本事，公平竞争吧。
2: 拜拜，拜拜。
4: 灌肠一定要用五花肉，肥瘦的比例呢应该是6:4。
5: 6:4，哎妈，那你看这行吗？
4: 不行。这
5: 那这不就行吗？这有花肥的，你看，
4: 这个比例也不够。这，再看看。
5: 不不，我说我上回做那那么塞牙的。妈，这总行了吧？
4: 对，就是它。
2: 哎，方磊，好像有人在冲咖啡，我可能也需要一杯刺激一下大脑，说不定有灵感了就。
6: 我大脑也快死机了，就剩这一袋了，你要想喝自己去搞吧。
7: 嗯，喝咖啡还能喝出灵感来，说要来办公室上班，干脆全都搬咖啡馆去得了。
8: 赵姐，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7: 咋了？
8: 那么有道理。哎，程鑫，嗯，
6: 要不然咱们出去玩会儿吧，没准真能找着灵感。
2: 长得美啊，就惦记上班摸鱼是不是？哎
9: 呀，来了来了，咖啡给大家续上了。哇，
2: 这么巧吗？嗯，
9: 就是这么巧。快看看这个吧。
7: 这是什么呀？设计大奖。
2: 嗯，这是
9: 眼熟吗？
2: 眼熟。
9: 你和方磊的毕业设计作品。
6: 哦，我说怎么似曾相识呢？
7: 还没毕业就拿大奖了，厉害哦！
9: 我想让你们看一看这个设计构思和理念，
10: 你们觉不觉得很适合美术馆项目？
6: 哎，聪聪姐，我觉得这个真行哎，
10: 是不是？啊，
7: 确实可以啊。反正是你们自己的作品，拿来用也不算是抄袭啊。
9: 我觉得也是。能不能找到原稿了？
2: 不知道啊，我人不是特别爱留东西。
6: 啊，我爱留东西，我回去找找，看看还有没有。
10: 行，
4: 慢点慢点啊。哎，轻点记。你俩这个灌肠做的太像样了啊！我姑娘随我了，学什么像什么。
11: 你看，晶晶是有天赋的，现在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4: 比我强。来，哎，我给你俩拍个照片啊，留个纪念。
10: 来，
11: 好嘞。
4: 1、2、3，茄子，太棒了！
5: 妈，你别光拍我们，你拍一下产品，到时候宣传能用上。哎，
4: 对哈，我姑娘真是学编导的，有想法有创意。嗯，
11: 来，
5: 到时候来咱们店里每一个客人走的时候啊，我们都送一份伴手礼，让他回去帮咱们宣传去。
11: 你看看，有想法。
4: 对呀，
11: 来，
4: 来，等一下啊，推进，哎。

0: 动。好 ，OK。
1: 找到了，终于找到了。咱们的作品就在这个硬盘里。
0: 还真找到了。
1: 多亏了我妈，她把我从小到大的破烂都给收拾得妥妥的。
2: 哎呦，你妈妈真是太有爱心了，
0: 还得是方妈妈。
1: 哎，就是这个，来，感受一下，大家。
0: 哎，就是这个感觉，你看，从立意到设计都很符合，大家觉得呢？
3: 不敢信啊，这是你们大学时候做出来的。啊，
1: 我就是个打酱油的，主要还得靠诚心。
2: 陈总，你初出茅庐就这么厉害了，我真是小看你了，太棒了。
0: 陈心，你怎么想的？
4: 我觉得好像还少了点什么。
0: 没关系啊，我们还有时间可以慢慢想。这样，咱们先按照这个思路先动起来。
1: 好，好，干活。好，
2: 动起来。
5: 少东家。
2: 好了，我说完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大家还有什么更好的想法吗？
6: 你这是初稿吧？再改改，咱们还有时间啊。
2: 你听谁说的？我这是定稿。
6: 定稿？
7: 什么情况啊？
6: 不是吧你？你做成这样你就定稿了？你觉得行吗？咱们是去比稿，咱们的竞争对手可是李聪聪和程心。
2: 你至于吗？你就那么怕他们俩啊？
6: 跟你讲。这自我感觉太好了，我跟你说这肯定不行，再想想别的办法啊。

0: 买票了吗？
1: 买了买了。
0: 不是，你看展你就好好看画，你在这偷偷摸摸的干啥？我盯你好半天了。
1: 是这样，我是学设计的，然后我说研究研究咱们这个灯光什么的。
0: 不看不看，
1: 票吗？票。
0: 哦，行，嗨，不好意思啊，我以为你在这偷摸干啥呢。
1: 没有没有，
0: 那没事，我不打扰你了。
1: 行行行，麻烦您了。
0: 哎哎。

0: 哎，哥们儿，哥们儿，啊，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们这儿下班清场了。嗯，哎，你看这周围哪还有人呢？
1: 这么晚了都？
0: 没事没事，我看您看的太投入，还专门多等了您一会儿。
1: 不好意思，
0: 您这边请。
1: 哎，好嘞。
0: 哎哎。

0: 给你点好了，都是你最喜欢吃的。
1: 让我干什么？
0: 这好久没见，聊聊天呗。
1: 找一个被你开除的人聊天，你是想找骂吗？
0: 我承认，我开除你们是我冲动的，我那也是被叶总逼得没办法。大漠，你想回来吗？我现在可以随时让你回环宇。
1: 我在晨曦干得好好的，我回环宇干嘛？
0: 是吗？我怎么听说你们接不到活儿，现在连房租都付不起了？这次美术馆的项目要是拿不到标，你们还发得了工资吗？还是说你匆匆忽悠你们技术入股，

0: 压根就没工资。
1: 你就别瞎猜了，
2: 美术馆项目我们志在必得，
0: 这个项目竞争有多激烈你不会不知道吧。你今天肯来我这儿，不是因为心里对晨曦的未来也没底儿吗？在这种有上顿没下顿的小公司，你能有什么前途？回环宇吧。
1: 你会这么好心？你想让我干什么？
0: 和聪明人聊天呢，就是痛快。我就是想多了解了解竞争对手。你能给我提供便利吗？
1: 你是想让我当卧底？
0: 这件事要是成了，我立刻把你召回环宇。你好好想想，环宇就算没有美术馆这个项目也不会怎么样，但晨曦就不一样了。你是要和他们几个抱着一块死，还是独自活？我给你一晚上时间考虑。

0: 咋了？
1: 我是不是之前跟你说要用2.5方的线？这图上你标的还是1.5啊？现在
0: 哪儿啊？
2: 哦，我用之前环宇模板修改的，可能忘了替换了。
1: 你是不是疯了？为什么要用环宇的模板啊？
2: 程琴，咱不是时间紧吗？
1: 咱们现在是晨曦设计，对吗？那为什么有环宇的痕迹在现在？
0: 程琴，这又不是你的主设计图，对吧？这配套电路图都大同小异，我稍微借鉴一下，没事儿。
1: 那你为什么不回环宇接着干呢？
0: 不是晨曦，你什么意思啊？
3: 那站起来什么意思啊？
4: 你有话好好说。
0: 你站着干嘛？回去什么叫回去接着干？
1: 那我问问你，你这个是什么意思？你给我解释一下行吗？
0: 别说了，大同小异的，稍微借鉴一下。
1: 大同小异，
3: 它一样吗？一样吗？我问问你，
0: 我是不是需要这么解释？能不能干？
5: 少说两句。行了啊，少说两句。
4: 晨曦，
5: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没怎么睡觉，你去买杯咖啡去。
1: 不想喝。
5: 我想喝，
1: 我看着给你们都买了啊，那就
5: 行。阿莫，跟我来一下。阿莫，你先消消气。这段时间呢，大家确实很累，也很辛苦，特别是程心，精神压力也比较大，说话急了点儿，你别往心里去啊。
6: 姐，我知道了，程心最近心理压力确实大。

0: 可是我觉得他不能这么说话了。让我回环宇，我是觉得这么说有点太过分了吧？
1: 是是是，这我会说他，确实不应该这么说。但那不是气话吗？但是他说的这些话，你想想，也不是完全没道理。咱们都是环宇出来的，多少双眼睛盯着呢。那咱们的方案是绝对不能有环宇的任何痕迹的。工作上稍微偷点懒。
2: 就很容易被人抓小辫子。我知道了，姐。我以后肯定注意。嗯，
3: 大漠，以后心里有不痛快你就说出来。咱们现在是一起创业的伙伴，这个工作室未来能走多远做多大，就看咱们的心是不是往一起想。
2: 我懂。
3: 嗯。来，我帮你俩拍张照。 来，1、2、3，笑！
4: 赶紧过来了，来，
3: 特别可爱啊，特别可爱！来吧，继续动吧，这上面这些，有上面这些东西都可以往上面放的，草莓可以放在上面，可以夹在上面。你看，给它放在这儿，好不好看？好看吗？你看这些这些小东西，你也可以放在上面的。你可以把这个放在上面，你看怎么好看？你看这样，你可以试试啊，挺可爱。
4: 拿着手点对。
3: 对，是吧？
4: 没想到，晶晶真把民宿盘活了哈，有模有样的，真棒。<笑>你没想到啊，我早就想到了。我相信晶晶，因为她是你女儿，随你吗？<笑>民宿、美食、文创、亲子，年轻人做事有想法、有创意、意识超前。嗯。
5: 看来咱们老了，这腿上线了，是的，交给年轻人吧。这就是草莓的种植和生长周期。你们走的时候也会送你们一份伴手礼，然后欢迎你们下次再来。如果你们对这些产品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留一个联系方式，长期给你们提供。这边的草莓，你看有初恋的味道，然后黑珍珠都相当于是国外的品种。
4: 这些草莓无论在品相还是口感上都很好，我们的，哎，你讲一下吧，这个你擅长。
2: 对，其实我们的产品啊，分到1到5号，你们可以等一下试吃一下，后面有和白色，从颜色分着舔都不一样。民宿现在风生水起的，
4: 他个人感情问题怎么办呢？总和诚心这么两地分居时间长了，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哎，现在晶晶啊，正在创业的兴头上。 我相信呢，步入正轨以后，他能处理好个人的感情问题。相信他吧。 嗯，相信他。
3: 那可以放在上面。<笑><笑>

0: 还没做完是吧？你能不能快点？我没有时间了。我看一下你的，这不是我想要的方案。我说了多少遍了，你是听不懂吗？
1: 徐霞，
0: 你怎么来了？
1: 别急啊，看看这个怎么样。
0: 你从哪儿弄的？
1: 回去问问老爷子，拿到完整资料应该没问题。

0: 李泽聪，你们终于来了。
1: 叶总，你们来的真早。笨鸟总要先飞吗？
2: 别，环宇那可是行业龙头，是吧？
1: 听说你们最近做的不错，接了几个好项目。
0: 要不说咱们环宇出人才呢，就连被淘汰出去的人都能混得有声有色。
1: 好了，不管怎么说，大家以前都是同事的。
0: 多少还是有点感情的。不过现在既然是竞争对手，狭路相逢，怎么都要分出个高低上下来。
1: 当然了，叶总，我们晨曦从来都是期待能够公平竞争的。不管我们两家谁拿下这个项目，都希望能够赢得心安理得，输得心服口服。
0: 好啊，咱们拭目以待。

0: 我是董璇，邀您收看电视剧《不期而遇的生活》。
1: 你明天不用来公司吧？瑜伽
2: 十年啊，你根本都不知道在职场应该学会些什么。想要得到别人的真心，要学会先付出真心。
3: 这个新年假期过了之后呢，我们就要回来加班加点的做美术馆这个项目了，谁都不能掉链子啊！
4: 我之后问你一次，你老公呢？
5: 吃火锅吗？

0: 当时刑警拍完以后，有很多的公安题材来找过我，我就觉得我得换一个赛道，换一个题材。而且因为在这个创作当中，我觉得是不管你受了什么样的辛苦啊磨难，我觉得没有涉猎过的题材对我是吸引力最大的。
1: 我们能做的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
2: 文物保护，中央里就是王。
3: 江墨作为一生志业，同文儒，共存亡。
0: 我是从摄影转行的导演，我是个细节控，我对拍摄要求很高，不管是从景啊，小到道具、服装的色彩、造型等等，我都是从头盯到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类型的导演。不管是小说改编的，或者是原创剧本也画，送到你的手里，你必须认真，因为我觉得它只有一次完成机会，而且是应该是高度的去完成它。这是我作为导演的一些创作上的一些理念，这么多年我也是坚持这么做的。包括以前拍的护宝啊等等，也是没有接触过的题材，那我要从这个历史各种墓道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去保护文物，修复文物等等的细节都要去做。我做一个戏，我会用很长的时间，可能一年到一年半我才能完成一个作品，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3: 至末之人就应当心无旁骛。
4: 本就是人无目，物无言。
0: 就拿这个戏家业来说，我就要求我的摄影把所有的复杂的所谓的技巧放下，这样一个建筑群体你看到的它就是一幅画，你就用拍照片的思维方式去处理构图啊，稳稳的让人在画面当中游走，去调度，不要用你的所谓的摄影技巧，一个画面没有摇到位，你对这个构图就是个浪费。尤其在徽州，我就想象它就是应该是水墨画的那种，这个都是在拍摄的前期跟主创都要深度沟通的，包括我们造型老师，你的服装色彩是否能融在这条街里面，我们在前期做了一批服装让群众演员穿上，就在这条街上走，我们把摄影机架那去看不同的气候，早晨、中午、傍晚等等，它所呈现的影调风格它都不一样。这部戏观众在视觉上我觉得一定会是感觉很舒服很美的。我的工作至少半年前就开始了，我们所有的磨合都是在开机前完成，开机以后呢我只拍戏，负责在现场去高度还原去完成，包括我们的演员扮演群众的工匠的提前都要进组，都去体验生活，都去学，这就是很熟悉的你的生活的一部分，你不能有陌生感。包括杨子本人起码至少十来天吧就在磨坊待着啊，每天熏得黑不拉几的，也是很刻苦去学了。
3: 我会努力搓好每一根灯草，刷好每一碗烟台，做好每一块墨的。
0: 可能我的性格脾气熟悉的人知道，我是每天工作结束以后，今天什么没有做好，我是可能是会发点脾气跟他们要开会的。因为每部戏完成都会有遗憾，我就想让这个遗憾呢尽量去少一点，这是常年的一个工作习惯。其实作为导演就是把戏拍好，把故事讲好，观众看完以后能对说哟，这个导演每部戏都挺认真的，挺不一样的，我就很欣慰了。

0: 不管我们两家谁拿下这个项目，都希望能够赢得心安理得，输得心服口服。好啊，
1: 咱们拭目以待。大家好，我们的招标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2: 稍后呢，先由环宇设计来介绍他们自己的方案。
1: 哎，我们不是应该第一个说吗？
3: 我拿的流程就是这样，没有错。
4: 雨佳，让咱们的人马上进场调出设备。
5: 是。
4: 大家抓紧时间，动作快一点啊！
3: 不是，之前是跟咱们说，
5: 大梦呀还没过来，大梦过来。
3: 来来来，哎，
4: 不好意思，你怎么才来啊？早上可能吃顶着了，才厕所吐了。
1: 要不要去医院看一下？
3: 不用。
0: 吐完好多了，你等等，你能不能行？别掉链子，等会儿。
3: 说什么呢？你不能给我点信心啊！
0: 硬盘呢？呀，
3: 怎么放上衣袋了呢？
0: 检查一下。
3: 可以。
0: 叶总，多亏您手眼通天，让咱们第一个展示。
6: 我可是欠了一个天大的人情啊！
0: 希望你说到做到。
7: 您放心，这个项目，咱们环宇拿定了。我宣布，这次的中标单位是晨曦照明工作室。
0: 叶总。
8: 你们先回去吧。
0: 行，我们在那儿等你啊。嗯，好。恭喜你啊，李总。谢谢叶总，也要谢谢环宇这个强大的对手，激发了我们这么大的潜能。过分的谦虚，对于晋升对手来说，反而是一种侮辱。不过风水轮流转，我相信今后我们一定会经常打交道的。
9: 希望你们能够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叶总，我不想炫耀胜利，只是有个东西想给你听一下。
10: 你找我干嘛？好久不见了，找你聊聊不行吗？找一个被你开除的人聊天，你是想找妈吗？
9: 我承认当初开除你们是我冲动了，但那也是被叶总逼的，没办法。
1: 大漠，你想回来吗？我可以随时让你回环宇。他想让我当卧底。哎，我可没叛变啊！我接到他电话第一时间就跟聪聪姐汇报了。那你为什么要录音呢？
0: 是我让大漠去见他的，总要知道他打什么主意，咱们才好应对啊。
1: 那怎么办呢？现在
0: 只有这个录音，咱们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1: 但是如果大漠不答应他的话，难保不会有第二次、第三次，防不胜防。我答应了。
0: 嗯，
1: 那他管我要你设计稿怎么办？给他。
0: 给他？
1: 啊，
0: 你是不是有什么备手的方案啊？
1: 没有没有，我现在就是，只是还有一个初步的想法而已。但是我觉得一定比我之前这个方案好，一定能打败过去的自己。 嗯，
0: 那咱们就将计就计。
1: 嗯，
0: 大漠。 你让吕佳相信你。

0: 已经背叛了晨曦，如果他跟你要方案的话，把咱们第一稿方案给他。
1: 还有那个设计灵感的来源一起告诉他。
0: 嗯，这样的话，在招标会之前，他就不会来干扰我们了。
2: 两位老大，服了。
3: 这件事我一定严肃处理。如果到时候你觉得我处理方案不满意，可以再诉诸法律。
0: 谢谢叶总，那我们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3: 你明天不用来公司吧？你被开除了。
4: 叶总，我错了，
5: 你已经违法了，等待法律的制裁吧。

0: 我得谢谢你，让我终于解脱了。这些不都是你自己做的吗？事到如今，你还不想承担责任？不管这件事是谁做的，都得我这种人来承担后果。难道会是高高在上的叶总或者背景深厚的徐晓吗？我只不过是选择了主动出击，也好过任人宰割。看来还是我多虑了。 你根本不会正视自己的问题。我也不是来跟你讨论我到底有什么问题，我是有话想问你。说吧。你早就知道我会怎么做，所以从一开始你就利用大漠给我下了套。可是你明明有机会揭发寰宇抄袭，这次竞标会全程网上直播，你明明可以报复我、徐晓、叶总，甚至整个寰宇。怎么？
1: 圣母心又泛滥了。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对你赶尽杀绝。你做的所有事情，都会留下痕迹，抹不掉的。所以以后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你要想清楚。
0: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不是说我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吗？
1: 没错，我就是。你这个人呢？
0: 表面看起来很圆滑、老道、精于人情世故，实际上是在掩饰自己的懦弱和自卑。知道大漠为什么会选择我们，而不是你许下的另一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他知道你的嘘寒问暖、你的善解人意都是假的，都是表演的需要。你一旦达到你的目的， 你会毫不留情地一脚把这个垫脚石踢开，再找一块新的来。雨佳，10年啊，你根本都不知道在职场应该学会些什么。投之以桃李，报之以琼浆。想要得到别人的真心，要学会先付出真心。我言尽于此，就此别过吧。

0: 怎么睡这儿了？
1: 你回来了？你去哪儿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0: 我的生活向来如此，只不过以前从来没人敢这么质问我，包括白旭飞。
1: 你喝多了，演什么戏呢？
0: 小哥哥，收拾收拾，今天就从我这儿搬出去。我这儿，你不能再住下去了。
1: 为什么？
0: 不方便。
1: 为什么不方便？
2: 我是个单身男人啊，
0: 家里总住个女人，算怎么回事啊？你是我老婆，以前看。

1: 看你没地方住，好心收留你几天，怎么着？想赖上我呀？你什么意思？
2: 非让我把话说的这么直白吗？你住这儿，我怎么往回领别人？是你口口声声说喜欢我的。
1: 是你说要跟我开公司，捧我出名。你说要带我出国的，现在你跟我说你要带别人回来，
3: 怎么哄你的甜言蜜语你都信，跟你说真话反倒不信了。你们这帮小姑娘啊，太天真了，太会自欺欺人了。哎呀，告诉你啊，你这样的。 我一周7个，个个不重样，你信吗？
2: 你无耻！
1: 你说对了，我就是不吃。你早就应该知道啊。行了，我没怎么着你，你也不算吃亏啊。及时止损。
3: 我希望出来的时候，你已经收拾好走了。
2: 没有什么事。
1: 什么？
2: 你买的东西。

0: 哎，咱们这个美术馆香槟拿下来挺好哈，还能放几天假了。
1: 这次啊，不但有项目进账，解决了公司的资金问题，还真的好好给咱们晨曦做了一次宣传啊，终于打开局面了。
0: 是。
1: 多亏了你啊，成大设计师。
0: 你怎么还调侃我呢？行啊，咱这个放几天年假呢，你也赶紧的陪陪孩子吧，人彤彤都快成留守儿童了。
1: 是应该的。原本呢，打算我们一起带他回海城的。谁想得到？
0: 肖哥有消息了吗？
1: 没有。
0: 他也没联系彤彤。
1: 他肯定有啊，但是我不想问。可能是我自己啊，刻意的想回避这些消息吧。
0: 理解。
1: 你能理解吗？你理解什么呀？我们俩那是离婚，你们俩呢，只是暂时的两地分居，那能一样吗？两回事儿。哎，我还说你呢，你多少天没跟沈静联系了？正好放假，去云山看看她。
0: 其实我觉得，我也是在逃避吧。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啊，我觉得他回去几天，处理完了他妈那边的事儿，就特别主动的那种就回来，你知道吗？
1: 你就是太想当然了，你没有真正理解他，你要站在他的角度为他想。你呀，就是被他这个无条件的爱给惯坏了。
0: 我觉得你说的还挺有道理。我有点难受，这几天就是前几天我不是去他老家吗？我就看啊，他把他那个民宿弄得风生水起的，然后他也挺开心的。你知道吗？我心里也挺复杂的。你说一方面啊，他作为我最爱的人，我看着他开心，我肯定是应该为他开心，对吧？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哎呀，我就觉得你说看他那么过那么好，我觉得哎，他是不是不再需要我了？那么其实，哎，反正就这意思吧。
1: 那你就从来没有想过，为了他搬去云山？
0: 那咋可能啊？你说咱们这事业刚起步，从一个大城市搬到小城市，不现实吧？对吧？

0: 再来一杯。
1: 来，
0: 这个新年假期过了之后呢，我们就要回来加班加点的做美术馆这个项目了，谁都不能掉链子啊。
2: 聪聪姐，你放心吧，这个项目关乎晨曦的生死存亡，就算是不吃不睡，我们也肯定把它啃下来，对吧？
0: 你们继续吃继续喝啊，我先回去了。
3: 啊，姐，你这就走了？
0: 我得回家陪孩子，彤彤在家呢。哎，
3: 你们怎么我也回去了？你先陪我闺女去啊，
0: 走吧。
2: 那赵姐别走啊。啊，
0: 哎，你们三个小心点啊，别被他俩灌大了。
2: 没喝，
0: 没喝。别怪我没提醒你。
2: 不会。
4: 怎么？
2: 我们厉害着呢。
0: 走了，
4: 慢点。
2: 吓唬我还怎么着？
4: 我跟你说，你小心，那是吐你身啊！
2: 对，吐你脸。哎，等会儿，我得先敬麦雅一个，好不好？
3: 为啥敬我呀？
2: 山人自有道理。
5: 行吧，那不得站起来吗？
3: 对，来，你干了吧？
2: 别，怎么干了呢？咱先喝了再说啊！
3: 敬我，你不得干了吗？
2: 不是敬就干，这啥规矩啊？
5: 没诚意啊！
2: 我干了。
6: 你俩现在怎么样呢？能正常说话吗？
7: 能说话，但是好像也不太正常。
6: 是，什么情况？
5: 我叫啥？
7: 我俩肯定就没戏了。
6: 为啥没戏啊？哎
3: 呀，喝酒喝点，咱一块
6: 儿喝。就是他现在只要对你有态度，就还有希望。你要说真的说特别正常那种正常说话，反正那我没戏了，对不对？你这种不正常反倒是有希望，真的。
2: 别了吧，
6: 真的，你信我？
7: 他态度特别正。
6: 那这就对你有态度，这是有戏。他不拿你当回事儿，真的能跟你正常说话了，跟没事人一样，那就没戏。
7: 今天不是跨年吗？我刚给他准备了一个礼
6: 物。啥礼物？
8: 你们是这么喝就给人喝多了？
5: 哎，我等你下一个敬我呢。
8: 不行，咱先来一个，
3: 不要小瞧我们的酒量，咱先干一个。
5: 行，差不多得啊，你这小酒量。
7: 不知道怎么送吧，
6: 还挺好的。
8: 说点人话。
6: 就想个机会送给他。
3: 咱俩玩个游戏吧。
6: 想想。
8: 来，坐着玩呗。
3: 坐着玩就玩。
8: 玩什么？
6: 要不要帮你想个招？
3: 行，没有。
5: 不
6: 是
5: 吧？
6: 可能有点拙劣。
5: 先说，然后顺着说。
4: 哎，咱一块玩会儿吧，好不好？
2: 您会这个？我刚
4: 玩点别的，好吧？我想想啊，那个这样，咱玩一个那个就是送礼物的游戏，好不好？就是。
9: 你们俩谁要表白啊？
4: 不是，就是新年嘛，新年大家互相送个礼物什么的嘛。
3: 什么叫你有礼物送给我们呀？
4: 我好像是没有，那个他有，你是不是有礼物要送？你先送要不要？
9: 我放了一个准备。
7: 我是准备了一个新年礼物。
5: 你不送，我先送一个，行吧？
4: 干嘛？
3: 你送什么礼物？
5: 我送大家一个告别。
4: 啥意思？
3: 告别？你要去哪儿啊？
5: 回家，想家了。
4: 什么时候走啊？
5: 明儿的火车。
3: 不是，你怎么这么匆忙啊？
5: 这不是节假日，票不好买，明儿正好有，我就抢了一张。本来是想着好好请大家吃顿饭，好好告个别的。今儿不是你们庆功宴吗？我就借花献佛。还是想感谢你们在中南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在中南也因为有你们，我才没有迷失。以后去海城吃小烧烤，找我，听我名好使。谢谢你们。
4: 不是你弄的，
3: 三千嘛，弄得跟李宗宗似的，都快哭了。
4: 就我们大家能认识你也很开心，好吧？来，
3: 快来看看我们啊！
5: 行，谢谢大家。
4: 来，
3: 快来看看我们啊！干杯。

0: 回家好好陪陪你爸妈，那些不值得的人和事儿啊，就别想了啊。嗯，
1: 小姑，我也会想你的。
2: 你小姑，我看在家也待不住，没准过两天就回来了。
0: 嗯，咱们家大门永远给你开着。
1: 小姑，那剩下铺位就给你留着啊。
3: 谢谢腾哥。嗯，谢谢。
0: 别谢了，你谢的够多了。
3: 其实我是想说，虽然在中南经历了不少事儿，但我觉得最意难平的还是你跟我哥。你们俩原来多好，现在……哎，我就是还是想让你当我嫂子。
0: 我看你是舍不得我和彤彤吧，我们也舍不得你。
1: 你俩别再说了，再说我都要哭了。
3: 我看看哪儿呢？哎，其实我也不是说失了恋，然后有点挫折我就要逃跑什么的。之前你们公司那么忙，我就没提前跟你说。我是想着能出去走走。其实我早就想好想出去看看，看一看，走一走，遇点新的人，做点新的事儿，说不定就遇见一个我喜欢，然后又适逢我的事儿。
4: 今日，国内知名的中南无非传媒正式宣告破产，其法人吴某
3: 哥哥
4: 因税务问题、合同违约问题，将面临起诉及巨额罚款。该公司另一合伙人、头部主播白某某涉嫌伪造合同、职务侵占等多项违法行为，目前已被立案调查。
0: 你跟他已经没关系了吧？
3: 没关系了。

0: 老婆，
1: 冻傻了。哎，我来的路上取了你那个特爱吃火锅人家的号，一会儿咱去吃好不好？
2: 你喝酒了？
1: 我们中标了，老公厉害吧？一会儿咱们吃饭的时候再喝点好不好？
2: 我有重要的话想跟你说。
1: 行，吃饭的时候说呗。老婆，好想你啊。

0: 我觉得在这说最合适了，这个地方有挺多美好回忆的。我妈的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也许几个月，也许几年，所以我必须要回去陪在她身边。民宿的事情现在也是已经可以正常运营了，但我曾爸要全身心的陪她，所以民宿就由我一个人来承担起来。
1: 所以咱俩要异地恋一段时间了。
0: 你是这么理解的？
1: 那不然咱俩还能分开吗？
2: 所以你宁愿跟我分手，也不愿意陪我回去。
0: 嗯，

0: 别曲解我意思好吗？我们当时毕业的时候不是说好了要一起先立足于东南吗？对吧？
1: 我是因为你才留在东南。
0: 这不是我们一起的计划吗？
1: 那是你的计划，程心，是你计划要买房子，所以咱们两个人省吃俭用。我说租房子挺

0: 接不了，好不容易回了一个，你就问我什么时候回来，你根本就不会问我我在那儿好不好，我一个人能不能解决那么多问题，我难不难过在那儿。
1: 因为我怕

0: 唐松，你就从来没有想过因为我放弃中原，哪怕一分一秒。
1: 不过我不想骗你，我也不想哄你。我觉得其实我们
2: 成纪念爱情最优的，
1: 其实我觉得我们不是一类人。你觉得呢？时间最优的钱是抹去不留。你现在过节挺开心的，我觉得我现在过的也是我想要的生活，但是好像我们想要的生活里面，没有彼此，对吗？
0: 反正我没有你，我不会幸福；没有我不幸福，
1: 我没有你也不会幸福。但是我觉得，如果让我们这么妥协下去的话，那我们的未来会越来越不幸福的呀。我们现在很美好，对吗？对吗？
0: 我最后问你一次，你能跟我同分？
1: 吃火锅吗？

0: 妈，你说我爸现在在干嘛？
1: 你想爸爸啦？那你给他打电话呀。
0: 我说算了吧，我爸现在有他自己的新生活了，可能不想被别人给打扰吧。我还等他主动给我打。

0: 这个效果真的太震撼了，太美了吧！
1: 我这个今年又入选这个大赛了，
0: 怎么样，有信心吗？能拿大奖吗？
1: 信心还是有的，希望这次好运也站在我这边吧。
0: 那一定会的。
1: 你能感觉出来这个设计灵感来源于神经吗？我给这个起名就叫云山。以前那会儿，他老跟我说他老家怎么好，我也没当过回事儿。其实也听进去了，但是没好好考虑过。我觉得啊，这个就像是一个他的梦境，他的梦想，然后实现了吧。还行哈。
2: 走吧，走吧，走吧。哎，别哭了，别哭了哈，下次再来玩啊！来来，给你带个礼物，拿着来。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啊！
2: 欢迎再来哈。
3: 好的好的，
2: 哎，
3: 那我们再来啊。
2: 好。哎呦，这就走了是吧？
3: 对，我们也回去了。
2: 来来，小伙子，给你带个礼物来。欢迎再来哈。
4: 好，谢谢您，谢谢您。
2: 好，别客气别客气。好，再见哈。
0: 老曾
2: 啊，
0: 过来。
2: 干啥？
0: 歇一会儿。
2: 呀，还有这待遇的，
0: 喝杯茶。
2: 啊，好好。啊，好，来来来来，我就忙了，自己喝哈，来了。Surprise！
5: 你做的？
2: 曾妈教我弄的，她说你喜欢。
5: 哦。哎，这个好哎，这个情人节或圣诞节的时候送给客人特别合适。
2: 一般的女孩不会这个时候聊工作吧？
5: 那我跟你聊什么呀？
2: 你就说她好看什么之类的就得了呗。
5: 啊，行，这你送给我的？
2: 对呀，不然呢？
5: 哦，那你下回送我点实在的，比如说钱。
2: 行，我再也不弄这种了啊，我再也不弄了。哦，对了。你有快递，说还挺急的。
6: 沈晶你好，见字如面。云山家里一切都好吗？刘老师、曾叔都好吗？真的很想念你们。知道你草莓庄园打理得很好，为你高兴。虽然咱们经常微信联系，但这回还是想写这样一封信给你，感觉更正式一点。随信送上一张今年设计大赛的请柬，诚心设计的光影餐厅入选了，作品的名字叫云山，也许你愿意来看看。
2: 你会去吗？
0: 没想好。
2: 沈晶啊，我知道有时候我给你的感觉没有那么认真，像总在欺负你一样。但我接下来说的话，都是我心里话。我是那个最不希望你去的人，但我也知道，

0: 即便我编一万个理由不让你去的，你还是会去的。
1: 因为我也看得出来，你心里还没有想好。所以你去吧，你好好想一想，你心里那个人到底是谁。如果你能想好的话，你一定要斩钉截铁，不要拖泥带水了。因为我喜欢你，认真的，从之前到现在从来没有变过。我在云山等你。
2: 赶紧给我回来，那把草莓洗了啊，浪费，别放我屋门口。
0: 好，朱丽人。

0: 哎呦天，黏的，喂擦嘴，带你吃，一会化了。
1: 嗯，聪聪，子欣阿姨，
2: 哎，彤彤。

0: 啊，这是我男朋友，我们要去国外结婚，走之前来中南看看。
1: 啊、she was my college classmate。
2: 嗨，你们好。
3: 说说你中文真溜。
1: 好久不见，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了。
0: 是啊，你们还好吗？
1: 挺好的，挺好。
0: 啊，那再见。
1: 啊，再见。
3: 嗯，阿姨再见。

0: 妈，咱走吧。
1: 好，走。
2: 聪聪，我们坐坐吧，有些话想跟你说。
1: 好。
0: 这时间过去也没多久，我感觉彤彤长大不少。
1: 是啊，小孩总是变化最大的。
0: 你不好奇我怎么找了个外国男朋友吗？
1: 你叫我过来，不就是为了说这个吗？
2: 其实有些事情我必须要说明白，不然我心里过不去的。我和老肖根本就没有在一起过。老肖病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其实他非常爱你，爱你们这个家。
0: 他说，和你在一起的那10年，是他人生当中最好的10年，他从来都没有后悔过。

0: 虫虫，
1: 爸，
0: 哎呀，彤彤，你这想爷爷了吧？
1: 嗯
0: 嗯，
2: 谁呀？克明回来了。
3: 奶奶，是我回来了。
1: 妈，
4: 哎，想死您了。
5: 奶奶也想你。
1: 这这站着干嘛呀？快进屋啊！
0: 哦，哎，哎，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这样吧，你带着彤彤到街上买点什么吃的啊？哎，你不喜欢烤鱿鱼什么的吧？叫奶奶给你买呀！啊，这个给爷爷。
1: 去吧，过来拿。爸，我带孩子
0: 回来。哎呀，快去吧！
1: 进屋啊！

0: 来，坐吧。
1: 爸，您别忙了，克明什么时候回来？他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

0: 我是董璇，邀您收看电视剧《不期而遇的生活》。
1: 我们回海城住吧。
2: 你也要回海城？
1: 没有你，也就没有我理想的生活。
2: 谢谢你，冯总。但是我现在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回中南。
1: 为什么呀？
3: 我要感谢一下那个没有到场的他，是他给予了我全部的灵感。
4: 重新。
5: 方磊，你追我车干什么呀？
4: 搭个车。
5: 搭车？

0: 是我太忽略你的感受了，我竟然没有发现你生病了。那个时候，你在海城给我打电话，我猜到了你想留下来，我都没有想过问问你为什么，就是一味的逼着你回中南，真的太自私了。
1: 丛丛，你没有自私，你不要责怪你自己，你从来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其实那段时间我自己也是非常矛盾的，海城有海城的好，中南有中南的便利。其实这不是困扰我自己的问题，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大家都在找答案。你一直做得很好，一直都那么善解人意，也一直在包容我。那段时间，我以为让你在家里多休息，就是体谅你。
0: 我真没有想到，反倒是给你带来那么大的心理负担。
1: 其实都是我自己的问题。

0: 那段时间呢，我每天在街上闲逛，不知道该干什么。有时候在一个地方看着路上的行人就发呆。我看着那些人，他们好像都知道自己的目的地在哪儿。他们有的去上班，有的去上学，有的去见客户约会。只有我不知道该干什么，就被困在原地，无所适从。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那个时候子欣就发现了我的异样。
1: 我确实没有子欣关心你，也没有他细致用心。
0: 其实不是，不是因为他细心，也不是因为他关心我，而是因为子欣他有过类似的经历。你想想看，子欣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后来好不容易跟朱敏在一块儿，可是朱敏突然之间又猝死了，所以他对这方面的情况比较敏感。
1: 这些子欣都跟我说了，我其实特别感谢他，在你最无助的时候，幸亏有他帮忙。
0: 其实我一直都不敢相信我得了这样的病，只是那段时间我情绪非常的低落，而且低落到极点，对什么事情都没有任何兴趣，觉得活着也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还会莫名其妙的发脾气。后来发病，我真的很怕伤害你，甚至是伤害彤彤。所以子欣带我去医院，当我拿到病历报告的时候，我始终不敢相信我怎么会得这样的病。我本来啊，是想把我病情告诉你的，但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你还记得那天晚上吗？我回到家，本来是想跟你说的。彤彤，我有事儿。
1: 我想跟你说另一件事。
0: 但是没有想到，我没有了二宝。本应是令人激动的好消息，我却只感到恐惧和担忧。我不敢面对这个孩子，更不敢跟你说出实情。那段地狱般的日子，我们失去了二宝。我看着你那么悲伤绝望，却没有责备我一句。我只觉得天塌了。从那一刻，我决定帮你甩掉肖克明这个包袱。那天子欣他拦住了我，
1: 所以我看到的所有你跟子欣的这一切都是阴差阳错，都是假象。我真的是太自以为是了，我一直以为我想要的就是你想要的。可明，这么多年我没有好好的真正的去理解你、关心你、体谅你，还把你一个人丢在病痛的深渊里。可明，我知道的太晚了，对不起。
0: 你不要跟我说对不起，聪聪，是我做的不好，要说对不起也是我说。

0: 要不然一会儿你上去说感言去。
1: 我说啥？你这都准备好了？
2: 下面有请晨曦照明设计公司设计师晨曦上台发表获奖感言。

0: 大家好，我是光影餐厅云山的设计者，来自晨曦的程鑫。非常感谢评委给予我们的肯定。其实自从上大学开始，我就无数次幻想过自己站在这个台上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其实还是挺紧张的现在。扪心自问，我是一个非常想要成功，想要获得所有人肯定的人。所以我一直习惯做一个掌控者，去掌控我的未来，用焦虑去掌控身边的人，跟全世界去较劲。可是这么多年下来，我发现却总是事与愿违。这一年多以来，我经历了失业，仿佛一切都失控了。所以当我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更多的对我个人来说像一次自救吧。这是我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平静地与自己对话，把自己当作被动去体会，如果我是一个消费者的话，想一个怎样的乌托邦。于是我脑海中首先浮现出一个女孩曾经跟我描述过无数遍的小时候的情景，虽然每次她跟我说的时候我会嫌她絮叨，但每一次说其实在我脑海里都在不断地去设计优化这个空间，这是一个充满了安全感的情绪记忆空间。所以我把它作为作品云山呈现给大家，希望大家能体会到其中的平静与安宁。我非常感谢晨曦的每一个小伙伴，他们虽然今天因为后面工作原因没有到场，是他们给予了我信任与包容，让我学会了去理解他人。我呢也要非常感谢一下我自己，感谢我自己没有放弃，找回了自信，我依然还是那个有欲望的我。最后我要感谢一下那个没有到场的他，是他给予了我全部的灵感，谢谢你。
1: 程鑫，

好吧，他现在到现场了。那么我这个作品完整了，谢谢你，对不起。

0: 这段时间你是怎么过来的？
1: 离开了你和彤彤，我就把陈子欣给送走了。但是我自己并不知道我该去哪。回海城呢，我怕父母担心；可留在中南，我当时又无所事事。当时陈子欣不是把山海咖啡交给我经营吗？我就在那儿待了一段时间。但是那个时候，情绪低落到极点。离开了你和彤彤，其实我整个力气都已经耗尽了，而且也莫名其妙的总是发脾气。我觉得这样是不行的。后来，我就把那个咖啡馆交给了别人。我还是回到了海城。我在这边就找了一个小房子，每天在那里面住着，傻吃黏睡，浑浑噩噩。但是我觉得我这样下去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就在网上找了双向情感障碍方面的视频还有书籍，也跟很多得过这个病的人在一块交流。我还找了行为心理学方面的医生。也许是海城的这个地方吧，再加上之前说的这些，对我还是有挺大的帮助。毕竟嘛，这是我从小生活的地方，哪里都熟悉，而且这边环境好，空气好，生活节奏也慢，我整个人呢就放松下来了。那有一次我出来溜达，就路过了现在的这家小咖啡馆。我一进去，里面的这种气味陈设让我觉得很舒服，我就想起我在中南打工的时候，每当我在那个咖啡馆做咖啡的时候，我整个人呢就会很专注，就会舒服一些。

0: 所以我就在这个小咖啡馆工作下来。那后来呢，我就跟这个老板商量，这个咖啡馆就交给我经营了，也是花了一些时间吧，整个经营的也还不错。我找了之前的投资人，就在海城这个小地方又弄了几家。他这的情况就是这样吧，反正好多细节我也记不清楚。我现在的病情呢已经趋向稳定了，我觉得我的病还是可以好。
1: 会好的，以后我会陪着你的。

0: 我现在能理解为什么以前你总要回海城生活。这个城市真的太美了，而且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慢下来，整个人都感觉很舒服、很轻松、自在。可米尔，我们回海城住吧。
1: 你也要回海城？那你在中南的事业怎么办？你甘心吗？舍得吗？
0: 我甘心，舍得。以前呢，我觉得理想的生活只有在中南这样的大城市才能实现。但是我现在知道了，没有你，也就没有我理想的生活。所以以后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1: 谢谢你，东东，谢谢你能来找我，更谢谢你愿意陪我在海城。但是我现在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回中南。
0: 为什么呀？你现在虽然是好了一些了，但是我不能冒这个险。
1: 我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我觉得我的病是会好起来的，是因为我已经想通了。其实让我生病给我压力的是我自己，而不是中南那个城市。没有中南，我就不会认识你。而且我们两个人在那儿生活了那么长时间，好多美好的回忆都是在那儿发生的。其实中南才是我们的家。
0: 那你还想过以前那样的生活呀？
1: 不是回到以前那样的生活，我要去创造新的生活。我看中了一个小院，我准备呢把它打造出来。你还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我不是画过一幅画吗？就是我梦想中的家。我准备把那个小院前面呢弄成咖啡馆，做成一个大家可以交流分享的地方，后面呢弄成我们的家，有天有地，有你有我。
0: 好，我陪着你一起去实现。
1: 以前一直觉得幸福的真谛是有车有房，事业有成，一直在追求那些东西，结果把自己都给搞生病了。其实幸福的真谛是无，无忧无虑，无病无灾，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这才是最珍贵的。

0: 哎，干嘛呢？要用奖杯召唤成龙啊？
1: 我是发愁呢。你说这个搬了新工作室，这堆破玩意儿往哪放啊？
0: 嚯，成大事，你是财大气粗了。新搬的写字楼那么大办公室，放不下这几个小奖杯。
1: 你说这要不然放你办公室去，回头让你妈看见还高兴，怎么样？
0: 不必了。哎，新公司不用给我准备。

0: 办公室了，
1: 什么意思？
0: 哥们儿想要辞职了。
1: 你是有病吗？这是您的公司。
0: 不是，我股权可以转让给你啊。你知道，就是之前就看你这个人吧，才华横溢了，所以我就想扶你上马，再送一程。现在咱们这公司也算功成名就，我就急流勇退了。
1: 你就说你想干嘛吧。
0: 你别管了，我这有大事要办。
1: 办什么大事啊？
0: 办啥大事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啊。我跟你讲啊，我可以给你放半年假，半年之后乖乖回来上班，行不行？
0: 行吧。哎，那你和沈晶怎么样了？她回来你们没好好聊聊。
1: 人家忙着呢，他这回回来是有事儿的。
0: 借口。我看你这两天就是心不在焉、魂不守舍的，你要想挽回，积极点。
1: 我反正看人家过得挺开心的，我可不想打扰人家去。
0: 还是借口，成心，这些就看你想不想克服，就看你想不想。你看我，
1: 我看看你什么呀？给你能的，我这不找机会呢吗？哎，聪聪姐，你好。回来了，你们？啊，行啊，行啊，好啊，呵呵，行，好嘞，哎，
0: 聪聪姐，
1: 那个他们带着肖哥回来了，然后一块说去以前的家聚聚，你去不去？
0: 我就不去了，
1: 你为什么不去啊？
0: 我这有大事儿要办呢。
1: 又干大事儿，
0: 哎，那沈晶在吗？
1: 在的，
0: 那你抓紧机会啊，这不正好吗？
1: 拜拜。
0: 哎，赶紧的。
2: 好久不见啊，都想你了。
3: 我也想你们呀，赵哥，你怎么样了？
4: 我挺好的。
2: 哎，晨曦来了吧？来了。怎么才来呀？
1: 我不换鞋了。
2: 你进进进，快进。
4: 行，晨曦，
0: 肖哥，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
4: 想念啊，兄弟。
0: 怎么样啊？
4: 我挺好的。祝贺你啊，创业成功，还得了大奖。
0: 谢谢刘哥，
4: 来坐。
0: 哎，这也不能光谢我一个人，还得感谢聪聪姐。要没有聪聪姐，也没有晨曦的今天。
2: 晨曦的核心竞争力是你啊，
5: 能取代我的人有很多，但是你和你的作品是无可取代的，对吧，沈晶？
0: 啊，其实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沈晶，提供的灵感来源吧。
3: 作品我看了，挺好。
0: 谢谢谢谢。
4: 沈晶，我听你聪聪姐说，你现在在做民宿，做的还相当不错，有声有色。
3: 还行。
2: 等彤彤放假了，咱们去云山旅游。
5: 就住你们家民宿怎么样？
0: 哎，彤彤什么时候放假？我正好想给公司放年假。
5: 行啊，一起去啊。
3: 好，你们来了，我让我妈做好吃的，把最好的房间都给你们。
2: 行，我们今天叫你们来呢，主要是想说说这房子的事儿。
4: 其实呢，我们两家是因为这个房子才相识的，而且也算是不打不相识，而且在这个房子里面还经历了很多事情。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还是需要有一个了结的。
0: 这钱你们不早就还我了吗？毕竟已经了结了吗？
2: 我们是想把这房子卖了，但是我们想还是先跟你们说一声。
0: 要搬家啊？搬哪儿去？
4: 是这样的，这段时间呢，我回到海城，在那边呢开了几家咖啡馆，经营的也还可以。后来在中南的郊区啊，看到了一个小院，开始是想租下来的，后来跟聪聪一商量，我们准备把小院买下来。那边环境挺好的，准备啊把小院打造一下，前面呢做咖啡馆，后面呢做家，前店后家，以后生活重心就准备在那边。
2: 挺好。
0: 那你就铁了心要辞职了？
2: 啊，想辞职。主要是现在晨曦呢已经步入正轨了，而且你的个人品牌形象也在业界打响了，晨曦就算没有我，也会发展得很好的。
0: 好。哎，有点奇怪，反正你说当时， 那么难啊，那么多困难，大家都一起过来了，然后。

0: 一个个都要走，你说真是奇不奇怪的？
1: 你放心吧，我不会一下子撒手不管的。在辞职之前呢，我会把所有的工作安排好，然后找人补上我的职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运行的。
0: 好。
1: 以前的我呢，只会一味的往前冲，除了眼前的目标，什么都看不见。我突然发现，我再这么跑下去，即便我的目标实现了，我也会失去跟我分享胜利的人。所以，我想停下来了。
2: 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你，但我觉得你不应该完全的放弃工作。你们只是住在郊区，晨曦那边的工作你完全可以兼顾的。我这次来也是因为有一个民宿要合作，我以后可能就两头跑了。原来呢，觉得很多问题特别难解决，现在看来只是因为当时的自己没有自信吧。工作生活是可以兼顾的，相互成就嘛。不要因为什么原因去放弃。
0: 哎，我觉得沈晶说的特别有道理，你们觉得呢？是不是？
3: 哎，姐，我就在想啊，你说公司这边以后也不用你来坐班，就是需要一些见重要客户的时候，你回来见一下。毕竟你说你在这个行业里从业时间也久，也比我们有经验。
0: 人家更给你面，好不好？当帮帮忙行不行？考虑考虑，
3: 好吧。然后。肖哥，你不是弄那个咖啡馆？
0: 我回头帮你设计设计，品牌设计啊，室内设计各方面什么都行。我确实这方面能力是可以的，
3: 好不好
4: ？OK。
2: 哎，对了，哥，正好这不是新年吗？我们想做一点伴手礼，在你那儿订一点新年礼盒行？
4: 啊，要提前订货，我们那儿储值卡的消费不便宜，你可以有点心理准备。哎，程鑫，你刚才说了要给我做设计，我就提前感谢了。哎。我觉得你们俩呀，以后要有点业务上的联系。你那儿做民宿，他是品牌设计，多交流，常走动。老婆，你呢？我觉得要是愿意回晨曦设计，你就回晨曦设计啊，去上班工作；要是不愿意去，就回到咖啡馆，咱们当女老板。无论你干什么，你在我眼睛里都是发光的。我爱你一辈子。你可别不要我啊！不能甩了我。
5: 干嘛呀你？行，说好了。
4: 你看什么呢？那屋没人。
0: 有点回忆嘛，感觉还是。
1: 哎，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感觉变化好大呀。沈晶，以前那个遇到事儿只会哭哭啼啼的女孩子去哪儿了？
6: 你真的长大了。
2: 我也该长大了。
0: 哎，我觉得我也长大了，你不夸夸我吗？
4: 夸你啊，高大、威猛、帅气、多金，你还想听什么？我夸人的词儿多了去了。
0: 哎，那个沈晶，你是要回来工作了是吧？
2: 你这耳朵不太好是吗？听话听一半就说两头跑两头跑了。
0: 不是差不多吗？挺好。给我个想法啊！这房子能不能卖给我呀？我这么想啊，你说咱们大家也是在这个房子里边认识的，有那么多好的回忆，不好的回忆也有啊。你说咱们当时大家为这个房子争得头破血流的，然后你说突然间吧，你们说要卖了，觉得再也回不来了，有点舍不得，心里有点不舒服。行不行？
1: 其实，如果这个房子卖给你呢，是我们最好的选择。如果卖给别人，我们也舍不得。
0: 那就这么定了。这样呢，以后你们要是回城里的时候就来这住，那经常咱们得一下聚，对吧？咱还是一家人，好不好？让沈妮儿那个。哎呀，那个你不是两边跑，你两边跑的话，反正你回来你也别住酒店了，酒店不要花钱嘛。你回来你就上这住来，这周围附近什么的你也熟方便，你住那主卧就行，我住小屋。

0: 因为这小屋我住习惯了，有感情他也
1: 不合适吧？
2: 我觉得挺合适
3: 的。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2: 男未婚，女未嫁的啊。
3: 重新谈恋爱的感觉不错吧？
4: 我的感觉很好，看你们的了啊。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哎，对对对，咱们过一段时间啊，把我那小院收拾收拾，你们到我们那边做客啊，多提宝贵意见。
5: 我们在小院聚聚。
6: 好，我们正好去那儿参观参观，然后暖暖房。
3: 好，
4: 嗯，说定了。
0: 好。

0: 方磊，你追我车干什么呀？
1: 搭个车。
0: 搭车？你要去哪儿啊？
1: 环游全国。
0: 方磊，我说你怎么老跟块狗皮膏药似的没完没了呢？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咱俩不可能。
1: 我就是给你当个驴友，顺便再给你做个摄影助理、厨师、司机、保镖，你看你带上我多划算。
0: 我要不同意呢，你就打算接着小破车追我呀？
1: 你要是不同意上车，你把这些东西带上。
0: 什么玩意儿？
1: 这个是从寺里请的手串，还有这个是从道观求的平安符，还有这个神像，专门保你旅途平安的。
0: 我不要，我是去旅行，又不去冒险。
1: 曼雅，你带上吧，要不我真不放心。
0: 我不带，要带，你带。
1: 我带这些干什么呀？曼雅，你同意我和你一起去旅行啊？
0: 还不敢上车？
1: 好，
0: 回来。你不当司机吗？哎，这小车不能乱放啊！
1: 遵命。司机小芳，保您旅途平安快乐每一天。哇，好嘞，跑！
0: 你快点！我说你怎么老磨磨唧唧的呀？
1: 我们的旅程即将开始。
0: 你想看我笑干什么呀？点火，出发！
1: 好嘞。

0: 这高度怎么样？
1: 正好。
0: 正好是吧？
1: 哎。哎哎，上面。
0: 哎。
1: 啊。特别棒。下一幅。哎，靠边靠边。
0: 啊。
1: 靠墙边。
0: 这边。
1: 哎。
0: 高度怎么样？
1: 稍微再往下一点点。再往下一点。好嘞。
0: 好哈。

0: 喂，妈妈。
1: 哎，
0: 妈妈，你那边是不是信号不太好，没声音啊？
2: 啊，诚心，
0: 刘老师，哦，我正开车呢，连蓝牙连在神经蓝牙，我刚才没注意。那个，您怎么样？身体恢复的还行？
2: 啊，挺好的，医生说再有2、3个月就能下地了，谢谢啊。
0: 哦，那太好了，太好了，也替我向曾叔问个好。
3: 哎，谢谢哈，嗨，好好。

0: 啊，您跟沈晶说吧。妈，怎么办？我事儿都办完了，我回去再跟你们说啊。程鑫开车呢。啊，好嘞好嘞，路上注意安全，让程鑫也注意安全啊。嗯，行行行，挂吧挂了，拜拜。哦，什么情况啊？
1: 那还不明白吗？
0: 和好了。
1: 哎，我有空的时候就看看刘老师和曾叔吧。

0: 哎呀，以前过年呢都讲究含饴弄孙，合家团圆，现在这倒流行是组团去旅游了。你说我这回这一提出来啊，老姐几个老哥几个还真是支持。哎呀，时代呀，时代真是不一样了啊。
1: 是是，哎呀，就你这老顽固啊，能舍得不跟儿子一块过年，这我可没想到。
0: 哎呀，你这
1: 这得带吗？
0: 你不带，不带上到时候你用手机没电了你怎么的，我给你充啊。哎呀，快走吧，快走吧。哎呀，我跟你说，柯明他们新搬了家，这时候你叫他们回来过年，这不太麻烦了吗？
1: 那倒是。
0: 再说了，我们过去也打扰他们呢，是不是？索性啊，我也不操这份心了，还不如好好的犒劳犒劳犒劳我，犒劳我老伴儿啊，老伴儿啊，这一年你是太辛苦了，
1: 你也辛苦了。咱俩互相犒劳。
0: 好好好，来
1: 来。哎呀，
0: 哟，瞧瞧，
1: 来电话催人了吗？哎，是吧？
0: 哟，儿子啊。
1: 哟哟哟哟，
2: 姐，奶奶好，过年好。
0: 过年好，
3: 过年好，
1: 过年好，过年好。彤彤，想奶奶了没有？
4: 想，可想了。
0: 不想爷爷是吧？
2: 想，可想了。
0: 克明啊，彤彤，你们这怎么样？这新家都搬好了吧？啊，
5: 我们挺好的，新家都已经搬好了。你们看看，能看见吗？看，就是后面这楼，有二层呢。这上面有个平台，
6: 转一圈，
5: 转一圈啊，这边，这前面啊还有一个小院子，你看，
0: 多好！
1: 哎呦，这么好！
7: 看这边。
1: 哎呦呦，太好了！我就喜欢带院子的房子，我喜欢，我喜欢，真好看。你看，
4: 爸妈，等天暖和了接你们过来住啊。
5: 我说老爸老妈，你们现在可真是够新潮的啊！这过年都不和我们一起，都要出去玩去。
1: 你爸张罗的欢啊，这个好日子天天都是年，不在乎这几天。你们一家三口过好了，我和你爸就放心了。哎
0: 呀，我这不还是为了你妈妈高兴吗？
8: 再说我们去你们那儿，这不太方便了吗？主要是我们这些老同学呀，能聚到一起太困难了。
1: 是，
0: 这都喊了多少年了，要结伴去旅游，今年呢总算是都聚齐了。非去不可了。
1: 对，这非去不可了。
5: 理解啊，你们就出去啊尽情玩，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看见什么喜欢的东西啊就买，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放心吧，有你爸呢。这不
1: 什么有你呢，我跟你说啊，这次啊聪聪可立了大功了。他给我们找这旅行社呢，是又靠谱还又便宜，特别实惠。然后人家还特意给咱组个团呢。啊，那些叔叔阿姨都说了，说谢谢聪聪，聪聪谢谢您。
0: 谢谢。
9: 没事儿啊，这不应该的吗？你们下次如果还想去哪儿，我再给你们找。
5: 老爸，那个你平时啊经常出门，老妈出门少，你一定要多照顾点啊。
1: 这至于吗？妈没老糊涂呢，要真出门，咱俩还不一定谁照顾谁呢。
0: 你厉害。
1: 你一把手，我一把手。
0: 你个真人，你
1: 放心。
5: 年轻。
4: 哎，本来今天还想让爷奶奶来跟孙文过年呢。哎
0: 呀，好孙子，这样啊，这明年爷爷还有奶奶，一定陪你一起过年，好不好？
1: 等着啊，明天春暖花开我们就过去，过去看我大孙子啊。
5: 好，哎，那我们就说好了。

0: 明年啊，我们全家在一块儿过年啊，
1: 我们一起给父母拜个年
2: 啊。

0: 还想要再挣扎，
1: 烟花努力的绽放，只为了这璀璨夺目的瞬间。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努力奋斗，让平凡的生活变得闪闪发光。珍惜每一刻，用心感受生活的美好，只要不放弃，总会在未来与那个最好的自己相遇，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最优解。

0: 活在这个城市，相知相恋，是我人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
1: 这肖克明是你老公对吧？那他把房子卖我们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呀。
2: 干嘛非要削尖了脑袋往大城市里钻呢？
3: 多长时间了，你是不是该走出来了？
4: 我不相信咱们俩在一起想不出辙来。
5: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

0: 这里头好吃的东西多着呢，你知道这叫啥名字吗？
1: 太后饼。嘿嘿，而且我还知道这个太后是哪个，是汉太宗的母亲薄太后。
2: 哎，好，
1: 谢谢。
3: 武陵源里边的九个帝陵你都已经见过了，今天带你长长见识，看看这西汉啊，十一陵里边最特殊的一个，依山为陵的
4: 次陵。走。哎，看看那个是啥？
5: 哪个？
4: 那个。
5: 好。
6: 哎，叔叔叔，你有没有看到裴三？
7: 咋的了？
6: 裴三往屋里够。
7: 够丢了。嗯。
6: 你帮我寻一下吗？
7: 哎，我看我几个人叫贼娃子，那是耍贼娃子去。
6: 先给我寻够。

见。

0: 喂，我明白。我们正在去杨凌的路上，准备和清北大学的展教授会合，马上组织材料。好，再见。
1: 咋？
0: 我家就来电话，说对方需要我们组织材料，回答三个问题：为啥说黑套用来自中国？为啥说来自秦川？为啥说来自西汉？嗯，
2: 你在哪弄的这？啊？嗯，
3: 乐姐姐去村里干了个局。
4: 咱老师前脚刚走，你后脚就去赶集。
3: 咋？这活干完了不能放松一下？再说了，我去村里，那是看看当地百姓吃啥喝啥，
5: 关心一下蔬菜粮食啥的。
6: 郭世林平时是个吊车尾，但是在热爱生活这一块是这个。咱考古其实它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一个学问嘛。咱研究的都是古人吃啥喝啥扔啥的，是不？
4: 还真是。你像我们这么艰深这么复杂的职业，被你一说还显得挺亲切可爱的。
7: 哎，对了，罗姐，
4: 嗯，
7: 你得是毕业以后想进社科院的考古所呢？
6: 进啥社科院考古所呢？咱就在秦川嘛，十三朝古都呢。你弄考古不在秦川，你在哪呢？
7: 人罗青是北京的，人是个女娃，肯定是要在家门口工作的啊。
6: 北京咋了嘛？在秦川安个家嘛，不行就找个秦川男的一块过嘛。反正我也单着呢，你要想搭伙，我也能行呢。
4: 你咋这么臭不要脸呢？谁跟你？我介意。我
7: 就罗青不缺人追。哎，前两天那是个送花的男的，省鉴定中心的，还是北大毕业的啊。
4: 你咋这么八卦呢？
6: 省鉴定中心咋了？北大咋了？那洛青现在人在咱院子坐着呢吗？近水楼台先得月，你听过没？我马上去把门一插去。
8: 你要耍流氓？
4: 你要干啥
6: 呀？你就说好赖话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人洛青在咱旁边呢，是不是？
4: 我揍你了，
9: 展教授。哎，这小伙子，我问一下，这展教授在不在了？
7: 展老师去北京开研讨会了，下午刚走。
9: 去北京了？
7: 啊。
10: Then you need to provide evidence as to why these six items are claimed.To be from China.
11: Sir, your auction house clearly stated in the item description, and those six black pottery figurines are from China, from Qingchuan. What more do I need to say?
10: We did mention the word China, but that doesn't mean that they automatically belong to you. By your logic, does it mean that?You can claim ownership of any item in our auction related to China.
12: Blue and white Rui earrings, which is dated back to Qianlong period of Qin Dynasty. The shape, decorative patterns, and inscriptions showcase the exquisite craftsmanship and its cultural heritage of porcelain production in Qin Dynasty.
7: 哎，你好，请问一下，是不是北京的金月宾馆呢？啊，我想问一下，秦北大学展茂昌教授有没有入住？哦，好，谢谢。
4: 没有。
7: 赞老师是晚上的飞机，会不会是飞机延误还没落地呢？
0: 你们考古基地还有没有其他的专家教授？
4: 哦，是这样，北京最近不是有秦汉考古学术研讨会吗？我们这边能去的专家几乎都去了。
13: 王局，你将这个事情我打电话给四所看看还能不能找到人。
6: 其实这三个问题我们就能回答呢。
13: 你们几个知不知道这个事情有多大？
7: 你现在是硬装能干的时候吗？事情咱不能碰。
6: 知道了吗？如果答错一点，那六个黑陶俑就回不来了吗？这个点找老师估计够呛了。反正还有20分钟，决定权在你们那儿。
1: 哦。
7: 喂。赞老师，
10: Sir, I believe it is necessary to remind you that there is only half an hour left before the auction of those six black pottery figurines.
14: 王局，尤老师，他们三个人都很优秀，这件事你就放心的交给他们。
0: 时间不等人，抓紧干吧。
14: 冯坤。我就在电话边上等着你们啊！这件事绝对不能出一点差错。
6: 开电脑记录。洛青，
4: 哎，
6: 来查一下杨凌外藏坑和陪葬墓的一些

0: 发掘的简报啊，杨凌的这个裸体泳出土的最多，里边还有他的出土时候的照片，还有一些情况。
1: 那个王局，尤老师，麻烦拍一下照片，记录一下。
2: 好好好，我来。
0: 好嘞吗？
3: 是，好嘞，来。
0: 我说你写啊。
4: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we are moving to the lot number 32. This is a collection of black nude pottery figurines from Sichuan City, China. Please take a closer look.As you can see, the female and male forms are very obvious, as well as the facial expressions, they are really realistic. This is high-class artistic object and is considered to be a burial object as well.
3: 这些文物是皇家陵墓陪葬物品。
0: 这些裸体俑本应该是着衣式陶俑。
3: 制作时需要把头部、身体、脚三个部分进行粘接，烘干之后再着色。接着用木头制作的手和胳膊进行一个拼接，最终拼成一个完整的人俑。
4: The price for lot number 32 is starting at $800. Please raise your paddles for a bidding. $800. $850 here. $900.
3: 首先是在汉景帝杨陵陵区发掘的，数量最多，品类最全，男女俑都有，不同角色均有发现。其次是80年代在西汉宣帝杜陵发掘过，数量没有杨陵的多。第三批是80年代初和后期在汉武帝茂陵陵园发掘的。第四批是在90年代汉高祖长陵陵园的西南部，大小基本一致，但是只有男俑。第五次是在汉长安城内西北一带八村铺勘察时发现了裸体陶俑残片，后来考古学家还在八村铺一带发掘了制作裸体俑的作坊，以及一些未出窑的裸体俑。现在几次了？
5: 第五次。
3: 第五次？我咋记得有6次呢？第六次是在哪呀？第六次在。
4: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there any higher bids for the lot number 32? $1,500.
0: 梁王陵园。
6: 梁王的资料，
7: 这个
8: 是在
7: 河南的邙山。
8: 邙山梁王陵园。

0: Mr. Manager, may I use your computer for a little while? Just a moment. Sir, please take a look.
1: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 I would like to explain it for you.
2: $1,600. Are there any higher bids? And it goes $1,600 once, $1,600 twice.
3: Wait.
4: Dear ladies and gentlemen, I'm very sorry to inform you that the auction for Lot 32 is temporarily suspended.
5: 先回，
6: 老板，来，我给你说个话。好，老王，帮我看一看。我忙的，我忙的。
5: 我都拿来个东西，你给大家表演一下，咱们店里边。
6: 我问题嘛。
5: 来来来，我这，你给大家看一下货色啊。
6: 哦。
5: 还请忙你的。
6: 放的，啊，
5: 红发，清代的，工还不错。这是我写的，从元代都传下来的《洛神文铜经》，你会不会看？
6: 要说记不住听的话啊，要么是你现任红人，要么是逆红人。这铜经是清代放元代的，用洗粉摩擦镜面做的酒。
5: 呀，你这话说的就难听。你到底懂不懂？
6: 要是说的不对，你随时来找我。
5: 我的摊位就在外边，行，就这。
6: 哎，我去。
5: 在这，一码是一码。哎，多了，
6: 带啊！
5: 我谢了哈。

0: 回头吃饭啊。
1: 好好好，走
0: 啊。
2: 咱们仨给钱呢，
0: 人家都闹着事挣着钱的，
3: 我做手摆摊的能信吗？
4: 谁要是再说老母不可信，俺这男士就没人可信了。老母念毒得很，你一件东西搁在这儿，是西汉的还是东汉的，他一念就给你盯出来。
1: 哎，看一下吧，看一下。怎么啊？啥？
5: 宋哥，我跟你这些年，我啥时候干过背信弃义的事吗？
6: 要真是我们干的，我为啥还要回去？我可回来再报告给你，我直接拿东西我跑了就对了嘛。
5: 就是嘛。
2: 你别在外头说你想当资官。
6: 我喝多了，我在外头胡咧咧。我真的没有去玩去。
2: 炮手，你觉得是谁？
5: 我也不知道。
2: 那你知道咱的规矩吗？
5: 知道。私藏剁手，吃里扒外，活埋，报警杀全家。
2: 那你都不舍，那咋弄呀？要不然就按私藏算，一人一根手指头。对，那就这，好吧？来，三娃，你立得起，你先来。
7: 盛哥，你从那边起吧，
2: 快点。
7: 盛哥，冤枉啊！胡文，你说句话。盛哥，
8: 叔子，年还没过完，木抢东帮的不吉利，我把咱的财运哈跑了。
9: 盛哥，
7: 对了，不吉利，
9: 这话对着呢。
10: 大过年不能见血，不能坏了咱的运嘛。
7: 是对着的，不过二十三都是年。
8: 先吃饭吧。
7: 哎，吃完，盛哥，吃完哥。
8: 吃饭。
2: 这事没完，谁立了我的坑，我饶不了他。
8: 我说是你，这口气我也咽不下去。要是没出事，今天这顿饭应该是顿庆功宴。原上这个店儿，书生花了15万买的。弄好了，开一次账，够咱兄弟吃上一年。
2: 说我还有啥用呢？不说了。
8: 书生是直国，有句话按理也轮不到我说，可大家在一个锅里吃饭，就是自家兄弟，我今天只做主掌，备了道菜。
6: 老穆，你这是啥意思吗？
8: 咱是土里刨食，不能坏了规矩。
11: 书生心善，没让大家见血，这个情得记住。秦川四唱，不藏人不藏货，内鬼迟早现原形。
12: 愣啥呢？吃。

0: 那个不要数吧，
1: 不要数。
0: 跟你华南王做生意的都是秦川的大直国大长念，那在这一行是无名之辈，你肯定没听说过，但我一直知道你。
1: 知道我的人是不少，但是能找到我的人就只有几个。你是怎么搞定的？
0: 刘书生，你跟他做过生意？
1: 你跟刘书生没关系？
0: 我跟他啥关系不重要，我来是想跟你做成这笔生意。这是着医用，给皇家贵族陪葬的，还是罕见的黑色。
1: 你不用同我上课。
0: 对不住，我是关公面前耍大刀了。你华南王吃过见过，肯定知道这东西的分量。
1: 有多少？
0: 200多个。
1: 没搞清。
0: 1000000。
1: 六百，
0: 六百就六百。
1: 这么爽快？
0: 我是带着诚意来的，我就认你华南王这个人。
1: 但是，我只能要100个。
0: 100个？
1: 哎呀，你不同意无所谓，可以找别人了。
0: 我妈的，东西好不好不是我说了算，100个拿到市场试试水，成了还有下次，不成我欠你华南王一个人情，剩下的我等你消息，就算别人想要我也不买。
1: OK。
2: 我看那咱老头就是故意整咱呢，弃武图绘制整理房间，这都是本科生该干的事儿吗？让咱研究生浪费这时间干啥？
3: 这咋能是浪费时间呢？本科教育本来就是基础兴趣的培养，这专业技能都得在进一步深造中习得。
2: 我以后是要去田野工作的，画这些东西都有技工的嘛。
3: 你要能接受在田地里啊画的还不如技工，你就这样。
2: 是这，让我来学习一下咱北大高材生到底是个啥水平。
3: 行，你有高见交流嘛，来放马过来。
2: 我不敢当不敢当啊。哎哎哎，像是挺像的啊，但是考古绘图像就行了吗？我看你来这时间比较短，
4: 我给你简单复述一下我们咱老师平时给我们讲的皮毛
2: 啊。好好听着，小眼睛一戴。
4: 你看人家张先生画的江寨这幅图，就是非常标准的考古绘图，原始感，生命力，趣味性。你看你画的这个图有啥呢？冷冰冰的，跟这冬天一样。
3: 你说那张先生是中国考古绘图第一人，我能跟他比吗？
4: 站起来干啥呢？上着课呢，你站起来干啥呢？坐下。你画的不像你就学吗？你一个月画不好，画2个月不行吗？2个月画不好，画1年，画好为止。
3: 咱老师，
5: 说个事儿啊。洛青、世林，你们收拾一下，跟我出个任务。
3: 咱老师，啥任务？
6: 园林不远发现了一个被盗的堂墓，文物局要求我们尽快做抢救性发掘。
2: 啊，那行，那咱收拾一下，赶紧走。
5: 你干啥？这图画的，别说是艺术性的，就连最基本的科学性都谈不上。行了，你留下来接着画，1个月画不好，2个月，2个月画不好，画1年。画好为止。
2: 那洛青来了才半个月，为啥他能去我不能去呢？
6: 他比你画得好吗？
2: 我也好好画了嘛，你看我这手上这茧子，这都是用功的见证嘛。
5: 梅花工。

0: 我的用功就是无用功，
1: 咱老师，您对我是不是有意见？
2: 我就是对你有意见，你自己看看吧。
1: 画了八个月就画成这，满脑子都想啥呢？
2: 我意见才怪了呀！

0: 哎，行止，你咋来了？来来来来，跟个。哎呀，咋不说说？
1: 杨哥哥，你真是，注意度打到我身上来了。这咋了？啊？哦，你是说唐丽丝？你一个研究秦汉的，手都伸到我隋唐地界了。
2: 唐墓咋能说跟我没关系呢嘛？哎，你想想他那位置，离我们杨林有多近？他的发掘资料对我们研究历史上杨林的地理位置帮助大得很。
1: 怎么着？这种话嘛，骗骗外人们好嘞。你那点小九九，我晓得的呀。你杨林研究缺经费，把唐墓抢救性发掘的这个活给接了，钱都没问题了。
0: 对吧？哎呀，这啥都瞒不过你吧？啊！哎，行，这是这样啊，这次就当帮我一个忙。你看这次发掘，你们是省院牵头，理当领队，多好事！那就让我跟这些娃们给你打个下手。大师你做主，小师。
3: 我给你打把手，我请你。咋样？你都回来了？哎，回来了。
4: 我回来了。 你先吃饭吧，饭在炉子上呢。
3: 不急，月都泡好了，我先给你熬上。哎呀，
4: 我这该死的病啊，烦死了！明年咱就搬到大房子去住。
3: 造个带阳台的，天天晒太阳。咱那还有钱，我是房上。这话说的，别人都能发家，咱也能。
4: 你今天跑哪儿去了？
3: 还能跑哪儿去吗？摆摊卖货呗。你哄我？
4: 我中午到南四新你没在。
3: 中午啊，中午。
4: 我去给你卖了个这，看，你以后有事，直接给我打电话。你哪来的钱？
3: 攒的嘛。你帮个忙呗。啊。
4: 床底下有个东西，你帮我拿出来。啥东西嘛你？皮箱里的陶俑是咋回事？你这是跟孙娃他们啥坑？
3: 我陶俑是，我从乡下收来的。
4: 你还骗我呢？
3: 我没有骗你嘛。
4: 我这该死的病已经把咱家吃了个窟窿了，你还哪有钱收货？
3: 哪有钱给我卖寿，家还有一些鱼。我坏事咱可不能干呀，迟早要遭报应的。生娃我已经管不了了，随他去吧。但是我不能看着你往我下道里边走。哎呀，淑兰，你看看，你看看，说着说着咋哭上了呢？你想想，生娃是啥人？ 一分一厘都要算计，我挣钱的买卖，他能让我插手？再说了，我姐不能挑。

0: 受不能提点，下苦腿子那个能干了。我就是最近揍了点小冤，想想我个兄弟，愿意把活舍给我，让我赚点差价。
1: 我骗了，
0: 骗你呢？
1: 讨厌啊，害怕死了。
0: 不害怕了，不害怕了啊！看看寿喜，来，打开。
2: 你看看，心宽点。哎，吴朵，你们给那个虾库分多少？你看着办。
3: 啊，我想好了，那以后不干别的了，就跟着你干，你说咋我就咋。
4: 不急，慢慢来。
5: 咱得好日子再后头呢。嗯，在表昌那会儿，我就知道你一定能成大司，必然是个人物呢。
2: 依你看，
3: 啥人算个人物？
2: 那肯定是秦皇汉唐总封祖。
4: 行，以后帝王将相用的宝贝，咱看上啥那啥。
2: 好着呢。
3: 来，我敬你。
4: 嗯。

0: 齐敦辛苦了，你们这次南下，遂州收获不小啊。
1: 惭愧，只找回34件黑桃俑，其他都流失了。
0: 你们已经尽力了。哎，我知道大家都在关心温索普拍卖行被撤拍的6件黑桃俑的现状。我们刚刚得到大使馆的消息，对方海关扣押了这批文物，理由是。 我们提供的证据过于简单，他们提出了更多的问题，比如能否明确墓穴装了有多少个陶俑。除此之外，墓里还有一些什么东西？
2: 咱们现在连这个盗洞在哪儿都不知道，咋会知道墓里的情况呢？
0: 归根结底，就是要找到出土黑陶俑的盗洞。
3: 并且证明黑陶俑确实出自那个盗洞。赵局啊，能不能追回这6件黑陶俑，就要看咱们公安干警能不能拿下这个案子了。
4: 期限呢？
0: 1个月。
3: 大仓，
5: 走。
3: 你这次接这批陶俑，遂州方面都提供了一些啥线索？
6: 报告，目前呢，我们掌握的情况，只知道那6件黑陶俑，还这34件黑陶俑，是8个月前一个外号叫华南王的，从秦川购入卖到遂州，6件经香港，流到外国的。
3: 才8个月就卖到了外国的拍卖行，可见这条地下文物交易链已是非常的成熟。
6: 所以说，只要能找到华南王，就能找到。
3: 华南王背后这个给他供货的，
6: 道不团伙。杨队啊，你有没有听说过华南王这号人物？
3: 是有这么个人，但是他非常狡猾，跟道上的知国那都是单线联系。只知道他那个外号叫华南王，古越口音。
6: 哎呀，期限1个月，时间紧，任务重啊，
3: 那就不能在一棵树上吊着。
7: 张所，这个黑陶俑，你能不能确定是哪个朝代哪个墓的？哎呀，从这个形制上只能看出来啊，它有可能啊是西汉年间，啊，可能出自帝陵，但是西汉有11座帝陵的，而且有很多后妃王宫陵，哪一座陵啊都有可能出，范围太广了。 你说，至于哪一座墓？哎呀，这就更难说了。
3: 温索普拍卖行一般会对文物的来源。

0: 员有标注啊，那边有提供信息吗？
1: 提供了，他们标注称这六件黑陶俑出自咱们金川西郊的三庙村。
2: 文物案子熬人啊，接下来一个月赏金章得把秦氏都攒足了。那先去三庙村看，有情况的给你打电话。你快去睡一会儿去，去
3: 啊，
2: 去。
4: 哎，明队
2: 啊，咋？
4: 那个，我跟你一块去的账
2: 啊。
4: 俺们秦队说了，把文物案子，他是我师傅，你是他师傅
2: 呀。走走走，
4: 哎，
2: 干事。
5: 哎，你们听说吗？
2: 嗯，
5: 警察呀，从故约追回了一批黑陶俑，你们猜有多少件？足足34件。咱看你个心头肉似的东西啊，在我盗墓贼手里跟我劈啥子？
2: 34件？
5: 嗯，
2: 不是只有6件吗？
6: 我6件是在文史部拍卖行的吗？
5: 听说这34件啊跟我6件差不多，估计是同一时间被盗卖夫妻。
2: 差不多怎么个差不多法？一模一样吗？
5: 都是黑色的裸体俑。
2: 你听谁说的？
5: 俺大学师弟的师妹在文物局上班，他跟我说。
2: 那谁？
7: 前女友。
6: 互相欣赏。
7: 哎，那一听就不靠谱。
6: 哎，你爱信不信呢？
2: 信信信，咋能不信呢？包打听的名字是白叫的呢。
8: 秦川800里的风从俺耳朵旁边吹过去，不留下点秘密都过不去。
7: 那以后我可不能跟他说啥事。
2: 那包打听同学
6: 啊，
2: 公安局有熟人没？咱想一睹一下那黑陶俑的风采呢。
6: 我是公安局，又不是俺家开的，啥人都能进。你咋不问我鉴定中心有没有熟人能带你进去看一下？
8: 鉴定中心？
6: 嗯，我文物回来，不是得先到鉴定中心去鉴定吗？
2: 那你那有熟人没？
6: 没有。
9: 前两天这是个松花的男的，省鉴定中心的，啊，还是北大毕业的。
2: 罗同学，韭菜吃的是有点腻啊。
7: 嗯，
2: 就这，明天带你去市里，咱狠狠叠一顿，改善一下伙食，咋样？
7: 真的假的？
2: 我请客嘛。
8: 哎，听说啊，这公安那边追回了一批黑陶俑。
9: 嗯，
8: 是不是有一部分在你们鉴定中心呢？
10: 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
7: 嗯，
10: 就是上面呢也正让我们出报告。
0: 说能不能为追回古人的6件
10: 提供点有用的线索，我们也正头大的。
8: 啥意思？
10: 上回你们不是回答了他们几个问题吗？
9: 嗯，
10: 这次他们又提出几个刁钻的问题。
9: 嗯，

0: 他们俩就是要欺负我们来的。站住！咱一来就破点盗墓的，会不会是海棠有为不仁？
1: 我觉得在这块出头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2: 这口货，
3: 虎娃在那儿起的缸，
2: 你又不杀可，
0: 草这些干啥呀？
2: 他刚起了一口货，又估计还是要冲顶皇太王一起顶着星途的，
0: 绝对不能让他们捡这个面。
2: 请看《护宝寻踪》第二集。

0: 上回你们不是回答了他们几个问题吗？嗯，这次他们又提出几个刁钻的问题。
1: 啥问题？
0: 简单来说就是，这批陶俑是出自哪个盗洞的？
2: 可是这温索普拍卖行不是一般都会标明出处吗？
0: 你说是三庙村？
3: 啥？三庙村？嗯，
0: 他们标注的是出自西郊的三庙村。
3: 西郊？嗯。西郊武陵源？
0: 还没到那么远。
3: 那这回追回来的这些陶俑有啥特点呢？跟那六件一样吗？
4: 就是这批陶俑的这个黑的程度不一样，有些呢黑的深一些，有些黑的浅一些。

0: 真刀东了，
1: 是，俺在三庙村附近的庄稼地里边新建盗墓贼藏匿工具了。
0: 哪有新建的？
2: 要不说俺亚子杨队经验丰富呢，
3: 咱
2: 们在村里边打听一圈，有个村民说他窝庄稼地被人给毁了，不过就毁了一小块。杨队一听这叫奇怪嘛，啷个都过来看了一下，你猜咋？就这一块被人给平了，俺赶快把这挖开，一挖开就发现是盗墓工具了。
0: 新埋的呀，就两种可能，要不就是没开挖，要不然挖一半。

0: 旁边没有多动啊？
1: 这个地方有点大，不太好寻。不过杨队说了，工具在这儿呢，这帮贼没有得手，应该很快都回来了。
2: 对。
0: 县城，赶紧恢复原位，旁边忙着，不敢打草惊蛇，我马上来。

0: 俺家是要结婚来的，俺家是要结婚来的，俺家是要结婚来的，俺家是要结婚来的，俺家是要结婚来的，俺家是要结婚来的，俺家是要结婚来的，俺家是要结婚来的，俺家是要结婚来的，俺家是要结婚来的，俺家是要结婚来的，俺家是要结婚来的，俺家是要结婚来的，俺家是要结婚来的，俺家是要结婚来的，俺家是要结婚来的，俺家是要结婚来的，俺家是要结婚来的，俺家是要结婚来的，俺家是要结婚来的，俺家是要结婚来的，俺家是要结婚来的，俺家是要结婚来的，俺家是要结婚来的，俺家是要结婚来的，俺家是要结婚来的，俺家是要结婚来的，俺家是要结婚来的，俺家是要结婚来的，俺家是要结婚来的，俺家是要结婚来的，俺家是要结婚来的，俺家是要结婚来的，俺家是要结婚来的，俺家是 哎呀，烦死我了！你快点，快点呢！
1: 厂子下去了，保险放烫一下，放我啊！
2: 哎呀，赶紧换，赶紧换！哎呦，我知道
1: 了，这今天咋还不来些？
3: 你要他们要是再起火，可就跑了。他们仨人，咱俩人，追都不知道咋追的。
1: 跑不了。
3: 咋样？
1: 我有枪，怕啥呢？

0: 咱现在二队已经把他和人藏兵窝，
1: 他们两个一会儿再说。
0: 老乡，
2: 你我今刚杀的，
0: 大，
2: 我刚作为一个我，我过去一拳把他拍下去一锅端。
0: 能行？

0: 警察来了！
1: 站住！站住！
2: 田队，哨者东扣。
3: 好，上去。

0: 王总，还跑？跑啊！再跑！
1: 你咋才来些？

0: 伙计，弟他们，咱来透口气。这是确定两个人？
1: 确定吗？那位校长看得一清二楚的，
0: 一直往东京吗？
1: 估计是听着上面东西了，不敢出手。啊，兄弟。
2: 你我伙计都撂了啊！你在地下撑着，没必要。你赶紧上来吧，那给你打把手，咱俩。
3: 用户啊，他们没鼓风机，下面氧气不多了。你联系下附近村上派出所，
1: 电话鼓风机，
0: 电话那大了，那可大了。
1: 伙计。 你莫都是行家嘛？你们也清楚，下面的氧气支撑不了太长时间。再把命搭上，那不值当吗？是不是？四正，你们现在上来，我算你自首，宽大处理，能行？
3: 让俺们自首，让俺们自挂死。
1: 你试了一下，让他们知道你是安全的。
3: 人咋变化？
4: 说了也得判，
5: 王凡英吗？接个电话。哎，你说。伙计，
1: 蛇菊花。你妈！你妈！你妈！一毛飞，
5: 你飞出来就担起来。
1: 哎。
5: 七队，我村上和派出所都没有鼓风机，主任说的隔壁村接一下去。
6: 那来不及了，不能等了。
5: 你干啥？
6: 哎，你干啥？
5: 哎哎哎哎，要喊一声都喊起来。
7: 别了，你对我激动，我们在。
3: 一伙人也下来。
5: 你们俩上不去啊，下面氧气。
3: 咱们走不开了。
6: 我够着，还有家。
3: 喊了一下个不开心啊！
5: 再不济，出人命了。
6: 马姐，马姐，马姐，起队，马姐，
5: 走，
6: 老穆，
5: 放，
6: 走，
5: 放，
6: 走。

0: 你说你懒来就来吧，非得把我拉下水。
1: 老猫不在耗子村，等咱老师回来骂死我们。哎呀，
2: 你是方块的丁海神针吗？你走，这怂咱们情况都被狗揍了。
1: 你就不怕这丁海神针在，他把天捅个窟窿？
3: 你个哎，大爷，哎，麻烦问一下，三庙村是不是在这一片呢？
1: 是的，咋？
3: 咱这村子是不是有个古墓呢？
1: 你们是干啥的？
3: 我们是考古队过来研究的。
1: 对。
0: 啊，考古队的，哦，
1: 也该刚抓了一伙盗墓贼，我想肯定是有古墓的，不然这伙盗墓贼在我吓我三年。哦，
0: 那您知道是在哪儿吗？
1: 从这儿往前走个，大概500米就到了，不过现在交警察都围起来了。
0: 谢谢大爷，
1: 谢谢啊，
0: 谢谢。
1: 啊，谢谢
0: 哎，
1: 这也太巧了吧？咱一来就碰见盗墓的，会不会是黑桃勇一伙人？
4: 不能吧？现在风头这么紧，还敢顶风作案？哎哎，
5: 让一下，让一下。方块，
6: 尤老师，
5: 尤老师，
6: 你们怎么在这儿？
7: 我们听说黑桃勇是出自这儿的，想来看一下呢。
5: 那六届黑桃勇测拍那天，就是这几位考古小将帮着回答的问题。哦，哎呀，这么年轻了，真是年轻有为啊！哎。
4: 你们也是来看黑桃勇 啊？是啊，是的。
1: 哦，
4: 这样啊，我们前面等你们啊，一会儿见。
1: 好。

0: 醒了，我的戚警官啊，你当警察当了几年了啊？咋到现在还睁着出头，跟个愣头青一样的？你知不知道，你差一点点，小命就搁里头了。
1: 我头疼得很，需要安静。
0: 能不疼吗？多亏那洞里头高度缺氧，盗墓贼手上没力，要不然你娃就没了。杨队长拦都拦不住你，看把你能的。小三，嬉皮笑脸。
2: 爸，
3: 呀，你终于醒来了吗？你把人吓死了。赵局，师长，尤老师把张所带来了。
2: 哎，是。好，
4: 你这个啊，你慢点放，慢点放啊，看着吧。
3: 尤老师，
5: 师姐，
3: 辛苦辛苦辛苦。
4: 哎，杨队，
3: 赵局来了。
0: 哎呀，尤老师，
4: 哎，
0: 辛苦你专门跑一趟。
4: 我是我是不辛苦，辛苦的是你们啊，怎么想到这个效率这么高的？
0: 哪个在下边？
4: 张所下面的。刚才来了之后就很激动，就自己下去了。
1: 我觉得这黑桃园跟三庙村没有啥关联。
6: 为啥？你有啥依据？
1: 黑桃园的主要制作工艺是啥？
7: 组装吗？
6: 磨制。
1: 对吗？而且形态各异，体型也比秦勇的小很多，形体比例适度，面部丰满，神态逼真，这些特征都跟西汉帝陵出土的那些陶俑基本一致，其实也就基本上能判定是从西汉帝陵出土的。但是你看着脚底下这一块三庙村，这虽然说离武陵源比较近，但是离几个西汉帝陵还是挺远的，所以说我觉得在这块出土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8: 有道理，
9: 有点东西。
6: 哎，
9: 挺专业的嘛。你们哪儿的？
6: 你谁啊？
9: 我是秦川市公安局文物稽查大队队长，我叫齐大山。
1: 齐队，我们是秦美大学研究生，
6: 考古系。
1: 方坤，
7: 郭世林，
6: 洛青。
9: 学生娃，谁带来的？
1: 尤老师。
6: 尤老师。
1: 展茂昌是我们导师。
10: 我们俩看见，幸好他带起来。
9: 到过现场吗？
1: 没有。但是黑桃俑这次这个温索普拍卖行这个问题是我们打的。
9: 要是学文物的呢，在文物上你们是专家了。反正我是外行。但是为啥是他说的这个有点东西呢？你看哈，这个秦始皇的兵马俑你看过吗？
6: 见过。
7: 徐光，
9: 你看我兵马俑，一个人一张脸都不同，为啥？跟真人大小，有的比真人还大，都是彩绘的，说明国力强盛呢。到了汉朝，他陪葬用了。
4: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小心啊！你用力了，用力了，
6: 慢点，慢点，慢点，
1: 快快快！坐，哎，一二三，坐。
6: 慢点，慢点。看到啥
1: 呢？是啥呀？真彻底啊！
4: 哎呦，好。那个关掉了，那个关掉那个，来来来，拉一下。
1: 哎呀，
4: 咋样吧？底下啥情况？
11: 就是一个普通的秦朝王墓。
9: 要是这个盗洞排除的话，三庙村是不是是黑桃俑的出土地呢？
11: 不好说。从形制上，我也比较倾向于黑桃俑跟西汉帝陵出现的陶俑啊基本一致。但是啊，那考古学是要用证据说话的嘛。毕竟我们没有在任何一座帝王陵里啊发现过一模一样的黑桃俑啊，万一这要是我们的主观臆断，一叶障目，那方向错了，离真相那就越来越远了。
4: 赵局，啊，我们
0: 辛苦，
4: 回见啊，回见，辛苦啊，
3: 辛苦，
0: 慢点。
9: 鸡多了不下蛋，人多乱当家，这么多专家，没一个有准主意。

0: 说跟没说一样。
1: 对，不过也对着呢嘛，人家那是专家嘛，得是要严谨的。
2: 紧睁眼，慢张嘴。你以为人家都跟你一样愣啊？一锤砸在狮子上，症状大，没动静。
3: 慢下，赵局啊，
4: 还是很慢你，
3: 火大还狠呢。哎，大嫂，你我这啥模式来了？不懂了。
4: 哎呀，干嘛你模式？好似打我那一球的时候，手都软了。我本来说你转两天病号，让我师傅心疼我一下，还是给我个处分，还写检查。哎，咱们要穿这线索又断了。
3: 就是嘛，看来只能从华大帮下手了。啊，子成，我现在就回去搞个突击检查。
4: 戴成，
3: 行，我先去了啊。齐队，
5: 齐队，
3: 齐队，
4: 你这个咋回事？还没走？
6: 对，我们说有个事情想跟您商量一下。嗯，您看啊，海里寻真难，那咱要不从真上下下功夫，您看咋样？
4: 啥意思？
6: 我们想看看黑桃勇。
7: 呀。这黑桃勇还真是个个黑的都不太一样啊。
4: 就这快半个小时了，我冒着犯错误的危险就给我个这结论，黑的不一样。
6: 我建议从汉十一陵开始查。
4: 汉十一陵你知道多大不？我只有一个月，几位专家闭关了，参观结束，回去读书去吧。
6: 齐队，齐队，你先等一下，我说一下我的观点行不？我目测了一下，从这个陶俑的形象、材料以及制作技术来看，应该是西汉中期的。至于为啥是黑色的，我暂时还没找到答案。
4: 哎呀，你们这眼窝子多是会透视的，目测。
6: 目测确实可能会有误差，但是就现在的技术而言，热释光测试能将这个误差变到最小。
8: 咋回事嘛？
4: 鬼知道呢，咋好好的就盯上咱南寺了？这两天逮了不少人了。
8: 来的啥人嘛？
4: 都是些土耗子。
8: 挖土耗子咋挖到咱南寺来了？
4: 我谁知道嘛，看样子事儿不小，咱南寺的这潭水又不干净，啥事不是先拿咱开刀？
9: 吴老板，
10: 哎。
9: 吴老板，
10: 老穆，
9: 哎，
10: 你咋来了？我这儿啊，可没有啥货让你给长眼。
9: 你这店咋要往外打了？
10: 哎，干不成了。
9: 该不是怕警察查偏了，拐到你门口？
10: 切，才别开玩笑了。咱这是正当生意，身正啊，不怕影子歪。
9: 你影子都快歪到上线了。说正事啊，你打算多少钱出？
10: 35万。
9: 能抵不？
10: 你想收？
9: 哎，我哪收得起？我帮一个亲戚问问。
10: 我就说嘛，咱是邻居，又是你介绍的，是这，我再让一把。
9: 哎呀，感谢感谢。吴老板，都叫你包大厅。你知道警察为啥盯上咱南寺了不？生意要真是没法干，我估计我亲戚也不敢盘店。

0: 听说是坑里的事。警察最近在找一个叫华南王的人，雇约人，跟咱关系不大，等案子破了也就清楚了。
1: 行啊，就这，我晚上回去跟个亲戚说一下。
0: 好好好，
1: 走了啊。
0: 行，走啊。
1: 我走啊。刚出的坑。
2: 这是青铜兽面纹仿仪，这两指钉也是兽面纹，
1: 这是青玉材质的凤鸟纹玉柄，这些都是西周早期的。我还在那儿起的坑，
0: 你又不下坑，操这心干啥？给他看一下，这能值多钱？给估个价。
1: 这个数，
0: 是吧？
1: 再加个零。走啊，这坑货出给谁？还是华南王吗？
0: 你咋突然对出货感兴趣了？是有啥想法？
1: 没啥想法。你没听说南四抓了很多人？
0: 啊？啥时候的事儿？
1: 你一点风都没闻见？
0: 我应该闻见吗？我公司一天忙得很，哪有时间操这心？到底因为啥事吗？
1: 听说警察在寻华南王呢。
0: 我知道这事不？
3: 我是管地底下的事，地上面的事我不晓得。
1: 管啥事？我觉着你最好还是先安生一阵子，等这股歪风刮过了再出国。
0: 只要咱自己不漏风，他啥邪风也刮不到咱跟前。你说对不？
1: 对，对着呢。

0: 行，就这，让他先走了。
1: 花，你也忙活一晚上，回去睡觉去。
2: 对，那我回啊，沈博。

0: 你干啥？这背后捅刀子里，万一真是姐夫，你还真多累他的手呀！
1: 这跟东莞有何面子？
2: 麻利些，
3: 还出不起，
4: 有病。嗯，
2: 胡来了。哎呀，
4: 好家伙，听牌棚，还一抽方三家。<笑>
2: 来来来，赶紧给钱，赶紧给钱，赶紧给钱。
4: 先签哈，下一把再算。
2: 还有个签子，你都签了不少了。这定下的规矩就是八把钱。
4: 再签，就没意思。再签一把。
5: 走一把，哎，小吴，
6: 我不是你媳妇，该玩吗？你看我拿着包袱在这玩弄啥去？
5: 媳妇，媳妇，媳妇，你干啥去嘛？
6: 我干啥跟你有啥关系？
5: 你是俺媳妇，咋能跟我没关系？
6: 我方一共有5000块钱呢。
5: 燕小璐。
6: 咱屋多大的家庭，让你天天这么个毒法啊！啊，你考虑我和王明？
5: 我还不是想多弄些钱吗？
6: 日子过不下去了，我要离婚。
5: 媳妇，媳妇，我求你了，看在娃的份上。
7: 齐队。
1: 嗯。
7: 来。

0: 俺这熊猫也，啊，咋回事嘛？哎呀，没事。哦，对了，这边基本上全撂了。问了一下，这帮贼娃子能力狠，光撂眼前的国王一概不提。
1: 要不咋叫贼娃子？有没有用的？
0: 啊，没有。说都不知道黑桃用这厮，华南王也都不认得。
1: 黑市上抓的外星人赶快审。啊，对。
2: 打我一铁线为个耗子，叫过来，非正式审讯啊！闲聊。
0: 行。
2: 吃饭时间，但是我实在是太忙了，只能加班。委屈你了啊！
1: 你没少挖坑啊？
2: 我没有。
1: 哎，你爹嘛？现在，我其实不是故意的。你打算咋整治我？哈哈，
3: 干啥整治你嘛？咱这办公的地方，公事公办嘛。
1: 你为点仇，不止我一己。快点，你别糊弄我就成了啊！
2: 你听说了吗？又一批黑桃员在国外拍卖的时候被截下来了。啥黑桃员？你还不知道？
4: 这烛台多少钱？
2: 老张，你说咱男士抓人得是跟这事有关系？
5: 我不知道嘛。
4: 这个烛台是一对儿，还有一个在我车上，要不要看嘛？
6: 看一下吧。
4: 好，走。
6: 谁让你主动行啊你？还敢来南斯？人多念杂，要是姓刘的人看见了，咱俩都保险活命了。
4: 哥，不至于吧？我是守门控，我人人顶啊。要不是这次实在没法过来，
6: 我绝对不会来。
4: 咋了嘛？
6: 媳妇要跟我闹离婚，
4: 有气度了。
6: 再干一票嘛，你也不挑个死，正烦乱着呢。咱啥呢？
4: 我比黑桃用出事了。
6: 啥？
4: 出啥事了？
6: 我比活，我卖给了一个叫华南王的。啊？警察正寻他呢。
4: 那寻你什么用？要是寻见他了，咱俩还能在这儿说话？
6: 哦，对，你看看温迪，
4: 姓刘的。
6: 开始怀疑我了，他刚去了一坑货，我估计还是要出给华南王。他俩一旦见上面，姓刘的上点手段，华南王肯定就把我撂了。
4: 不是，刘就撂了嘛，你是他姐夫，他敢把你咋样吗？
6: 姐夫，他叔以前抢过他一个坑，他让人把他叔一只手给卸了。
4: 啥？这么狠？
6: 咱想给华南王上点手段呢，
4: 想的容易，这个人油滑的很，一个电话号码就用一回，根本联系不上。呀，那咱就思路一条了，就那1万块钱，真是能干啥。
6: 咱俩拿了一辈子烂牌了，这次瓦分掘墓，不就是不认命吗？从我到最后一张牌，就定不了输赢。咱兵分两路，你去盯着姓刘的，我去想办法寻华南王，绝对不能让他们见这个面。
4: 我骂他。

0: 你们说的那个华南王，这名字得是雇爷的。
1: 你咋知道雇爷的？
0: 雇爷的一般都是收货的。说话那帮人都贼得很。那成语叫啥？杀兔爱虎。
1: 教徒三虎。
0: 嗯，对对对，教徒三虎。

0: 嗯，文化人做事不一样。我也是听一个直播说的，说的那帮人来侵犯，都不律师，专门挑那种城门村里头的小律师，还经常换地方。
1: 是啊，这种地方鱼龙混杂，大隐于市。
0: 好汤水，要不说你去对付灵星人，不光好藏，遇到啥情况还方便跑路。你要是有他的相片，多翻几个城门村里说，说咱总能寻见那人。胖子，你才是个灵星啊！年纪轻轻的，又聪明，以后一定要走正路，嗯。
2: 咱想吃肉夹馍，饿不饿圆的？把刚才你说的直果的名字告诉我，成不？
3: 齐队，
2: 啊！
3: 来，齐队，
2: 小东，
3: 哎，
2: 小东，
3: 咋了，齐队？
2: 照这个直果，画出华南王画像，然后跟随州警方确认。
3: 快！

0: 点念佛，在这儿住过。
1: 贺千死故也扣也。
2: 他登记信息没有？
1: 哎，有有有。

0: 公子，孙总监出门了，接了个包。
1: 那个包开了又大又沉的，应该就是那口锅。
0: 你赶紧跟上他，我这就过去。
2: 你随时告诉他位置。

0: 往董渊门那边揍你。
1: 知道了。

0: 青铜来的不？
1: 哎，
0: 装备。那也行啊。
1: 警察把你盯上了，你知道不？
0: 你指我？
2: 你真是个傻子！我不管你跟谁做生意啊，我刘素生最恨的就是我吃里扒外几人。我黑桃用谁给你的？名字给咱露一下。
0: 罗老板，行规雷懂的，我不可以出卖人家的嘛。

等我，我怕干不上了。这样，我给你支个招，你去打听一下秦川这行规是谁进垃圾。我刘素生就是行规，我不是跟你商量，是通知你的。今天你要是赊了，这货是你进；你要是不赊，你看你催得起秦川？

1: 这批陶俑为啥是黑色的？
2: 这要擅自碰文物，上书处分呢？
3: 谁判定灵？你共十一个，单就以孙悟空的账。
4: 请看《护宝寻踪》第三集。

0: 谁会为一个小马仔得罪老板嘞？
1: 说吧，
0: 谁？
2: 例行检查，开门，
3: 我开门。
2: 麻利点，麻利点。

0: 雷吉莫会来的。
1: 我在南斯听到一些风声，我怕你这边有事。
0: 表叔，谢谢你，谢谢你，表叔。你要再晚来一步，我就扑街了。

0: 不舍见外的话，我先带你出城，先到查理松，咱走小路。
1: 等。
2: 王南王啊，牵扯人太多了，他这要利益链上，谁都怕他出事情，肯定会有人通风报信儿。而且这个人贼的很，他住的旅店一般人都行不见，关键是他用的身份证全是假的。
3: 这个文物犯罪呢，难就难在这儿，咱对面啊不是一个人，是一个王。你看华南王这张王呢，咱有啥？做一个画像。咱现在啊，两条路，向上呢追华南王这条线，但是如果咱跟着他屁股跑，就被动；如果说向下，那就是盗洞。我觉着盗洞是死的，咱就盯着盗洞。
4: 齐队，这咋盯嘛？你看，咱侵犯这么大，人手有限嘛，一个一个咋盯？
3: 哎，这一点啊，我觉着房坤说的有道理。黑陶俑属于高等级的陪葬品，大概率就是出自帝后的陵墓，咱就盯着这个西汉帝王陵他们。
2: 那万一这个黑陶俑不是出自这个帝王陵咋弄呢？再说了，我啥研究生他也不是100%确定嘛。
3: 你要这你就抬杠了。
2: 不是，我就是推理嘛。
3: 你要这是地球还爆炸呢，不吃饭了。咋样？
5: 热释光结果出来了。
3: 咋样啊？
5: 师座选了两个陶俑，一男一女。你看，两个西汉风格的陶俑测出来差带了，男的西晋，女的西汉中期。
3: 这算咋回事啊？一个老母猪生的娃，一个是猫，一个是狗。这是咱俩去问问吧。
6: 张所
7: 哟，齐队、杨队，你们来了。
8: 哎，
7: 坐坐坐。哎呀，这工地上啊，一天事情就多得很
8: 呀。你辛苦啊。
7: 没事没事。哎，你们是？
8: 啊，我们就是为这鉴定结果来的。
7: 那这不是给你了吗？
8: 有个问题。
9: 哎，您看，一个西晋，一个西汉。
8: 嗯，
9: 这出错了。
8: 对嘛？
9: 啊。
7: 不好说。哎，你们先坐，给你们倒点啥。
9: 这咋不好说呢？
7: 按道理来说不可能出错，毕竟啊，这是人家省上做的实验嘛，那人家严谨的很呀。
8: 对嘛
9: 对嘛。
7: 这个热释光啊它也是有局限性的，有时候啊它也会有一些误差。
8: 误差？
9: 误差能有多大呢？
7: 来，坐，喝茶。
8: 不客气，不客气。
9: 不是多大呢？哎呀，
7: 坐下，我给你慢慢说。
9: 我急性子，真的是，你快说吧。
7: 你看，用它鉴别这个2000年以内的这个物品啊，误差能缩小到100年。如果条件理想的话，误差可以缩小到5%。
9: 那对吗？一个西晋，一西汉，还是出错了？
8: 对吗？
7: 哎呀，齐队呀，不能说出错呀。
8: 啊，
7: 我跟你说啊，这个热释光呀，它的这个检测的条件呀，它要求比较严格。那如果检测条件、环境各方面都不理想的话，那它这个误差呀就能达到90%，而得出相反的结论。
5: 嗯，
9: 跟你们这些有学问的说话是真心累。
7: 哎，
9: 咱这插头去尾不要中间，就说结论。
7: 嗯，
9: 结论是不是不靠谱？
7: 那不好说。
10: 王爷爷，
7: 严格上来说啊，哎呀，我不能给你一个断论啊，到底是实验结果有误差，还是两个陶俑之间有年代差
10: 啊？
7: 这些等人家专家教授看完以后再说吧。
10: 我的妈呀！

0: 我涨错，你想到万里，不好说，不好说了，你涨最干啥的？把嘴往上算了，说一大堆，最后等于没说。
1: 他们也是专家，只严禁，很严禁。严禁啥？严禁了，咱都一个月没时间。大嫂，你也别急，还是先点饭，我想。大嫂，实在不行使招。 就用你的奔班法，喜欢地灵，一共10个，这个在雾灵园，一个在白鹿原，一个在杜陵园。我调下人过来，咱就一村一村的照，就行。哎，
2: 我看我呀，得练气功了。
1: 冷静，冷静，冷静。
2: 小黄，我三块钱要是又来了，咱们听说了有实验结果，现在看还有黑桃用，要不这，我找个啥理由把他们打发走算了。不用，不要，不要，冷静。从今天开始，我回归冷静了。办事要问啊，方坤这娃呢，靠谱。他说的很多话呢，我觉着有价值。
3: 说不定还能帮咱的忙呢，你先办手续，我很快来。
4: 齐队，
3: 包房，
2: 我能带。
3: 嗯，
4: 齐队，
3: 嗯，
2: 签字，好，
3: 嗯。
4: 说都是一个墓出的，咋能差出400多年呢？会不会是采样环节出了问题？不可能，省鉴定研究院是全国数一数二的考古科学绅士，这从制作工艺上来看，也是稀罕的。
5: 记得，什么事？
6: 千万别碰了啊！
4: 对。

0: 咋样？我回去再查一下资料啥的，尽快给你个答复。我黑桃鹰还真是个跟黑的不太一样。哎，你去哪儿？车在这儿呢。
1: 你说完回去查资料，是不是刚才有事发现？哎，
0: 走，来来，桑了。你疯了？你把黑桃砸掉算了。
1: 是不是要擅自碰文物是要受处分的？只要你们不告发我，我受啥处分呢？
0: 你凭啥觉得我们不会告发你啊？
2: 去哪儿？图书馆。
3: 打电话啊！下一站是哪儿？

0: 方块，整你半天了。
1: 你个，你有啥想法？你跟大家说，不要藏着掖着的啊！现在也是共犯了，谁也是个明白吧？
0: 谁跟他是共犯？我跟你说，你要不给个合理的解释，我现在就去揭发你。
2: 你们想想，热时光断代的原理是

0: 陶俑在制作过程中受到热辐射，然后汲取能量。测试的过程中，这些能量以光的形式再释放出来，从而可以断定它最后受热的时间，进而判断制作时间。
1: 最后的受热时间。
0: 啊，最后受热的时间，我咋把这么简单的道理给忽略了？
1: 所以呢？
0: 你们记不记得咱老师讲过一个案例，说一个收藏家拿一个西周的陶器去做热释光测试，结果报告出来判定这个陶器是明代仿西周的，因为在明代的时候这个陶器被火烧过，从而产生了这样的误差，懂没？
1: 啊，我明白，就是说，这个南俑啊，要是在西晋的时候被火烧过，那么热释光断代出来的结果也是西晋的时候。
0: 嗯，没错。
2: 我一直非常好奇啊，这批陶俑为啥是黑色的？断裂处、眼睛、鼻子，所有的孔都是黑的。
1: 哎，对，然后沟渠区也是黑的。
0: 啥？
1: 沟渠？
0: 行，
2: 如果是上黑釉的话，它不会上的这么密集，所有的孔都能上去。所以我当时就在怀疑，会不会是被火烧过？
0: 哎，那都被火烧过，为什么只有南俑检测出来是西晋的？不应该都检测出来是西晋的？
2: 你们注意看了没有？那些南俑啊，一个个的乌漆麻黑的，而且它黑色深入胎底层较深，分布比较均匀。那些女俑呢，黑的就没那么严重，而且分布不是很均匀。
0: 嗯，
1: 这个我在行，我觉得是啥？我南俑被火烧的时候，它离火近，就像我烤土豆一样，烧的我乌黑发亮的。我女俑啊，离火源比较远，就像那个寻迹一样啊，远的时候也烧的不均匀。
2: 看你别考古，你就靠计算，
1: 形象不形象吗？
0: 哎呀，真是一想到吃的你就痛了。那你来这儿干啥？找啥？
2: 之前看过一本文献啊，里边说魏晋时期盗掘成风，有盗墓贼盗过帝陵。我怀疑这火就是那些盗墓贼引起的。如果我们能确定他们盗的是哪个帝陵，那有可能就能判断出盗洞的具体位置。
3: 不好意思，包不能带。
4: 啊，

是一黑头鹰，我是头一回见啊！人体修长，肌肉健硕，每一个部位都符合人体解剖的原理。

0: 盗伐汉司杜二陵，多获珍宝。
1: 稍微等一会儿啊，
2: 齐队，
1: 齐队
3: 啊，你们先别
2: 喊，那也不是资陵的，就是杜陵的。
4: 别进屋，你干嘛？
2: 黑桃勇不是出自杜陵，就是资陵。
4: 你接着说。啊。
2: 热时光的测试结果显示，男勇是出自西晋的，女勇是出自西汉的，这些误差很有可能是因为被火烧过。西晋的时候墓里一定是起过一场火啊！我之前看过一个文献，里边说西晋的时候有个帝王墓是被盗墓贼盗过，这些火说不定就是盗墓贼引起来的。我们就去找这个文献，晋书里边果然提到过这个事情。你看啊，晋书左琛传里边提到过，说西晋末年战乱不已，长安饥民盗发汉资杜二陵，多获珍宝，

0: 说明资陵陵区和杜陵陵区在西晋的时候的确是被盗过，这些黑陶俑很有可能就是从这两个陵区里边盗过来的。啊，
1: 就凭这些你能确定是被火烧过？
0: 哎呀，我一开始也不知道它为啥是黑的呢嘛，然后我就凑近一看，我说哎，这个这女俑这个咋黑的这么不均匀，好像有彩绘呢。我当时我就觉得这可能是被火烧过，我就拿那手套一擦，结果真擦出那个。滚出去！
2: 咱老师，
3: 咱在干啥？滚！
4: 走走走走走走。
3: 赵军，齐队，是这，这批黑陶俑到底是哪个年代？我们现在不能下定论，回去还要跟教师们好好研究。刚才我那学生啊，说的那些话别放在心里，该咋查咋查啊，不要被他的胡言乱语给影响了。
5: 你放心。
6: 答对了三个问题就不得了了嘛，这个因为把墙上签了嘛，你碰坏了文物跟这盗墓贼有啥区别？
0: 老师，我擦文物这个事情是我一个人干的，跟他们俩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想怎么处分我就怎么处分我，但是我必须得坚持我的结论啊，黑陶俑不是出自资陵一带就是出自杜陵一带。
6: 你笨死大特吗？
3: 今天白天都吃的啥？
7: 今天白天我还没吃呢。
8: 赞老师，要不咱去吃个饭啊？
3: 行了，昨天晚上吃的啥？
7: 昨天晚上泡馍。
3: 泡馍好吃，美得很。啊，那今天晚上是不是还要吃泡馍？
7: 那不吃吗？今天晚上可以吃个水盆。
9: 行了行了，咱老师根本没问你想吃啥。
3: 那洛青，你说我想说啥？
9: 咱老师想说的是，文献里记载了西晋时候资陵和杜陵是被盗过，但不能由此就推断出黑陶俑出自资陵和杜陵。那西晋时候可能还有别的地陵也被盗过，只是文献里没有记载。
6: 我就是想说，凭直觉对发现的材料做出想当然的解释，这叫啥？经验主义。我跟你说了无数遍，考古是一门实证科学，讲的就是实证实证。最怕的就是凭主观判断来阐释历史。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的走。你很聪明我知道，但你不能聪明反被聪明误。
9: 咱老师，我们知道错了。
7: 对，我们知道错了。
6: 行，回去好好想想，交一份检查。

0: 杨队来了，哎呀，欢迎欢迎欢迎！哎呀，你咋不提前大声招呼呢？
1: 那就是大有措手不及嘛，看看你有没有干丝，是不是死亡苦之兽？哎呀，
2: 你这问我，咋来的？快坐快坐。哎，坐啊。
0: 那是查捕号，不要嫌弃啊。马
1: 四啊，
0: 对，
1: 啊，这是咱市公安局文物稽查大队的七队。
2: 哦，七队。哦。
1: 给他有点案子，你应该听说了。黑桃又听说了。啊，咱八六文管所惯着都灵跟紫灵的文报，那我们这次来就想问一下。
2: 喝茶喝茶。
1: 谢谢。就想问一下，谢谢。就想问一下，我年初晚会儿，你们这有没有啥异常情况？哎呀，
2: 杨队，你这话说的，我这有情况，我还能不上报？
3: 没啥行动，
2: 有没有啥什么面孔？
1: 七队，你放心，都灵和紫灵这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所里人都是经过文保培训的，要是真有情况，我们早就发现了。
1: 黑桃勇肯定跟我们这是没关系。

0: 跨越千山万水去这个菩提老祖那儿拜师，菩提老祖看他天资聪颖，教了他七十二变，又教了他长生妙法，结果功夫转头却给我师兄弟有一块卖弄，这菩提老祖一下就生气了，就把我赶下山。
1: 那还省闲呛。
2: 你去哪儿？
3: 白鹿原寻道洞。
2: 对，
3: 检讨帮我写一下，反正你得心应手。
1: 停！
4: 合着咱老师跟你说的话一句都没往心里去啊，还抱着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不撒手吗？他骂你真是骂轻了，你就是自作聪明，急功近利。
0: 宽儿，洛青说的对，你现在得好好反省了，该干啥能干啥，你心里得有数呢。
5: 我有数呢，我就是要证明黑桃勇不是在资陵就是在杜陵。
3: 撒手。
1: 没救了，得给他念紧箍咒了。
6: 一肘巡逻不到一次，咱石头开会咋说的？离得远，你起码保证三天一巡嘛。
7: 哎呀，我的哥，你也是基层待过的嘛，我这啥情况你不知道啊？外头牌子挂着两个科，用一个办公室，看着热闹的很。实际上，除了我这所长，就剩三个人了。那杜陵离得近，巡上一圈三个小时；资陵远，四十里路。我骑着车子从这儿到资陵就两个小时了。再说了，我资陵陵区它就不是一个陵嘛，这一大圈子下来六个小时出去了。
6: 俺说我知道，
7: 你光知道不行嘛，杨队。你得帮我们解决问题。哎呀，我不说这人了，我说这自行车。这自行车今年骑坏两辆了，没经费解决。人家吴科长把自家自行车骑来的，为这事跟他屋里头还吵一架。
8: 困难不说了，我听了半天，你这资陵的巡逻啊，不到位吗？现在这个南陵、斗陵还有案发的可能呢。
7: 南陵和斗陵离村边近，要是真有个风吹草动，老百姓肯定能发现吧。
8: 你这说法我不认同，老百姓忙着呢，又不是给你看粮的。再说了，这是你的工作啊。
7: 谁说我们光指着老百姓了嘛？旁边隐村我们寻了群众文保员的嘛，你尽心尽责的很。
8: 我就隐村的，哪个？
7: 你就隐村的？就你们村一个光棍叫个严寿翠。
8: 啥？我说让他开灵了，把他放拆了，能不能发现都是个问号。
7: 齐队，你现在能寻上个人就不错了。
6: 严寿翠。
7: 啊，严寿翠。
9: 贼娃子，你等你老半天，
10: 干啥子嘛？
9: 我自己
10: 谁是贼娃子嘛？
9: 这回我天天都看你不对劲，今天就跑来。
10: 哎呀，我真是服了，行
9: 了，都喝酒，再喝酒咱自己的事。
10: 来来来，帮帮帮，
9: 不喝酒，你干，再张开，你张开不张开？
10: 我不张开。
9: 走，起来，走，把你干死。走。
8: 武陵源的事查的咋样了？
11: 俺和杨队的人把九谷岭摸了个遍嘛，都说是没有盗洞。
8: 啥叫都说？不能光用耳朵听，要自己用眼睛看呢。
12: 看了，你不知道这两天啊挨了多少白眼了，都以为咱去兴师问罪了。要不是杨队人顶前边，根本都没人找是我。
8: 都一样，我现在也是万人嫌。
13: 齐队，赵军喊出来了。
8: 啊，
10: 走，走，崔天明，赶紧，
9: 走，走，往前走，往前走。队长，我把贼娃子抓来了，都不对，你看，
10: 啥贼娃子嘛？我一个人又没带啥工具，咋是盗墓的了？
9: 这生活，生活每天我都盯见这了。今天在原上可看见了。骑了个自行车在斗陵湾晃过来晃过去。
10: 你先把我毛巾给俺拿着，让俺娃说话。

0: 干什么？你是想抢功你的噻？啊！你赶紧给齐大长打电话，让我来。我不来，我是不走。
1: 你个傻瓜，跑人家文管所，给人家发号施令去了。
2: 咋？那个唐所告状了。正经事不干，这快得很。哎
1: 呀，你个直杠杠！让你到文管所干啥去了？去调查，去走访，不是让你给人上课去的。
2: 南陵斗陵，一周寻不到一次，能防住盗墓贼才怪。
1: 哎呀，你烦不烦人呢？人家唐所跟你说了，人家有人家的难处。
2: 他难，现在最难的是咱公安。我看了一圈，数他的漏洞大，好意思来呢？告状。哎，你拨几个人，我自己去弄一下。让他看看咋弄。
1: 咱局里上上下下忙成啥了，你看不见啊？你以为我是啥魔术师，一翻手给你变出几个人来？
2: 对嘛，你本事大。
1: 你少给我拍马屁，我属牛，你拍不着。再说那白鹿原有多大你不知道，那是几个人的事儿啊。
2: 嗯，好，我马上来抓个盗墓贼
1: 去。哎，我刚沏的新茶。
2: 嗯，好茶呀。
1: 哎，给我留一点。
3: 林更生，别说话。
0: 小三，你小点，你把我剁掉了。这贼娃子不敢让跑了，你先去。别杀你先。
3: 我毛姐，你多长时间没戏了？你怎么能把我误死呢？我大厂没来，这是都出事情了。
0: 我不想跟你说，我等着大厂来了，我跟大厂讲。
3: 剩下二不愣登，
4: 你这会儿咱，你把你当个人，你把你当个人了。
0: 哎呀，
4: 出了事情你负得了责任？
0: 我负就是了。
2: 咋回事？咋回事嘛？
0: 哎，大厂，我抓到没得了。
2: 呀，你弄啥呢？人家是清北大学的研究生，学考古的嘛。
3: 哎、你看，你听见没有？人家是清北大学的研究生，人家学考古，人家是来考古的。
0: 别当贼娃子，你管他是唐僧还是啥子，他都是贼娃子。
2: 不好意思啊，
3: 小伙子，没事吧？啊，
5: 哥不是，
3: 等着。呀，
0: 大嫂，你认得上？
2: 胡闹你！
3: 你咋突然来原上了？
6: 帮你们找盗洞了吗？
2: 那是警察的事。一个研究生掺和这干啥？
6: 我就为了证明我那猜想是对的嘛。
2: 给你道士之七年，
6: 我跟他置啥气呢嘛？这叫学术争论，你知道吧？这资灵如果我找不着的话，下一步就去杜灵找了。
3: 哎呀，对了，你咋跑车了啊？
2: 走。
3: 今天我跟你说，要不是大厂来得及时，这事情咱不知道该咋处理呢。晚上你事儿给我做碗油泼面，这事算是给你赔礼道歉了啊。
2: 哎，走。
3: 您，
2: 我得查一个盗墓案，详情不好跟你说。我就是想问一下，你没听说过紫陵一带有盗洞？
3: 紫陵的事情你去凤凰山问嘛，咱这离凤凰山两三里路呢。我的事情我咋知道？
2: 不是，我说的紫陵，不光是汉太宗。
3: 你说啥？紫陵不是汉太宗的陵啊？那我是个啥嘛？
6: 咱平时说的这个资陵其实是一个大概念啊，里边包括汉太宗的陵，还有那个国太后的南陵跟窦皇后的窦陵。
3: 哦，那在这离窦陵近的
6: 啊。
3: 那盗洞的事情我可没听说啊。
2: 那是说你寻个人帮他把资陵寻回来。
6: 哦，
3: 行，随随个事情我去来。
6: 蓝色的啊，蓝色的，谢谢啊，谢谢。

0: 访哥，
1: 嗯，
0: 你看啥呢？
1: 哦，我看这个照片，它是
0: 啊，我是我大哥太爷。
1: 啊？
0: 啊？
1: 不像吗？看着这个。
0: 咋不像呢？长长就像了。不，活帅活帅。
1: 哎，好，谢谢谢谢，你忙你的。
0: 不谢。

0: 赔啥呢？
1: 丢了。
2: 哥，你还好意思问？那天闹车祸，我黑撒就丢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也没管。这么长时间了，我黑撒一直没回来。
0: 一直没回？
2: 一直没回来吗？
3: 你这个女子，我都跟你说了，可能是丢了嘛。
2: 不可能，我黑撒灵性的很。那天闹车祸，我在地里听见他叫了，结果我碰到两个人鬼鬼祟祟的，不像个好人。我黑撒肯定是被他俩偷了。
0: 是，嗯，吃狗肉了，
4: 放这儿。
3: 你跟我
4: 回去，
3: 别回来，别，哎，
4: 说的你听见了啊？
3: 谢谢。
4: 你看看我，辐条也崩了，
3: 嗯，
4: 车胎也爆了，
3: 呀，
4: 我一时半会儿是修不好。
3: 那，
4: 是这，那晚上让大仓送你回去。
3: 我明天还得在原上找盗洞呢，我今天晚上不打算回去了。
4: 那你住哪儿吧？
0: 就住俺叔家。两群那么大，一个人咋找呢？明天找俩帮手一起寻。
4: 对了，你再别说了，村里事情都忙不过来，哪有帮手？
0: 文物重要，庄稼重要吗？
4: 这当然是庄稼重要了。文物咋？文物能当饭吃？
0: 好歹是主人嘛，觉悟不能那么低。
4: 我觉悟低？你知道这几年我带着咱隐村交了多少公粮？啊？我让大家伙吃好喝好，我还觉悟低？
0: 跟公粮啥关系？
5: 行，一边去！
4: 我不想跟你说话，我心里没哈数你。
3: 哎，七队，没事，我一会儿吃完我就。
0: 别了。
6: 今天把各位老师请来，还是谈谈黑头勇的事。一个月的时间啊，压力确实很大，希望各位老师能够克服困难，拿出一份详实的证据材料，一定得让对方无话可说。
7: 嗯，现在是这，热释光的结果有争议，那我建议就多做几次实验，在最后的结果出来之前，我们呢也去查询一些文献资料，看有没有黑桃勇的记录。

0: 你得是整理栏杆村考察的啊！啊！咋了？来考察啥呢嘛？
1: 盗洞嘛！
0: 盗洞！我在鞍村当文保年这些年，从来没有听说鞍村能有盗洞。走，你上车，我带你去寻盗洞。咱们先捡一个，我把俺仨拧下来让你当球踢。上车，走嘛！我带你去寻。上车去。
2: 叔，听说你是这一带唯一的一个群众文保员啊！他们都说你风里来雨里去的，尽职尽责，不容易啊！
0: 哎，你这村里我不是会说话啊！不是少给你吹牛呢啊！从今天就感觉风荒山一带，这南岭俩、东岭俩。 转过来转过去的，就是那韩山总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他都没有我记性。所谓的这事，把我他媳妇儿我都误了。啊，人家把媳妇给我约好了，让我去见你，我都没见成，我死见嘛。
1: 哎呀，
0: 哎呀，说这陪管他长相，其实也不难寻嘛，对着吗？
1: 对着呢，对着呢。我感觉你这格局比主任还大呢嘛。
0: 我清凉。 文保这块他知道个啥嘛？啊，他军地道，韩山总是个谁？他军地道，簿记是个谁？都一方四大蓝丁啊！
1: 哎呀，叔，这知道的还够得着的嘛？
0: 你还知道啥？你给我再说一下，我听一下呢。
1: 要跟你骗，我一天也都骗不完。
3: 七队，这耗子咱不是审过了吗？
1: 是审过，现在审。

0: 跟当初是能一样吗？原上这条线咱全掌握了，很多的细节，包括他的地息，咱都了如指掌。再甚，大不一样了。
1: 你还真信那个学生拉舍里话？咱教授都舍了，他这定论还不严谨，还需要推敲呢。
2: 嗯，你说的这是邪的吗？
1: 你保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呀？谁说你了？你认识吗？<笑>不过我承认啊，你是个能人。不是，小灵通，包大厅。哎，跟我讲一下，最近原上有啥出货的没？
3: 钱村沟出货，这个姓程，交个程思强。
1: 程思强？
3: 程思强？
1: 程思强？
3: 10年前我抓的，人都出狱了呀。
1: 要不然你去对是井冈人？
3: 搞笑呢？你今天原上只要是盗墓的事情。
1: 你随便，哪怕跟我撂下几件，都成。你要是跟我胡说八道的啊，光西京这个事，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4: 你看，要么啥？像不像个凤凰坠？这就是凤凰山，东北方向靠着子水，这西南靠着白鹿原。你这又是山又是水，这皇上都是会心腹啊。
5: 哎叔。
1: 你知道汉太宗的这个墓在这个位置上还有一个叫法叫啥吗？
6: 叫啥？
1: 叫崖墓。那个啥？悬崖的那个崖。就是说，在山的半山腰上啊，打个洞，打成这个墓道和墓室。
6: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像鸟一样飞到空中，然后弄个洞，然后把棺材放进去。<笑>
1: 哎，那我就想问你，他为啥南陵和东陵？
5: 都修得那么高大，这是个皇上，他自己的墓弄得真可怜啊！因为汉太宗是个好皇帝嘛，他继位的那个时候啊，经济萧条，百废待兴，所以他不想让老百姓在劳民伤财，说他死了之后不要在他身上花太多钱，但是呢，他又是个大孝子嘛，所以他母亲的南陵就修得好得很，你包括他媳妇儿窦漪房。
7: 那是因为他死的晚，那个时候西汉已经有钱了，富起来了，所以说就有钱去给他弄这个好的陵了。
5: 哦，
7: 哎，汉太宗对此跟他媳妇关系不是很好，为啥？他跟他媳妇的墓离多远的？
5: 叔，你还敏锐的很呢吗？这个问题问的好着呢。你看啊，
7: 西汉十一帝陵里边，确实他俩的陵是最远的。你像他爸高祖的跟吕后的都是合葬，他儿，啊。
1: 景帝的杨陵更不用说了，跟他老婆是同营异穴嘛。同丧？啥叫同营异穴？
5: 就是说他跟他老婆两个人不埋在一个坑里，但是呢，他们这个陵园是靠一个大的陵园墙围起来的，这个在专业上叫同营异穴。
1: 还有一个墙，我墙在哪儿？没有见过，我学了这么多年，我见过。
5: 就在接着学嘛，我也不知道在哪呢，这个墙。走吧，接着找吧。
1: 走走走走，你知道确实多。

0: 我怀疑啊，这个刀洞就在咱印城。
1: 我可以陪着兄长告诉你，他都绝对不可能用。
2: 好家伙，这么碎个洞你也能爬得下去？
3: 有人揭发，你在原上干了一票。
4: 我认得一个峡谷，还让我进去让干票大的。
5: 我光知道我脸上有个大痦子，
2: 都会擦吗？请看《护宝寻踪》第4集。
6: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7: 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8: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7: 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9: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10: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1: 是人生的高光，
12: 是你感动的泪光，
13: 是你肯定的目光。
12: 逐光而行，
10: 超越永无止境。
13: 逐光而行，
11: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4: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5: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6: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4: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6: 前路步履不停，
14: 故事精彩继续。
16: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7: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当文字与镜头之间架起桥梁，
1: 用字句丈量岁月悠长，
2: 飞叶翻飞，散落阵阵芬香。

0: 进中，观览别样星空。
1: 回味中，感受山野清风。
0: 这一夜，庙堂高远，下一章，江湖路长。
1: 从书页到荧屏，
0: 丞相像的翅膀，遨游广阔天地。

0: 哎，你好，请问张经理在吗？
1: 在那儿，第四个位置。哎，谢谢。张经理，张经理。哎，白书记，您怎么来了？哎，
0: 这是我们刚做出来的一些宣传方案，
1: 又是芈月山的事儿。
0: 我把这张名片念给刘一下吧。
1: 啊，
0: 这是公司的总经理刘青莲，刘青，你看，
1: 芈月山旅游了解一下。您看看，有玫瑰谷，有温泉。
0: 赖姐。您看看这，是我们芈月山的，有事您给我打电话，我麻烦您了解一下啊。我们芈月山服务公司的，哎，这名片给您，你要是给我们打电话啊，哎， 芈月山旅游了解一下。哎，对，在留张名片啊。
2: 二位在哪儿？在咱们的警务局，东大门的。
0: 在咱们的多山大道上。
1: 就二位现在就
0: 刚刚我们介绍的是有些。
3: 文道，文道啊，一起面。
0: 您不多了，如果购买
3: 您看了，这边的绿化都非常好，后面还有一套设施呢。打扰您一下，您好。
4: 我是这个芈月山劳动服务公司的，这是我们经理的这个名片，麻烦您说，以后有什么工程的活，您可以找我们，我们什么都能干，保证工期，保证质量，啊！
5: 不好意思啊，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需求，您要不上别处去看一下。
4: 来了，面煮好了。
5: 白
4: 书记，出工指挥部电话。哎，您好，
5: 喂。
4: 哎，您好，
5: 您不是芈月山公司吗？我是芈月山指挥部，我们这儿有急活需要马上请，石磊好，能接吗？哎，那个我这屋里信号不太好，您稍等啊，您稍等。哎，喂，哎，哎哎哎，你能听见我说话吗？啊，我是芈月山孙白朗，哎，我跟你说，这个活肯定接啊，必须接，我现在马上组人到工地上去，哎。
6: 哎，感谢啊，放心吧，放心吧。哎，白书记，哎，你郑春英，
4: 啊，我知道，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6: 我来投奔您，白书记啊。
4: 投奔我？
6: 嗯，你这脚好了吗？好了，咱这芈月山还真是有神医，那沈爷就给我按摩了两下，又给我敷了他自己熬制的那个草药，这不，嗯。 现在一点都不疼了。
4: 哎，咱们屋里说话吧。
6: 嗯，就是。
4: 我帮你拿。
6: 嗯，拿药吧，客人堵外面呢，天热了。
4: 哎，到我这儿。

0: 来报道。
1: 我这儿有什么呀？
2: 你们不是刚成立劳动服务公司吗？我可是建筑工程系毕业的。
1: 我们那儿就刚刚挂上了个牌子，
0: 还是个空壳呢，八字没一撇呢。
2: 那正好，我就来当那一撇，你再找那一捺去。
0: 你，
2: 我可是有专业知识的人，除非你们公司不想往大了发展。
3: 指导员，
4: 哎。
3: 那劳动服务公司和咱们这党支部做的红旗都做完了，放在那个玫瑰谷的小楼里。哎，
1: 我正要跟你们俩说呢，哎，刚刚接了个大活，哟，可得好好珍惜，好好干啊！马上召集队伍，明天就出发。
0: 好，
2: 插起招兵旗就有事良人。白书记，您不会小气到不肯给碗饭吃吧？
1: 你真想加入我们？
2: 当然了，正好我也想锻炼锻炼，考验一下自己。
0: 即将出发，先收大将啊！
1: 秦岭，秦岭，来来来，你是个福将，你看还没出发呢，第一个兵不请自来了。我介绍一下，郑川英学建筑的，万军刘秦岭啊，这秦岭是我们芈月山劳动服务公司的总经理。
2: 刘经理，郑川英向你报道。怎么，面试不合格啊？
0: 把我整懵了，这唱哪出啊？他能干啥呀？
2: 我能干啥？上了阵你就知道。白书记，那我现在就把行李拿到玫瑰谷小楼去。
1: 我先提醒你啊，玫瑰谷晚上可就你一个人，你可别害怕。
2: 这有什么可怕的？我在学校啊，那可是出了名的正大胆。
0: 那吃饭咋弄？
2: 我自己做啊，想吃啥吃啥。
1: 好，那就这样，我现在任命郑川英同志为芈月山劳动服务公司的工程师，正工。
2: 正工，这顶帽子不错，我喜欢。
0: 那走吧，是吗？
1: 来，去吧。嗯。
5: 这个楼里还没通电呢啊！要有啥急事就打个电话。
2: 嗯。
5: 你真是一个女孩家，非得往这儿住，哎呀，麻烦。

0: 姑娘，看着你面生啊，哪儿来的？
1: 我就这村里的。
0: 村里？嗯，还这村里？我在这村待了半辈子了，这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没有我不认识的。你要说是这村的，那你就是在骗我。
1: 大姐，我是刚应聘到咱芈月山劳动服务公司的。
0: 啊？我是听说村里成立一个劳动服务公司啊，但是都是男人的活啊，你这俊姑娘能干啥呀？
1: 我是劳动服务公司的工程师。
0: 劳动服务公司还有工程师？
1: 嗯，
0: 我可没听过。
1: 真的，我这不正想来你这儿买点生活用品。
0: 哟，那你就是我的顾客了，那你挑吧，吃的喝的用的都有，你自己看。
1: 好的，
0: 自己拿啊。
1: 好。
0: 哎，姑娘，你是哪儿人呀？
1: 啊，我是湖南的。
0: 哎呦，你看你长这气质啊，这说你从国外回来的都有人信。你说我们这大山沟子有啥好的呀？别说是工程师啊，就是给个厂长、经理都没人来。
1: 嗨，我这不是刚毕业吗？想过来锻炼锻炼自己。
0: 是白书记把你招来的吧？
1: 嗯，
0: 我就说嘛，别人啊可没有这个魅力。
1: 魅力？
0: 不是，能力。农村人啊。瞎说不会词儿，别挑啊。
1: 这有什么挑的呀？我就是看咱芈月山成立劳动服务公司，我就过来应聘了。
0: 哎呀，那你算来对了。你可不知道我们这白书记啊，那是不得了，
2: 那是中央国家机关派来的第一书记。
0: 自从白书记来了我们芈月山，那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天一个样，太有能力了。
1: 那他还真是挺厉害的。
0: 那还用说。你说那白书记哈，这是要能力有能力，要文化有文化，要地位有地位，是要啥有啥。哎，你说这所有优点都集中给他一个人了。
1: 大姐
0: 啊，
1: 这个是什么呀？
0: 啊，那个是粉。哎，小小。
1: 林黛玉呢？
0: 什么林黛玉？我这有个薛宝钗。
1: 这不会就是那个林黛玉吧？
0: 哎，瞎说什么呀？你这风风火火的，你说你。这是咱芈月山新招来的工程师。姑娘，
1: 哎，
0: 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1: 啊，我叫郑川英。
3: 啊，你好，我叫刘小小。
1: 哎，你好。
0: 我跟你说啊，小小也是白书记的人。
3: 什么叫也是白书记的人？
0: 就是说白书记就是一棵梧桐树，然后就把你们这些俊凤凰全给招来了，是不是？我在芈月山待了半辈子了，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漂亮姑娘。
3: 那是。川英姐长得真有气质。等等
4: 呀，这美女如云呢。
3: 霍叔来了。
4: 哎，
3: 帮忙。
0: 你那什么味儿了？
4: 闻什么味儿？你做好吃的了？
0: 快点儿。
4: 不，
3: 这边晚上没。
4: 哎呀，
3: 香花露水。
4: 我说的美女如云，包括你。
0: 别整用不着的啊，卖货呢。出去。
4: 我这买东西，
0: 买东西没先来后到啊！出去！
4: 我这摆包烟啥先来后到？你这
3: 老霍叔，
4: 哎，
3: 知道什么叫卤水点豆腐吧？
4: 哎呀，你这丫头就瞎说实话。那行，你们先买，我一会儿再来啊。这买包烟还先来后到啊？哎呀，
3: 小心啊！
0: 嗯。
1: 哎，小小，
0: 嗯，
1: 你怎么叫那老板娘一会儿胡姨一会儿二姨的？
3: 老板娘叫胡云霞，外号二先生。有时候我管她叫胡姨，有时候叫二姨，反正她也没关系。她的女儿呢叫丽丹，是市卫校毕业的，现在是村卫生室的医生。因为跟这儿的马志刚搞对象，不愿意回城里了，但是二先生都不同意啊，所以这俩人现在还是地下工作者。
1: 那刚才进来买烟的那个男人呢？
3: 他叫刘慧儿，现在正在追二先生。
1: 追？他们都多大年龄了？
3: 年龄怎么了？夕阳无限好，不知道啊？
1: 对对对。
5: 钟哥。
1: 哎，刘哥。
5: 哎，给你拿床被子啊。
1: 嗯。
5: 都是新的。
1: 新的呀，
5: 对，
1: 那我给你钱吧。
5: 行，这边蚊虫多，还给你拿了杀虫剂、花露水，还有这个蚊香。
1: 谢了，刘哥。 哎，统一一下称呼吧，以后我们都管你叫情侣哥。
5: 叫啥也行啊。哎，正宫。哎。我还是觉得你一个人住这儿，我们不太放心。
3: 啊，没事儿，我真不害怕啊。
5: 我的意思是说，小小。哎。哎，你们两个又都是从城里来的，要么就直接搭一个行军床，然后你就搬过来了。
3: 不用，秦岭哥，我真的不害怕。
1: 那我看行，这样我们俩还能做个伴。哎呀，
3: 真的不用。你看我平时自己一个人考察，我住外面习惯了。你看小小这过来，我还得照顾他，是不是？行，别添乱啊。
5: 两个人有个照应。哎，
3: 好了，秦岭哥，你快走吧。
5: 哎，没关系。哎，
3: 你坐吧，坐吧，坐吧，别管了，别管了，你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啊，谢谢你啊，秦岭哥。哎，小小，帮我铺一下。来，帮你铺床。
6: 工程大概就这样，啊，这两天连天阴雨，但是工期一天都没有拖。好，去吧。
5: 啊，进。
7: 你好，请问是庄总吗？啊。您好，我们是闽月山劳动服务公司的。啊。我叫刘秦岭，是服务公司的经理。这位是郑川英，郑工程师。
8: 庄总您好。
6: 你好。
7: 那个白书记啊，在县里有事儿，但是他托我们一定转达，说您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是对我们的信任，啊，非常感激您。
6: 感激就不必了。你们白书记上次来啊，是非常诚恳的。我知道，你们是刚刚成立的公司，急需要有活干。可是，正是因为刚刚成立的公司，我们没有合作过，这心里也没底儿啊。我们研究了几次，还是炸着胆子

0: 把这个活儿交给你们。
1: 您放心，任务我们一定保质保量完成。
2: 对，
0: 那行，那咱明人不说暗话，这个工程呢，原来是包给正在修这个路段的施工队的，可是他们狮子大开口，要50万，而且一直不松口。可是我们的工期等不得呀，我们的预算也只有30万，就是要把4000吨的石板呢背到山上去，而且没路啊，哈。你们再考虑一下，这一呢是时间紧，工期必须在1个月内完成；这二呢是任务重，需要人力背运，劳动强度呢比较大；这三呢是条件比较艰苦，你们需要自己开火，而且住的条件比较差；这四呢就是工程款，要等了完工之后验收合格一次结清。情况就这样，
1: 这活我们接了。
0: 真是爽快人啊，一看军人出身吧。
1: 啊，是，谢谢爽子啊，谢谢爽子。
0: 好，那就这样。
3: 好，
0: 好，
3: 这次楚湖公路搬运石料这个活很重，所以我亲自带队去干1个月。那村里这儿的事儿呢，您二位多费心
1: 啊。不，你要亲自去啊？
3: 嗯。
1: 哎呦，那怎么成啊？您是第一书记，咱不说帅不离位吧，但是那都是力气活，你去了也不合适啊。
3: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咱们村在外面打工那些小伙子不都给召集回来了吗？村里没别的活啊，你没有收入拿什么拢人心呢？这不正是咱们成立这个劳动服务公司的目的吗？
1: 对，
3: 好不容易揽下这么大个活，30万啊，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这是咱们村第一桶金，必须得给他挣下来。
4: 嗯，
3: 再说了，那好活也轮不到咱们头上来啊。肯定会很艰苦，哎呀，会出现很多想到的想不到的事情来。哎，之前有一个包工头，本来这活是他的，还要来找麻烦呢。你说我要不去，能镇得住他们？
5: 我同意白书记亲自带队。最近啊，我这个腿病又犯了，要不然我也想去，干别的不行，做做饭总可以吧？这腿真是不争气。
3: 没事，我一个人够了，家里也很重要。
1: 哎，这次能去几个人呢？
3: 加上郑川英是25个人。
1: 郑川英，
3: 嗯，就是之前要应聘咱们劳动服务公司那个女大学生。
1: 哎呀，一个女同志去，你说安全吗？
3: 嗯，我也这么想来着，但是她态度非常坚决，让她去吧，
4: 就任命她为
3: 工程师，这样有什么技术上的问题也好商量吧。
5: 咱们去的是第一书记嘛。老话说得好，出门小三辈儿，那咱也不能让他们小瞧咱，应该叫秘书。
1: 哼，这叫什么秘书？哎呀，
6: 他才刚毕业，
1: 就做做饭也比较合适。
3: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
5: 以后我说话呀，你要不爱听，就把耳朵堵上。真是的呀，
3: 这腿不是刚坏了吗？
5: 啊，啊，右腿。
7: 哎，这就到了啊！哎，咱们那个跟紧点儿。
8: 好嘞，好
7: 啊！终于到了啊！
8: 到了啊！

0: 别让钉子扎着脚啊！
1: 小心啊，小心。
0: 同志们，哎呦，大伙儿也看见了啊！哎呀，从现在开始啊，咱们就要在这个地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了啊！同志们，咱就撸起袖子加油干吧！
2: 好，
3: 好，好，
0: 各自收拾，开始！
4: 好嘞，
5: 这就是我站的。
0: 怎么又来这儿了？
6: 文军，
1: 哎，
6: 你先把这床给抬过来。
1: 好嘞，啊，
7: 哎，小心点啊！
6: 好，
8: 哎，小心啊！
0: 搬过来，
9: 包儿往这边提车，
10: 有些什么？

来，哥，记得把药喝了啊。来，喝点汤。

0: 我呀，就是一个废人，要不然我怎么也得跟白书记到工地去。别说你了，我都想去呢。我琢磨着，你说那小丫头那么年轻啊，她会做饭吗？能照顾好那帮人吗？
1: 说的也是，哎，要不你给我烙几张饼，这几天我在家自己吃。
2: 你去工地啊，给他们搭把手。
3: 你这两天了，这烧都没退下来的，我哪能走得开呀？
1: 没有，我吃了药就好，你给我。
3: 好什么好？来来来来，听话，我给你擦擦背。
1: 能照顾来。
3: 哎，哎呀，你着急啊。
2: 这高烧不退的话，把人都烧坏了，你知道吗？哎，
3: 哎，哎，云霞，来了来了，你走什么呀？
2: 你看，郭大哥好点了没呀？
1: 好多了。
3: 啊，我听说大哥病了，我这不是过来给拿点鸡蛋，正好丽丹说给郭叔送药。
2: 来，你那么客气，快坐，快坐。
3: 我放这儿啊。丽丹，你进来吧。啊，进来吧。
2: 坐坐坐。
3: 好好好。
1: 叔，那个，这给您拿的药，您先吃，要是不好，我再给您换啊。
3: 谢谢谢谢。
2: 放这儿啊。
1: 给郭叔放这儿。
3: 丽丹
1: 啊，拿啥鸡蛋呢？我这小病小灾的，你这。哎呦。
3: 郭大哥，你瞧你说的，那咱们一个村子住了，你病成这样，我还不该来看看你呀？
2: 真是。
3: 那么客气，家里啥都有。
2: 你也是你们的，这表达我的心意。好好好。
1: 你看看我，没给大家干啥事儿，倒给你们添麻烦了。
3: 郭大哥，你可别这么说啊！你是咱芈月山村的功臣，再说了，这有兰花照顾你，这病很快就好了，别着急，别上火。
2: 啥功臣？
3: 哎呀，你快劝劝他吧。
4: 这成天的瞎琢磨，哎，对，人刚才还说了啊，要去工地上呢，是吧？
5: 不行不行，那可不行，不行不行。
4: 哎，
1: 对了，你说工地啊，白书记他们走的时候比较匆忙，没带他们常用药，工地环境苦，怕有个头疼脑热的。丽丹，你给工地那儿送点药过去吧。
3: 哎呦，叔，您想的太周到了，那我这就回去准备点常用的药，我给他们送过去啊。
2: 行，好，快去吧。
3: 妈，你们聊哈，我先走了，姨。
2: 好嘞，好嘞，好嘞，我一会儿回去啊。
3: 郭大哥，这有一句话不是说吗？三分治，七分养。别着急，别上火，踏踏实实的，病好了，咱哪儿都能去了，知道吧？
2: 你这病啊，要是再不好的话，你都对不起我伺候你。
1: 听你们这一句话呀，我也好了一半了。
3: 没问题，好好养，好好养。
1: 哎，
3: 哎呀。

0: 哎，都到了啊，到了，到了，到了，到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子肯定很艰苦，是吧？你看咱这第一天，这干下来，大伙儿就都造成这个样了啊！哎，但是咱们心里头干净、热乎，有奔头，是不是？
1: 是
2: 是。
0: 哎，咱们这第一场战役，啊，必须打赢，要打出咱们芈月山人的精神，要打出咱们芈月山劳动服务公司的品牌来。这第一桶金，我们一定要拿下来，有没有信心？
3: 有。
0: 好，我敬大家一杯。
4: 来，
5: 白书记，咱们这跟农民工不是一样吗？
0: 哎，好，
6: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
0: 我告诉你，不一样。
6: 你看，多少在外面打工的农民兄弟啊，那他们是一己之力啊，物离相贵，人离相贱呀、啊！啊，那多少农民兄弟在外头受欺负呀，拖欠着工资不给，挨打，受累，是不是？你们可不一样。
0: 你们是这芈月山劳动服务公司的员工，
6: 这是一个集体，就像这筷子，一根筷子一撅就折，但是一捆筷子谁撅得动啊？谁敢撅？是不是？
3: 是
7: 是
3: 是。
0: 来，干了这杯酒。
3: 干了。
0: 我有个小提议啊，志哥
8: 啊，
0: 我平时老听你哼哼那个，有段豫剧叫
6: 我坚决要在农村干他一百年，
0: 没错，
6: 你给大家唱一段鼓鼓劲儿。
8: 好当挑干啥就干啥，绝不能挑肥拣瘦。姜家钱，你说的话，讲的话，一字一句全忘完。想想历史比比咱，有什么苦来，爬什么难？你要远走，你就走。
0: 好，
8: 我坚决在农村。干他一百年！哎呀！
0: 干杯！干杯！
9: 麦老师，我跟你说个事儿，可以吗？
10: 好啊。
9: 今天是我爸去世的第一个月，我想给爸爸献上一束玫瑰花，你陪我去好吗？
10: 必须去。走。巧玲，老师来芈月山这么长时间了，还真是一直都没有见过你爸爸。
9: 爸爸出去打工了，我都很少见到他，所以我只能和爸爸在电话里聊天。我非常喜欢听爸爸讲故事。爸爸就托万成叔叔给我寄来了一段录音，我高兴极了。可是那个故事快到结尾的时候就没有了，那也就成了爸爸给我讲的最后一个故事。巧玲，你知道
10: 爸爸为什么送给你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吗？因为爸爸希望你每一次听到这个故事都有一个心里期待的结尾。因为我们生活的每一天都是崭新的，对吗？

劳动服务公司成立了，工程队上马了，并且接到了第一单生意。可是瞧瞧吧，这是一单什么生意？脚上的炮自己走的，脚下的路也得靠这炮去踩。谁让咱底子薄，实力弱呢？肩膀蹭掉了一块皮，不能扛了，只好背。腰也扭了一下，疼啊，全身都疼，针扎火燎的疼啊。可是看看他们，谁不是伤痕累累，有一个轻松的吗？看着大伙的辛苦，我也更加坚定，未来要引进机械化，早日脱离这种人力劳作。

0: 师傅你好。
1: 哎呦我去，工地上还有这么漂亮美女的。
0: 我正做饭呢，这水怎么停了？
1: 你哪儿的？
0: 芈月山的。
1: 都说这芈月山出美女，此话不假啊。
0: 我问你水为什么停了？
2: 修水泵呢。
0: 不会就我们一家的水泵坏了吧？
1: 还真就是你们一家。
0: 什么时候能修好？
1: 知不道啊，明年马月吧。
0: 嗯，您那水桶能借我用一下吗？
1: 想挑水啊？
0: 对。
1: 小可怜，这多让人心疼啊！
0: 别跟我说那没用的，借不借？
1: 要是别人，我是肯定拒绝的。但是美女你，我怎么好拒绝呢？妹妹。妹妹，
0: 谁是你妹妹？
1: 你要是懂事儿啊，哥哥帮你挑呗。哥哥替你挑啊。
0: 你边去，别挡道。
1: 哎，别摔了。妹妹，你看这水要是立坏了。哥哥，我得
0: 快出来，心疼就把水闸给我打开。
1: 开，但是妹妹，你得表示表示。
0: 你别不要脸。你
1: 信不信我给你尿缸里？
0: 你敢尿里边，我今天就剁了你！走开，剐你！
3: 好，这耍流氓啊！
4: 怎么回事啊？
0: 白书记啊，我正洗菜呢，他把水给停了。还耍流氓，摔到尿里边。
4: 哪儿来这么大的胆子呀？你现在尿一个，试试。
3: 你敢脱裤子，我给你剁了。
4: 赶快把那水阀打开。
1: 我要不开呢？
4: 你不开，

0: 嘿，我过去。
1: 哎，过来！哎，
2: 听见没有？
1: 哎，哎，走！哎，别动，别动，别去！好，慢点。
2: 没事吧？
3: 没事，白书记。

0: 馒头来了，馒头来了，对对对对对，我这两我来，弟兄们都吃着呢啊，来来来来来，加个餐，吃点鸡，哎，来哎，多吃点啊，白书记，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吃鸡，哎，弟兄们吃鸡，多吃点啊。白书记，今天啊得罪了，我来给您赔个不是，我那哥们呢。
1: 他有眼不识泰山，别说把脸打肿了，就是把鼻子打断了，那也是他活该。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放屁嘛吧！
0: 关键是，他把我们的水给停了，你看看，这都是凉馒头，你跟他说说啊，别让他再来捣蛋了。
2: 哎哎，是，您放心吧，我都交代好了啊。
0: 哎，来，大家我吃鸡吃鸡吃鸡。哎哎，
1: 白书记，我还有个事儿想求求你，
0: 你说。
1: 那个明天呢，我有两个客人要招待一下，因为啊，他第一次来咱这，我想带他们逛逛风景。正赶上我的车又坏了，这不想跟白书记借借您的车用用，不知道您能不能赏这个脸？行，没问题。安姐，你把我那车钥匙给他吧。啊，没事，你路上注意安全啊，尤其是那山路什么的，小心点啊。
0: 哎哎，好，
1: 安全第一。
0: 好。
3: 来，书记有量啊，谢了啊，多吃点啊，吃鸡，吃鸡，多吃点啊，咱们
4: 吃这个。哎呀，冤家宜解不宜结啊，他们以后别来找麻烦就行了。来，吃鸡，吃鸡，吃他拿的鸡，看着挺好的。来来来，吃这鸡肉。
3: 亲爱的，我给你买这口红怎么样啊？
4: 哎，你怎么不开自己的车啊？
3: 哎呀，车坏了，大修呢。你一撅尾巴，我就知道你拉几个粪蛋儿。<笑>
4: 就喜欢你这种聪明绝顶的女人啊！
3: 放心吧，我老公今天不在这块活动。哎呀，咱呢，还是小心点好啊。
5: 啊，导师傅，俺给上边。
6: 要一块地，盖个别墅啊！这不就开发了？可好哈？可带劲！
7: 你看那边，
6: 对对，田起来了。对。这是蜜月山，姓贝的那个贝郎的厂，整个厂好，我认识。
5: 村里那个姓白的书记
6: 啊，
5: 别人还挺会玩儿。<笑>
6: 哎，什么他就得吃行，这样哈，我先陪着客户先回去，你在这等着，看看这个姓贝的跟那个女的到底是个什么关系。
5: 嗯，啊，
6: 掏出你的手机，拍两张照片。<笑>
5: 哎，
6: 别让人发现了。
5: 哎，
6: 放心，没问题。
5: 好吧，
6: 小贝的，你等着吧。

0: 玩得开心吗？走，上车。啊！哎呀，
1: 来吧，宝贝儿啊，刺激一点再。

0: 一看，除了能看见他这个车牌好，其他的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啊。
1: 我听江建国说，姓白的小子这两天去工地，还带了个女秘书，车是他的车，车上又伸出个女人的脚丫子，这还需要再说明什么吗？
0: 行吧，挑几张照片，哎，给江建国全都发过去。
1: 哎
0: 啊，哎，别说哈，这个脚丫子还挺背来啊。
2: 不光白，还长呢，可长可好，可带劲呢。行，赶紧给他发过去。
1: 哎，
0: 好。
1: 哎呀，背囊啊背囊，我把你转匀。
2: 二姐啊，你说秦岭这次走，我也没给拿啥东西。 那边条件咋样啊？你说，
3: 哎呀，别提了，咱丽丹不是每天去给送药吗？回来说了，那工地才苦呢。我跟你说啊，就那大石板，就一天往山上背又几十趟啊，那一个个造的跟小鬼似的，就这俩钱儿，真不容易挣的。
4: 哎，我怎么听说这还来了个女的呀？
2: 啥？咱村还有女的背石板呀？
3: 也啥呀？
5: 人家是白书记招的工程师，
2: 工程师还干这活呀？
3: 咦，那小人长得才好看呢，哎，跟电影明星似的，可漂亮了。那更不能干这活了。
5: 人家呀是干这个活的。
6: 哎呦，
2: 这是谁家住院门子没挡严呢？啊，把你给露出来了。<笑>
6: 哎，我们刚才说什么呢？接着说。
2: 说什么还告诉你啊？
6: 不是你们告诉我。
7: 现在是我告诉你们，
8: 就你，你得了吧！你能说什么好话来呀？
6: 我不用说，我给你们看，让你们看看什么叫春宫图。
2: 你回家看去吧。哎，这啥叫春宫图呀？
7: 别理他，他就是没有什么好图可看。
6: 我损，我让你们看看究竟是谁损。
2: 拿来，我看，我不胖。嗯，这不就是一个脚丫子吗？有什么可看的呀？
6: 脚丫子，你看看，那是男人的脚丫子还是女人的脚丫子？去，
2: 那边去。
6: 你再看看那个车，那是谁的车？
2: 谁的？
6: 白朗书记，白朗的车，那个涂着红指甲盖的脚丫子是个女人的脚丫子。 你们刚才说谁来着？自己想去吧。
2: 你咋的那么肯定这就是白书记的车呀？
6: 我敢拿脑袋担保，这就是白朗的车。
2: 那咋的？你这意思，这女的派来就是干这事儿的？
6: 你们自己想呗。

0: 哎呀，你看看你这找的是啥呀？这是啊，这没有一张是正面啊，
1: 正面牌不就暴露了吗？

0: 你不看看你自己这样，你给我把嘴闭上！你给我把嘴闭上！你干什么？
1: 我啥时候捂他白书记了？
2: 那县公安局可是有网监警务，
3: 等我倒着空来，我就上法院起诉你。
4: 那正好了，那该查查账了。
1: 是啊，
4: 账本在老梁那儿了。
5: 村里不少事儿都纠结在老梁身上。
0: 你不能去，你去了以后，我跟白书记怎么交代？
4: 请看《花开山乡》第十一集。

0: 白朗书记，白朗的车，
1: 那个涂着红指甲盖的脚丫子是个女人的脚丫子。你们刚才说谁来着？自己想去吧。
2: 你咋的那么肯定这就是白书记的车呀？
0: 我敢拿脑袋担保，这就是白朗的车。
2: 那咋的？你这意思，这女的派来就是干这事儿的？
0: 你们自己想呗。车是白朗的车，脚丫子是女人的脚丫子。你们拿脚后跟都能想出来吧？这就是在搞车震。哎呀，车震呢？
2: 哎呀，哎，你看见我家秦岭没有啊？啊？哎，看见了秦岭没？哎，你。秦岭，哎，哎，老婆，你看见我家秦岭没？
3: 在上面。
2: 啊，
3: 在上面。

0: 你赢，走，跟我回家。你咋来了？哎呀，你跟我回家。家里咋了？家里出啥事？你别着急啊。家里没事儿，你们这儿有事儿。走，跟我回家。
1: 我们这儿有啥事吗？咋了？
0: 跟我装糊涂是吧？非让我把这事说清楚是吧？
1: 你说清楚啊。
0: 行，啊，白朗呢？白朗的，
1: 你叫白书记干啥嘛？
0: 干啥？你们一个个都是大傻子呀！真脑。

0: 你们这些水王车站的啊，你们像大傻子一样在这当苦力啊！赶紧给我闭嘴！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0: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我？啊，那白朗带着那个女的啊，那个女妖精，还有就是那个什么城里来那个工程师啊，俩人在车里边搞那些不干不净的事儿，那白花花脚丫子都。
2: 都弄到窗外边来了！
3: 胡说八道，我揍你！
2: 你干嘛？干嘛？你干嘛？别吵了！你能不能讲讲道理？
0: 你个啥呀？你要拿刀砍我呀？
2: 我砍你干嘛呀？我劈柴做饭呢！我，
0: 你谁呀？你做饭的跟我这讲什么理呀？
2: 你不让我是谁？你乱说什么？我告诉你，我不仅是你做饭的，我还是你刚才说那女妖精、女工程师郑川英。
0: 哎呦，我说大妹子，你不看看你自己这样，你看你这披头散发的啊，油子麻花，一身烂菜叶子味，那白朗书记是吃错药了，跟你鬼混啊！大妹子，这屎盆子不能随便往自己身上扣。
4: 你给我把嘴闭上！
0: 你干什么？你说什么？
4: 别说了，别说了，
0: 我说了，
4: 嫂子，嫂子，嫂子，
0: 走了，
4: 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
0: 快回去！你们都大傻子，都
1: 带着家
0: 人，不可能回去。
1: 嫂子，你自己看。
2: 嫂子来了。啊，秦岭，咋回事这是？
1: 啊，这是家里出啥事了？
3: 哎，书记。啊，
2: 秦岭，这是。
3: 秦岭，秦岭。秦岭，
2: 秦岭，秦岭，
3: 秦岭，秦岭，我错了，秦岭，秦岭。哎，
1: 嫂子，
3: 秦岭，你打我吧，
1: 嫂子，
3: 你要是个男人，你就打死我了，
1: 嫂子，您先起来。
2: 嫂子，您先起来。
1: 咋了这是啊？啊，好好说呀，
3: 秦岭。我知道我是听信了谣言，埋到了白书记和传音妹子，可是。你咋的也得给我个台阶下啊，是吧？
1: 没台阶，滚！
2: 秦岭，秦岭，秦岭，别这样，别这样啊！你要是嫂子大老远过来看你，
3: 行，
2: 我说话呢，这大老远过来。
3: 行，我这台阶也不用你给了啊。白书记，哎，专一妹子，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们了，我跟你赔不是了。我
2: 嫂子，嫂子，没事儿啊，都是误会啊。

0: 给他们洗洗衣服，做点好吃的。
1: 哎呀，你太遭罪了，那边真是啊。
2: 快洗衣粉带了吗？
0: 啊，对对对，
3: 大袋够洗的，
0: 够洗的了。这边走，赶时间了啊，
2: 辛苦了，
0: 快点，快点，老师，
2: 齐了啊，
0: 快快快，快点，
2: 来来来，大姐，我帮你啊。哎，把东西都往车上放，
0: 没事。来来，能放的都放到车上啊。来来来来来，
2: 这东西啊，
4: 你就把那个开大。
3: 来，行行行，能放的放里面啊。行，差不多了，
2: 差不多了，行了行了，你开车吧。
3: 好了好了，
0: 慢点慢点慢点，
2: 慢点慢点。
0: 行了，
5: 哎，行行行，大姐，
6: 麦老师，哎，
5: 把他交给你了，这孩子交给我了啊，
6: 跟麦老师走吧，
7: 小心点儿，
6: 来，跟着麦老师在家，妈妈很快就回来啊，你快去吧，跟麦老师去吧啊，妈妈很快就回来，再见，
5: 老师的，
8: 妈妈你早点回来，哎，
5: 妈妈很快就回来了。很快就回来了。
9: 这是巧东，赶紧给他们做顿晚饭。
3: 对对。

0: 哎呦，董事，秦玲，这是，董事，秦玲，这是，快把这衣服脱了，
1: 大伙都穿不了干净衣服，一会儿就完了。快把这衣服脱了，和在一块儿这挺乐呵的。我这儿来干嘛？ 这么干净的衣服在这儿都不合适穿上，这还留着回去穿吧。这是待会儿洗干净了再穿。不是回家？哎呦呵，别的事儿，别急。知道错了吗？啊？什么？哎呀！哎呀！错了！什么？
2: 我来，丫头，哎，大姐，歇着去，我来。
3: 不用，没事，听话，你看，哎呀，这是我这个样子，没事，听话，听我们大姐，快去歇着去，听话，洗把脸啊，你看看，
2: 你说你城里的丫头哪干过这些活啊？啊，
3: 去，歇会儿啊，没事，
2: 歇着去，好。
4: 哎呀，真的是，你老看着我干嘛？想看你呗，你呢？哎呀，真的是。
5: 想我吗？没有。志刚，志刚，这个，哎呦，哎呦，哈哈，哎，妈，没事没事，我给你送瓶酒，哎啊，你俩聊，你俩聊啊，
6: 这边儿去，
5: 一会儿也得吃点东西啊。
6: 好，好，好。
5: 你手没扎着吧？
7: 扎上了，
5: 出血了。
8: 江主任，怎么跟个小孩一样？你冷静一点。
9: 这兔崽子不干人事，我能冷静吗？
10: 我看呀、啊。

0: 他这照片从哪弄来的？可得问清楚啊！狐朋狗友多，破来信息多。我跟你说，就这个事儿，肯定哪个不吃人饭的传给他的。所以你再搞清楚了再说，就别冤枉了他。我们来三声炮，如同雷震。
1: 三位领导，找我什么事儿？
2: 站住！你，
0: 我又不是犯人，这也不是法庭。
1: 咱这态度来，你还离犯人还远呢。我到了呀。
0: 照片怎么回事？啥照片？
1: 诬陷白书记的照片。
0: 诬陷白书记？我啥时候诬陷白书记了？是那帮孬损，说照片上的车是白书记的车，才在网上传开的。
3: 那照片从哪弄来的？
0: 哪来的？
1: 啊？问你呢。
0: 照片从哪拿来的？这就是网上传的呗。
3: 你发到我手机上，
0: 发不了。
3: 啊，
0: 没了，删了。
3: 删了？我马上和杨永和副局长打电话，那县公安局可是有网监警务，一查就查出来了。
0: 老赵，你呀，就给警察打电话，
3: 就把他抓起来，
0: 就查他。
3: 哎，你咋整的？
0: 咋？你是我叔，你是我亲属。
3: 亲属咋了？说。
0: 我看看行吗？
3: 耶，
0: 莫闪，还真莫闪，还真莫闪。那你没删就说删了，发过来，发过来，发。
3: 传？
0: 过来了，行，你删吧。
3: 嗯，江文华。 这照片如果再有流传，我拿你没完。
0: 我都删了，你跟我没完干嘛？你看，
3: 删了。

0: 哎，周队长，啊，哎呦，太好了！哦，好，那你跟万军说，万军有办法，来，你跟赵队长，你跟赵队长。哎，哎，老赵，我照片拿到了，好，我跟你说啊，你千万跟别跟白书记说，啊，我让我那帮小兄弟去办，放心吧。好嘞，就这样啊，天真，
1: 拿着吧。
0: 照片拿上了。哎，凤国，也是我，万军。对，你还记得前两天我跟你说那事儿吗？对，照片我拿到了，我现在转发给你，然后呢，你赶紧转发给小凯，让他们拿着照片去找这个跟包工头情妇有关的男人，让他去找包工头算账。对，剩下你就甭管了。好。
2: 没问题，哥请你喝酒啊，随便点。好嘞，交给你了啊。好。

0: 大哥，忙着呢。
1: 哦，坐。
0: 好嘞。哎呀，大哥，我跟你说一件特别好玩的事啊。这个芈月山工程队啊，他假模假式的弄面小红旗儿，还成立什么党支部，还得开会学习，笑死我了都。
2: 有什么可笑的？要是每个工程队都像他们这样，我该多省心啊。
0: 是。
2: 哎，
0: 大哥说的对。啊。
2: 哎。
0: 啊。
2: 小曼，你认识吧？
0: 小曼
2: 啊，他们两个说要找你谈谈。
0: 我这没什么好谈的呀，我
2: 去吧。有什么事儿跟他们好好谈谈，说清楚就行了。
0: 我这没什么。
3: 什么？
0: 哎哎，你们干什么呀？你
3: 放开我！我都跟他们谈好了，你还轻点！来，放开。

0: 哎，欣姐，哎，小小，你昨天晚上怎么没来吃饭啊？哦，
1: 赵叔说让我去尝尝他的手艺，说是民间美食，叫锅出溜，别提了，可难吃了。
0: 这锅出溜其实挺好吃的，他是没做好吧？
1: 怎么样，这边进展好吗？
0: 还可以，有一个结构方程式没弄明白，等郑工来了问问他吧，他肯定懂。
1: 你是说郑川英？嗯。
0: 麦西姐，你说这个川英姐跟我哥会不会有故事啊？那你就直接问你哥好了。
1: 他才不会告诉我呢，他告诉你也不会告诉我呀。他为什么就一定要告诉我啊？因为你名花有主了呀，他就不能打你的主意了。
0: 哎，谁告诉你我名花有主了？
1: 难道那个金总只是个传说吗？那个金总，他还真就是个传说，他就是我的老同学。嗯，
0: 那我哥危险了，他又该打你的主意了。
1: 小小，你哥这么闲吗？整天打这个主意，打那个主意的，你就别在这乱点鸳鸯谱了。你哥有你，他谁的主意都不会打。
0: 才不是呢。
1: 他呀，就是把我当一个小丫头骗子，好像我永远都不会长大似的。那你就告诉他，我已经长大了。
2: 什么声音？你看看去，走。

0: 村里工程队这回可没少挣啊，一人小一万，村里还提了不少。
1: 燕七呀，燕七你也去呀？
0: 咦，我可受不了那罪。
1: 受不了那罪，那就看人吃肉，安心喝你的汤啊。
0: 喝汤？我也想吃肉。
1: 哼，美的你。
0: 村里打井占我们地，还有我那通讯处的损失，这会儿村里有钱了，是不是得给我补偿补偿？
1: 这账你找白朗算。
0: 算就算，我怕他呀。
1: 哼，哎呀，你自己去啊。
0: 那我还找一个跟我分赃的，不是，我还找一个跟我分账的。
1: 哼，哎呀，
0: 也对，这事儿我不能自己单打独斗啊，我得发动群众斗群众啊。

0: 帮支书，哎，老梁有个笔记本，您知道吗？知道。不少人都知道老梁有一个记事的笔记本啊。嗯，现在村里不少事儿都纠结在老梁身上。我知道。哎，这个。
1: 书记啊，这老让您破费，这不合适啊。
2: 没事，我有工资，你就代表咱们支部，你就说，
0: 哎，王书记，白书记，面都煮好了，小小都等急了。
1: 王叔，你跟我们一起随便吃点东西吧。啊，
2: 我就不去了，你们去吧，我这还有点账。
0: 那也好，那我们先过去，我跟您说那事儿，您抓紧办。
2: 哎，
0: 走。

0: 一单手艺可以的啊。
1: 哎，白书记，白书记，
2: 哎，你们这什么意思？这是怎么不回家跟家里团聚去啊？
3: 书记，这不是你在这儿也没有家人吗？
4: 以后我们就是你在这儿的家人。
2: 不是，今天你们应该回家里跟家人团聚去啊！走了这么多天，
5: 这不咱们工程队顺利归来，是大家一块儿庆祝。
2: 回家找你媳妇去，你就在这儿。这
1: 不晚不晚，
2: 我
1: 们
6: 来上座上座，
2: 来
6: 书记来上座，
2: 这把吉他都拿过来了，
5: 有节目
6: 有节目
1: 还有节目
2: 啊！哎呦，这真的是。
7: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中，我就跟你去一趟。
0: 拿瓶酒啊？
7: 还拿什么酒啊？
0: 我喝呀。
7: 说吧，啥酒？
0: 就我平常喝的茅台。
7: 别吹牛了，你什么时候喝过茅台？
0: 二锅头也行。
7: 八块。
0: 还要钱呢？
7: 废话，我这又不是慈善机构。
0: 我这不是没带着钱吗？先欠着。
7: 你欠多少了？那你就什么时候带钱什么时候喝。
0: 看你，咱们这眼看着就要并肩前进了，你怎么还这么较真儿啊？
7: 并不并肩的，前进了再说。

0: 我提议
1: 啊，
2: 有请我们的麦西老师给大家来一首他亲自作词作曲的《我家山上开满玫瑰花》。
3: 好，欢迎啊，欢迎啊，
4: 很热闹啊，不用鼓掌，不用鼓掌，不用鼓掌。
5: 哎，来，这个。
4: 啊，
3: 来，一起啊，你说，
6: 那个白书记，我这来的不是时候啊。
3: 没事，你坐，你明显带着你坐，既然都来了，大伙儿一起热闹热闹。来，先领坐。
4: 不过吃饭咱先不着急
3: 啊，
4: 咱得先说点正事儿。
3: 哦，
4: 这个村里边工程队也挣钱了，那我那问题是不是该解决一下了？
3: 你是什么问题啊？
4: 村里边打井占我们家地。那个补偿问题啊，
7: 打井占地的事不都解决完了吗？经过乡财政所核查，打井对你的树和地一点都没有影响，是不是？再说也已经给你补偿了，你都领完钱了，怎么又来要钱了？
4: 我那是被你们逼的。
7: 那谁逼你的呀？
4: 朱所长。
7: 朱所长也是跟你讲道理，你不听才强制执行的。江伟华，好歹你也是村委干部，在个人利益上怎么就胡搅蛮缠呢？你
4: 行，我这打井那问题我先不说，那我那个通讯处那损失大了，那通讯处你们搞什么信号放大器，我这少了多少收入啊？我当初办这个通讯处投了好几万。
8: 江文化，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是没空啊，等我倒出空来，我就上法院起诉你那个通讯处去，那就是敲诈勒索啊。
4: 我的通讯处？
8: 对呀，
4: 那是村里的通讯处，村里的第三产业，所有的收入归集体所有。
9: 那正好了，那该查查账了。
3: 是啊。
8: 哎，对，
9: 看看你挣这钱啊到底交没交回村里。
8: 哎，
4: 好啊，查呀，账本在老梁那儿了，你去找他去，你找他去，我让他给你托梦。
10: 唐婶儿，我说唐婶儿，唐婶儿，哎呦，你不能去，你不能去，你去了以后我跟白书记怎么交代啊？
11: 你别管了。
10: 哎呦，你不能去，你看你，我跟你说了真话，还说出不是来了。
11: 十字大哥，那我就谢你了。
12: 别扰着我妈伤心。
11: 走。
10: 哎，唐婶儿，你这。
3: 哎，能换，老梁的这个本子呢，虽然是丢了，但这账他烂不了。
13: 找到笔记本那是早晚的事儿，
3: 我相信早晚有真相大白这一天。啊，文化，我劝你啊，识时务务，讲道理，别胡闹啊。高高兴兴一块吃顿饭，大家今天正好啊，咱就一起聚聚吧，好不好？
4: 反正你也不给我钱，不给我补偿，我吃你一顿。
3: 行啊，大伙儿今天热闹热闹啊！来，
14: 云霞姐，
15: 你是不是有啥事
3: 儿？哦，对，云霞大姐，刚才您说有个事儿要说，是什么事儿？
6: 啊，那什么？
3: 你坐下，还站着干嘛呀？
6: 江文化跟我说，他说让我陪他一块儿来，然后他把那个通讯费要回来之后吧，
16: 就把李月奶奶洞重新修整了。
6: 我这不就来了吗？
3: 哦，云霞姐是这样，我跟您说哈。芈月奶奶洞的事儿呢，我们有考虑，因为我们要开展这个旅游的项目，通盘会考虑这个事儿，您就放心。
6: 好吗？好。
11: 行了，妈
6: 啊，
11: 这么多人呢，你在这说什么？你丢不丢人呀？
6: 哎呦，丢啥人丢人啊？这白书记也不是外人，再说那芈月奶奶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我这么做这不也是为了广大革命群众？
3: 没错，
11: 你妈是自私的，
3: 都是为大伙考虑。
6: 对，就是我这为全村人好。
15: 胡姨说的对，
6: 跟你有什么关系？哎呦，
3: 没事，好吧，那咱们就啊。
11: 书记，
3: 哎呦，
11: 白书记，
3: 哎，大姐，
11: 白书记。当着大伙的面把这钱给你，我不能要。
15: 大姐，
11: 你啥都别说了，王支书全都跟我说了。
10: 白书记，我实在撒不了这谎，这没法弄的。
11: 白书记，这是你的血汗钱，我咋能要呢？
3: 大姐，你听我说啊，那工程队谁挣的不是血汗钱呀？我这还多领一份工资呢，那我挣两份钱更不合适了。再说了，这钱呢，它不是我个人给您的，这是村里出的。
15: 这是村里面呢对你们家的帮助，你一定要收下。大姐，你收着，你们家不容易，大伙儿都知道啊。
3: 我们这儿私下里还研究呢，回头呢。

0: 找几个工人把您家那房子该修的地儿给修一修，还有这两个小姑娘啊，给他们买几身漂亮衣裳。你说这正是爱美的年龄，是不是老穿着这破衣烂衫的，看着让人心里难受啊？
1: 白书记，你说我说啥好呢？
0: 啥也不用说啊。
1: 白书记，我有一件事儿，你能不能答应我？
0: 您说。
1: 让巧玲和巧燕儿认你做干爸行吗？
0: 这不用，我再说这不太合适。
2: 好呀，人家白书记还没成家呢，怎么叫干爸呀？我看让俩孩子叫舅合适。
1: 哎，对，舅舅舅
3: 舅叫舅吧，舅合适。
0: 当舅舅了呀？
1: 那就
0: 叫。好，这个好，这个
1: 好。好，快，你们俩快叫舅舅。
4: 舅。
3: 好，
4: 来，
5: 叫舅舅就给修房子买新衣裳，那你要给我修房子买新衣裳，不管你叫舅爷。
0: 对。
6: 听完话。你看看人白书记，我跟你一块来我都丢人，我现在有个地缝我都想钻进去了，我还在坐着吃呢。
0: 你别说，云轩大姐，你就别走了，咱们今天一起。
6: 来，你也得走。来，
5: 胡云轩，你还没吃呢。
6: 不是，
5: 你得。
0: 大姐，来，带着俩孩子，咱们一起啊，热闹啊，热闹啊！你瞧，这多少好吃的呀！啊，多吃，
7: 坐。哎，王师傅，你
8: 我们继续欢乐啊！
0: 好，
8: 麦老师，
9: 刚才你不是有给大家演唱吗？
8: 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麦老师给大家演唱《我家山上开满了玫瑰花》。
0: 小燕，你看，吉他，吉他。

0: 干啥呢？干啥呢？你们都在这围着干啥？没看着开会呢吗？你们在这围着干啥？走走走，走走，哎，你往那儿。
1: 文华，
2: 开会你都来晚了，还吵吵啥呀？还，
1: 我检查治安去了，咱们这开会，他们在这算怎么回事？
0: 行了，你啊，这是白书记的意思，村两委开会没有秘密，村民都可以旁听。
2: 我老没说话，你瞎吵吵啥呀你？咱们接着说啊，工程队旗开得胜，拼的就是能打能拼，守时守信，保质保量，赢得了楚湖公路工程指挥部的信赖。他们庄总说了，说从来就没见过像咱们这样的施工队，啊，所以人家呢，不但是一次性结清了这个工程款啊，还跟我们说下回这个土方工程。
3: 有意向让我们来干，
4: 好，
3: 所以呢，咱们这个设备队伍就要扩大规模了。哎，这名字也得改，咱们不能再叫什么劳务工程队了，咱得起个大气点的名字。
4: 对，
3: 哎，干脆就叫工程公司。
4: 哎，
3: 你瞎插什么话？让你在这听就不错了，还瞎插话。
4: 我插什么话了？那白书记让我们旁听，我还不能说话了？这，
2: 慧儿叔说的非常对。
5: 啊，
2: 非常对。我跟秦岭已经商量过了啊，我们这个工程队啊，单独注册一个公司，就叫芈月山工程公司。哎，
6: 这个好，大气啊，还得劲。
5: 对对对，这也让人家看看哈，咱们不是小门小户、小打小闹的，
6: 那咱也是大公司，对吧？
2: 那如果大家要是都没意见的话，啊，那你就着手注册公司的事儿开始办。
5: 好。
7: 那咱们以后啊，就叫芈月山工程公司。
2: 好。所以现。

0: 现在啊，关键的问题就是人、设备，那不能老是靠人拉肩扛，这不行，遭不起那个罪了啊。所以我们一笔钱就要去购买一批土方机械。
1: 哎呦，那得花多少钱呢？
2: 这个工程不是村里提留了几万块吗？就用这个钱买呗。嗯，
0: 江主任说的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工程队挣的钱，就应该投入到工程队扩大规模上来。
3: 查两句项目。
0: 沈老，您说。
3: 大军未动，粮草先行，粮草取之于民，故而古人呢，讲求用民心。嗯，民心是否能用，得看民得不得利啊。治坡先治窝，窝是什么呀？那是前方将士的根。对，那有一句话叫
0: 根基不牢，地动山摇。嗯，
3: 是，是这句话。工程队的将士在前方受苦啊，我们都心疼啊。可是工程队的家境不得到改变，那将士们在前线也不得安心嘛。
0: 陈老，您的意思是？
2: 老爷子是说啊，这笔钱应该用在改善群众生活上，是这意思吧？
3: 听领导的，听领导的。
4: 哎，是这样的，白书记，群众生活当务之急，一个是水，一个是电。即便是水解决了，后山还有好多人家点着油灯，这还真是个问题。工程机械问题，我们也得想办法解决。
0: 那这样吧，咱们大伙儿啊，举手表决，同意把这笔钱用在解决用水用电上的，请举手。好，请把手放下来吧。哎呀，看来我这个脑子也该修修了。我现在发表我的意见。
2: 陈老，
0: 谢谢您惭愧。
3: 白书记啊，礼贤下士，难得，难得。

0: 成功了，
1: 成功了！
2: 嗯啊，太好了，太好了，
3: 相公，谢谢你！耶！
0: 哎呀，你谢我干嘛呀？这可都是你的功劳。
3: 哎，程英姐，这个能大规模的生产吗？
0: 这个嘛，你们的这个方法叫做萃取法，这个萃取法的成本太高了，很少有上规模生产的。据我所知，一般提炼其他植物精油用的都是蒸馏法和压榨法，但我不知道玫瑰可不可行，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知道玫瑰可以这样提炼精油。这可以说是你们两个的创建。
3: 嗨，这个是曼西姐的创建，我就是一个凑热闹的。但是这个足以证明我们玫瑰谷的玫瑰是可以提炼精油的。
0: 没错，

0: 我看这绿水青山多少钱都买不回来，不让我们倒建筑垃圾，把我们给你们的钱都退回。
1: 放着玫瑰谷倒垃圾就能挣钱，那不干，非要修什么路。
2: 这可是个大工程啊！
3: 可是我们这工程队连一台机械都没有，
2: 我们能不能以租代买？
0: 没这么弄过呀。
2: 那些商家的报价呀，不是太高，就是设备太旧。车到山前必有路，请看《花开山乡》第12集。

0: 一只。
1: 嗯，
0: 好好。哎呀，等着，
1: 还是得怪我。
2: 王支书，
3: 孟凯老师啊，你来了。哎，稍等我一下啊。
2: 好。
3: 王支，你看，我说啊，这个挖沟啊，能取之尽量取之，别拐弯。
0: 啊
3: 啊，你想，我听说埋在地下那个管道那都贵着呢，这都可是你们啊抗事完挣来的血汗钱，咱得一寸一寸的省着用。
0: 我知道。那这样，咱们啊就先按图纸上来，如果非得拐弯呢，咱们再合计。你看行吗？
3: 那行，你先按着图纸走。
0: 行，那我去了啊。
3: 啊，好。
2: 再见，景哥。
3: 哎呦，孟老师，哎呀，本来应该是亲自登门求教，这不一忙都给耽搁了，又劳你跑一趟。
2: 您太客气了，我应该来的。哎，
3: 我叫你来啊，就这个事儿啊。啊，
2: 这不是我的吗？怎么在您这儿啊？
3: 是啊。

0: 这个白书记交给我的，本来他打算呢到学校亲自找你谈一谈，后来听说你很忙，所以就先交给我了。您知道白书记他要跟我谈什么吗？
1: 是这样，以前你不是捣鼓出那个玫瑰茶吗？现在又炼出这玫瑰油。
2: 这个呀叫玫瑰精油。
1: 哦，精油，精油。

0: 哎，志刚，啊，你咋来了？妈怕你们受伤，让我拿点药来。
1: 你和你妈是不能少弄点吉利的。我要不拿药，怎么找你啊？干什么呢？
2: 小小，
0: 哎，
2: 你怎么来了？
0: 我找你哥有点事儿，想找他谈谈。哦，
2: 他在那儿呢，
0: 你帮我叫他呗。
2: 你自己去跟他说呗，那人太多了，不方便。哦，行，那我帮你去叫他。嗯，
3: 哥。啊。妈，
2: 曼西姐找你。
3: 哦，好，好，好。来，哎，志刚，
4: 哎，
3: 你定会儿啊。
4: 哎。
3: 没找我有事儿啊？
0: 嗯。
3: 这事儿啊，这个白书记呢？白书记那儿呢。哎，兰花大姐也过来了啊！啊，别跑啊！怎么了？哎呀，
0: 怎么了，姐？
3: 快
0: 去看看去吧。啊，
3: 那个
0: 建文坏，和万军打起来了。
3: 打起来？
0: 嗯。
3: 麦老师，我过去一下。
0: 走了啊，
3: 在哪儿啊？
0: 就建文画的近一点。
3: 哦哦哦，好。
0: 白书记，
3: 一块过去吧。
0: 啊，
3: 没事没事，你们现在这干着，我过去看看。
0: 怎么又打起来了？
5: 我看你们谁敢啊！你们这就叫侵权，知道吗？这就是要破坏我们自己家的绿水青山。
6: 行，侵什么权了？侵谁权了啊？我们就挖这么一个管道，就破坏你的绿水青山了。再说了，光你们一家啊，那全村几十户人家呢，人家都配合，就到你这出幺蛾子。呸！来，挖，给我挖，
3: 哎！
7: 敢谁？谁敢？谁敢？我看看，你敢谁敢？哎呦呵，谁敢？
3: 这怎么还练上了？
8: 这干什么呢？是你？
7: 我说，你要想耍呀，你到那边耍去，别影响人家施工啊！
9: 你以为我愿意在这耍？我上那边耍去，他不管用啊！他们挖沟啊！
7: 这个自来水管道呢，都是施工队用血汗换来的，这拐一个弯多花不少钱。
10: 你也是村干部，对不对？有点大局观，好不好？
11: 村干部咋了？
12: 村干部也得吃饭，村干部也有个人权益。
13: 江文化啊，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闹，就罢免你这个村支保主任，你信吗？
14: 你凭啥？我是芈月山村村民选上来的，你凭什么罢免我？
11: 哎，
12: 你要不要脸呐？啊，还选上来的？哎，全村打听打听去啊，有几个人选你啊？你还不是一作弊上来的？
13: 江文化，我告诉你。
7: 这村委会组织法第16条规定，有三分之一的村民代表提出要求，我们就能罢免你。
15: 哎，对对，
7: 来，我提议，谁跟我联名？我，看见了吗？你们今天就是罢免我，今天也别想在我们家的菜地里边挖沟埋管子，我还怎么种地？那你就跟这儿耍吧，啊，咱们改个方案，咱们这管子呀，从后边甩过去。
16: 好不好？这样还更方便啊！但是你们家这自来水可就吃不上了啊！
17: 哎，不行，
16: 哎呦，白书记，我们家必须得吃自来水，我要吃不上，谁也别想吃。
17: 不是，哎，你吃个屁呀！你吃这丢人现眼的东西，站起来！
16: 哎，
17: 起来！
16: 江主任，你
17: 回去，
16: 慢点，别动手了。
17: 回来，
16: 我就是。
7: 我就吃，我必须得吃上自来水。好，吃
18: 去吧你！
7: 我就吃，
17: 吃个屁！你吃屁去吧你！就吃，
7: 好家伙，你！没事啊，大家接着干活吧啊！
17: 好嘞，
7: 来，咱准备一下。
17: 开始干。
7: 哎，老赵啊，你说。
17: 调
7: 钱。哎，好，没事没事没事啊，看看怎么回事。
19: 啊，好，老书记，哎哎，哟，你们村的领导班子今儿到齐了吧？
20: 下来，白大书记，先不要生气，您还不知道我们今儿是来干嘛的吧？
21: 我让你们给我下来，
22: 老实就坐这儿，
23: 能怎么着？
22: 不是，你找死呀你！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有话好好说啊。
1: 坐下。
2: 哎，大爷，自从退伍后还真没怎么练过。
3: 今天正好。
2: 我还怕我这点手艺荒废了。
0: 有话好好说啊，咱不要动粗。说。我们上来要钱呢。
4: 要钱？要什么钱呀？
0: 啊，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金利公司的办公室主任，我姓秦。情况是这样的，
5: 在你们圈里倒垃圾，那是上面点过头的，是服从县工业园的大局。我们老板呀，看乡亲们不容易，主动给了你们一大笔补偿款。
0: 谁曾想啊，你们恩将仇报，反过来上访四处告我们，不让我们倒建筑垃圾，还让我们把之前倒的都清走。既然你们这么不讲道理，好，把我们给你们的钱都退回来。
1: 你不要脸！你们
6: 当初很多村民反对，可他们说签了协议，但是你们不光停掉建筑垃圾，还偷偷混入了其他垃圾。
7: 没错，你们就是骗子，你们就是糊弄我们。这个协议压根就没有人看见过，补偿款更是没有的事儿。你们这群骗子毁了玫瑰谷。
8: 就是骗人，
9: 骗人。
0: 你们知道不知道没关系，反正呢，这协议是你们村的老梁签的。
10: 哎，那个白书记，白书记，我是觉得这个咱先别吵吵啊，人家给钱了，有奶就是娘，您说呢？
7: 江文化，你有毛病啊？啊，你哪头的？江建国他们家母狗还有奶呢，你给他们家母狗叫娘去啊？
10: 会说人话吗？
7: 你会说人话吗？
10: 你信不信我打你？
7: 谁打你？哎，
11: 这是吵有啥呢？都，哎，骂人能解决问题不？这一起都消消火，是吧？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来听听白书记的意见。人家是从中央机关下来的干部，有学问，懂法律，人家还懂政治，听白书记怎么说啊？
4: 我是芈月山的第一书记，不敢说有学问，但是作为第一书记，对法律和政策懂得一些，这是最起码的素质。咱们就说今天这件事儿，我现在看有很多疑点都没搞清楚。老梁，
12: 他是村工作队的队长，
4: 他不是村两委的负责人，更不是芈月山的村民代表。没错，这老梁之前在芈月山帮扶工作做得很积极，这是真的。但老梁他为什么要绕开村两委，自己去签这个占地协议？现在这个协议在哪儿呢？是不是他签的？如果是他签的，他是在什么情况下签的，都没搞清楚。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所以说我现在没有说法。如果说有，我相信法律，你们去找公安局，找法院去，我们走法律程序。
7: 对，
0: 走法律程序，那你等到什么时候？反正呢，我们公司现在是非常的缺钱，这钱不能打水漂吧？
10: 哎，白书记，这个人家给的可是真金白银啊！
4: 真金白银，现在这真金白银在哪儿呢？
10: 对，老梁收的，咱们收了人家的钱，就得让人家倒垃圾，要不然就得退开。
0: 哎，
10: 因为老话说得好，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4: 你说是老梁收了钱？
10: 对啊。
4: 他是怎么收的呀？
10: 嗯，
4: 是现金转账还是什么呀？如果是现金，几十万的现金，谁交付的？在哪儿交付的？怎么交付的？如果是转账，从哪个账户转出来的？转到哪个账户去了？
0: 你是干啥呢你？
4: 再说了，协议在哪儿呢？
0: 就是，协议在哪儿呢？
11: 纯心把饭自己不知道，瞎插啥嘴呀、啊？闭着！
10: 这不都冲我来了？
11: 不冲你来，冲谁来呀、啊？
0: 这我不知道。反正呢，你这个协议肯定是有的。今天我在这儿，必须得把我们公司给你们的每一分钱都要回来。
4: 啊，那我告诉你。

0: 今天这钱我们还不了，我刚才问的这些问题，回答不上来，以后也还不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我就不送了。走吧，
1: 不用等着，美文。
2: 是村主任，有时候不方便说话的时候，那我这个副主任兼治保主任，那就得替你说，要不然就没人替你说话了。哎，你懂个啥呀？今天这个架势，王石子不说话那正常，那白朗一乐就不正常了。我叫你来干啥呀？以后你说话搂着点儿，看我眼色行事。
1: 走。
2: 要不然呢？你就是咱全村第一个挨刀的。

0: 指导员。
1: 魏书记。
0: 忙什么呢？
2: 今儿不太高兴啊。
3: 我高兴得了吗？哎呀，这楚湖公路土方工程这个项目
4: 马上就要开始动工了，
3: 咱们现在这设备一点着落都没有，总不能人挑肩扛吧。我在网上正搜这些设备，你看这都是天价。
2: 指导员，我有个想法，你看你能不能跟县里说说，那个找个银行给咱贷点款呢、啊、
3: 咱们村现在这个状况，哪家银行愿意给我们贷款呀？
1: 我就说你这个办法不行嘛。咱改租吧，书记。咱找个工厂租他们的旧设备，然后咱们以租代买，等到咱们完工了也差不多就买下来了。
3: 哎，你这倒是个办法。
1: 你看我就说是个办法嘛。嗯，井里无水四下淘，淘来一瓢是一瓢，一瓢又一瓢。
3: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哎，那这事儿就交给你们俩办
1: 啊。没问题。
3: 这样，兄弟，我呀给你转2000块钱当路费啊，你先收。
1: 哎，别，这是这不这，你给咱们闽苑山做那么多工作了，我们不要啊。再说了，我那退伍费还没花完呢，万军，你也没用完了吧？
3: 你少废话，我转给你，赶快接着。
1: 不要，
3: 我给你转过去了已经啊。
1: 走了，不要了。
5: 走了
3: 啊。

0: 我哪个？啊，我是芈月山村工程公司的
1: 领导不在，
2: 不是
1: 领导不在，
2: 那您让我在这等一会儿好
1: 不
2: 好？
1: 不行不行，领导有交代。
2: 不是，我来都来，您让我进去见一下。
1: 你我让你进去，我会丢饭碗的。
2: 我这我不给您添麻烦，我就进去把名片。哎，
1: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哎，真的不行。
2: 那这样，你把名片麻烦您转交给领导。
1: 老板有交代，他不在，在
2: 那我进
1: 去地方开会。不行不行，真的不行，真的不行不行，快走快走快走。真的不行，
2: 不是我来都来了，
1: 快走快走快走，领导不在，领导有交代，快走。

0: 师傅，
1: 你刚刚干啥呢？干啥呢？
2: 师傅，你好。
0: 先抽根烟。
1: 我不抽，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时间不能抽，不能抽。
0: 是这样，我们想找刘总。
1: 刘总早出去了。
0: 我们是来联系业务的，你先看看我名片。
1: 我不是，
0: 我们是这个闽粤山工程公司的。
1: 你出去等，好吧？
0: 我们联系业务，
1: 上班的地方。
0: 联系业务，你们咋能这个态度呢？
1: 哎呀，我这个保安，你出去等吧。
0: 联系业务，
1: 哎，不不不，
0: 他这个态度呢？

0: 刘总吧？
1: 哎，是，我是闽粤山工程公司的，我姓刘，我叫刘秦岭。今天去您公司，您一直也忙，没时间见，我就

0: 到这儿来等于实在不好意思了。哦，那你找我，我们想要跟您联系个业务。哦，联系业务啊。好，好，走吧，加这个给您拿着。哦，不用不用不用，我给您拿着。
1: 刘总，这样，我先跟您介绍一下我们公司吧。
2: 我们闽粤山工程公司呢，是一个村办企业，最近承接的一个筑路工程的项目，
1: 对我们很重要，马上要开工了，机械还没有着落，所以，工程机械好说啊，用我们的产品吧，啊，我敢保证，你选用了我们的产品啊，绝对是你最正确的选择啊。是，我都看了，特别好。我的意思是这样，因为我们这个村办企业刚刚成立。
2: 底子还薄，所以一次性购买，恐怕能力不足。我们能不能以租代买？哎，就是以租的形式，每个月付给您这个机械的钱。等到我们完工了之后，我们再把这个机械的钱全给你补上。以租代购？哎，这我们厂30多年也没这么弄过呀。这万一半截租着租着，我们找不着人了，这。
3: 哪能找不着嘛？我们以党支部做担保，那我跑了，那党支部也跑不了。
2: 村党支部做担保？哎，这样吧，这事儿明天我得到厂里商量一下，啊，商量一下再说吧。这些设备放了有3年多了，
3: 你们要是租的话，得大修。
1: 当然了，这笔大修的费用得你们出。你也知道，我们之所以闲置这些设备，也不怕你笑话，就是公司不景气。白书记，咱们村啊，水和电那个事儿，不行，先放一放。咱们先买水。
4: 哎，哎呦，沈爷爷。
5: 您来，您坐，您坐。哎，给沈爷倒杯水啊！
6: 好嘞，来来来，坐这儿。怎么了，白书记啊？
5: 您说，
6: 你就别做难了。我们大家商量了，
5: 这给大伙拉电、修自来水是挺重要的，
6: 可是咱闽粤村自古以来哪有自来水和电呢？那不是一辈一辈的都活过来了吗？
7: 后村那十几户，
8: 那几百年都等了，那还差这几天呢。我们大伙决定啊，把这拉电和修自来水的钱拿出来，先去买修路的机器。
5: 对，白书记，既然大伙都同意了，这水和电啊，咱们再等些日子，这不忙啊？
7: 对，大家伙啊都愿意等，心甘情愿的，就拿那些钱去买这机器设备去。
5: 是啊，我们都看开了。
8: 要不是你拉着队伍拼命的挣钱，这哪有这么多钱呢？那还不跟你过去一样没盼望吗？眼下遇到了困难，为了咱们村的公司，大家愿意再等2年。
7: 对，我们都愿意等，心甘情愿的。哎，白书记啊，你千万别为难，我们大家伙真的都商量好了，真的愿意等啊！哎，就拿那些钱去买那个机器设备去，把那个改水改电的工程停下来，那个要紧。
8: 谢谢大伙这么理解我，但是当我看见后村那些村民还在点煤油灯，还在吃水窖里的水。
9: 要打个电话，还要去江南话的通讯处。那时沈爷爷您提的对，我也下定了决心，
8: 我一定要让这些村民家里早日通电。我要让他们吃上安全的水，我想让他们过上现代人的幸福生活。不然，党派我这个第一书记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0: 喂，哎，王经理，是我，小万，是是是。
1: 哦，那行，好，那我把这价钱我带回去，我们再商量一下。好，那个行，有什么事儿我再跟您联系。好，谢谢您。

0: 这花真美啊！是，这玫瑰花应该属于你。它不属于我，它属于芈月山，属于玫瑰谷。它只有开在玫瑰谷的玫瑰枝头上，才是最美的。你说的对，这玫瑰花应该属于芈月山，属于玫瑰谷。可是你不应该属于芈月山村。 麦先生，你究竟想支教到什么时候啊？你来我集团工作吧，你来做副总裁，这个职位我都给你留了很久了，连办公室我都给你装修好了。行行行，你呢先不用着急回答我，好吧？你好好考虑考虑。对啊，明天就周六了，我今天来就是接你，明天一起去看个电影。
1: 有部电影特别好看。
2: 秀秀，我好不容易空出个周末，
3: 就等着和你一起看呢。
4: 行，我请你去看。
2: 好。所以兰花大姐，你像咱们村啊，很多，哎，
4: 哎，
2: 经理，回来了，文娟。
4: 累了吧？
2: 怎么样？怎么样？
3: 累了吧？我没完成任务。那些商家的报价呀，不是太高，就是设备太旧，需要大修。咱们这些钱啊，根本就不够。没事，没事。哎，别着急，咱再想想办法。
5: 车到山前必有路，
6: 那咱这路咋办呀？好事做多了也让坏人不高兴，做好人有什么用？人善被人欺，现在的社会，你不踩着别人的头，就会让别人踩着肩膀往上爬。
5: 爸，
0: 这话说的有点意思啊。
5: 上海滩只有人情世故。
0: 有什么好坏之分啊？谢谢你请我看的电影。客气什么？怎么样？最近工作还好吗？
5: 说心里话，我特别喜欢我现在的工作。从我到芈月山的第一天起，我就喜欢上了那儿，那儿的山，那儿的水，连那儿的鸟叫声，我都觉得特别的清脆明亮。 还有我的那些学生们，他们每天围着我叽叽喳喳的，让我把所有烦心的事都忘了，我成天就剩下开心快乐了。不过说实话，芈月山村现在还是相对落后的。虽然白朗书记来到了这儿，淘到了第一桶金，这阵子他正在后村给村民们修自来水拉电呢。
0: 真没想到啊，这个中央大机关来的知识分子。

0: 还挺能干的。
1: 起初我也觉得他可能就是来这儿镀镀金的，真没想到他这么能吃苦。这几天啊，他正在张罗着出山干工程。
0: 又要干工程了？
1: 我们成立了一个工程公司，马上要接下一个大工程。哦，
0: 什么工程啊？不会是泰国的
2: 赫拉地峡运河工程吧？
0: 你别乐，那要是挖通了可不得了，从中国的南海到印度洋，就不用再经过马六甲海峡了。
1: 哎呦，你也太夸张了。白朗书记要接下的呀，是楚湖公路的土方工程。哟，
0: 这可是个大工程啊，他胆儿够大的，值得祝贺。
1: 祝贺什么呀？现在呀，我们全村都为这事儿愁坏了。
2: 要拿下这么大一个工程，
0: 高兴才对啊，怎么还愁了呢？
1: 这个土方工程呀，那总需要筑路的机械设备呀，可是我们这工程队连一台机械都没有，那怎么去施工啊？
0: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你要说句话，这就是小事一桩。啊？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可以帮他个忙，不就是一些挖土方的机械吗？我可以无偿的借给他，反正放在库房里也是生锈。
1: 老同学，你连筑路的机械设备都有啊？
0: 有。
1: 要知道，如果你能借给我们这个机械设备，那真的是帮了我们村子里一个大大的忙啊。
0: 麦西呀，你要是能来我们集团做副总裁，我可以把这些机械免费的送给你，就当你的嫁妆。
1: 又来了。好了，一言为定，我敬你。
0: 好。
3: 真是没想到芈月山村的情况会这么复杂，涉及的面这么广。哎，
4: 我知道，我已经来了2年了，梁队长和我也没有完全看透这里的深水，所以他在处理事情上格外小心，每一笔资金的来往和每一件事情他都一一的记在了笔记本上。
3: 所以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在于找到这个本子。
4: 我也想，可是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呀。
5: 难也得找啊，老赵，不然要我这个第一书记到这儿来干什么呢？嗯，只要咱们坚定一个信念，再深的水咱也得趟过去。嗯，赖老师，这么晚了你从城里回来了？
1: 给你们汇报一个好消息，我把咱们的困难都跟金湛川说了。哦，他二话没说就把咱们筑路机械的事儿给解决了。
5: 解决了？哎呦，
1: 金湛川还答应了所有的修路机械设备他无偿提供。哎
5: 呦，太好了呀，真是。哎，对，坐坐坐。哎呀，
6: 快坐坐。哎，
5: 那老赵就用你的面表达我们的感激就行了啊。
6: 我再去给你拿个碗啊。
1: 好，谢谢。
3: 来，
1: 我倒是饿了，不过这一碗面就当是感谢我了。
5: 老赵，你给咱们大工程炒俩鸡蛋。
1: 不用了，
6: 炒俩鸡蛋。
3: 来，赖老师。
7: 来，搞一个。
8: 来，搞一个。
7: 蔬菜啊，江主任。嗯。
9: 哎，耍赖是吧？
10: 咋耍赖了？我不稀得跟你喝，就你那点猫量啊，我喝不死你我。哎，江主任在这呢。你结婚的时候，是不是他跟我拉硬？当时是不是我把他喝到老母猪圈里去了？最后他搂着老母猪吐，有没有这事？哎，刘官，有没有这事儿？有没有这事儿？
6: 他往上吐，老母猪就吃，最后老母猪醉了。
9: 对，那都是过去的事儿。我今年心情好，千杯不醉。
10: 哎，江文焕，我看你这几天心情都挺好的，咋的？上人了？耶，
9: 说啥嘞？我就是天生光棍的命。连你都看不上我，谁能看得上我？
6: 你小子，
9: 我就是有一点小开心。
6: 你小子就是乌鸦，我跟你说，你要有点小开心，那别人准没好事
9: 啊。哎，你还真算说对了，三叔啊，这白朗最近天天都是耷拉个脑袋，心情老沉重。
10: 你懂啥呀？人家白朗书记啊，是为了修路机器的事愁的。

0: 修啥路啊？那放着玫瑰谷倒垃圾就能挣钱，他不干，非要修什么路？再者说了，就算是挣了钱，不都装进他姓白的口袋里了吗？跟咱有一毛钱关系吗？这当村干部图什么？
1: 图什么呢？
0: 不就图钱吗？你说呢？三叔，你除外，你除外嘛。
2: 哎呀，这白书记啊，命真是好啊！金湛川放出声来了，这麦老师要答应他到湛川集团当那副总裁的话，那说白了就是嫁给他，他就给麦老师一大笔嫁妆。
3: 哎，那我就不明白了，麦老师的嫁妆跟这修路有什么关系啊？
2: 你不明白的多了。
4: 那笔嫁妆里头啊，就包含修路的机械嘛。白朗不是正为这事发愁呢吗？这回好了，麦老师一嫁，机械拿下。
5: 哦、哎呀，那这是黑天饿不死三家巧啊！
0: 好好好，
4: 来，白朗，咱俩碰一个来。
6: 哎哎，慧叔来了，
7: 范书记，
8: 好消息！哎呦。
6: 这什么好消息？喝这么多酒啊！你快
7: 好消息！
6: 来来，你坐着坐着坐着，来，我给你倒点水。你慢，哎呦，你慢点，你慢点。我给你倒点水啊！你坐坐好了啊！
7: 哎，这酒喝的呀，还上脚了。
6: 跟谁喝的呀？
8: 啊，今儿跟江主任喝的，江文化的那云霞那个小卖部他请的。哎呀，你这样喝的，我这就
6: 慢点烫，慢点烫。
8: 哎呦，好
6: 烫啊！嗯嗯。你说，哎呀，
8: 本来啊，是我跟云霞请江主任商量一下奶奶庙那个装修的事儿啊，谁知道江文化他闻着酒味，不知道他从哪儿就撩来了，还非要说他请啊，这我能让他请吗？就跟我辞去吧。哎，不，你就掺点茶水吧，
6: 好，
8: 收茶水解酒。
6: 对对对，喝点茶。哎呦我的天！好消息还没说呢啊！啊，慧叔啊，好消息还没说呢。哎
8: 呦，差点都忘了。
2: 江主任说啊，说湛川集团那老总叫金什么啊？
6: 金湛川
2: 啊，对，金湛川，看上咱们那麦老师了，说只要麦老师能到湛川集团去上班，其实说白了就是嫁给他，他就能。给一大笔嫁妆，
6: 嫁妆什么嫁妆？
2: 什么嫁妆？那我跟你说啊，江主任说，就那笔嫁妆，就是修路的机械设备。你说这不这是犯愁呢吗？啊，这下好了，麦老师一嫁过去，你这设备不就完事儿了吗？
6: 哦，你说好消息就是这事儿啊？啊，哦，我明白了。
2: 不是你明白了不行，这事儿你得抓紧呐、啊。这夜长梦多啊，你这过了这村你就没这个店了。
6: 我抓什么紧啊？
2: 不是你就得抓紧呐、啊。
8: 行了啊，我回去睡觉，我不跟你说了啊。嗯、啊，你忙你的吧。嗯。
2: 书记啊，千万不能说是我告诉你的。
6: 咱俩今天没见过面。
8: 对了，没见过，这好，我走了。你不送我，你不送我，没事儿、
6: 啊。你留神脚下啊！
8: 我能来，我就能走、啊。
6: 好，哎呀，哎呦，
8: 没事没事，
6: 你慢点啊。
8: 没事没事，我走了啊。哎呀。
9: 既然咱们都不是外人，嗯。董事长时间宝贵，我就开门见山了。上次你答应我注入机械的事儿，你还记得吧？
10: 怎么，麦西，我像是言而无信的人吗？这样，他们工期一到，你就让他们来取。我这儿呢还有现成的机械操作员，也可以无偿的支援他们。
9: 太感谢了，真的太感谢了。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10: 好。就这么定了。嗯，麦西啊，嗯，我呢还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
9: 你说。
10: 就是我刚认识一个朋友，就是金立公司的赵经理。他之前跟美

0: 山村签过一份合同，而且也付了他们一大笔钱。可是现在政府不仅不让他们倾倒建筑垃圾了，而且还让他们把之前倾倒的建筑垃圾全部清理走。县里的工业区改造已经耽误了，三通一平也没影了，县里还要扣他的保证金，他现在真的是血本无归了。所以我想请你回去跟白书记说说，能不能让他多关照关照。
1: 这毕竟涉及到生态环境保护的事儿，那就不是小事儿。话我一定帮你带到，但至于是什么样的结果，咱还得听听白书记是怎么决定。
0: 理解，理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嘛，
2: 哦，对了，这楼上有一家非常好的西餐厅，晚上要不要一起吃个饭？
3: 不了，不早了，我得赶快赶回去，不然就赶不上班车了。
0: 好，那我送你。
3: 不用了，你去忙工作吧。答应我的事儿你别忘了。
0: 放心，一定。
4: 你看看这多美的玫瑰谷啊，啊，咱们脚下这些建筑垃圾就像这儿的一块牛皮癣。
5: 这儿以前是一片绿地，
6: 也是咱们玫瑰谷最大的一片绿地。
5: 这绿地中间有一个湖，不管天多冷都冒着热气儿，里面全是鱼。我小时候老在这儿玩。
7: 是，他可能忘了，小时候他那次逮鱼啊，一下给逮多了，都不回去，把裤子脱下来兜鱼，自个儿光着腚回去了。
5: 哎，王支书，你咋这样呢？你还说这个合适吗？
4: 那是万钧当时偷那个白鹤蛋，还让白鹤在脑袋上刀子，脑袋上都口子，你咋不说呢？
8: 还急了，急了，
6: 多好的过去啊，多好的生态啊，那是。
4: 你看现在这个样子，这还，哎呀，这还有乡愁的影子吗？
7: 可不是嘛，这垃圾如果再这么堆下去，别说这草地了，这山水全都没了。
9: 不仅是这山水，
10: 要是污染到了水源，这可关乎到南水北调的国家大事啊。
4: 要再这么祸害下去啊，我看这绿水青山多少钱都买不回来。
11: 所以咱们村将来的发展啊，会随时面临一个两难的抉择，要眼前利益还是绿水青山？
7: 都要啊，都要，都要，什么都要不着。
11: 这个问题值得每个人深思啊。
12: 一会儿啊，到了你就跟白朗白书记跟他吵吵。
13: 我吵吵啥？我吵吵啊，我就跟他提要求，给我修奶奶庙就行了。
12: 熊样，
13: 你才熊样呢。哎，你刚才不是蹦跶的挺欢吗？走到走到半道就怂了。
12: 就是怂了，他凡事他得讲个理由。
13: 啥理由啊？
12: 啥理由？你就拿没钱给芈月奶奶修庙这说事儿。
13: 我爱咋说咋说，不用你在这教我啊。
12: 啊，对。
14: 哎，白书记，
13: 那不白书记吗？
14: 白书记，白书记，
4: 哎，怎么了？
14: 可了不得了啊！你看
13: ，白书记啊，正好在这碰着你了。那个，我今天来呀，主要是说那个修芈月奶奶洞这事儿，现在都准备好了，就差钱了。
4: 好，你别着急，慢慢说啊。
12: 就是，你着什么急呢？怎么跟白书记说话呢？白书记，我说我不想来啊，这帮老娘们非让我跟他们一块来。
8: 你也是村干部，跟这瞎理了啥呢？刚才开会你去哪儿了？打电话关机啊？
12: 没交钱，手机没费了。
8: 眯着，
12: 不是弄啥嘞？咋还不让人说话了呢？
13: 哎呀，行了，你先别说了。白书记，你不是也说过吗？那个芈月奶奶庙，这个是文化遗产，对吧？
4: 对。
13: 再说，王支书上次也答应了，对吧？王支书，
15: 我答应什么了？
13: 那你也没说不答应啊？你没说不答应，不就答应了吗？那你怎么又变了呢？
8: 这事儿闹的，
4: 没事没事，就是答应了也没错，啊，修芈月洞，这是村民的意愿。也是开展乡村旅游的需要了。

0: 他的垃圾是必须要清走的，我要不往外清理垃圾，我就死定了。
1: 这个我不能要，你还给他们。当初可是你们村跟他们金立公司主动签的约，
2: 那这个协议现在在哪儿呢？老梁，你笔记本在你那儿吗？
3: 如果没有北狼这个炸弹，也不会爆炸呀。
0: 小小的米月山村有强大的势力，
3: 你家就要大祸临头了。
0: 我想让他来举报。
4: 啊，举报？
5: 请看《花开山乡》第13集。

0: 白书记，你不是也说过吗？那个芈月奶奶庙，这个是文化遗产，对吧？
1: 对。
0: 再说王支书上次也答应了，对吧？王支书，
2: 我答应什么了？
0: 那你也没说不答应啊，你没说不答应不就答应了吗？那你怎么又变了呢？
2: 这事闹的，
1: 没事没事，就是答应了也没错啊。修芈月洞，这是村民的意愿，也是开展乡村旅游的需要。
0: 对对对，
1: 芈月饭礼，这都是咱们村的先贤，更是咱们村的光荣。他们对中国历史啊做出过巨大的贡献，所以纪念他们，激励后人，这是应该的。
0: 听听听听听听，白书记就是有水平。白书记，那修奶奶庙就靠你了。
1: 您放心啊，大伙儿放心，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到时候给大家一个交代啊。
0: 好，那行，那就这么定了啊，奶奶庙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白书记，我替芈月奶奶谢谢你啊，太好了。
3: 白书记。
4: 嗯，哎，麦老师，来来来来来。有事儿？
3: 是，有事儿。
4: 好，你坐，我给你倒杯水啊。
3: 谢谢。
4: 哎，好，没事。
3: 金湛川他之前找我
4: 啊，
3: 说他认识金利公司的人，问我这个公司在玫瑰谷倾倒建筑垃圾的事儿。
4: 这个县里已有明确指示，他这垃圾是必须要清走的。
3: 可是您这么做，就会跟金湛川还有他的朋友那个赵经理闹翻。毕竟人家那么大公司的一个董事长，而且我们小学他长期资助。包括这次咱们注入机械设备，人家又是无偿提供的，谢谢啊。我觉得你应该三思啊。
4: 金总呢是做得很好，但是不能因为这个就允许他的朋友破坏芈月山的生态环境啊。哈，这芈月山历经千百万年留下来的，不能毁在咱们手上。推动乡村振兴重要的途径呢是发展经济，但是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这是不能碰的红线，你说要是绿水青山都没了，那还哪来的美好家园、美丽的乡村呢？嗯，
3: 有道理。
4: 哎，喝水啊。嗯，
5: 白书记，白书记，
4: 哎，
5: 麦老师在，王石的老伴儿又发病了，快没气儿了，
4: 走走走，看看去，看看去。

0: 哎呀，这个密远山啊，这个事儿啊，就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可以爆炸呀、啊。那上边要是给我打电话，让我往外清理这些垃圾的话，我要不往外清理垃圾，我就死定了。
1: 那你说，这个起因是在导火索上了，还是在炸弹上？
0: 哎呀，一切皆有可能啊！如果没有北浪这个导火索，这个炸弹也不会爆炸呀！个北浪，
1: 那就把这个导火索给它掐了。
0: 掐？咋掐呀？
1: 给它下场大雨，让它顾不上点这个导火索。
0: 老板，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1: 还有，你要记住，那不是在往玫瑰谷倒垃圾，
0: 那是
1: 在给咱们马上就要上马的度假村添地基。
0: 哎，老板，你这个主意可带劲啊！我明白了。
2: 王支书，王支书，嘿，你看谁来了？
0: 来。我碰上赵经理了、啊，他听说嫂子病了呢，非要过来看看。
3: 老妈病又犯了，
4: 我知道。看病需要钱儿，治病更需要钱儿啊。这个
2: 不，这我不能要。南叔已经给我垫了。
4: 咦，我跟那个姓贝的不一样，关键是我给你的钱儿不用还啊。
2: 那我就更不能要了。
4: 哎，咦，你弄啥嘞？
2: 啊，要不要？
4: 是你的事儿啊，拿着。还有啊，

0: 清理垃圾的事儿，我可不能再等了，必须给我解决。还有，要是解决不了，别怪我给你玩混了啊！我走了
1: 啊，慢走啊！
2: 你说这，
1: 慢走。
3: 说你这死脑筋呢、啊、你啊，
1: 这个我不能要，你还给他们。
3: 你咋这样啊，
4: 老王？有个事儿啊，我得跟你挑明了。老梁的笔记本在你那儿吗？
1: 谁说在我这儿？我没见。
4: 王大哥，咱俩是共事多年的老哥们了，对吧？老梁的笔记本整不好就是定时炸弹呢，谁拿着说不好哪天就会炸得粉身碎骨，你还不好好想想吗？

0: 是王婶吗？哎呦，真的是王婶。哎呦，哎。
1: 来，过来，过来，过来。慢慢。
2: 喂，哎，李副县长，您说。
1: 啊，到家了，慢慢走啊。
2: 好，好。啊，我马上去见您。
1: 白书记，嗯，有事儿啊？
2: 啊，没啥事儿。李副县长让我去见他。
1: 会不会是跟梅姑姑有关呢？
2: 应该是吧。
1: 哎呦，这主管副县长亲自过问了，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啊。
3: 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都要面对啊，是吧？
4: 是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啊。嗯哼，
3: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古人还是有智慧啊。有的时候坏事可能会有好的结果，好事也可能会有坏的结果，就看这人怎么把握了。你比如说老梁的这个笔记本，这个小本子在谁手里头，那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4: 是是。

0: 傅先长，白朗来了。
1: 快来，
2: 李副县长。
1: 来。哎呀，白书记，快来。
2: 李副县长今天特意把我叫过来，肯定是有事儿啊。
1: 哎呀，当然是有事儿了。哎，你喝点茶吧。
2: 啊，没事。咱们先说事儿吧，李副县长。
1: 我跟你说啊，听说你们那个玫瑰花茶挺好的。
2: 您喝了怎么样？
1: 不，我没喝过，我这茶也不错，我给你倒点啊。
2: 李副县长，真的不麻烦，我就不喝了。您给我布置完工作，我就回去了。
1: 叫你来呀。呀，白朗啊，我这县里啊，这段时间全是烦心事儿。我让你来就是想跟你说，就是关于这个金利公司向你们那个玫瑰谷倾倒建筑垃圾这个事儿。原本呢就是你们双方的一个合同纠纷，现在这事儿越闹越僵，金利公司都到县政府来了，而且扬言要去上访。你
2: 他们还要上访，这真是笑话了。李副县长，他们为了自己公司的经济利益破坏生态环境保护，他严重越过了中央划定的生态保护的红线，我们村里的村民强烈反对。
1: 是，我知道，但是当初可是你们村跟他们金利公司主动签的约，而且你们也拿到了补偿款了。嗯，倒垃圾是他们的错，但是人家要补偿款也是合理的吧？你现在闹到这份上不合适啊。
2: 好，李副县长，咱们就说这个签协议这个事儿，他们现在单方面说这个协议是和我们
3: 驻村工作队的
2: 队长老梁签的，但是老梁呢突然去世了，那这个协议现在在哪儿呢？内容是什么谁都不知道，你不能指定他们一面之词吧，李副县长。
1: 我跟你说，基层啊，有很多事情

0: 复杂啊啊！我们做工作呢，法理情你都得兼顾，对吧？你就说现在县里这一摊儿吧，啊，县里的工业区也是因为建筑垃圾还有七七八八方方面面的事情，居然停工了，这直接影响到县里的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县政府压力很大，我压力也很大。白了，你是从中央国家机关派来的干部，你看问题应该有高度，你基层的事情再重要也还是应该以大局为重吧。
1: 是吕副县长，您说的有道理，没错。总之呢，生态保护这条红线不能触碰，推动乡村振兴的工作又是重中之重。您放心，我一定会认真调查，谨慎处理。
0: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啊！但是你这个调查工作一定要快，否则就会直接影响全县的招生引资和经济发展。到时候别说你这个第一书记负不了责任，就连我这个主管的副县长也难辞其咎啊！
1: 您放心吧，李副县长，有您和县委县政府的支持，我这个第一书记一定会负起责任来的。
0: 好，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啊！

0: 叔，上来吧。
1: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
2: 来吧。
1: 哎呀，三叔，哎呀，这么多好吃好喝的，嗯呢，还有土豆炖鸡，哎，这都是给我做的。
2: 美的你，这是我想吃的，给自己做的。还给你做的，
1: 你别光顾着呛我呀。
0: 说吧，找我有啥事？
1: 你呀，哎，我找哑女，
0: 我找哑女让齐慧发现了。
2: 小声点，
0: 大不了把我们劈了。
2: 一般正经事儿，他齐慧劈你干什么呀？
1: 那我这心里也没底啊。
2: 看你这个尿性，你去不去啊？
1: 我没说不去。撞到哪儿？
2: 哎呀，真行啊！
1: 吃人家嘴短啊！

0: 真是没想到，到了基层工作，这么复杂。你别看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蜜月山村，它有一股势力，有强大的势力压着我，有点喘不过气来。
1: 法、理、情，基层情况复杂吧？感觉到难了吧？是不是后悔了？
0: 后悔了，后悔来晚了。来，
1: 来。

别打！我告诉你啊，我今天是为你好我才来的，知道吗？你要把我打跑了，你就该哭了。

真的是为你好。我有个秘密的，我有个秘密的消息，你想听吗？想听吗？哎，不不。

家要出大事了，大祸临头。你听不听吧？你不听是吧？好，我还不说了，大祸临头。

0: 哎，李副县长。
1: 我现在正在调查这件事呢。好，我尽快，一定。
2: 这鸡炖什么？
3: 好吃。看在你送我鸡的份上，我就实话实说了吧。你妹妹念大学的钱，是不是人家金利公司的赵经理供的？这回行了啊，到头了，到头了。从下个月开始，人家金利公司的赵经理不再供你妹妹上大学的钱了，赶紧想辙去吧，让你妹妹找地儿打工去。为什么人家当初赵经理供你妹妹念大学？
4: 说是帮扶，
3: 哪有白扶的？人家还不是看在咱们村让人家金利公司往玫瑰谷倒垃圾，
4: 所以才帮助你们家呀。
3: 这回好了，他白朗白书记不让人家往玫瑰谷倒垃圾，最可气的是他还要让人家把之前倒的垃圾给清出去，彻底把人家得罪了。我知道他赵经理不是你得罪的，可是人家赵经理说了不让往玫瑰谷倒垃圾，
4: 所有的帮扶
3: 全不停。人家说了有钱他不能给白眼狼，你妹妹上学的钱人家不给了，不但不给了，之前上学的钱你还得加倍的还给人家。哎呀，着急也没有用，你跟我说没有用，这事儿我说了不算，你得去找他白朗，白朗白书记说了算，要么让人家往玫瑰谷倒垃圾，要么把欠人家钱还给人家。看在你送我鸡的份上，哎，我呢，给你指条明路。

来了来了，我说小小啊，你真是来到这儿给我添乱的。好了，别敲了，别敲了。我问你啊，真是的，秀英，你找我有事儿？哎，你先坐，你先坐。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这不是你那个在上大学的妹妹吗？她怎么了？啊，好好，秀儿，你先别着急。是你妹妹需要我帮助她啊，做什么吗？小燕，你这样，你先坐起来，你别着急，慢慢跟我说啊，咱不着急。来，你把你要说的写在纸上，

0: 请你公司又来卑鄙了。
1: 来了，七百六十八百马，还有那这。

0: 秋燕，哎，秋燕，你听我跟你说，哎，秋燕你起来，秋燕你听我说啊，我呀，我一定答应你，金利公司想欺负咱们村的人绝对不可能，啊，听我说，你妹妹是个好姑娘，有共产党在，有我这个第一书记在，不管她是谁，没人敢欺负你妹妹，啊，秀燕，啊，你别，你听我说，秀燕，秀燕，你听我说，你妹妹以后上大学的学费，我们村里出，金利公司以前给她的钱，我想办法还给她，好不好，秀燕？啊，你别，哎，
1: 哎，抓流氓啊！哎，抓流氓啊！哎。抓流氓！
2: 怎么回事？哪有流氓？
1: 抓流氓！抓流氓！啊！快呀！
2: 哪有流氓？哪有流氓啊？
3: 怎么回事？
2: 没事啊！
3: 咋回事？
2: 怎么
3: 回事？
4: 哎，嘿，回来！
2: 干啥呀？
4: 干啥呢？你看啥？
2: 我出去看看呀。
4: 看啥呀？那是咱看的吗？
2: 为啥不是咱看的？
0: 秀燕，秀燕，你起来，你不用这样。
1: 姓白的，你个臭流氓，我他妈拍死你！
0: 秀燕，秀燕，你不用这样，你先起来，你不用这样啊！我不是那衙门大老爷，也不是作威作福的地痞流氓。我刚才说过了，有共产党在，有闽月山的党支部在，我这个第一书记在，你妹妹绝不会退学，好吗？我更不会让那帮想破坏咱们家乡青山绿水的人的阴谋得逞。咱腰杆挺直了，啊！不用给任何人下跪，相信我啊！
1: 抓流氓啊！哎呀，完了，可就来不及了！哎呀，秦贵，你也在呢，赶紧踹门啊，要不然来不及了！
5: 姜文化，你个王八蛋！哎哎哎哎

0: 给别人看的，给全村人看的热闹，咱不看。
1: 为啥呀？
0: 为啥？收拾吧。为啥呀？
2: 七贵，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蒋文化那王八蛋来找秀燕，说是如果村里不让倒垃圾，金利公司就不给他妹妹交学费和学杂费，还要得把以前的钱啊都得还回去。蒋文化说，这事儿啊就是白书记说了算，让秀燕来求求你，不管想什么方法都得让他们倒垃圾。我正在家想这事儿啊，这纸条就扔进来了。我这看了完纸条，我就。但是，我到了以后啊，我听了白书记的话。

0: 我听得真真切切的。白书记是好人，他在帮修院解决问题。江文化这王八蛋。
1: 修院说都是他的错，他去找白书记，白书记不同意倒垃圾，他就给白书记跪下了，白书记还骂了他一顿，都是他的错。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4: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5: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这三天两头催着要钱，你这怎么弄到？
6: 怎么了都？就我刚才听的一个话尾巴，怎么着？这金利公司要钱都要到县里去了，还逼哑女。哎呀，这帮人呐，真是难缠，不好惹呀。
5: 不好惹能咋的？他还能把芈月山给吃了？
6: 吃不吃是他的事儿嘛。说句不好听的话，白书记啊，你别往心里去啊。
7: 人家白书记是中央国家机关派来的干部。不能总在咱们这儿待着，是不是？
6: 这人家公司又这么有实力，得想个万全之策呀。
8: 你说是咱村的万全之策，还是金利公司的万全之策？
5: 要么让他倒垃圾继续祸害子孙，要么就跟他干。
6: 不，你跟我张院长是啥用啊？
5: 什么万全之策？就两条路，
9: 就是他们就是将咱们的军，要么认输，要么跟他们干。大伙选。
10: 我觉得秦岭和万军说的对，咱就两条道。怎么选？大家说吧，
5: 就跟他们干，战斗到底。就是要不怎么面对这后代子孙呢？
11: 没错，对吧？
12: 这钱没了，咱们大家还可以栽种，但是好山好水要是没了，挣再多钱有什么用啊？
4: 你看，
13: 对呀、
4: 啊，
13: 我闺女说的对呀、啊。再说芈月奶奶不可能同意建在垃圾场里啊。
14: 是，云霞说的对，这芈月奶奶要是有灵，她也不愿意眼前乱糟糟的，对吧？
13: 这得干干净净的呀。
6: 道理谁都懂啊，兜里有钱不？
14: 不是。
6: 还是说说眼下那 B 站的事儿咋办吧？
5: 让走司法程序，爱告告。
15: 大伙说的呢都有道理啊，我觉得江主任说的对，咱们先解决眼前的事儿，那就是秀燕妹妹上学学费的问题。其实秀燕啊，这个学费的事儿啊，你早就应该跟村里提出来，这有村党支部在啊，有我这个第一书记在这儿，学费的事儿，我们负责，我负责，好吧？哎，啊，放心啊。至于金利公司要钱的这个事儿呢，还是那句话，法治社会嘛，我们走法律程序。
13: 咱们就听白书记的。
11: 对，有本事他就告去，
13: 对，
11: 看他能告得赢。
13: 对。

基层啊，有很多事情很复杂。我们做工作呢，法理情你都得兼顾。县里边的工业区也是因为建筑拉稀，还有七七八八方方面面的事情，居然停工了，这直接影响到了县里的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到时候别说你这个第一书记负不了责，就连我这个主管的副县长也难辞其咎。

0: 喂，
1: 小小，你回北京怎么没告诉我一声啊？
0: 你不就盼着我走的吗？
1: 你看你这话说的。
2: 得了吧，你还是别说了。
0: 有些话呀，介于不说憋屈，说了矫情之间，您还是选择不说憋屈吧。
1: 我不跟你开玩笑了啊，我有个事儿啊，想请你帮个忙。
0: 就知道你有事儿要求我。什么事儿啊？
1: 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你认识省电视台今晚关注的一个主持人孟氏，是吧？
0: 嗯，怎么了？你要他吹嘘你的政绩啊？
2: 你除了焦头
0: 烂额，有什么可吹的呀？
1: 正好相反，我想让他来举报我。
0: 啊？举报？
1: 对，狠狠的举报。
0: 你是不是脑袋进水了？
2: 不是，唐老白，我不是看不起你。

0: 你有什么事儿可举报的呀？
1: 你听我跟你说啊，
2: 费书记，
3: 哎，秦岭，想啥呢？享受呢？
4: 看这夕阳下这玫瑰谷是真美呀！啊，简直就是一幅山水画啊！
2: 你闻见没？玫瑰味儿。
4: 嗯，是啊。
2: 我就在这儿生，在这玫瑰谷里长大，以前不觉得这儿有多好，后来当兵，出去走了一圈，回来才发现玫瑰谷是真美。你看这山，奇，玫瑰，艳，这空气，甜。啊，那上面还有个饭礼台，哦，就是饭礼以前在那儿琢磨怎么挣钱经商的地方。
3: 这饭礼啊，这大之术，啊，操既然之术，
2: 操什么术？
3: 既然之术，就是利用气候、时节、民俗、民情这些具体条件来经商。人家讲究是人气我取，人取我予，顺其自然，待机而动。后人呢，哎呀，就说他是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2: 哎呀，白书记，你真厉害啊！你说的话我有一半都听不懂。哎，但我觉得你肯定比我们当地人更懂饭。
3: 哎，我也说不上懂啊。所以说呢，咱们芈月山啊，它不光是出饭礼，芈月这样的先贤，你看咱们这儿，竹林瀑布啊，温泉流水，哎呀，就是养在深闺无人识啊。
2: 哎，要是咱们也像那些大明星一样，给做做宣传，那玫瑰谷早就火了。嗯，
3: 你说的很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咱们呀，要向范蠡学习，因地制宜，取长补短，两条腿走路。首先就是招商引资，然后就是靠自己自力更生，这样才能让芈月山有个大发展。
2: 哎呀，白书记，对不起，打堂，你说的太对了，你说到我心坎里了，咱们就应该一起干。啊，我们就跟着你干，啊，咱们肯定能给这个芈月山干出一个利于子孙后代的大事情。
3: 是，要好好干。
5: 他们能靠大漠的荒凉吸引人，
1: 我们为什么不能利用原始风光来搞生态旅游呢？对，我们的旅游开发应该是对原有生态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绝对不能建立在破坏生态的前提下。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绝对不是一锤子砸下去破坏殆尽，而是应该让山更青，让水更绿，让野玫瑰更鲜更艳，让玫瑰谷更有原汁原味的原始生态美。

0: 哎，怎么样，三连长？啊，刚才这竹海啊，温泉啊，瀑布，把你镇住了吧？啊，没想到吧？我说了，我不跟你吹牛。哎，你看看这儿，这遍地啊，你看看，这都是野玫瑰花啊，香极了。哎，我说。
1: 你啊，在咱们那个战友群里啊，给我好好宣传宣传，啊！
2: 我们今天啊开的是两委的扩大会啊，主要就是研究一下玫瑰谷生态旅游和玫瑰产业的事儿。
3: 白书记，人家金利公司天天打电话要钱，咱还研究玫瑰谷的项目，
1: 那咱们也不能天天坐着等着跟金利公司打嘴仗扯皮吧？
3: 不是。 我是说，人家要钱，要是找上门来，咋办？我听说县里的那个李副县长都不高兴了。
1: 白书记有白书记的韬略，你知道啥？我们今天主要是统一一下思想啊！不管怎么说，肯定是不能坐着等待机遇。

0: 中我觉得是不管你受了什么样的辛苦啊磨难啊，我觉得没有涉猎过的题材对我是吸引力最大的。
1: 我们能做的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
2: 文物保护中央里就是王。
3: 江默作为一生志业，同文儒共存亡。
0: 我是从摄影转行的导演，我是个细节控，我对拍摄要求很高，不管是从景啊，小到道具、服装的色彩、造型等等，我都是从头定到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类型的导演。不管是小说改编的，或者是原创剧本也画，送到你的手里，你必须认真，因为我觉得它只有一次完成机会，而且是应该是高度的去完成它。这是我作为导演的一些创作上的一些理念，这么多年我也是坚持这么做的。包括以前拍的护宝啊等等，也是没有接触过的题材，那我要从这个历史各种墓道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去保护文物修复文物等等的细节都要去做。我做一个戏我会用很长的时间，可能一年到一年半我才能完成一个作品，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3: 智墨之人就应当心无旁骛。
4: 本就是人魔墓，
0: 就拿这个戏嘉义来说，我就要求我的摄影把所有的复杂的所谓的技巧放下，这样一个建筑群体你看到的它就是一幅画，你就用拍照片的思维方式去处理构图啊，稳稳的让人在画面当中游走，去调度，不要用你的所谓的摄影技巧，一个画面没有摇到位，你对这个构图就是个浪费。尤其在徽州，我就想象它就是应该是水墨画的那种。这个都是在拍摄的前期跟主创都要深度沟通的，包括我们造型老师，你的服装色彩是否能融在这条街里面。我们在前期做了一批服装让群众演员穿上，就在这条街上走，我们把摄影机架了去看不同的气候，早晨、中午、傍晚等等，它所呈现的影调风格它都不一样。这部戏观众在视觉上我觉得一定会是感觉很舒服很美的。我的工作至少半年前就开始了，我们所有的磨合都是在开机前完成，开机以后呢我只拍戏，负责在现场去高度还原去完成，包括我们的演员扮演群众的工匠的提前都要进组，都去体验生活，都去学，这就是很熟悉的你的生活的一部分，你不能有陌生感。包括杨子本人起码至少十来天吧就在磨坊待着啊，每天熏得黑吧唧的，也是很刻苦去学了。
3: 我会努力搓好每一根灯草，刷好每一碗烟台，做好每一块墨的。
0: 可能我的性格脾气熟悉的人知道，我是每天工作结束以后今天什么没有做好，我是可能是会发点脾气跟他们要开会的。因为每部戏完成都会有遗憾，我就想让这个遗憾呢尽量去少一点，这是常年的一个工作习惯。其实作为导演就是把戏拍好，把故事讲好，观众看完以后能对说哟这个导演每部戏都挺认真的挺不一样的，我就很欣慰了。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1、2、3，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